0: 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想去你给我挪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快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8: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

0: 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8月14号星期五，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4度之间，乡镇的气温呢是25到35度之间，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5号星期六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度之间。8月16号星期天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之间。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专场在海口举行。会上，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区主要负责人用13526这五个数字详细的解读了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规划提出了13526的总体发展框架，即锚定一个世界级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总目标，打造3张特色消费名片，构建5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强化海口三亚2大城市双区合动，统筹布局6

大特色产业的功能片区。到十五五末期，在发展规模方面，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1.54亿人次，旅客总花费达到3630亿元。在开放程度方面，接待入境游客达350万人次，入境客运航线超过120条。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境外的通航城市超过60个，全球非群岛国海岛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排名要进入前三位。为助力跟着赛事去旅游战略落地，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推出了票根经济特色惠民活动，广大市民游客凭着观赛的预约凭证，即可在全省18个市县的156家合作商家享受专属的消费优惠。在操作流程上，市民游客只需要通过微信搜索酷游海南小程序，进入省运会专区，即可领取专属的票根码或进行免费的观赛预约。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未能到达现场观赛，群众同样可以在线上领取并使用该权益。昨天，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在琼海市继续展开多个项目的角逐，在率先结束的举重、帆船翻板、沙滩排球、射箭等比赛中，海口健儿勇敢的打拼，在省级的赛事现场掀起了夺金风暴。截止到8月12号，海口代表团累计夺得34金、19银、18铜，积分786分，强势领跑本届省运会的奖牌榜和积分榜。近日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投标计划公告已正式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这条贯穿海口澄迈两地的全新高速大动脉即将迈入市场化落地、实质性开工的关键阶段。作为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重点项目，这条高速路的起点设于海口港，整个路线自西向东布局，沿线串联澄迈县、海口市核心产业片区与主城区，最终终点与海文高速顺畅相接，全长约70公里。项目拟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建设标准，建成之后将会提高海南北部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近日，中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01地块已顺利完成竣工验收，正式进入了交付筹备阶段，预计今年9月可投入使用。该基地是中国中海油布局海南的重点综合性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5.14万平方米。作为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后方枢纽，基地将全面承接深海能源勘探、技术攻关、统筹调度等工作。项目的投用也将进一步的完善海南海洋能源产业配套体系，聚焦高端能源人才与技术资源，为海南自贸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海能源战略开发注入强劲动力。据海口海关消息，今年一到七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签证的总货值达75.97亿元，分别增长了76.14%和47.89%。原产地证书是国际贸易中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让的法定凭证，对外贸企业而言，这不仅是一份出口凭证，更是一张实实在在的纸黄金。它一头连着自贸港协定的政策红利，一头连着企业拓市场、降成本、增订单的现实需求。据海口市民政局消息，为贯彻落实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民政局在省级规划的低保认定条件和审核确认程序的基础之上，结合了海口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海口市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实施细则，推动低保待遇和家庭的困难程度更加匹配。实施细则明确，

0: 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劳动能力、照护负担、刚性支出等因素，将低保家庭划分为 ABC 三大类，总共七个档位。先按照低保家庭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大类，再结合劳动能力、照护负担、刚性支出等特征，确定救助的档位，落实单人保政策的对象直接核定为 A1 档次。2026年，海南省支持家电、手机等数码产品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发布以来，海口市商务局系统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方位宣传格局，政策的知晓度和参与率显著提高，消费者享受补贴的操作流程也非常便捷，可下载云闪付 APP， 绑定个人银行卡，完成实名认证之后，从首页进入以旧换新的专栏，申请并通过补贴资格核验。在海南线下华为门店选购符合补贴条件的手机等数码产品，用云闪付支付结算，补贴金额当场可进行抵扣。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区将于8月16号中午12点结束，预计在8月16号夜间至8月17号凌晨，将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的航行安全将会受到较大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号17时至17号5时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勿前往港口聚集，届时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朋友们提前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过海行程。今年秋季开学，海口市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年安排不少于8课时，其中15所学校将作为首批试点学校，率先探索教学方式，为全市提供示范。开学在即，多所学校的课表已经预留出课时，老师们正陆续地参加暑期培训，设备也已经完成调试，文件规划上的 AI 课正在一步一步变成教室里的日常。这15所学校将会在课程设计、师资培训、教学资源等方面率先形成可复制经验，并通过集团化办学、教研共享、示范课开放等方式，带动全市中小学校于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此外，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也已经上线了人工智能教育交流与发展平台，为全市教师提供一站式的教学支持。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AI 通识课将正式排入海口中小学生的课表。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税收优惠、跨境结算、数据跨境流动等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吸引一批 AI 影视企业聚焦海口，实现人才培养、剧本撰写、拍摄剪辑、后期包装、上线宣发全链条落地，风口机遇凸显，成长挑战并存。海口 AI 短剧产业正在政策扶持和企业实践以及行业淬炼当中，探索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径。随着越来越多经营主体的到来， AI 海口的 AI 短剧产业已经出现雏形。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 一零。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很多人会以为坐着就等于休息，觉得这个坐着呢远比这个站着要轻松，可能对腰部更好一些。但其实呢，大家可能坐久了也会发现你的腰呢是又酸又僵。其实坐着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我们站立时的 1.5 倍。如果你的坐姿不端正，你的腰部肌肉还会持续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久而久之呢，还会导致你的肌肉劳损、萎缩，甚至是脂肪化。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看似舒服的行为，很有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腰椎健康的隐形杀手。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共同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弯腰搬重物。直接弯腰搬重物时，你的腰椎间盘承受的应力会瞬间增加，和直立站立姿势的压力或负荷相比，这种前倾姿势和举重物的压力负荷增加超过 100%。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搬运重物时要先蹲下，将身体重心放在腿部，尽量把重物靠近身体，以减少腰部的负担。接下来呢，保持背部挺直，核心收紧，双手抓住重物，保持重心平衡，然后依靠我们的臀部和腿部力量起身，也就是蹲起的动作。这种借助臀部和腿部肌肉发力将重物提起的动作呢，可以避免我们的腰部受伤。如果是特别沉的重物，不要逞强，巧用小推车或与他人协作，这是必要的保护手段。第二种会伤害到我们的腰部健康的是懒汉式的瘫坐。很多网友觉得瘫坐在沙发上最是舒服和放松，但是这种坐姿对于腰部的损伤是很大的。我们正常坐着的时候呢，我们的腰椎曲度向前凸，而懒汉坐姿呢，则是使我们的腰椎曲度发生一个反弓，这个时候呢，就会呢，使得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退化，脊柱正常的曲度也会发生变形。其实任何久坐的姿势对于腰背肌肉来说都是不好的。久坐之后呢，我们的腰背肌群激活下降，而瘫坐由于骨盆后倾的一个代偿的姿势，本来就会增加呢这个腰椎损伤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瘫坐一下午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尾椎骨处疼痛。所以呢，我们怎么做呢？应该要避免瘫坐。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垫腰枕的方式来支撑我们的腰部，同时注意每个小时要起身活动一段时间。第三个会伤害到我们的腰部健康的是翘二郎腿。很多人会有这个习惯，但是呢，翘二郎腿呢会导致我们的骨盆倾斜和脊柱侧弯，会引发呢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和小关节的紊乱，会增加支撑侧腰肌劳损的发生。它不但会伤害腰部，对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也会造成腰力，导致呢这些部位的软骨磨损和关节炎风险增加。所以呢，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呢，双脚要平放落地支撑，不要翘二郎腿。第四个会伤害腰椎的就是长时间的站立，其实也就是说久站或久坐都是不好的。久坐会伤腰，久站呢同样呢也会呢造成腰肌劳损。你看像我们很多乘务员、售票员、售货员，还有包括一些工厂的工人、实验室的检验员，因为他们久站，所以呢这一类人群的腰痛也会高发。长时间站立对腰肌提出较高要求，要一直保持一个收缩的状态，会导致呢腰肌过劳。部分久站的人群呢，因为站的这个姿势不对的问题，还会加重呢腰椎负荷压力，加速呢腰椎间盘的退化。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啊，我们那些久站的一些朋友们呢，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调整，因为呢站的时间过久，对你的脊柱周围的韧带还有关节囊也会造成呢过度的牵拉力。
正确的做法是每30到60分钟啊，站着的人也要走一走，做一下腰背和下肢的一个牵拉跟放松，缓解肌肉的僵硬，促进血液循环。第五个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腰椎的是很多女性朋友会长时间的穿高跟鞋，高跟鞋会改变人体的重心，迫使我们的腰椎做出代偿，这个腰椎曲度会下降，而我们的肌肉背部肌肉呢也会呢有代偿性的发力，那腰这个鞋跟越高，你的腰背的肌肉就会越累，所以呢大家要减少穿高跟鞋的频次，穿高跟鞋后呢要及时的牵拉放松腰背肌肉和下肢的肌肉。还有一种呢，就是锻炼时的错误动作也会呢使得我们的腰椎竟有这样的一个酸痛跟劳损。有人为了保护腰要练一些小燕飞的动作，但是呢一些动作做得不适的时候呢，也会使得我们的腰椎承受过分的压力，这种压力。比如说像跑步的时候啊，如果你的核心不稳定，就会导致你的盆骨来回晃，这个时候呢会造成腰肌劳损和腰椎盘突出。还有在健身的时候，有人做一些硬拉和深蹲举铁时，这个腰椎骨盆的位置对于负荷力量的流畅传导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时候腰腹核心没有收紧，就很容易造成了这个腰肌的拉伤。所以在做任何运动之前，都要正确的掌握动作的模式，做任何的腰腹起承要承上启下，要先收紧我们的核心，保持我们的躯干稳定。总而言之呢，做到科学护腰有这么几件事儿我们不能忽略。第一，我们要避免不良坐姿，做的时候呢不要头前倾，不要交叉腿，不要翘二郎腿，这些动作会对我们的腰椎产生很大的压力，进而呢会引发你的腰部疼痛。那坐着的时候呢要保持我们的膝关节90度，形成一个支撑，我们的腰椎呢自然就挺直了。另外呢，就是不要久坐或长时间保持一个坐的姿势，每3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及时调整，以减轻的腰部的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再来呢，可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护腰操啊，让我们的这个腰部健康呢，可以呢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有几个动作，第一个是你坐着的时候呢，可以左右的去扭转，第二呢就是坐姿前屈，这个动作可以快速的来卸载脊柱的压力。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姿交叉卷腹啊，这个动作呢可以缓解你腰部的一个僵硬，加强腹部和核心肌群的力量。此外呢，像游泳、快跑啊、快走、慢跑，或者是标准的平板支撑啊，这些运动呢也非常适合养护我们的腰椎，能够温和强化腰背核心，不给腰椎加压。仰卧起坐啊，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猛然下腰和这个大幅扭腰、负重硬拉这些动作，都会瞬间拉高呢我们的这个腰椎盘的压力。所以像这些动作呢，大家呢要尽量的在做的时候呢去合理科学的去完成，否则的话呢，一旦呢有一些偏差，就很容易呢对我们的这个腰和脊柱造成伤害。好了，那么在说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腰椎的健康小知识之后呢，我们要来稍作休息，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欢迎大家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香。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1: FM101.8 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5: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还可以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0: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高校临近开学，现在呢，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呢，是组成了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但不少的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价格普遍大涨，多个套装展价千元起步，部分的高配产品的涨幅更是呢将近五成。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今年也大幅缩水。那面对今年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学生如何选购呢？现在目前呢，我们会看到啊，全国各地在暑假开学前夕，这个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以往的话呢，去逛会发现直降满减、优惠套餐轮番的上阵。但是今年呢，有不少的准大学生和家长们发现，想要买同款的这样的一些数码产品，跟去年相较的话，可能呢会贵不少。那有一些大学生朋友呢，说自己呢跑了好几家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也都看了，发现呢真的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呢就是给你送个电脑包、送个无线鼠标之类的。所以呢，无奈之下呢，不少人选择呢就是挑选去购买一些呢自己想要的一些配置。记者呢在多地的电脑城和数码店当中呢也浏览之后发现，即便是叠加了补贴优惠，一些高配的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会突破万元。那有不少的准大学生呢说自己呢今年放假之后呢也逛了不少的数码店，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价格相较去年有所上涨，也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记者也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的涨价其实呢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已经是持续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在一个价格上涨的通道，主流终端手机的机型普遍都提高300到1000元左右，电脑的价格更是涨幅明显，显卡更是一天一个价。面对准大学生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以及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很多家长跟学生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呢，只能够精打细算。那究竟是什么推高了这个开学三件套的价格呢？后续还会上涨吗？有这个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三件套中电脑的涨幅是最大的，今年开春之后各大厂商都上调了售价，加上呢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走高，但是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运存与闪存芯片紧缺，这个呢是造成涨价的一个关键。各大存储大厂的产能优先供给给了这个 AI 服务器，手机所用的内存跟闪存产品遭到了严重的压缩，加上呢屏幕处理器这些原料小幅涨价，所以会导致上游拿货成本走高，线下门店的数码产品的售价只能是同步上涨。这一轮涨价的根源呢，其实还是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的重构，直接导火索就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于存储产能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而对于未来价格的走势呢，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涨价的周期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更长，新建的生产的厂家拓展产能有一个爬坡的过程，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芯片价格应该还是会持续的走高。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呢要理性规划消费，按需进行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了自主创新扩产的步伐，那么随着这个产业链不断完善，新的产能也会逐步的落地，市场供需的格局呢也有望呢会迎来改善。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现在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是越来越强，也正在悄然地成为一些青少年儿童的聊天搭子。这类 AI 聊天搭子永远在线，它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能基于算法投孩子们所好。 AI 聊天搭子

0: 真的靠谱吗？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呢？记者呢采访当中呢碰到了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因为自己工作比较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呢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呢是希望呢 AI 能够陪伴孩子，帮助孩子学习，对孩子进行一些早教的启蒙。但是呢，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呢孩子的语言表现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那家长呢去翻孩子平时用的平板，发现里面聊的东西有恐怖的、血腥的，甚至有时候还有色情的，它会产生链接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打着儿童动画的名号，实际上呢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动画。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的时候还发现呢 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的去编造一些血腥和暴力的衍生情节，而它带来的后果呢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当中去显现。AI 起初会为青少年的健康着想，跟他说不要聊这个话题了，但如果孩子提了三次， AI 就会顺从，甚至会聊得越来越过分。这个会导致孩子跟家里人或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和尖叫。于是呢，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对孩子进行陪伴，慢慢地帮助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当中抽离出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的时候呢，对于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的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一些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有心理医生呢也告诉记者说，近一两年来在门诊当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呢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不同于游戏和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加隐蔽，不容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呢是在孩子因为情绪社交的问题被诊出之后才能够挖掘出来。在调查研究当中，有 21.5% 的孩子只想跟 AI 聊天，不想跟真人聊天。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中的疑问就会优先去问 AI 而不是问老师，还有将近半数的孩子当他们心里烦恼的时候只愿意去跟 AI 诉说。那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即时回应、无条件的接纳，还有零距离的交互，恰好满足了青少年儿童对于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会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呢，它终究只是一个工具，没有办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这种情感茧房，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青少年儿童他们的沟通和社交能力退化。那遇到问题呢，他们不愿意去学校，会回避社交，不愿意跟家长呢去沟通和交流。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呢，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也是联合出手划定了红线。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是正式的施行，其中有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能够过度的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能够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或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提供者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 AI 要落实呢主体的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要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那专家也建议呢，家长要和孩子共建 AI 使用规则。首先要跟孩子呢划定一个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呢成为情感的替代工具。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的情感诉求。在很多研究当中呢也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于孩子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亲子关系良好、亲子互动顺畅的家庭，孩子比较少沉迷和依赖互联网产品。 未成年人保护不是说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的设计。按照我们国家现行法律，平台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识别之后呢，应当切换成未成年人模式，并提供使用时长的限制、风险提示等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日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地闹出了坐字连连的笑话。就在8月11号，有网友发现，说呢，有孩子在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时，发现呢，公示牌上存在多处的文字错误，比如说把匕首写成七手，把单刃写成单刀。对此呢，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回应称，说他们初查时审校不仔细，导致错误。那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博物馆呢也致歉，说目前已经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整改。其实呢，检索博物馆错别字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你会发现被游客指出错别字的博物馆不在少数。近日呢，也有网友指出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中出现了多次的文字错误，比如说把休息写成体息，把红军写成红车。那昨天的时候呢，浙江省博物馆也发布了致歉声明，说已经把有问题的展品进行撤架、修改错误内容，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开展两轮图文内容的审查，目前已经重新布展上架并对外开放。博物馆是保存历史记忆、向公众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当大家走进博物馆，期待的是准确专业的历史科普和充实的文化体验。这样的公共文化场所本该字字严谨、精益求精，可是却在文字校对上出现了低级错误。这不仅呢是拉低了观展的体验，也严重的损耗其在大众心中的专业形象和公信力。况且呢，把匕首写成七首，把休息写成体息，这些错误无关学术考据，也都不是什么生僻难字。这种尴尬更多的是工作人员在审核环节流于形式、做事不够细心的一种体现。文化自信首先需要的是细节的支撑，其实改掉错字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重要的是端正态度，要不断地去完善的审核的流程，持续地提升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素养和责任意识，把每一个字写对，认真地核对每一块标牌，这份不打折扣的严谨远比事后的补救呢更有分量。有网友呢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也表示说，连孩子都能够一眼看出的错误，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博物馆内，实在是有失体面。然后呢，还有网友说呢，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还有人说，文化重要基地不应该出现这样低水平的问题。还有人说呢，本来是去学习的，结果呢却变成了老师，去那边给别人指出了错误。还有人说呢，真是离谱到家了啊！这个审核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啊？希望呢以后呢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一些贻笑大方的事情。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之前呢有一张题为我去新家了的流浪猫的救助告示开始呢走红网络。那这份告示呢承载着万千爱心，虽然有简短的文字，可是呢它却被收录到了今年浙江宁波九年级语文联考的一个试卷当中。这张暖心的告示到底呢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个告示的内容出自于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硕士研究生唐瑞之手。当这个学校里面的一只流浪狸花猫康复被安顿之后，他为了让长期牵挂这只流浪小猫的人安心，他就用小猫的口吻写下了一份告示，张贴在了这个流浪小猫常年活动的学校的东门的区域。在这个告示当中呢，文 文字呢非常的真挚，在上面呢有用这个猫咪的这个口吻啊，来对大家呢表示感谢，并且还告诉所有曾经关心这只流浪猫的人们说，它现在呢已经有了好的去处，有了归属，让大家不用再担心它了。

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是一只叫六六的狸花猫啊。此前呢，它长期呢是在大连理工学院的这个东门附近去流浪。当时呢会有很多的老师跟学生给它进行投喂跟照料。可是呢，在这个去年初冬的时候呢，唐瑞跟他的同学就发现啊，这只流浪猫的精神。

包括校外的爱猫人士都纷纷的伸出了援手，大家自发的捐款，寄送猫粮、药品和玩具，短短两天就配齐了全部的术前的物资。在这个小猫进行手术的当晚，唐瑞和他们学校的博士生同学，还有包括很多热心居民都守在了医院，同步向线上等候的网友呢实时播报了手术的进展情况。后来经过了漫长的等待，这个手术呢顺利的完成，但是术后呢这只小猫呢又出现了肺部和肠道的并发症，必须在这个恒温箱里面持续的监护治疗。此后呢唐瑞也跟他们的同学们呢轮流去进行了陪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呢给这只小猫呢取了一个叫六六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它蕴含着好的一个寓意啊，大家希望呢这个小猫能够有好的运气，加上呢它在术前检查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六月龄，体重六斤，所以呢名字六六啊有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含义。做手术之后呢，现在的六六呢是健康活泼，行动没有阻碍，也顺利的拥有了稳定的新家。那么在他休养期间呢，张瑞张贴的那张平安告示也经过路人拍摄、网友转发，在网上出圈。文字很朴素，但是却承载着所有的爱心人士对于生命的一个善意。那时隔数月之后呢，没有想到这张告示居然成为了一个阅读材料，正式的入选了宁波九年级语文联考的试卷啊。学校说呢，善意化作文字走进课堂，就可以把温柔和担当传递给万千少年。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则新闻啊。其实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温情时刻啊。不过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选择救助流浪动物，务必要做到善始善终，以长久负责的守护，让每一个弱小的生命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归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呢是周末，也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浓我浓，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
1: 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

0: 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

0: 好纠结呀、
1: 啊！哎呀，
2: 我太难了。
3: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4: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5: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4: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5: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4: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周五好哇、啊、明天呢又到了周末啊，这一周呢很快的就过去了，已经来到了8月的中旬哈、啊、马上呢就要到了9月份。那随着这个月过去之后呢，我们也很期待看看9月份包括10月份整体的房价的走势以及热度会不会有一波的回升。早间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咱家住在哪儿，居住体验感怎么样，新楼盘底价是多少啊？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或者是对学区对养老等等一系列有需求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语音或者是打字来留言，实时的分享咱们的观点和看法，与我们来进行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关注一下国青的板块哈，有一个非常劲爆的几套房源正在出售啊，就是在人大附啊，人大附的小学的学区里，突然呢冒出了一批公底房，价格呢也是很低，并且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叮嘱哈，说不能发朋友圈，为什么呢？因为价格非常便宜。那看到这一消息震惊之余呢，我们也是赶紧去核实了一下，得到的反馈是千真万确，真有此事。这批房源呢是海航豪庭啊，一共是十套，面积从建面约74平方米起步，中间有约105

175、170啊，最大一套呢，直接来到了417平米，楼层也非常丰富，2楼、11楼、24楼、26楼，选择的空间不小，而且呢，位置普遍不差。最让人心跳加速的呢，就是它的价格哈、大部分的房源单价集中在16500到17500，最便宜的那套居然只要11500。所以说呢，关于这波房源，我们只想说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要知道啊，这里可是海口公认的城市核心国星 CBD 海航豪庭啊，地段的含金量应该不用我们在这儿过多的去赘述。省级高级的金融高地啊，政务高地、人才高地、日月广场、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等重磅的商业文化资源扎堆，旁边呢还有海南最高楼海南中心也在按部就班的建设当中，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全面的封顶完工啊。包括呢学区也是王炸，人大附海口实验学校的小学部，海口公办小学的第一梯队，师资和教学质量呢有口皆碑。正因为如此，海口的老钱新贵对干板块青睐有加，周边的二手房的价格也常年属于坚挺的状态。稍微老一点小区挂牌价在19000左右，新一点的更是稳稳站在了20000多的水平。就说白了，同样的地段，别人买二手房可能都要20000块钱，但是呢，这批房源最便宜的，就是楼层可能不是很好，面积比较小，直接来到了11500每平方米就能拿下，还是人大附的学区。这种倒挂的幅度在海口楼市里几乎绝迹。不过呢，地段够硬核，小区的自身素质也非常好啊，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外立面，在国星板块的辨识度极高。海航豪庭呢，它属于新古典艺术风格的园林景观，仪式感和品质感也都挺讲究的。户型方面，作为海口较早布局改善产品的楼盘，尺度和舒适度也都不错啊。相信呢，咱们很多朋友也都住在这里，对吧？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住在海航豪庭感受如何，包括呢物业服务怎么样，周边买东西是不是很方便，对吧？当然，有的网友，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他的产品属于老规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100多平，他只租了2房哈、那对于这种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家庭，100多平，包括呢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很多产品80多平都可以租3房了。不过他为什么105只租2房呢？是为了提高舒适性啊，客厅大、餐厅大、卧室大、主卧大啊，没有其他的这个优点哈、就是大。所以说呢，105平方米的户型，为了提高舒适性，它只做了2房，格局方正啊，经典竖厅的设计，客餐厅一体化，连通阳台，空间感和采光都很到位。此外呢，卧室的开间来到了4米，这种宽敞的空间，即便在当下的新规产品里面啊，也很少见。毕竟呢，它面积摆在这儿呢，是吧？105平，只做了这个2厅、2房，一个卫生间啊，2厅2室1卫。自然而然啊，它的客厅包括餐厅开间尺度都是非常大。至于呢74平、170平，包括最大的这个417平方米的其他户型，那篇幅有限，我们这里也不给大家说了哈。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资料发送给各位。我们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回复海航豪庭哈、回复海航豪庭，我们把资料发送给各位，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价格、楼层，包括哈、都有哪些户型，是吧？还有包括户型图都发送给大家。最后想说的是，前几年哈、海航豪庭可是海口这个眼中的香饽饽，均价能卖到25000，很多人呢托关系，包括那个时候也要加价，对吧？买车位等等一系列的绑定的一些费用也未必能抢到。但是今天随着我们楼市逐渐回稳，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区居然还有房源啊，还是新的房源，工地房流出，而且呢直接以最低约11500块钱的地板价进行甩卖。所以说呢，对于想上车国星板块的买家来说，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如果要资料的话，就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我们把资料发送给各位。

好 ，ZIGGY 要海航豪艇的资料，好的，稍后发送给您。还有国兴一套房子哈、就是一个全新的小区，大平层冒出了一套143平方米的绝版现房。为什么说是绝版现房呢？因为这个小区当年在开盘的时候143平一下子就被抢完了。因为呢整个小区啊都是大的户型，豪庭名苑啊，这个小区豪庭名苑一个热销的豪宅盘，在昨天突然冒出了一套近面约143平米的大平层。那得知到这一消息之后呢，我们有朋友也是来到了现场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确认一下这个房源的信息的真实性。那么看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说哈、不就是一套房源吗？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个楼盘作为国兴 CBD 唯一在售的豪宅盘，房源呢本就不算多。更厉害的是，这个项目最火爆、卖的最好的就是它的143平米的户型，早早就被抢完了。因为为什么这次房源会出现，还是因为此前买家没有搞定贷款这回事才被临时清退出来。所以说呢，如果不出意外，3天内这套房源肯定会被抢完。为什么说是最后的机会呢？我们都知道哈，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国兴 CBD， 包括海航豪庭，是吧？国兴 CBD 呢是海口真正的一个心脏，它集中了海口甚至海南最精华最顶配的资源。我们再捋一下哈，你看省政务中心、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省歌舞剧院、省级地标，包括海南中心啊，428米的这个省级地标都扎堆在这儿。关键在于这里的土地早早的就已经被高端写字楼、省级政务中心、商业等填满了，住宅用地几乎不再供应了，新盘更是凤毛麟角。现在呢，在整个板块还能再售的新楼盘屈指可数，是吧？华丰豪苑，包括呢吉祥七号没剩几套了，国兴上品也都在清盘，再往远点元陇望品也不剩几套了，都是清尾盘的阶段，对吧？住宅用地几乎不再供应啊，新盘更是凤毛麟角。就换句话说呢，国兴 CBD 的住宅卖一套就少一套，卖完呢就彻底进入了存量房的时代。你包括随着我们最近的房价的企稳哈、有序的回落，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每个板块它的降幅跌幅是不同的。比如说国兴，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北师大附近，是吧？这几个板块还有这个恒大美丽沙，相对来说它的跌幅不是那么的大。国兴板块有学区的加持，比如说它有这个人大附小学部的加持，还有呢部分的小区能被划到九中，是吧？也是不错啊，有这几个学区的加持。但是呢整体来说，国兴最重要的它的房价能够稳定的点还是它的区位，还是它的地理的位置。这个配套，这个位置是绝无任何一个板块可以替代的。所以说呢，以后再想买就只能去二手市场挑挑别人住过的房子，买买二手房。所以如果喜欢新的房子的话，这套界面约143平方米的现房突然出现，稀缺性不言而喻。

0: 那么这套新鲜出炉的房源本身的成色如何？首先呢，它的楼层还是蛮不错的，15层哈、黄金事业。其次呢，是现房，买了就能住。最关键的是户型交标也都很给力。我们不多说，我们先看一看整体房源实体的情况。进门第一眼呢，就是高颜值的玄关，就是它的玄关柜通铺到顶，底部还特别预留了悬空的空间，日常比如说我们家人拖鞋呀、扫地机器人都能藏进去。柜体旁做了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置物台，回家随手放包、钥匙等小物件，十分贴心。再往前走就是 LDKB 一体化的一个大的客厅区，经典竖厅的布局，实用率拉到极致，约 5.7 米的面宽，尺度感直接爆棚哈。并且呢，客厅电视的背景墙，包括我们刚才玄关镂空的这样的一个放物品的置物台，都是使用的石材铺装，纹理自然流畅，颜值气场都是在线的。再往前就是巨木的阳台，面宽近9米，连通客厅和次卧，IMAX 级别的视野啊，窗外的风景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的遮挡。主卧套房尺度呢也是足够惊艳的，除了放得下2米的大床加超大的衣柜，还配置了独立卫浴加全景飘窗，高阶圈层对尺度和私密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整体的小区环境如何呢？就是园林啊，那就不用说了，作为改善性的楼盘，如果你去看过豪庭名苑的话，里面绿意盎然，艺术感、层次感都是很能满足我们大家的需求和审美的，随手一拍都能出片儿。并且呢，这里面的树木的种类跟我们传统的热带植物还有很多的区别。社区内也配备了社区的会客厅、环形的活力跑道、阳光大草坪、泳池、夜宝花园啊等多样化的场景，满足全家人从早到晚的日常休闲需求。更值得一提的是，架空的空间全精装交付，还做了不同主题的泛会所，包括业主的活动中心、健身空间、儿童活动中心等功能。最后呢，这个价格我们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对吧？但是具体的数字呢，我们如果想了解的话，包括想知道这个价格多少钱，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国兴两个字啊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我们把具体的资料发送给各位啊。豪庭名苑143平的这样的一套房子，15楼啊，想知道价格，包括具体的户型图，还有整体的房源内部的质量空间怎么样啊？现房交付，对，现房，有朋友问是现房吗？是现房的啊，是现房，豪庭名苑已经交付了。
1: 每每次次成长的蜕变，
2: 每次醒来着你的期待，
1: 我们相遇后就没有想过要离。
0: 最近呢，属于伤春悲秋啊，到了秋天，有专家说，这个春天的时候容易引发这个女性的惆怅，而到秋天则会让我们男性的朋友们哈、更加的悲凉。所以在这个秋天到来之际，也是丰收的季节哈、满满的秋意。在这里呢，给大家送上一首《秋意浓》哈、也是祝各位男性朋友们哈、可以每天开开心心，也对我们每一位男性兄弟们说一声辛苦了。

0: 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1: 心累。
3: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我太难。

0: 难啊。
1: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2: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皆得所愿，点一炷香许下心愿。
1: 只要心诚就灵呀灵呀灵，只要有求就应呀应呀应，最大心愿是化蝶儿轻心。
2: 休息回来9:33，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刚给大家说了两套房源哈，一个是位于都位于国兴 CBD 附近的，一个是海航豪庭，一个是豪庭名苑。海航豪庭呢新出了很多的一些工抵房，价格非常的划算，均价呢是在15,000-16,000，还有17,000左右。最便宜的一套房源的价格是11,000多块钱哈，可能是楼层包括呢面积比较大，所以导致呢它比较贵。还有一个就是豪庭名苑哈，新腾出了一套140多平的大平层哈。为什么说这套房子比较值得关注呢？就是这个户型，因为这个户型在豪庭名苑开盘之初是非常畅销的户型，一开盘就售罄啊，所以说呢好不容易又出来一套，因为之前买家贷款的原因腾出来了一套。有感兴趣的话，对这两个都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国兴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啊，我们把具体的资料发送给各位。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几套非常好的租房的一个房源哈，这个租房的地点位于美兰区啊，位于美兰区海淀街道福安路的5号钻石假日酒店公寓。这个小区呢是通燃气的，并且呢每个房间哈都是2室1厅，带着一个非常大的阳台。那么钻石假日酒店公寓在海口市咱们美兰区的福安路的5号啊，并且呢整体的小区的环境有什么呢？有独立花园式的停车场，包括呢这个走廊啊，整个的走廊它都是两旁有着非常茂密的这样的一个绿化带啊，剩下的泳池以及呢建

0: 身器材、儿童乐园等等啊，都在我们的一楼大堂环绕着一圈是工区，包括泳池的维护以及儿童乐园的维护都是非常这个高级的啊，并且呢非常干净整洁，免费停车、免费 WiFi 等等一系列的体验。而且餐饮情况包括附近的一些商圈哈，包括呢它离白沙门公园啊、离海南大学、离人民医院都是很近的。比如说你在海大工作，你在人民医院工作，还有呢你包括你在这个海淀岛周围工作，你住在这里都是很方便的。目前呢酒店提供独立花园式的停车场，也方便我们大家开车停车，车位也是很丰富。现在呢有两套房子，一套在六楼，一套在五楼，都是把边户哈、一套是朝偏西一点，一套是朝东一点啊，两套装修保养的都非常精美，目前的价格呢是2100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回复海淀岛，回复海淀岛，我把这个租房的资料发送给您哈，如果喜欢的话，我们价格还可以再往下聊一聊。
1: 那你吃烧烤，傻人有傻福，我养钱大笑，神仙见了我都要说我心态超好，学费无余，皆得所愿，点一炷香。

那为什么住在海陵岛要选择这个钻石假日酒店公寓呢？还有几个理由哈。首先呢，如果你爱吃的话，它周边的美食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距离它594米就有一家饭店啊，叫做海南大院非遗文化餐厅。我相信很多生活在海口的朋友们一定去过海南大院，是吧？文昌鸡的嫩滑，糟粕醋的醇厚，这每一道菜啊，都是咱们海南文化的缩影。包括距离它847米有一家新得利琼菜馆，是一个大排档啊，里面有什么椒盐濑尿虾，包括黑松露脆皮鸡等等。以及呢，距离1.1公里，如果你是北方人的话，还有一家是海陵岛非常知名的一家东北菜，叫做东北本家小厨海淀三东路店，锅包肉啊，地三鲜，每道菜呢都是东北大地的深情呼唤啊。还有包括很多哈，就是你下楼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往这个往里一走哈，是这个福安路这边，福安路往里走哈，相当于是有一些小村子，这村子里面啊，福安东村一巷啊，这里面有很多的美食，你就沿着福安路一直往南走，走到这个海淀溪的江边这块哈，叫鸭尾溪这边，整个的附近啊，什么美食都有，猪脚饭呀，包括那烧鹅是吧，还有厚安粉、海南粉，包括卖菜的、生鲜的啊等等，购物、交通也都非常的方便。

周边购物的话哈，有朋友们周边购物，最近的有个海淀城离咱们很近，骑个小电动车啊就可以过去了。海淀城我相信居住在海淀岛的朋友们肯定都了解。还有呢，离它比较近的有东门市场啊，还有金棕榈文化商业广场、望海国际，都不是很远啊，这几个地方都不是很远。那么附近有没有什么交通呢？是吧？附近呢，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公交车，大家呢也可以在这边哈，你如果喜欢交通出行，坐公交的话也是没问题的。周边呢就有几个公交站，也都是这个直达到我们市区当中，或者是到海南大学等等一系列都有哈。所以说呢，如果您在海南大学工作，包括如果你在这个新不岛工作的话，它离新不岛也很近，它往北边一走哈，直接再往东稍微一开，海淀五东路直接开到了海新大桥，就到这个新不岛了，到新海湾广场、三水蓝湾这边。所以说不管你是在新不岛工作还是在海淀岛附近工作的话，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叫钻石假日酒店公寓，目前呢有两套特价的房源在租，在租，这个业主希望还是以

0: 长租为准，长租的话价格呢还可以沟通一下，目前挂牌的价格哈，挂租的价格是2100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还可以聊一下，来分享一下。
1: 只要星辰就零幺零幺零，只要有求就应该应该应，偶尔也想着一天改命，最重要的是
0: 如果你通过我们探房兄弟来租这套房子的话，是免中介费的哈，是免中介费的，就是不要中介费，我们是供应免费。因为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如果说各位粉丝朋友们把你的房子挂到我们这儿啊，再有很其他的朋友们通过我们这儿把你的房子租走了，或者是把你的房子买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是不收任何中介费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是供应免费，帮助大家去这个推广各位的房源，也希望把各位可以在现在的市场当中早日进行，不管是租出去也好，还是成交也好，以及你要买也可以，没有问题哈。总之，希望各位都可以在如今的市场当中更加的顺利、平稳、丝滑。
1: 最重要的

下面再给大家说一套咱们粉丝准备卖的一套房源，这个房源我跟你说哈，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国兴的房子哈，多多少少都比较贵，是吧？你不管是海航豪庭，虽然说现在呢目前它的均价是16000到17000啊，但是呢很多朋友，你比如说刚来海口发展的朋友，或者是小年轻，他如果说没有自己父母给了很多钱的话，光靠自己想买一套房子肯定是够不到16000、17000这样的价格，有很多人可能连14000、15000包括13000、12000这样的价格都够不到。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两年房价的下调，在市区当中不到10000的价格，其实我们可选择的楼盘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呢这几个楼盘呢基本上如果是偏新一点的都集中在哪儿呢？江东那边有一些，包括呢西海岸有一些哈，基本上都集中在这几个区域。如果说你往市区里找不到10000的房子，基本都是一些老破小，或者是楼龄非常长的啊，以及呢安居房啊，除了这几个选项就没有其他的了。包括安居房其实呢也都在10000往上了。你看新高理想城那目前的价格呢也要在10500左右。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的这个94平方米100万任选楼层，对吧？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那你算下来新高理想城安居房的价格也在10500。那么今天我们要给介绍的这套粉丝的房源，它呢不到9000块钱，而且价格还可以再聊。学区是康安学校啊，位置就在金地自在城的蔷薇苑。出门5分钟的步程，可能都不到5分钟，2-3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到长流轻轨站啊，长流城际列车站。从长流站不管你去城西、去秀英、去这个城东到美兰都非常的方便哈。而且呢它的学区是康安学校，我们前几天也给大家介绍过，康安学校的成绩呢是一年比一年好啊，今年它的成绩呢也是算是我们全市初中当中的一匹黑马。而且今年很多住在比较远的，比如说宝龙城啊、南海幸福汇，是吧？这些小区现在目前也被康安划进来，但是呢由于它比较远，康安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也被分流了。但是呢金地自在城是非常稳当的。这个户型还有一个非常优越的点，就是它在小户型当中100平往下的户型很少在海口市能够做到南北通透。各位请注意，南北通透啊，基本上你在海口翻遍二手房、翻遍新房，100平以下的很少能做到南北通透。而这个户型金地自在城蔷薇苑，它的这套房子可以做到南北通透。一进来，客厅朝北，餐厅朝南，主卧朝南，连接着一个尺度非常大的大阳台，宽得有将近7米，而这个长度就是纵深的话得有将近有个

0: 3米到4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大阳台，并且呢，他们这个房子哈，7楼采光很好，没有遮挡哈，并且呢，整个的视野哈，看着小区的园林，朝南面呢，看着的是前方的啊这些绿化带等等啊，并且楼下的配套，由于呢我们整个的金地自在城这个小区，它已经受到过摩羯的一波摧残了，现在是在摩羯之后的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到，在摩羯之后的样子，绿化依然很好，所以说我觉得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是个刚需的客户的话，或者是作为小年轻的第一套房啊，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在做自己。
0: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小三房。很多买过两室的朋友们，在结婚有了孩子，就会发现，哎，稍微有点局促，有点拥挤。而这套格局92平，这个户型在整个金地自在城的小区当中呢，它算是一个非常通透，而且比较空间利用率强的户型。不知道朋友们哈，你喜欢在门口设置个门厅多几个平方，还是说把这个门厅单独作为一个房间给到你呢？那我觉得我肯定选择单独给到一个房间，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们家里那个门厅几个平方的利用率不高，实用性也不是很强。但如果把这个单独开窗户赠送一个房间给到你，你可以打榻榻米，数一个小朋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金地自在城这个92平米的南北通透的户型，正是把这个门厅的面积挪成了一个小房间，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2+1房。所以说呢，它也是个3室，南北通透，一个卫生间啊，主卧带阳台，客厅包括次卧啊，都是明厨啊，都是非常大的，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飘窗赠送给大家。2个卧室正对面啊，一南一北，窗户都非常大，主卧带阳台，次卧呢是飘窗，窗景非常好，透过窗户你往外一望，都是小区的郁郁葱葱的这样的一个树林的景观。
1: 只要有求就应该应该应，偶尔也想着明天改命。
0: 还有说想了解一下国兴的这个豪庭名苑的退房和公寓房，没问题哈，你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哈，之后呢，我们在微信当中发送给你。

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哈，几套房子，有两个是国兴的啊，还有两个是海淀岛钻石假日啊公寓，是租的，还有一个是金地自在城蔷薇苑是卖的。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蔷薇苑哈，92平的户型，三房，南北通透，7楼。啊，学区是康安学校，周边呢你买菜也很方便。现在目前的价格挂牌价是82万啊，合到每平方米不到9000块钱，8000多的价格，8000多块钱。目前为止8000多，你在全市只能买安居房了。你据我们了解，贵府佳苑马上要开新楼栋了，说是要涨价啊，但是呢也不确定。小道消息说贵府佳苑开新楼栋之后要涨价，8000多能买一个商品房，在全市如果不是这一轮的房价调整的话，很难够到。而且这个小区很新哈，它是21年左右，19年到21年才交房的，到目前为止呢，连10年都不到，6、7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刚需客户的话，只是想自住，买到这里还是非常合适的，它的小区的绿化园林一定会让你感到很惊艳，并且呢，小区的电梯里是有空调的。各位，试想一下，现在海口有几个小区的电梯里能带空调？大华锦绣四季只是风扇啊，不是空调。这个小区的空调呢，是从早上基本上6、7点开到晚上12点，都是有空调的。物业呢是金地自持，物业费2.8块，算上公摊的话3块出头啊，整个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小区呢车位也挺充足啊，租车位的话一个月，电车是200，油车是210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人有傻福，我养钱。所以有朋友们想了解金地自在城小区的话，就回复金地两个字啊，金地两个字，金子的金啊，大地的地，回复金地两个字，我们把具体的资料发送给您，有时间的话想看房没问题，随时可以带你去来了解一下。包括想了解租房的话啊，也可以回复租房两个字，我们把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们

的房子给大家发送过去哈，现在真的很便宜啊！海天岛那边2000块钱两室啊，2000块钱两室，全新的家具，全屋保养的非常好，尤其是你白天在房间里，你会发现这个阳光直接从我们南向的这个阳台洒到了屋子里面哈，给人心旷神怡、温暖的感觉。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啊，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需求，包括呢想卖掉自己家房子的，或者想把自己家房子租出去的，想买二手房的，想了解新楼盘底价的，想租房的，想了解房屋维权以及学区需求、养老需求等等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把你的需求分享给我们，或者说把你现在住的房子的感受也可以分享给我们，不管是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以及呢，你对房子的预算和对房子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想选房，先把预算给我们，不管是多少钱，在海口都能买到你心仪的好房子哈，3000、4000、5000、6000都有，只不过呢位置就远了哈，3000、4000、5000的话可能要到云龙那边，或者说房龄比较老，质量不是很好的，在西海岸南片区，比如时代城啊，还有永和花园啊，真有3000、4000、5000的房子哈，也能给大家找到。但是呢就是看各位的接受程度哈，想要什么样的需求，预算是多少，是为了学区去的，还是为了养老去的，还是为了刚需自住去的等等啊，就把你的需求，把你的预算都发送给我们，我们会精准的帮你去匹配房源。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刚才呢也是给大家捋了一下我们最近收到的这些房源的最新的一个消息，不管是租房的还是卖房的，所以说呢各位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的来私信我们。下面呢一首歌曲哈送给各位，希望呢各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掌握好自己的未来，不管说我们平时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曲折哈，没问题，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达到自己活成想要的模样。

好的，一首歌曲《我的未来》是送给各位，9:57。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

0: 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

0: 来啦，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带着各位一块儿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
0: 那么有朋友听到这里呢，可能会发出疑问了，说宋宋，今天怎么只有你自己上节目呀？今天潇潇有点这个小事情啊、哦，所以今天呢是宋宋自己在上午的10:00到10:30的时候陪伴大家。为什么到10:30呢？因为在10:30之后到11:00的时间呢，我们依旧每周五呢有一个固定的琼州跨越琼州大板块，我们会跟海口，我们会跟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播思华一块连线，然后到后半个小时呢，就是我跟思华一块跟大家来聊聊天，一块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各地的头条啊。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打卡、留言互动和分享，可以直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发来所有的消息，我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啦。我们在上半个时间节点呢，还是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关于老龄动态方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海口不断优化完善老年自助餐，不是自助餐，是老年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上个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说这个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说诶，还能吃自助餐，其实跟吃自助餐也差不太多了。这个是老年助餐啊，一餐热饭承载的是民生温度。近年来呢，海口聚焦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及长者饭堂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完善老年助餐的服务体系，从优先保障老年人用餐需求到文体康养服务多为融合。海口呢，将老有所养的承诺化为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从一条暖胃到暖心的养老服务进阶的新路径。我们在本周周二的时候，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那个社区的直播吗？直播当中呢，里边也有这个长者饭堂。哎呦，里边那个一个是环境真是很不错，那个小桌子呀、小灯光呀，还有一些小餐布啊，非常的漂亮。还有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餐呢，也是非常符合老年朋友的口味。除此之外，就是非常的便宜。我们来关注关注啊，你看像国兴街道的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长者饭堂里边有清蒸鲈鱼、虾仁蒸蛋、清炒白菜，就是这些比较适合老年朋友，营养比较均衡、清淡又适口又比较好嚼的这些啊。然后整个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家里如果住在附近的这个老人呢，去到这个长者饭堂吃一顿饭啊，有加上政府补贴，一餐只需要10块钱，比在家里做饭吃又方便，而且非常热闹，吃得安心又省心。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国兴街道的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啊，那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呢也说到了，说中心呢是依托社区嵌入式的养老服务模式，不仅是设有了长者饭堂，还有康复训练区、中医理疗室等多个功能区域，可以提供生活照料、住餐住浴、康复康养等等服务。辐射周边的社区可以汇集近3000名长者，从助老到便民，海口的住餐服务正在迭代升级。近年来呢，海口民政部门牵头打造了多家 2.0 版本的长者食堂，还有社区食堂，在优先保障老年人的基础之上呢，还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及居民，提供了全龄友好、普惠同享的这么一个便民的助餐服务，助力长者饭堂可持续运营发展。意思是我们也能去吃了。那么目前呢，我们海口市已经建成了运营65家长者饭堂，助餐的标准是2荤1素、一饭一汤，面向60岁及以上的本市户籍的老年朋友会提供补贴啊，尤其是一些特困老人呢是可以免费用餐的，然后其他的正常的60岁及以上的这个老年朋友

只支付10块钱就能吃到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了。除此之外呢，日渐完善的这个助餐服务啊，不仅是解决了老人吃饭的难题，还搭建起了邻里交流、文化娱乐的暖心平台。海口呢也致力于将长者助餐服务的餐桌发展为书桌、茶桌、棋牌桌，将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及长者饭堂打造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一个综合阵地。就是吃完饭之后，在长者食堂吃完饭，还有场地啊，有活动可以切磋一下棋艺啊，一块打牌，还能一块喝喝茶。舌尖上的一顿饭呢，温暖城市的幸福底色，折射出海口养老服务正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乐。在海口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呢，除了广受青睐的这个长者饭堂、文娱活动室、阅读休闲区里，同样也是人气满满，老人们围坐一桌，一块下棋读报啊，闲话家常，或者呢还可以练练歌喉，非常有意思。还开设了智能手机课堂、手工课堂及健康科普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让长者不仅吃出幸福味，休闲生活也更加有滋味。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琼山区的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如果在附近的住在附近的这个朋友啊，是或者说是您的这个家里的长辈在这个附近来居住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去到这个服务中心啊、比如说中午不想做饭的时候，就可以去长者饭堂吃顿饭，一餐只要10块钱，非常的便捷而且好吃啊。看到豆浆油条给我发来了一条留言消息，他说宋你又开始了。是的，我又开始了。不过上完今天的这个时间节点的班，上到11点，基本上我的假期就开始了啊，也会有一个双休，以后基本上也都会有一个双休，还是整体来说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今天的老龄动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关于健康方面、关于水果方面、关于吃的这个方面的一系列的好玩的资讯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大家应该是比较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我们一块来听伍佰老师的一首歌好不好？然后这个歌呢也是电视剧《想见你》的插曲。这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10:1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健康生活大板块的环节当中来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首先来聊一个水果啊。我们说到水果，大伙儿可能觉得有很多的水果，这个维 C 的含量比较高，什么橙子什么的，可能维 C 啊，大家就是就着它的这个维 C， 冲着它的维 C 去吃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种水果，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比橙子的维生素 C 的含量还要高出几十倍，你没有听错，维 C 含量是橙子的78倍啊！你知道这样一种水果吗？外形比较小巧，果肉是酸甜的，但是它的营养是惊人的。再给你们一点点提示啊，这是一种云贵高原特有的野生水果。目前来看，就我本人而言，我是经常会喝由这个水果来做成的一些饮品，但是我本人并没有直接吃过这种水果。不知道听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是什么水果呢？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3、2、1。好吧，知道不知道的朋友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刺梨。哦，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刺梨啊，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而且它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水果。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块儿来走进刺梨的世界。作为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呢，刺梨的维 C 含量是橙子的78倍呀。刺梨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经常会我经常喝，就是在一些比如说云贵川的火锅当中会有这个刺梨汁儿，然后会点一杯来喝，我觉得非常的好喝，酸酸甜甜的。刺梨呢是生长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水果，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是最为出名的，即使在相对来说比较贫瘠的土地上，刺梨也是能够茁壮成长的，给大家这个比较优质的果实。然后刺梨呢，它就是具体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它的这个果实成熟之后呢，跟鸭梨的

颜色是比较相似的，而且也是这种金黄金黄的。剥开之后呢，它的这个果肉是黄白色的，上面有这个黑色的果籽儿，非常的可爱。但是呢，它的这个个头非常的小，完全不如鸭梨的个头大，而且表面上长满了尖刺啊。看起来确实十分不好接近，加上这个味儿确实有点酸，所以呢在全国范围之内没有大片的流行起来啊。刺梨呢其实在植物学的这个分类上是属于蔷薇科蔷薇属，跟这个雪梨啊鸭梨啊秋月梨啊虽然不是一家，但是都是这个蔷薇科的一个大家族。跟其他的这个蔷薇科的水果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刺梨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当中的这些，比如说鲜枣啊、橙子、猕猴桃，这些维 C 含量跟刺梨比起来，它们真的是被降维打击了。刺梨每100克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2585毫克，什么概念呢？梨每100克的维 C 含量只有5毫克，苹果3毫克，桃子10毫克，李子5毫克，杏4毫克。我们说多一点的，柠檬维 C 含量高吧，只有22毫克，橙子是33毫克，猕猴桃呢是62到120毫克，鲜枣是243毫克，但是刺梨的维 C 含量是2585毫克啊！你就听这个数据，你大概就已经知道了，它跟别的维 C 含量没有在一个平台上啊。而且它的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数据，刺梨的维 C 含量是苹果的860多倍，因此呢，如果是想要摄入到更多的维生素 C 啊，获得这种比如说抗氧化呀、抗炎呀、保障免疫系统什么正常工作的这些方面，可能刺梨显得格外的诱人。那么但是呢，维 C 好也不用说什么哎呀哪个高我就必须得吃哪个，比起补充单一的营养素呢，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比较正确的啊、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期待要通过补充维生素 C 来预防疾病。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刺梨的香味也比较浓郁，虽然味儿比较酸涩吧，但是它营养方面呢确实非常的有优势。那么如此啊扎手又有点酸涩的刺梨，哪些吃法能够让它变得适口好吃呢？它不是比较酸吗？目前来看呢，尤其是贵州，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跟土壤还有气候条件培养这个刺梨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呢，目前他们还在致力于培养更优良的刺梨品种，比如说表面上没有刺儿的这个无刺刺梨已经在培育当中了。而且贵州的朋友吃刺梨也是花样百出，比如说贵阳街头就刚刚说到那个刺梨汁儿啊，避免太酸的话，一般还是会加一些水啊、糖啊或者蜂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果汁来调味儿的，只要含糖量不高也是可以试一试的。还有就是把刺梨做成果脯啊，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吃法。通常呢，考虑到果脯的这个含糖量比较高，所以如果是血糖或者什么有比较有问题的朋友就不太建议吃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水果怎么吃，当然在我们国内的话也离不开酿酒这个方式啊。刺梨泡酒在贵州呢也是有近1000年的历史传承了，刺梨的果香加白酒的这个香融合到一起，就做成了广受欢迎的刺梨白酒和刺梨米酒。如果去贵州旅游的话，如果不开车的话可以小酌一杯。另外呢，他们还会在这个新鲜的刺梨汁里边加入这个梗米啊还有冰糖，一同熬煮成刺梨粥啊，这种粥就是酸酸甜甜的，非常刺激食欲，还很清爽，也非常的受欢迎。那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吃法会不会有点太小众了？而且新鲜的刺梨我们在市场上在超市里也买不到啊。但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刺梨干啊，或者刺梨粉，或者这个刺梨汁的原浆啊来泡水喝。这样呢，一个是能提高你的饮水量，二个就是能补充你的维生素 C 了。刺梨当中呢还有大量的其他的抗氧化的成分，能对维生素 C 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晒干呐、冻干呐、低温烘干，还有制作原浆，或者说把它那个磨成粉啊，都不会对刺梨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你觉得特别酸，真是没有办法接受，那就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水果呀，加一些茶来调节一下它的酸涩口味嘛，让它的成品更加的适口一些。所以听到这里的朋友们，先是拿起杯子先喝一杯水啊。

今天的这个饮水量先给补充好。另外呢，就是看看如果是特别需要补充维生素 C 的朋友，可以试试用刺梨干泡水，或者把这个刺梨汁的原浆稀释一下再喝啊，喝的健康，心情也会好一些呢。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陈梦听雨呢说，宋宋又跟你偶遇了，太惊喜了，早上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啊，陈梦听雨。我的节目时间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以及上午的10:00到11:00啊。目前是啊，每天上午会有两个时间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收听啊。目前收看的话，暂时没有，因为上午实在是睡不醒。还有大哥们说不吃水果，光喝水溶 C 够不够？你给水溶 C 入骨了，你是不是啊？你怎么每天喝水溶 C 呀、啊？但是说实话，我也特别爱喝水溶 C， 但是我不太喜欢喝完水溶 C 之后嘴里的那个、口腔里的那个感觉，不是很得劲儿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跨越琼州大板块了。我们将会跟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播思华一起来对播，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一块儿来度过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在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今天的这首歌曲啊，虽然其实我本来想找一个周五的时候比较适合听的歌，但是我想一想算了，等一会儿再听吧。我们来听这一首啊，很长时间没有听过郭顶的歌了。一说到郭顶，可能大家想到的是水星记还是凄美地还是我们俩呢？来听这一首吧，我们俩。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一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本周五的跨越琼州大板块当中。我们接下来呢，依旧要对话到的是来自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美美的思华。我们看看思华是否在线呢？ Hello， 思华。
2: 尝试连线，壮壮，
1: 嗨嗨嗨，好巧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2: 已经在等待着你们了，两大美女。那今天是宋宋和潇潇呢一起是吗？
1: 今天是只有宋宋一个人，
2: 没关系，我
1: 陪你。好，那今天呢就是由宋宋跟思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跨越琼州大板块。
2: 没错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首先由宋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双城头条，海口那边又有什么好消息呢？
1: 哎呀，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到了一系列一长串的我们本周的消息，因为我每周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能连线，所以我只能把这一周发生的新鲜事儿都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和机场和航空有关的一系列的新消息。根据新海航的海南航空的这个消息呢，海口到槟城直飞的航线呢，是从10月11日起会正式开通，这是继海口往返吉隆坡

0: 琼海往返吉隆坡以及重庆往返吉隆坡之后，海南航空在马来西亚开通的第四条直飞航线，海南航空海口往返槟城直飞的这个国际航线，计划每周是执行两个往返的航班，班期呢是每周三和周日。这个航线的开通呢，将会进一步促进中马两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为两地的旅游、商务及投资往来注入新的动能。再来关注到，是的，我们还有这个跟这个机场相关，还有跟航空相关的一系列的消息啊。近日呢，第20届中国品牌节在北京举办，现场呢是发布了2026中国品牌500强的榜单，海南机场再次上榜中国500强的品牌当中，品牌价值呢是 332.22 亿元，位列在第319位，较2025年的排名前进了三位，这已经是海南机场连续四年入围这个榜单了。另外呢，跟海南机场相关的，为了适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航班量增长的需求，海南机场呢自今年2月2号起新辟了9条临时航线，与春运同步启动运行。目前呢，这些航线已经汇集岛内15%的航班，累计缩短飞行航程近90万公里，节约飞行时间呢超过1000个小时，实现了民意增效、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的3方共赢。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和机场还有和航班相关的3条小消息啦。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关于海南本地检测的一系列的消息啊。近日呢，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与香港标准及鉴定中心是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前者呢正式获批成为香港 STC 认可检测实验室。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啊，就是以后呢，海南本地出具的一系列的检测数据将获得国际认可，也有效降低了企业重复检测的一个成本，大幅提升了海南制造出海的一个通关效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公园方面，海口挺秀公园的五月茶成熟了。它的这个五月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大概长什么样子啊？随着之前不是已经到了这个立秋的节气了吗？海口挺秀公园栽种的这个五月茶进入到了成熟期，一串串红艳艳、饱满圆润的果实沉甸甸的挂满了枝头，成为公园里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五月茶呢，是因为在农历的这个五月份前后开花，所以才取这样的名字。然后呢，通常会把它的这个叶片煎成茶水来服用，具有健脾生津之效，所以叫五月茶。而且它的这个果实营养非常丰富，是很多小鸟非常喜欢的天然食物。同时呢，也提示所有的这个市民还有游客方面啊，在就是观赏我们这个五月茶的时候呢，不要惊扰觅食的鸟儿，也不要随意的去攀枝果实，共同守护城市的野趣。最后一条小消息呢，是来自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近日呢，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江东文体综合馆是迎来正式的启用。目前呢，场馆是已经建成了恒温的国标泳池、专业的羽毛球竞技馆，还有篮球排球的一个综合馆、标准化的网球场、匹克球等等一些场地，还有跳绳专项训练区，一共是6大特色运动板块。据了解呢，作为海口市总工会服务广大职工群众的普惠型智慧文体阵地，这个场馆的正式启用呢，也标志着江东新区的公共文体服务配套实现了全面的升级。未来呢，将会与各级的工会服务阵地联动，资源共享，举办教育培训、文化活动、公益课程等等活动。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宋宋来分享到的双城头条当中海口的板块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啦，思华。
1: 好的，谢谢宋宋啊。那么湛江和海口也是双城强强联合啊，为大家也是精选了两地的人文旅游经济资讯啊等各个方面。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湛江的这个板块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聚焦5大重点产业链。那湛江的这场活动也是精准对接加速合作意向的落地，在8月12号以深化对接合作促进产业融合为主题的湛江市工业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活动也是成功的举办了。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汇聚了全市5大重点产业链的120余家企业、行业协会以及高校的科研机构超过200人参会，搭建供需精准对接的平台，着力破解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痛点。

0: 说到工业呢，也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产业链供应链呢是工业经济的命脉。那近年来，湛江也是立足临港产业的优势，像绿色石化、绿色钢铁、绿色食品、绿色能源和蓝色海洋产业协同发力蓬勃发展，涌现出了湛江宝钢、还有中科炼化、巴斯夫、中海油、恒星集团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初步构建起湛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那这次的活动也是聚焦了五大重点产业链，那分别是哪五大的重点产业链呢？首先是绿色石化产业方面，联动塑料鞋、家电产业上下游，助力中科炼化优质化工原料赋能塑料鞋、家电产业降本增效。那第二是绿色钢铁产业方面，聚焦家电产业配套需求，推动宝钢、湛江钢铁钢材和连江家电产业精准匹配。第三方面呢是水产加工产业方面，打通水产养殖、精深加工、产销流通全链条协同通道。第四方面是印刷包装产业方面，推动本地制品产能与各类制造业企业包装需求是精准的深度对接。第五大方面是人工智能产业方面，促进智能制造赋能和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供需对接。而且呢，这次的活动还邀请到了广东海洋大学、湛江湾实验室等高校的科研力量，搭建起产业加企业加协会加高校的全方位协同平台。行业协会呢，精准梳理行业供需痛点，整合产业资源，高校院所提供技术人才科研支撑，形成政企学习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也是注入到了全新的动能。像湛江移动等通信运营商呢，也到场做数字化服务推介，助力企业信息化转型的升级。那接下来，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呢，也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健全产业链供需对接长效机制，全力推动供应链本地化、资源就地循环、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呢，该局也联动呢各相关的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强化要素的保障，全力为企业合作落地项目投产，产业升级呢是保驾护航的。那么刚刚宋松也听到了我们说到的聚焦五大产业链，那这五大产业链呢也是涵盖了这个钢铁也好，这个海油也好，以及蓝色海洋经济，同时也覆盖了石化、钢铁、家电、水产，还有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啊等多个领域。那产业链相融则产业兴，企业同心则发展旺。那当前呢，湛江的工业经济也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机遇期。本次供需对接活动的成功举办呢，也将有力推动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全面提升工业产品本地化配套率与就地的销纳率，为湛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迈上新台阶，也铸造强劲的动力。那么湛江也正在呢不断的聚焦五大重点产业链，积极搭建产业对接平台，促进多方交流，推动合作的落地。那在此呢，也诚挚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各界朋友走进湛江，了解湛江，到湛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携手抢抓机遇，共创合作共赢的崭新未来。
1: 又是非常值得期待，而且听起来非常有期盼的这么两条消息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完双城头条就进入到了主播推荐的大环节当中来。我们今天呢，我昨天偷偷的看了一眼啊，我们今天因为是都挨着这个琼州海峡，那么最近呢，琼州对琼州海峡有一个大事件，最近呢，琼州海峡不管是海峡的另外一边还是海峡的我们这边，都有一个大动作，包括整个夏天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关于出海的这件事情。那么我就先来为我们海对岸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在比如说8月16号，我们不是尤其是业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渔船要开海了嘛，进入到了今年的这个开海季、开渔季。那在8月16号，也就是在后天本周日的时候呢，遨鱼起海，潮庆开渔2026海口呢是有荣山寮开渔。

一季它有一个主题系列的活动即将火热启幕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宋宋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分享这个系列活动有哪些好逛好吃好玩好拍的一系列的海边的这个娱乐场啊。我们这个是有一场与众不同的滨海嘉年华，可以沉浸式的带着大家来体验渔村的生活，尤其是这个开渔现场非常的鲜，当然这个鲜也意味着可能到了那块一股鱼的那个鱼腥的那个味儿就会扑面而来。然后在海口呢，光是荣山寮有八大主题活动会轮番上演，一个就是开幕式，这个开幕式呢会弄得非常的这个热闹，有巨型的鳌鱼的一个大巡游，鱼灯非常的漂亮，就是不光是一个开鱼的仪式吧，更是一场民俗的视觉的大秀，用传统的狮舞气势开场，而且还有15米长。非常非常大，就是巨型的这种非遗的鳌鱼的这个装置震撼登场，龙头鱼身海中瑞兽身披彩绘昂首迎风啊，非常的壮观。同时呢，它也是承载着独占鳌头鱼跃沧海的一个千年祈愿，成为了开渔剧现场最不可错过的打卡的 C 位。另外呢，我们每年就是关于这个荣山寮海边的一系列的活动，还会有一场 T 台秀啊，这个 T 台秀呢也是跟渔村相关的，就并不是其他的这个时尚品牌，是把一些编织包啊贝壳的一些事物会上 T 台，这儿没有一些特别 T 台的那种超模，只有最飒的渔村青年还有特别可爱的小朋友们，他们呢将会身穿着海岛风的原创服饰与手作好服，用海风为背景，沙滩为秀场，演绎质朴又时髦的渔村新风尚。那么另外呢，除了可逛可玩之外，还有可吃，在沙滩上吃这个海鲜大餐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滨海有百人的海鲜开鱼宴会限时开席，有海味儿啊、非遗小吃满桌铺开啊，大家都可以来到这个现场来体验、来尝一尝。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市集，其实在我们每个周六跟每个周日的时候，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会在海口各个地方逛这个市集嘛。市集呢，包括我们这个荣山寮小渔村里边也有很多的主理人们啊，特别会玩的主理人们会集体出摊儿啊，会摆一些这个渔家的一些文创啊、手作好物啊，还有一些小吃啊，还有一些周边，反正就是整个这个集市逛下来，我感觉也是还是需要蛮多时间的，因为你还得边逛还得边买。除此之外呢，还有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渔区的打卡地图啊，然后你可以边走边集章边打卡呀，还有一系列的互动的游戏啊。百鱼科普、对对碰啊、趣味鱼俗等等等等，然后集章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可以兑换精美好礼的这么一场活动。除此之外呢，还能有很多的这个手作体验，比如说沉浸式的体验贝壳的一些彩绘、手工的织包，然后贝壳的、椰壳的手串等等，这些非遗手作都是可以在现场体验的。体验完之后呢，还能把这个你手作的东西给带回家。那么另外呢，刚刚说到了小吃，我们再来说说。第一篓这个海鲜味儿啊，也等着各位来尝。但是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可能要后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分享，要以这个渔船到港的时间为准了。那么我们说了吃喝玩乐这么多，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不可缺少的就是音乐，就是关于乐队啊，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哎呀，尤其是到这个落日的时候，落日音乐、沙滩美食，然后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市集，我觉得对非常好玩，不光是适合就是情侣去，然后一家人去也行，带小朋友去也可以。还有很多的本土的人气乐队将会轮番炸场，用旋律点燃开渔夜的狂欢，不管是民谣啊还是摇滚啊，我们都有一些这个乐队或者是歌手，当然了还有后续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包括荣山寮村里面还有一些门店，这个门店里面呢也会在开渔季当中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还有这个沙滩拳击争霸赛啊，大家也可以来到现场看他们的决战，然后呢还有一系列的主理人们会联合做这种美食品鉴啊，或者是音乐 party， 或者是海边
天仪式等等一系列的闹海的活动，然后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展览，比如说展览一些非遗的礼锦呐、或者是礼锦加了时尚之后的这个时尚的元素，会有一些展览，还有一个海边的可循环的市集，就是用海边的这些好物啊

0: 做一些比较可循环的，就是对海洋比较好的这么一些个手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落日桨板音乐会，这个呢是在一个酒店，荣山寮的酒店的这个沙滩上，也是可以边滑桨板边听音乐，然后再喝点小啤啤，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个呢就是其实还有很多啊，今天只是介绍了一部分，然后关于开渔具的更多呢，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到海口发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详情。那这个就是在开渔季期间，琼州海峡这半拉，我们琼州海峡南半拉，我们整个这个海口的活动了。那思华，你们开渔季有什么活动呢？
1: 哎呀，我们开渔季呢也是非常多的活动啊，等着大家来解锁的。那这个开渔季呢，首先要说到的这个活动，肯定是和我们的这个开幕的这个启动仪式啊有关的了。那首先是2026年湛江开渔季启动仪式暨展品的一个展示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年年开捕年年丰，千帆竞发鱼满仓为主题的，融合万船出港的非常震撼的场景啊，还有展品优品的集中展示，涉海鲜美食集市、熬鱼打卡装置、金昌鱼厨艺挑战等环节，充分展现湛江海洋渔业的实力还有品牌的魅力。哎呀，其实我觉得每年这个开渔的这个启动仪式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的。
0: 对，
1: 那有时间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前去打卡，也欢迎呢全国各地的朋友呢来到我们湛江，一起呢和我们参加这种开渔季的这种盛况。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开渔期间呢，我们湛江还有着很多丰富的文旅活动。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开海纳福渔满湛江的霞山区的开渔节，那这里呢也有这个开渔的这个市集、滨海音乐会、篝火狂欢，还有邀请乐队演绎流行和民谣的金曲，和游客呢互动篝火跳舞啊，还有集体游戏，也有海岛星夜烧烤套餐，非常的浪漫，而且呢在夜色当中享用美餐美食，
0: 很幸福。
1: 对，非常浪漫的还有一个活动啊，非常推荐的就是徐闻南极村七夕浪漫主题的活动。
0: 嗯，
1: 那这个活动呢地点就是在徐闻县的蒋尾乡灯楼角了，就是对面了，海口对面哈。
0: 嗯，
1: 然后呢南极村的婚姻登记处呢揭牌，以及十对新人集体颁证，而且呢有这个无人机驾驶这个飞行器呢进行飞行的展示，还有晚间的音乐剧啊，20度13分14秒的这个演出啊，这个其实每提到我们这个河水县，我们的湛江都觉得非常的骄傲，
0: 是，
1: 就非常适合到这个南极村的婚姻登记处呢，一起去领个证啊，打个卡，爱你一生一，许下爱你一生一世的诺言。
0: 我马上找个对象，不知道七夕能不能赶上领证啊？
1: 赶得上啊，秒领啊！
0: 我还得加加油，
1: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啊！想想啊，你去哪儿找纯天然的一个20度13分14秒的这个河水线，
0: 是，
1: 而且呢正好现场也有南极村的婚姻登记处的一个揭牌。
0: 嗯，
1: 那揭牌了之后自然而然也方便大家一边游玩一边领证了，以后
0: 太浪漫了，在玩中领证，在领证中玩，这是
1: 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我这个旅游有没有影响我领证啊，完全不影响哈。
0: 嗯，
1: 已经为大家全方位的提供360度的领证的这个服务了。包括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有听说啊，天津的这个银行都开通了可以领证的这个点。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领证这一块以后呢是不仅是全国通办，而且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现场啊，一些景区啊，一些电影节的现场，包括呢一些这个很多一些部门啊都会有这些领证点的设立啊，非常的方便。那么我们的开渔季的话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电音节，而且呢这个电音节呢一定要特别提一下，它是从开渔那天8月16号开始一直是延续到25号的，就不是说我开个一两天我就不开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选择。这个地点呢是在鼎龙湾的国际海洋度假区，这个是在吴川，湛江吴川。
0: 嗯，
1: 而且呢这里是主打滨海潮流沉浸式的体验，而且园区每天会推出水上电影派对，同步上演水上飞人特技，
0: 哦，
1: 花式冲浪，
0: 嗯，
1: 还有趣味泼水大战，
0: 嗯，
1: 不用去到泰国，不用去到很远的地方，来到湛江吴川啊，打个船吧，周末过来我们湛江海口的朋友就可以呢，一起来泼水了，泼水大战，
0: 嗯，
1: 因为这个夏天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离不开玩水，还有我们的第4届茂德宫古城的那边有一个东坡文化节，这个是在。

在雷州。那这个活动呢，延续的时间也非常的长，那么一直是延续到8月31号的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的，啊，所以说大家呢也欢迎大家到雷州茂德公古城去深挖雷州东坡历史文化，而且呢还有夏令营的一些产品啊，包括有上演宋氏实景的剧目、雷州本土民俗展演，还有特色的 NPC 的巡游，同步开设特色。

0: 美食体验以及海上鱼俗沉浸式的演绎，
1: 嗯，
0: 打造湛江湾多元化的海上文旅产品。活动期间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优惠还有福利，所以说等着大家前来。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开鱼啊，虽然说其实对海口和湛江的朋友们来讲，其实我们一年365天餐桌上其实都是可以啊实现海鲜自由的，对不？
1: 是。
0: 但是呢，开鱼季的话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仪式感嘛，大家一定要在8月16号开鱼那天，或者说开鱼之后，一定要去尝一顿鲜。
1: 对，他就感觉非常热闹，就感觉那天的海鲜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好吃呢。
0: 嗯、对，怎么吃都吃不厌，关键是你
1: 说
0: 像我们湛江的金枪鱼、对虾、生蚝、小青龙、沙虫，还有各种各样的青蟹啊，
1: 嗯，
0: 啊，就是都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说大家。开渔季之前，或者说开渔季当天、开渔季之后，不仅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可以呢，品尝鲜美湛江的鲜。
1: 嗯，太好了，感觉这个星期16号是这个星期日啊，我们不管是、
0: 嗯、刚好是周末，
1: 对，我们不管是海的那边还是海的这边、嗯、都会是非常热闹的一番景象、嗯、到时候我们就两个地方的朋友一块来过这个开渔季的大、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吧。
0: 嗯，
1: 是的，
0: 非常期待开渔节即将开启。
1: 是，也希望大家呢，在就是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在本周末的时候呢，都能收获一个非常充实的，不管是能玩的、能逛的、能看的、能吃的，都非常充实的这么一个小周末。
0: 嗯、
1: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跨越琼州板块的全部内容啦，又要到说再见的时候啦。思华也祝你本周末愉快哟。
0: 也祝宋宋周末愉快，还有海口肉妹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
1: 那我们下次见，
0: 再见喽，
1: 拜
0: 拜。
1: 好吧，那进行到这里呢，我们本周的节目基本上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谢谢大家在本周一整周每天上午10点钟到11点钟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海岛欢乐颂。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我们俩也会再多多的努力啊，有更多的新的形式和心
2: 态。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友。

0: 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6: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7: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8: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7: 谢谢。
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7: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9: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7: 您看，禁止吸烟。
9: 习惯了，改不了。
7: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9: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7: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也为您进行权威的政策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4号，农历7月初2，星期五。再次的祝大家呢周末愉快。愿您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学习进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7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明天8月15号星期六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5度。后天星期日8月16号呢，依然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一个活动的一个提示哈。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呢正式的开始了。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啊，还是这个见证了亲友戒烟的市民朋友们啊，医护啊，控烟志愿者呀，都可以去参加这场短视频征集大赛哈。拍摄呢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戒烟故事，再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然后呢在文件上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来发送，邮件的标题要备注上戒烟故事，邮件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qq.com 60454355@qq.com。那么征集的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年的9月底，作品呢也将会经过专家评审评出奖项，获奖呢也同样拥有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也会在全平台展播。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啊，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也欢迎大家呢去踊跃投稿。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一起来关注，昨天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0场，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专场在海口举行。会上，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要负责人用13526五个数字详细解读了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

这个规划创新提出13526总体发展框架，锚定一个世界级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总目标，打造三张特色消费名片，构建五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强化海口三亚两大城市双核驱动，统筹布局六大特色产业功能片区。到15-5末期，在发展规模方面，全省接待国内外的游客1.54亿人次，游客总花费达到3630亿元。在开放程度方面，接待入境游客达到350万人次，入境客运航线达到120条。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境外通航城市超过60个，全球非群岛国海岛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排名进入前三位。为了助力跟着赛事去旅游战略落地，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推出票根经济特色惠民活动。广大的市民游客呢，凭观赛预约凭证，即可以在全省18个市县的156家合作商家享受专属的消费优惠。在操作流程上，市民游客只需通过微信搜索酷游海南小程序，进入省运会专区，即可以领取专属票根码或进行免费的观赛预约。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未能到场观赛，群众呢同样可以线上领取并且使用这个专属的权益。因 G98-11 海三高速及 G360 文林线 S22 的高速段安装监控设备施工的需要，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决定从8月13号到10月9号节假日期间不作业，对相关的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海口境内管制的时间为每天的上午9:30到16:30，其余的路段澄迈和屯昌县境内管制时间为每日的上午的6:30到18:30。继续关注。近日呢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招标计划公告已经正式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这条贯穿海口澄迈两地的全新高速大动脉即将迈入市场化落地实质性开工的关键阶段。作为海南省15-5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重点项目，这条高速起点设于海口港马村港区，路线整体自西向东布线，沿途串联澄迈县海口市核心产业片区与主城区，最终终点与海文高速顺畅相连。主线全长约70公里，项目拟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建设标准，建成后将提高海南北部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8月12号，随着三亚港口岸英歌海港区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复，永久对外开放，首艘外籍船舶 Ocean Lady 轮安全的靠泊乐东国电码头，标志着这个港区的涉外能源运输业务正式进入常态化的运营阶段。太平洋公主轮作为利比里亚级大型的散货船，此次呢靠泊主要进行能源物资装卸作业，是英歌海港区升级开放后入境作业的首艘大型外籍船舶。继续关注，近期儋州市商务局正在有序地开展新一轮的2026年海南省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补贴以及地方自主品类换新补贴参与销售企业的遴选工作。经过公开遴选，2026年儋州市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政策的企业名单第五批及新增地方自主补贴企业第一批新增18家企业。截至目前，儋州全市共有162家企业纳入到补贴实施商家名单，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购新补贴服务。来看文昌。文昌市公安局昨天发布通告，为了保障东郊地区的重大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决定自8月16日6点至14点对 G360 文林

0: 县文昌段环岛旅游公路的东郊段及龙楼镇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近日，中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01地块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竣工验收，正式进入了交付筹备阶段，预计今年9月可以投入使用。这个基地是中国海油布局海南的重点综合性项目，总建筑面积 25.14 万平方米。作为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后方枢纽，基地将全面承接深海能源勘探、技术攻关、统筹调度等工作。项目的投用将进一步的完善海南海洋能源产业配套体系，聚集高端能源人才与技术资源，为海南自贸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海能源战略注入强劲的动力。再看来自海口海关的消息，今年一到七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签证总货值75.9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76.14%和47.89%。原产地证书是国际贸易当中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让的法定凭证。对外贸企业而言，这不仅是一份出口凭证，更是一张实实在在的纸黄金。一头连着自贸协定政策红利，一头连着企业拓市场、降成本、增订单的现实需求。来自海口市民政局的消息，为了贯彻落实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海口市民政局在省级规定的低保认定条件和审核确认程序的基础上，结合海口市实际制定了海口市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实施细则试行，推动低保待遇与家庭困难程度更加的匹配。实施细则明确，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劳动能力、照护负担、刚性支出等因素，将低保家庭划分为 ABC 三大类，共七个档位。先按照低保家庭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大类，再结合劳动能力、照护负担、刚性支出等特征，确定救助的档位，落实单人保政策的对象直接核定为 A1 档次。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4: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

0: 海南
1: 新闻速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一起在新闻速览板块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南自贸港的首单内燃机组装进口设备顺利通关的相关情况。8月11号晚间呢，搭载西门子内燃机核心组装部件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级的货轮卡里普索顺利的靠泊杨浦港4号泊位，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进口内燃机组装项目正式的进入实质性的落地阶段。杨浦边检站是精准施策，高效保障，全力护航高价值重大设备安全快速通关。据了解呢，本次入境的西门子内燃机核心零部件是海南自贸港布局绿色低碳产业、建设全球绿色甲醇，也就是绿氢的示范基地关键配套设备。这批设备的顺利通关落地，将有效助力区域新能源、绿色能源产业链补链强链，为自贸港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继续关注，8月11号到13号2026年 K 消费品中韩企业经贸对接会在海口举行，14家参与活动的韩国企业代表先后赴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国家高新区及中缅集团等重点园区和企业实地考察，全面了解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产业布局及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并与海南企业对接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对接会是紧扣企业的实际需求，聚焦品牌建设、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及市场渠道拓展等重点领域，着力推动中韩企业在产业链上的深度对接。约150名嘉宾和代表是齐聚一堂，围绕消费品贸易、产业协作、市场拓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省贸促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省贸促会将持续聚焦企业的需求，搭建专业化、精准化的国际经贸交流平台，组织开展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推动合作意向加速转化为落地项目，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接下来继续关注，日前海南南帆种业集团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在三亚举行座谈会，就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科研协同攻关、国家合作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深化合作的新路径。双方在座谈中表示，希望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建立长期稳定合作机制，围绕南帆硅谷建设共同制定五年合作方案，聚焦重大科研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南帆硅谷重大科创平台项目建设、生物育种专区运营管理模式创新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海南种业科技创新水平。接下来继续关注琼州海峡新一轮的跨海运输能力的能级升级启动。今年上半年，琼州海峡过海的客货数量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旅客吞吐量已经完成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 滚装运输汽车完成342.2万辆，同比增长 9.8%。

面对自贸港封关之后持续增长的跨海运输实际需求，海南启动琼州海峡新一轮的跨海运输能力升级，着力从港区改造、运力提升、智能调度等七大维度扎实推进。港区的提质扩容、船舶挖掘潜力，加快推进秀英港11号泊位的全面改造，推动北岸海岸新港8号、9号泊位升级改造，迭代升级运力，拓宽琼州海峡的通道。两艘新船目前已经开工建设，货车专用客滚船方案也在设计当中。同时加密广西防城港北海的航线，针对新能源车过海的快速增长的趋势，海南港航将优化港区的带渡车场布局与港区交通动线，拓宽新能源车辆的带渡区，设置新能源运输的弹性班期，采用基础定额加对应浮动的动态模式，提升新能源车辆的运载效率。继续关注，2026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于8月16日的12点结束，预计8月16日夜间至8月17日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到重大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的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日17点至8月17日5点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勿前往港口聚集。目前海口的三港运力充足，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提前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过海的行程。新海港、秀英港客服热线969366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0898-3168-4464，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市民热线12345。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

0: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
2: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飞。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我们下半时段的两个板块的内容哈。首先依然是小专题，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啊，和大家继续聊聊暑假的安全提示哈。那么昨天呢，和大家聊了聊暑期安全当中的交通安全啊。虽然这些知识啊是讲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听的，但是我们的大朋友们也一定要全部了解哈。只有大朋友们全部都了解了之后呢，才能给家中的小朋友去讲解这些安全的知识常识，再通过呢自己家中的生活化的实际场景

0: 和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来以身作则的方式，来身教在前的方式，来教会孩子们这些安全的知识和内容，要提高警惕哈。那么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小专题呢，继续和大家聊聊暑期安全提示当中的预防高温中暑。这两天的高温天气，相信朋友们也已经是热坏了哈。昨天前天呢，海口地区的部分的中午的高温啊，已经到了37度了。这那一会儿，说实话，那会儿我骑电动车出门的时候，这个感觉皮肤都是火热火热的，就好像拿个打火机在靠近皮肤在烤一样，非常的热。闷一会儿之后呢，就觉得稍微有点头晕，可能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从空调办公楼里面出来的原因哈。但是这种的高温室外的天气下是非常容易中暑的，大家都听说过热射病这个词儿吧？这是个高温中暑到它的这个深度阶段，就是热射病。而热射病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它实际上就是更高程度的一个中暑的一个现象的。所以预防高温中暑，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个人这个身体的素质的原因啊，比较娇嫩哈，对于一些免疫力的抵抗的一些病菌病毒啊，高温中暑这些抵抗力其实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比方说像这个出门游玩的，那在今天的像昨天的前天的这中午的高温啊，那就绝对不能出门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中暑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咱们海南人出门的三件套嘛，是吧？这个帽子、防晒衣，然后这个墨镜、伞，对吧？这都是常备的物资和内容。那么预防高温中暑呢，有这么几点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提醒呢，带孩子们出门的时候，在高温的天气尽可能减少外出。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一定不要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如果暴露在太阳下，就像我刚才常说的这个三件套的基础上呢，扩展到五件套，啊，从防晒衣，到这个帽子，防晒衣、帽子，还有这个墨镜啊、雨伞、这个太阳伞。防晒衣、帽子、太阳伞，这个常用的三件套呢，扩展到五件套，防晒衣、帽子、太阳伞、墨镜，还有这个防晒霜，这个全部都要带上。而且呢，随身的出门的这个温度天气高的情况下，一定要随身自备水。没有矿泉水，就买一些那个像电解质水，是不是？其实各个的小卖店里很多的哈。如果觉得自己在白天有太阳的情况下出门的朋友呢，建议您呢不去带这个矿泉水啊，带一些含盐低盐的一些水，低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都可以，这样能够充分的补充体液，让自己防止这个中暑头晕啊。这是一个高温天气尽可能减少外出，如果长时间暴露太阳下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第二呢，就是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如果大量出汗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像我刚才说的哈，补充矿泉水也好，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低盐的水分或者是电解质水，这样能够迅速补充体液哈。第三呢，如果一旦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啊、胸闷呢、这些都是中暑的早期症状，那么一定要迅速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记住了，阴凉通风。那如果半路上大家救人的时候看见这样情况，也一定要让出上风口和下风口哈，不要围堵，要保持通风。到阴凉之处呢，马上休息一下。如果情况严重呢，立即拨打120，叫120送到医院去治疗哈。所以呢，这是暑期的预防高温中暑的一个情况，要提醒大家。
1: 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在今日关注板块哈，依然首先为大家送上我们的财经观察板块的内容哈。首先第一个来关注一下，近日海南省证监局公布的一份的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书，一纸罚单啊，把百亿的私募老板，我们的财经大 V 齐俊杰推上了风口浪尖。齐家私募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以及实控人齐俊杰是双双被罚。相关的处罚决定书显示呢，齐家私募在开展私募基金业务的过程当中，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齐俊杰以及齐俊杰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呢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的情形，违反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者间接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荐。海南证监局对齐家私募齐俊杰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同时要求这家公司于2026年9月30号前提交整改报告。那么根据资料显示呢，齐家私募的股权结构来看，齐俊杰是出资650万元，持股 65%， 是私募的实际控制人。目前齐家私募的管理规模在100亿元以上，但是呢，实际控制人齐俊杰呢，并没有出现在公司的高管序列，也没有注册为公司的基金从业人员。那么除了齐家私募之外，在齐俊杰的名下还有海南齐观文化有限公司和北京齐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99% 和 90%。 那么作为知名的财经大 V， 齐俊杰的微博账号齐俊杰粉丝超过90万，抖音账号齐俊杰看财经粉丝超过70万，在喜马拉雅 FM 齐俊杰看财经账号粉丝也是超过120万，这个音频节目啊，累计的播放量也超过了20亿次。另外，知识星球是齐俊杰 IP 矩阵的核心组成部分，他在和知识星球上开设了齐俊杰的粉丝群和老齐的读书圈两个付费栏目，单人入圈的年费分别为598元和362元，两个栏目的付费粉丝合计约16万人，运营的时间啊也都超过了8年。那么业内人士推测呢，从处罚决定书当中提到的通过齐俊杰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所指的很可能就是通过自媒体的进行引流。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从合规的角度来看，用个人 IP 的公开影响力为非公开募集的私募基金导流，无疑是触碰了监管的红线。目前监管部门对自媒体加私募的模式正在进行整肃，意在斩断流量募资的路径，倒逼私募人员深耕投研主业，坚守资产管理的合规本源。另外一则好消息呢，就是在前两日宁德时代呢发布了公告啊，宁德时代的股票代码300750嘛，说呢宁德时代呢在8月12号与厦门普全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也就是海南自贸港基金，签署了海南时代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协议。公司呢，这个宁德时代呢，参与到了投资海南时代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海南时代绿色产投基金是聚焦海南省内绿色零碳产业的投资，总规模啊是50亿元。那作为海南省省级的政府投资基金母基金，海南自贸港基金呢是认缴出资25亿，持有50%的份额。宁德时代呢则是认缴出资24.75亿，持有49.50%。厦门普全呢是认缴出资2500万元，持有0.5%的份额。另外呢，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持有厦门普全45%的份额。海南时代绿色产投基金的存续期为自基金成立之日。

0: 日期八年，主要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来进行投资，以取得呢被投资企业相应的股权或者其他具有财产性质的权益，从而呢从被投资企业或项目当中获得增值的收益。那么厦门普权作为执行事务的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执行基金的对外投资、投后管理与投资退出等相关事宜。宁德时代与海南自贸港基金呢作为有限合伙人呢，对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或应予执行的事项给予相应的配合。那么宁德时代也表示呢，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到本次的投资，主要是借助市场化的机制，结合专业投资机构的优势，扩大公司在碳中和生态领域的布局，以及通过市场化的专业投资管理团队拓展投资渠道，挖掘业务合作和发展机会，并获取呢合理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发展及股东利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4月10号，宁德时代海南区域的总部就落地了咱们海口市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宁德时代落地海口呢，也是布局海南自贸港的零碳生态产业，深耕海南赋能自贸港绿色低碳发展和新能源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接下来和大家聊聊这个一个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文件哈。这个呢是根据跟咱们海南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创业创新创业生态圈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这就是呢近日海南省发改委发布了海南省算力券管理办法的试行征求意见稿，那目前正式的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所谓的算力券是一种政策工具和数字化的凭证，它呢是指这个具体针对购买智能算力服务给予的财政资金奖励的凭证。其实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多次哈，在政府给予的比方说这个科技公司，包括像艺人的 OPC 公司啊，还有大型的科技服务公司啊，他们都要租用这个云端服务或者这个超级计算机的服务或者是服务器的服务，那么这些都是需要这个算力服务的。那么算力服务呢也是政府给予的奖补的政策之一啊。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数字支付的凭证，来代替你支付的某些支付的费用嘛，对吧？算力券是一种政策工具和数字化凭证。那么目前这个征求公开征求意见的海南省算力券管理办法呢，就是明确算力券的业务办理依托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开展，并对接海一对平台实现规范化的兑付。那么政策支持对象呢为市场化的企业、财政拨款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购采购算力的机构不在申领的范围内。因为这个算力券支持的对象都是市场化的企业哈，那么财政拨款的单位和使用财政资金采购算力的机构是不在这个申领范围之内的。那么根据这个征求意见的内容，算力券将重点支持企业采购智能算力，用于大规模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 AI 行业应用、数据标注、数据分析、工程设计、图形渲染与视觉特效生成等场景。算力服务商呢，需要在海南省内注册经营，并接入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接受统一的调度。通用算力存储、网络带宽等费用不纳入到补贴的核算范围。企业呢，需要在合同发票当中单独列明智能算力服务的金额。那么补贴标准方面呢，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呢也是提出普通企业采购智能算力按照实际结算金额的 20% 是给予奖励，面向海南重点培育的人工智能

0: 智能 OPC 企业呢，补贴的比例是提升到30%，政策设置扶持上限，同一企业年度累计的兑付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申领的门槛方面啊，则是智能算力的服务合同，金额不得低于5万元。人工智能 OPC 企业的申领还需要提供所属的 OPC 社区提供的这个相应的相关证明啊。那么管理办法也规定，申领的企业需要是境内的合法注册主体，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近3年内没有失信记录，严禁通过关联交易虚增合同金额来套取财政资金。那么企业呢，签订算力服务合同之后呢，可以在线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算力服务合同等材料来申领算力券。算力券呢，按照合同预算的金额来先行核发，最终啊，兑付的金额以实际的结算金额为准。那么年度发放的规模是受到财政预算的总量来管控的哈。受最终总量控制。那么据了解呢，算力券的政策落地是落实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这份文件的重要举措。它是通过呢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兼顾成长型 AI 企业与轻量化 OPC 创业主体，来持续的培育海南特色的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的生态。目前呢，是这份文件是处于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哈，就是海南省算力券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这个是对外正式的公开征求意见。那么有些想法的，或者是想要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的朋友可以联系呢，从网上到政务服务网去联系发改委的相关部门，去提供的一些对这份文件的出台文件的相关的建议和参考。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整点之后收看我们海口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的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聚焦海南这么港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收听和关注，再次的祝您周末愉快，也希望节目内容对您的工作生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自然资源和规划可以说是关乎一个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将会集中的针对市区两级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展开对话。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局长刘飞龙。刘局长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呢，除了刘局长，也包括我们秀英分局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刚才呢也特别说到，资规部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涉及到一个地区的发展，可谓是龙头部门。因为一方面呢是我们这座城市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子，另外呢就是市民的生活品质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可以说是跟你们的基本职能息息相关。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尤其是结合现在呢我们自贸港推进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资规部门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今年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在推进？
1: 好，很感谢这个主持人对我们这个局的一个推荐啊，前面相当对我们局的一个推荐。就是在此呢，

0: 我也是第一次上这个节目啊，在此呢就是说，向各位观众问个好，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这个自规部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我们自规部门长期确实受这个关注度非常之高。我们目前呢，就这个自贸港的建设方面呢，我们自规部门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保障我们自贸港的一些重大项目的一些落地，保障我们海口市的人民有这个好房子住，另外我们还涉及到一个保障我们的人民群众一个生命财产安全，主要就是地质灾害防治和这个海洋灾害防治这个方面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这个有个主营板块业务，还涉及到一个也算提升我们城市品质一方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矿产。说到矿产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很多温泉酒店，温泉的小区，也是我们这个由我们局来发放证进行合理管理的。另外，我们自规我们分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大家这个一些有纠纷的土地，或者是有些房子，在这个发证方面提供一些服务和便利。我们今年主要的工作也就这些。
1: 对，所以说呢，您会发现刚才理出来的这几条内容，其实呢跟我们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结合咱们广大市民的反映，还有记者的调查，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展开集中的对话。尤其是您刚才说的最后一条，老百姓特别关切的关于政，
0: 对，
1: 我发现今天的内容干货十足。也希望朋友们呢，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可以实时的互动和留言，针对您特别关心关切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呢在稍后的向局长提问环节，一一给您进行答复和承诺。首先呢，给大家聊到的第一条内容涉及到这是东山镇的马坡村，这里呢有将近百户的一些村民朋友呢，都一直呢为了这小本本就每天都这个特别的纠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本不动产权证。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圆了他们的安居梦。时至今日呢，很多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您要知道，这个体量之大，无法想象。但是呢，这份工作又不得不去做，而这就考量我们的自规部门的这一份智慧和力量了。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办证是村民合法建房、改扩建房屋的重要凭证，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居住权益。但在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马坡村，百余名村民多年拿不到不动产权证，村民不懂政策，群众建房安居的心愿迟迟无法落地。村民陈先生就被确权难题困扰多年，随着子女长大成人，再加上退休的大哥一家经常回乡居住，家里2015年建好的2层自建房，居住空间愈发紧张。为了改善居住条件，陈先生一家打算扩建房屋。可因为不动产权证一直没有办下来，他不清楚问题症结，也不敢私自动工建房，安居计划只能一再搁置。2021年，海口全市推进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他第一时间提交了办证申请。当年建房时，陈先生的哥哥出资占比2/3，出于亲情考虑，他在填报资料时将已迁出本村的哥哥一家信息一并上报，而当时村民普遍存在政策盲区，大家并不了解迁出本村不再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员不具备宅基地确权登记资格，这也成为不少村民办证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说政策不懂是主观难题，那测绘资料遗失就是实打实的客观阻碍。2021年，马坡村已完成大部分宅基地房屋的实地测绘。

0: 特会，所有确权数据上报镇里，可时隔数年，原始资料却被告知找不到了。
1: 您来给哪一公园有大陆的啊，那有几只山了，谁来有几只山了。
0: 据了解，目前马坡村约有120户村民未拿到不动产权证。放眼全镇，2021年至今仍有2000多户村民未完成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数量较为庞大。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东山镇目前已经启动整改工作，镇里敲定两家第三方测绘公司重新开展宅基地勘测确权工作。本次办证采取村民自愿申请模式，测绘费用每户约1100元，由村民自行承担。有办证建房需求的村民可先向村委会提交申请，由村里对接测绘人员上门勘测补全数据。
2: 下一步我们就跟测绘团队细化入户安排，然后那个技术标准，然后同时我们会组织那个村委会的那个报建干部一块学习讲解这一次的工作内容的注意事项，然后发动村委会提前跟农户讲解这次房地一体的工作流程。
0: 记者了解到，2026年7月，海口市已出台专项工作指引，分类梳理，统筹解决农村宅基地确权历史遗留问题。政策方案已经落地，但基层落地成效仍有待观察。目前，秀英辖区还有多少农户未完成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呢？针对长期存在的政策普及不足、资料管理混乱、历史遗留权属纠纷等问题，相关部门将如何长效整改，彻底打通办证堵点呢？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4: 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细数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确实这证呢不拿到手里，心是不安的。这老百姓呢没有这个证，他想重建、想扩建，都是不允许的。除此之外呢，现在因为我们在一直在推进啊，关于这个房地一体化确权登记等等，但是呢，依然还有很大的体量，而这个体量呢，下一步又如何去统筹啊，减轻我们老百姓的这份负担？再者呢，又涉及到关于相关的一些资料的规范管理，依然还存在短板，有很多地方呢，让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说怎么可能会丢？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情况做如何思考？
5: 首先，这个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多大的量的问题？就是我们目前有确切数字的统计是2021年到2023年，当时已经进行过第一轮摸排，但是没有进行发证的，大概有15200宗，可能有一些还需要后续的就是从我们今年开始再继续进一步的摸排，就是这个数据可能只会比它大，不会小，关于这个，就是说这个从根上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我们的政策，那我们就可能下步要把我们的政策出台的每一项政策，我们要一个是要通过我们的门户网站上去充分的宣传，但是针对我们的很多村里面老百姓他平时接触的这个媒体并不多的情况，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把这相关的一些政策进行在张贴在村呢、镇呢、那些公告栏上进行张贴，同时可能也要为这个当地老百姓进行召集在一起进行相关的培训，告诉他们他们怎么去办这个证，另外他们符合怎么样的条件才能办证，以及办证需要的材料和手续，这个东西下步都是我们需要去完善的地方。第二个，关于我们下步如何去解决这个档案管理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就是下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系统叫房地登记一体化系统，由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那边进行管理，我们呢一个是要把这个所有的数据录入要进行

0: 一个标准化的制定一定的统一标准。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数据这个入库交汇要实行统一管理。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对所有的数据的复核也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就是把这一切流程呢进行标准化把这些数据都上传到我们的云服务器上，这样的数据的话既规范管理也不会造成后续的一个遗失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它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家底摸清楚，只有家底摸清楚以后再进行这个分类的处置，因为它的量大每一户造成目前没有办证的情况，它可能情况很复杂。
1: 是，
0: 比如说有的它是不符合这个村庄规划，因为我们一切建房要符合规划，有的可能是这个土地的这个属性它不符合要求，比如说它有可能在农用地上，对不对？还有的有可能是我的规划也符合，我的土地也符合，但是在我建设过程当中，它这个房子有可能是建的偏移了，或者超出它的范围界限，或者是我们在建的过程当中它建高了，或者是就说一层建的是规范的，到了二层它有可能长胖了，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1: 对，
0: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在前面我们的所有流程都符合规范，但是到了我们发证的环节，它可能也发不了证，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些情况要具体去具体把它进行分类，分类之后呢，针对不同情况，我们要研究这个解决措施，确确实实为老百姓解决这个办证的问题。
1: 好，您刚才细数了很多可能存在的办不了证的问题。
0: 对。
1: 当然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只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老百姓他对于政策，他如果是不明朗的话，他就很容易就犯错误了。所以说，这就涉及到刚才短片当中，有一位农户呢，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当时是已经迁出了，但是呢，又登记的时候呢，又登记上，所以说这证呢，他没有顺利的办下来。这就涉及到，我们有明文的规定啊，如果是户口迁出，他就不在这个农村集体用地的范围之内。
0: 对，而且他还必须。就是说，符合在本村内只有一户一宅的情
1: 况，一户
0: 一
1: 宅，
0: 一户一宅的情况。
1: 但是如果是有两宅呢？
0: 两宅的话，那么因为我们叫一户的话，我们的就是说办的这个证的面积不能总体面积不能超过175，你有两宅加起来不能超过175平米。但是如果有三个地方，有三个宅基地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跟你办这个证，但是呢是综合起来办，比如说三个，比如说我三个都是60平米的，那么加起来超过175了，对不对？那我只能你认为需要办证的两处宅基地，
1: 三选二，
0: 三选二，对。
1: 明白了。
0: 只能让不能总体不能超过175。
1: 好，所以说呢，通过刚才我们之间的短暂的一个对话，我就发现呢，涉及到自然资源和规划，因为确实是一个很严谨的一套体系的工作，
0: 对，
1: 所以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政策的解读更加的精细，让农户们能够听得懂，我想确实是我们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方向。那除此之外呢，因为那上级部门也有关于持续推进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工作指引，您觉得这份工作指引在接下来的工作过程当中，它能够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
0: 第一个就是他已经把这项工作，就说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常态化的部署了。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份文件，就是对我们今后一个工作进行的一个，就说我们的工作标准、工作流程以及后续的处置方式等等方面进行的明确。另外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就说办证都是要依法办理，那么我们也就是要依据这个文件来办理，如果在这个文件之外不能办理的，也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再研究，确实为这个老百姓解决个办证的问题。

0: 从政策端呢，最先一公里已经打通，但是呢，从实行端最后一公里怎么能够顺利，这就考量咱们的智慧了。也希望咱们更多的朋友在合规的范围之内拿到这个心心念的这个红本本。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这个内容呢，依然是涉及到，其实啊，跟刚才聊到的话题呢，有一些共通之处啊，涉及到这是长天路西侧有一片千亩的土地，它呢在此之前完成过确权，说是属于琼华村的集体用地，但是呢后续又发生了跟周边的村落这个昌明村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议之后呢，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而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如何破局，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土地权属清晰是保障村集体权益、推进片区建设发展的基础。海口市秀英区长天路西侧一片千亩土地，因早年村际土地纠纷被注销权属证书，长期处于权属未知状态，让琼华村村民维权无据，权益悬空。村民期盼审批流程加快落地，早日办结土地权属证件。
2: 啊，我们那个证撤销了，那块地呢，现在是一个。未知权属，那么未知权属呢？海市快速路啊，或者长宁中学征地啊的过程中呢，是出现未知权属呢，每次都要借权，就一个小块一个小块借权呢。借权的过程中呢，是程序比较复杂，比较繁琐。没有证在手里，我们土地比如被别人侵占了，我们要维权，那么就。维权呢，上面就没有一定的说服力啊。那是希望，职能部门加快审批速度，把审批通过后，我们就能顺顺利利把那个证拿到手里，也为我们的村民啊，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好处。
1: 据了解，涉事地块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天路西侧，四宗地总面积约1297.41亩。早在2004年便已完成土地确权，明确归属秀英区长流镇琼华村集体所有。然而，因昌明村与琼华村存在土地权属争议，2019年1月，该片区四宗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证被依法注销。历经多年协调处置，目前两村之间的土地争议纠纷已妥善化解，但该片区土地还未能重新确权，且多个征地项目，如海秀快速路高架桥工程项目、长天中心项目、长天中心周边规划道路项目，均涉及征收该地段部分土地。针对琼华村土地确权的进展，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长流管理所所长赵川妹给出了回应。
3: 经过扣检核查这个界限争议界限以后呢，现在剩余能够确权的范围大概在1297亩左右。我们是收集这个所有的材料以后汇总上报区政府审批，待区政府批准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具相关的批复文件，然后给琼华村进行土地的确权工作。
1: 土地确权办证看似是流程性工作，实则是保障群众权益、盘活土地资源、推进城市基建的关键一环。村民们期待相关部门持续提速增效，压缩审批时限，细化工作衔接，尽快完成土地确权办证工作，既为村民守住集体资产权益，也为片区重点项目落地、区域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土地不确权就没有办法开发利用，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确权怎么能够及早的提上日程。但是呢，我想这里啊，很多一些观众朋友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这块地呢是2004年完成确权，已经归属琼华村集体。可是到了2019年呢，依法注销，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
5: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就是说，一个当时有争议的地块是出现在叫做土地经营权证上面。当时发的土地经营权证呢，它上面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进行了文字表述，然后。我们自规部门发的那个使用权证呢，它是有明确的范围界限。

0: 线，啊，也就是一个文字表述与后面的范围界限，这个明确范围界限之间发生了一个冲突，并且当时04年进行这个确权登记的时候，当时是因为进行批量的时候，有些工作确实做得不太精细，所以导致后面的一些问题。
1: 那跟昌明村的这份争议，一直持续到2019年之后呢，他是通过打官司的方式，然后呢，现在是权属不明朗，问题就是下一步咱们的工作怎么开展？
0: 下步的话，这个工作呢，就是说，法院那边他已经对这种地，已经就说认可了啊，就是有争议地，他在那个地块的北部已经正块，已经就说确认那块地块啊，昌明村是拥有权属的，就说主要证据是两个，第一个他的那个土地那个经。那个承包经营权证呢，它上面是有范围界限，虽然不是有那个文字的表述，虽然没有明确界限，但是有相关的文字表述。第二个呢，就是就是历史以来这块地一直都有昌明村那边的村民在使用，所以认可了这个。我们这个自规部门呢，也是基于法院对这个认同，我们就把原来的证给撤销了。撤销之后呢，我们现在又重新对它这个界限范围进行了一个指界，指界呢也得到了这个村里面、镇里面以及这个区政府的认可，我们也进行了公示，下步的话，我们就尽快的为它办理这个确权登记，就是办理这个土地使用权证，我们预计的话，最迟月底前能为村民解决这个问题，把证办下来。
1: 月底前，好，这里呢，我们也是节目留痕，到时候呢，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因为刚才呢，长留管理所的一位同志也明确了，说现在材料已经上报到区政府了，
0: 对，
1: 下一步怎么能够更顺利，咱就也就没几天了。
0: 对，没几天。
1: 没几天了。好，借此机会呢，我们也说一说，因为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也明确要求说，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我想说，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是不是在现实的工作当中，它非常之典型？因为两个村子，甚至三个村子，甚至说跟其他的区，甚至说跟其他的市县，产生这样的一些土地的权属的不明朗。这个是不是在您的一线的工作当中占的体量也比较大，也很难解决？
0: 非常大。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呢，它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来存在的一个存量问题。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秀英区这边，目前仅仅就是东三镇范围内，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东西进行了摸排，仅仅这一个镇，涉及到土地纠纷问题，多达8700多，其中。这个村与村之间的有5000多亩，而且我们还有跟龙华区这边就是相对龙华区，它的是一个镇曾坛镇那边的这个纠纷大概有800多亩，另外我们还与澄迈县这个跨界县的还有2000多亩，这个现象应该是比较普遍的，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在全市范围内，我们跟其他的市县基本上都有跨界域的一个纠纷，很多镇之间也有这个现象，村与村之间可能这个情况更多。
1: 所以说呢，也借此机会，我们寄希望于说，这种争议呢，能够确实我们总结出来很多的一些经验，然后呢，能够得到顺利的化解，而部门之间的衔接呢，也能够变得更加的畅通。除此之外呢，咱们的整个审批的链条也能够更加的迅速。我想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咱们的很多的一些村集体的土地能够真正的被激活，有一些确实老百姓心心念的项目能够顺利落地，为咱们的美好的生活能够去加码。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接下来呢，即将分享到的第三条，依然也是关于土地但是呢，这个呢又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比方说呢，在一些农村地区。它有一些零碎的土地，它面积比较小，我们就通俗的把它理解为巴掌地。 那如果是它单独的去运用的话呢，它空间比较受限。那如果是它把它联合到一起呢，可能哎就可以，比方说一些项目就可以入驻了。这就涉及到合纵这个问题呢，我想对于海秀镇的这里所涉及到的集体建设用地就有很多的一些参考的价值，而这些参考的价值背后又能够引发我们哪些思考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盘活低效闲置土地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民生配套的重要抓手。海口市休英区海秀镇两处村落的三宗集体建设用地，因地块单宗面积狭小，无法独立开发建设，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如今三宗地块启动合宗整合工作，目前已进入关键审批阶段，待手续落地后，片区将新增多功能便民加油站，切实完善周边民生服务配套。
3: 现在目前呢，我们这块地已经早在合宗这个审批那个阶段了。审批阶段，如果合宗顺利的审批完，我们就马上就出湖，马上给规划报建了。从加油站这个企业的角度，我们尽早落地，尽早运行。
2: 记者了解到，本次待整合的三宗集体建设用地归属海秀镇叶里村委会、新村村委会，地块位于秀英大道东侧，受历史土地划分影响，三宗地块单宗面积有限，达不到单独开发建设的规划要求。为破解这一难题，需办理合宗手续，整合为一宗地后统一规划建设。根据项目规划，待合宗审批手续办结后，现场所有临时设施、停放车辆将全部清理，地块将打造集加油、充电、便民便利店于一体的综合性加油站配套项目，进一步完善秀英大道沿线便民服务与交通配套，提升片区综合服务能力。针对项目审批流程、推进进度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相关负责人。
4: 我们收到他的相关材料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现场公示吧，包括在两个村的公示栏，还有项目现场，还有我们局的官网，就是公示应该是7月份左右完成的，就是我们后续呢就是做合宗的审批，然后报局内部审批通过之后就跟他签协议，然后他再完善后面的办证登记手续。
2: 闲置土地盘活关乎村集体利益，更关乎片区民生配套提质升级，村民们期待相关职能部门持续提速增效，优化流程，加快审批进度，以务实举措推动闲置土地早日盘活，项目早日落地投用，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生，让企业尽早投产运营，让周边群众尽早享受城市配套升级带来的便利与红利。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1: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全国自然资源会议明确提出说要推进低效用地的开发，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因为本身呢这两村落的三块地面积比较小，如果是合到一起呢就有能够被开发的可能，而且呢刚才记者也特别的交代说这里有可能有望会建设一个加油站，还有包括一系列的配套的设施，这就涉及到几个问题想向您探讨啊。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合宗用地，为什么要合宗？除此之外呢，涉及到现实的操作里，是不是在合宗的各个环节体现在这个村与村、企业与企业，这个难度体现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在合宗的整个环节步骤当中更加高效？
0: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一下啊，就说合宗。它是为了提升它这个地块的这个价值。可能比如说一块地，比如说100平，价值100万。另外一块地也是100平100万，它合起来可能它价值可能要超过200万。就是更利于这个产业的这个导入跟开发，提升这个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来，就是说你第二个问题的话，因为比较专业，我是想请我们那个

0: 常科的陈建科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的，稍等一下，这里呢，我来看一看是哪位同志。
0: 陈倩，
1: 陈倩，
0: 就是刚才视频里面那个
1: 陈倩，哦，看到了，
0: 那个美女了。
1: 这是我们的海口市秭归局秀英分局自然资源监管科副科长陈倩，哪位同志？哦，好的，您可以直接对话，拿起麦克风可以直接对话。对，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比方说一些零碎用地，把它整合起来呢，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也就是刚才刘局说到的一加一大于二。那我们在整个审批核综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我们还在哪些方面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更加的优化？
2: 对于这个项目来说的话，因为它是村里面的集体用地，我们一般来说是需要村里面，就是为了保障村民的权益，我们就是让村里面提供他们的四邑两公开材料，就是充分采纳村里面的意见，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它在规划层面上就是要符合规划的要求。像这三块地的话，它本身是比较零碎的，就是比较狭小，如果单独开发的话，就会有，就比如说你的强排方案可能不是很好实施，你把它核综之后就是整合为一个规整的地块之后呢，然后就是你的方案也比较好设计，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在规划层面上要符合，然后村里面的那些意见也要征求，然后我们后面就是完善相关的手续就行。
1: 好，对，您刚才说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这个清晰的界定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保障各方的权益不受损。
0: 对，
1: 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从核综审批到规划报建再到不动产登记这一系列的流程下来，当然了，我们从一个问题去解决一类问题，就您有哪些新的思考吗？
0: 就是说，既然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比较小的地块可以核综，那么如果我们有些比较，比如说啊，相邻的工业用地是不可以也可以核综？
1: 哦，有这个可能吗？
0: 有这个可能。比如说有两个企业，比如说 A、B 两家企业， A 企业它效益比较好， B 企业它效益不行，但是 A 企业他想用地，现在因为我们秀英区城市范围内的公用地非常少，他如果另外找地，他的区位位置不会比在他旁边与 B 达成一致，共同使用这块地的那个效益更好。如果 B 不同意转让给 A 的话，他俩达成一致，那是可以合综，就是具体的措施路径的话，可能还要细探讨，但是他可以做，这样也提升了企业的这个使用地的效率，也相当于是它不算低至那个低效用地的提升，但是确确实实两块地合综在一起大于极大的提升了企业的这个单块地的使用效率。
1: 好，这就涉及到怎么能够在我们未来的工作当中，像这样的一些闲置地，我们在审批环节跑出加速度。
0: 对，
1: 除此之外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激活这样的一些闲置用地一加一大于二的可能啊，为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能够夯实基础。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局长刘飞龙。刘局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呢涉及到的关于不管是农村的这个宅基地的确权，还是说零碎地的这个合宗等等内容，可谓是跟我们的生产生活直接挂钩。而我们接下来即将聊到这个问题呢，也是考量我们在整个审批工作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怎么能够更加的严谨、更加的精细化？这就涉及到啊，这是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这个项目呢，现在啊已经基本落成了，但是呢，后续呢发现了有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它西侧的车型的一个出入口，那之前的规划跟目前的现状产生了一些冲突，这就涉及到在我们接下来的工作过程当中有一个步骤，就是变更审批。而这个变更审批有没有可能，而我们的效率怎么能够更高，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项目能够跑出加速度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走进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现场，高楼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园林绿化收尾工作。这座占地160亩、总规模达25.14万平方米的建筑群，投资概算高达24.43亿元，未来将容纳3680人办公。作为落实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载体，该项目自2022年7月取得一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来，建设进度一直备受关注。记者调查发现，矛盾的焦点在于项目西侧车型出入口。根据原地块控规，允许开口的位置恰好与地下综合管廊的地面通风口等构筑物冲突。更棘手的是，若将开口向南迁移，又将与西南侧已建好的地下车库出入口产生冲突，导致园区内部车流形成交叉，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3: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然后已经通过了消防、人防、防雷接地、节能这些专项的政府验收，那么目前我们正在做这个规划的核实与验收。那么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在六月中旬，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的西开口，因为遇到了这个城市管廊上面的有一个这个通风口，是阻挡了我们这个开口，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向区智规局跟市智规局进行了汇报。我们现在希望这个智规局能够尽快的完成这个变更的审批。变更审批以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施工已经结束了，然后希望智规局能组织到现场来进行这个规划的核实和验收。
2: 记者了解到，针对现场存在的规划堵点，项目方已结合场地实际完成西侧车型出入口优化调整，并将相关调整材料与变更手续全部提交资规部门。后续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办理项目规划核实手续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规划监管科科长崔兵。
4: 建设单位给我们提交了材料之后，我们先受理，受理之后我们会到现场去核实，核实完之后啊，做出意见，领导签批之后，我们就相应的发核实意见书。主要现在目前企业涉及到一个是道路开口的问题，那它道路开口如果调整的话，它就跟原来的批建方案会不一致啊。那首先是要向我们市局的城市设计管理科去申报规划图纸变更，等它这一版图纸签章完之后啊，包括我们的控规的一个细微的调整，调整完了之后，我们再做规划核实的工作。
2: 面对企业提出的合理诉求，相关职能部门不仅要把好关，更要铺好路。针对该项目的规划变更审批，究竟何时能落地呢？现场验收何时能重启呢？叶城秋风将持续跟踪报道。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

0: 纠锋。
1: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这是一个大项目啊，现在呢也是到了收尾的阶段。那在这个核实验收啊，在我们资规部门的环节当中呢，就涉及到了一个前期的规划跟它后期落地产生一个冲突的这个西侧的一个出入口，那下一步的话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2: 这个有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呢现在解决很多实际问题，都是啊。实事求是去解决，若企业真的存在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就切实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它这个涉及到我们要进行一个要调整设计方案，我们已经向我们的市局申请了召开专题会议，专题会议已经通过了，那么现在就需要企业向我们的城市设计科做变更方案，做完以后我们会尽快的帮他做这个核实验收。这个我们会在后续的话积极服务这个企业。预计的话最迟九月底之前做完所有的核实工作。
1: 九月底，好，就这个问题我们也进行举一反三，就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这个情况就是它的一个西侧的车型的出入口跟它那个地下管廊的通风口就刚好就碰到一起，而这个时候呢就引发我们一些思考，就比方说它前期的规划审批阶段跟它后期落地确实产生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些个例我觉得呢可以理解，而在审批环节不严的话可能影响会更大，那这方面引发你哪些思考吗？
2: 我们所有的项目建设必须符合规划，
1: 是
2: 这是我们资规部门首先要求的第一个原则，首先要符合规划。不仅是这个，所有的项目建设用地等等第一要素就是要符合规划。在很多项目在实施过程当中我们对前期的这个报建的相关的一些规划呀，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批。但是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这个企业有可能不按这个规划实施，或者说他没有经过我们进行正规的手续，进行向我们进行申请调整，他进行的这个规划调整而建设，就导致了我们后续在规划核实方面就导致了前后前面后面建设完成之后的实际情况与前面规划不一致，这个情形是有的。
1: 是
2: 我们比如说有的房地产企业就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下又为了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个一些就是说业主搬证的问题，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按照合法的范围内对他进验收。什么叫合法范围呢？比如说我规划你的是应该建的面积是100平米，结果呢你建了101平米，那多出来1平米你不可能去拆掉，那么这时候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核实验收，就是合法的部分我们进行规划核实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这就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在
2: 要具体分析，
1: 对具体的分析，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又要去主动的靠前。
2: 对，
1: 好，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啊，细数完刚才的四条短片的一些问题之后呢，确实中间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干货，也让更多的一些企业或者是村民引发一些思考，在我们前端的实施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规避和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前瞻性的解决一些问题，后续呢就能够避免很多麻烦。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尤其是涉及到休营区啊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具体工作，您有哪些特别想要了解或者是想直接向局长发问的呢？我们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网友的留言多数还是以咨询为主啊。今天对话的是休营分局的刘飞龙局长，来看说我们公司啊有一块地空了好多年，现在呢这个不好干，想换个路子啊，做点别的生意。他想咨询一下说，这个把工业用地改为别的用途有哪些硬性的要求吗？
1: 这个是有的。如果要改到别的用途的话，首先第一个要符合这个我们的控规要求。我们的控规要求，比如说这块地原来你拿证的时候是工业用地，但是现在控规上面它如果是可以做商业，做教育啊，如果是规划成这样，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控规上面去做相应调整，进行开发。但是唯一一个例外就是不能进行房地产开发，因为我们当时省政府出了一个2018年三哈文就规定，禁止把这个工业用地转为房地产用地。
0: 好的啊，这里呢局长回应的也非常的明晰啊，我们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呢也是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了。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领导好，我们工地旁边呢有一块空地，临时想放一些建材，搭几间板房，这个工人住，不是永久建筑，还特别的说哈，这个是需要去你们部门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吗？
1: 这个是要办申请办理临时用地。临时用地的话，主要是，是我们秀云分局一块行政审批业务。很多工地，就是不单单是他提的这个问题，很多工地就是说在项目配套的，旁边，需要一些临时用地，包括工棚啊，还有放置一些它的一些生产设施等等呢，它需要一块空地，都是来申请这个临时用地的。申请临时用地，它也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就是申请的年限，不能超过2年。但是如果是国家的一些线性工程，一些重大项目，它是可以延长到4年。这是一个年限的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临时用地上面对它的就是建筑它是有相应要求的，它不能做永久构筑性建筑，就是刚才那个群众也反映的不做这个。第三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临时用地需要与我们局签订一个协议，就是在临时用地这个到满到期之后1年以内，你要将这块土地进行复原，并且缴纳相应的这个付款资金。
0: 对，这就涉及到具体的年限是吧？
1: 年限
0: 这个肯定要有一个约定的啊。除此之外呢，这个性质啊，还有呢，就是刚您也说了，按照协议的话，最后复原。这也是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其实也是涉及到关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了。
1: 对，
0: 一方面的交叉。再来看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永兴罗泾村的，想在村里盖个房子，结果呢，村里说啊，这块地不在村庄的规划，不给批。可是呢，他就只有这一块地方，没有其他地方可建。这种情况好像在现实农村地区确实存在，他有一块地，可是呢，他又不在，他怎么说呢？就是他人在这个村子，他地在别的地方，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偏差。
1: 这种情况，他也有一定的量，我不能说普遍啊，有一定的量。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就是说，还是刚才跟您说的一样，我们任何使用土地要报建，第一要素要符合规划。那么这时候它的解决路径就是要调整村庄规划，由这个当地的村委会向这个当地的属地镇政府提出申请，属地镇政府向这个区政府这个报请，区政府批准以后，由这个镇政府这个组织技术单位对原来，据我了解，他这个村已经编了村庄规划，那么就是要对这个村庄变化进行一个优化。 他这个情况并不是单独的，我们。

0: 你在其他的镇，比如说东山镇那边，像这种情况类似的，已经做过几十宗了。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就是说规划完成，但是呢，要再细化，
0: 叫优化。
1: 优化，然后呢，由村里牵头，然后村民提出申请。
0: 对。
1: 嗯，好，这位朋友呢，也希望您这个按着步骤一步步往前走啊。来，继续看，他说：“局长，我是秀英书场村的村民，家里老房子想翻建，但是呢，街道说啊，整个村被规划管控，暂时不让报。”我就想问啊，这个片区的规划到底什么时候定下来？多长时间能够恢复正常审批？具体位置是书场村。
0: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
1: 嗯。
0: 说实在的，比较复杂，比较复杂。目前就秀英的话，类似的情况，像长流镇，
1: 嗯。嗯。
0: 这个西秀镇、海秀镇，在我们这个主城区范围内的这种情况，可能还存在不少。
1: 嗯，
0: 这个报建不了。是因为控规的问题，控规呢，有可能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它有可能不是住宅用地，但是它又是建设用地，这类能不能报的问题。
1: 哦。
0: 再比如说，这个房子如果长期以来它存在。但是，一旦我涉及到要报建，或者是我要，那个，就是说翻修的话
1: 嗯，
0: 如果在长期以来，我们就认作它现状，认作现状，认可它。但是，一旦你涉及到报要重建或者是修的话，它可能涉及到一个土办的问题，
1: 嗯，嗯，
0: 也报建不了。
1: 对，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比较复杂
0: 对，
1: 啊。当然了，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跟我们具体联系，或者是直接向我们秀英分局取得联系，我们呢也再针对您的一个情况具体再做一些这个调查和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嗯，这期节目啊，针对我们资规部门对话的是秀英分局，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观点？
2: 节目呢曝光了秀英区在农村土地确权、闲置土地盘活、重点项目审批等领域呢存在民生和发展堵点，土地确权遗留纠纷多，闲置地块盘活慢，项目审批卡点呢也有，那么既影响了群众切身权益，制约了村集体经济增收，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辖区营商环境和重点项目落地。为有效化解基层痛点、补齐治理短板、助推区域发展，建议我们秀英资规分局啊对相关四个方面呢进行整改提升。首先建议持续攻坚农村房地一体确权工作，切实打通基层办证的堵点。一方面，我们需要政策宣传下沉到位，联动各镇街村委会入户普及确权这个流程、缴费标准以及资料补录等关键内容，让群众呢清楚政策、熟悉流程、主动配合。另一方面呢，还需要补齐资料管理短板，针对马坡村档案遗失、责任不清、互相推诿等问题呢，建立镇村以及第三方测绘单位台账交接和双存档制度，明确保管责任与追责机制，对东山镇2000多户未确权的农户要建立明细台账、倒台工期、分批清零，同时呢，主动化解跨村权属的纠纷，专班实地核查琼花村、昌宁村历史确权档案，理清这个边界审。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实现尽快完善集体土地确权发证，保障村集体资产的权益。那么第二呢，针对叶里新村，部分闲置建设用地核中审批进度偏慢问题，建议优化联审流程，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那安排专人呢全程代办跟进，定期向村委会同步审批进度，让流程更透明，办理呢更高效。通过

高校盘活辖区闲置土地，完善片区便民交通配套，加快推进综合加油站配套项目的落地，指导村集体做好权益分配，实现民生配套改善和集体经济的增收双向能够得到提升。第三呢，建议优化重点项目规划审批。

0: 规划和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快速优化方案，精简变更和核实审批环节，明确办理时限，及时反馈进度，做到审批提速，服务暖心，保障重大项目顺利推进落实落地。那么第四方面建议，健全长效监管服务机制，建立每周专题调度机制，集中协调确权土地盘活项目审批当中的难点堵点，杜绝部门推诿拖延积压，对分离土地闲置地块被确权户数重点项目要实行分类财政管理，闭环消耗，公开进度，接受监督，同时要完善考核约束，将政策宣传、档案管理、纠纷化解、审批提速等工作。
1: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

0: 二后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后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就带来到这里文艺的夜店农的大麦，就给我农地调育
8: 农地过量。
7: 今天在2021的每月10日这个定义国会电会，今天有这个定义五，定义五在我们的农的罗母海的无数地间，都是在今天大麦当中也会讲到的，就是这个文样行机文样这个这个国家哈，也以往都记得都跟我啊，他们当中咧能够积极嘅甚至搞，他们当中来。
8: 好，下面咧那就即当到前跟我嘅农家乱木开。
9: 传承本土文化，
10: 展现艺多才华，
9: 下降偶像嘅气力，
10: 农家会点嘅乐味，
6: 农家乱木开。
8: 好，那么如今我们能够在海南东的温暖人的下场文章的中小的心智丹麦，如果在某海南东经验都可以经验，那么如丹麦的会地和带来印象这段清晰的印来行记到行社区当中的生乱可以点射盲东南。

0: 假如这个很贵啊，这个很贵，个人这个疫苗叫做贵点是蛮多人的。
1: 啊，导航实时能动个算乱啊，就是这段非常卡个经济的等级呢，点击在都有个遐成分就，一般也都为这个就是，跑那个赛球啊，这样的给路人这么平台能动呢，有更多个风就来个再来去欣赏这个经济更高些。OK，下面呢，已经有那个遐成分就给电话进来来接下者。
0: 喂，多。
2: 喂，对吧？是另外吧？
1: 啊，地图啊，电话。
0: 地图啊，电话多。
2: 罗主持人，
0: 带着生物嘞。
2: 还是讲的话，
1: 就
2: 老王啊，
1: 钓王
0: 啊，
1: 啊，多钓王，
2: 哎，
1: 钓王本领的吗？
2: 哎呀，就会
1: 啊，
2: 忘了，
1: 啊，就不会
2: 就
1: 弯，
2: 会忘，
0: 就不会弯，
1: 钓王，我
2: 哎
1: 叫你大了，叫做咩的不按摩，对啊，
2: 哎，你老来来了，
1: 啊，对咩的不呢？
2: 对了，
1: 啊，对位就咩的，搭机位吗？
2: 哎。邋遢郎个啦，邋遢郎就，
1: 哦，我该就是钓王，叫做老王。好啊，钓钓都该心机啊，
2: 哎，
1: 咩的？

0: 你你跟哪来这乱吗？
1: 闲聊对对个，
2: 啥立场呢？
1: 对对，
0: 对对，
1: 耶，
2: 对对，
0: 对对过的不？我改的，一条歌的歌量不下过，啊，不带我不下，我改别的上的调往上的那个下的，都没有了不？
1: 对了，
0: 炖米油就会滴了。
2: 我来拍多少啊？
0: 那个 A B 来给下人调往欣赏的这段，对对歌。好久不滴。
1: 今夜我又来喝醉，因为我今天好累。心里的苦不计数给谁，主啊要自己来背。今夜寂寞难入睡，我要用酒来麻醉。我的眼泪不计所谓，谁能体会我的

杯没有人来醉，爱心这杯酒随后都得醉，醉了以后更加的狼狈，醉又醉又醉，不知道多少回，以后以后心碎的滋味，没有人心痛，没有人安慰，受过多少海浪的爱水，今夜寂寞难入睡，我用酒来麻醉，我的眼泪不知所谓，谁能体会我

0: 当中收回，一口一口心吹给几位，没有人心空，没有人安慰，受过多少海浪及爱水，受过多少巨浪及爱水，完了。
1: 死掉了，
2: 钓王都过有救了不？过两回就衰哦。
0: 有啊有啊，
2: 就是这六个应该是对对歌，对不？
0: 哎，
2: 啊，对对歌，我
1: 对
2: 的对
1: 对
2: 对
1: 歌，
2: 歌，应该对对歌。啊，就调
0: 哎，
2: 变尴尬，过乡人那个往那边的上岸是非常很吃的啊，非常这个复杂啊，有质感，吃过两路点对哟。啊，上岸乡不错啊，对不？
0: 我那不
2: 哎，
0: 打，
2: 那。
0: 我我的那不打，我的打义务了。
2: 不错不错，好弟弟，那几个条呢？加酒嘞，水个条哈，要的
0: 哎
2: 不
0: 呀，
2: 能富一个条给我啊，不
0: 哎，
2: 能富一个条，要上来就过要啊，那你那上那
0: 哎，
2: 位那顶顶对不？
0: 哎，
2: 爹爹好弟弟，我下就去
0: 哎，
2: 过啊，爹爹，
0: 哎，
2: 那就不会玩个啊，钓网个嘞啊，等起啊，
1: 再见啦，
0: 再见，拜拜。
2: 嗯，等起。钓王位的上岸地位点样起啊？这个质感比较高。好了，那么下面我念的几多来这边？
1: 维多，
3: 哎，有表有不亮，
2: 那
1: 哦，
2: 多，
1: 有一点阿力，
3: 哎呀，
1: 阿力哥，
3: 是啊，今来的天气好，
2: 嗯。
3: 又到了农家老毛孩的播种时间，
2: 嗯，阿力哥那么嗲，我的鸟啊，对不对？价格比
3: 鸟，
2: 较不高嘞。
3: 应该是吧，
1: 应该
3: 现
1: 比
3: 在
1: 价
3: 多
1: 格
3: 吧，
1: 比较不高，
2: 但是咱们价格比较，就今天这个
3: 现在多吧不？
2: 钓网别的跟那多的钓过。

0: 八乡的，对不？
1: 对哦。
0: 好吃不？
1: 没别的，好吃。
0: 哎，
1: 好吃。
0: 比较有质感嘞，对啊。
1: 我先先拿加多不？
0: 啊，好吃啦，
1: 加多
0: 的啦，加多的啦，
2: 好吃啦。
0: 咁到时咁讲到，即个即个发挥者，那讲到我掉多啲价嘛，对不？多来多掉了啲。
1: 我啊。
0: 都很贵的咧。
1: 很贵吧？我 A 九那啥。
0: 不，都聊讲 A 九，都不跟，我讲 B 出来。
1: B 出来我，我唔练，练不够咯咧。
2: 他们练，
0: 练得快也练不够。
1: 无呢，那。
0: 那么大，给你做来有经验的，对不？
1: 也咪叫红衣老哥，等等我给下的。
0: 啊。
1: 你，一日叫那反正话，要不来上场的了。
0: 哦，都公搞，都搞哦。
1: 哎，都叻的。
0: 那不中国 A 么就那个，我怕你做跑路呢。
1: 无呢。
0: 咁打打来，对不？都没有就打打来，上红衣老哥都叻，我觉得。你啊钓就比较特别嘅，或者啲易玩嘅，对不？
1: 你
0: 一时咧上咧，不就啲啊嗱，就上得过。那你去别咁多大嘅会水会上。
1: 对啊，一时一来不方便，能多讲，嘿能。
2: 哦，就多别环境不方便咯。
1: 就点嘛？你地盘能嘅就方便，就可以上咧。
0: 好多大咧咯。
1: 都系要熬嘅。
0: 对啊，就澳币啊，或澳币上啊，或者股这个积多了呀。不过都多大，就只就很难多来，那也挨下都上过生意个。
2: 对不？都讲都是这个叫甚至者，这个广播得嘛。
1: 有啲人能不？有啲人能不不一块咩价嘅呢？一块地公，不一块就公啦。
0: 有啲人一万，等于有啲人哋一万按借，对不？然后是呢个，所以呢就不掉甚至嘅掉欣赏嘅掉咧，咁对就计都是几个空间，或者落几多能够任何嘅地方落几都准备来欣赏。我计都见到呢两部嘅，即条过去空气流嘅我们为度准备有啲间呢就为度播放，得不？再见啦，阿丽，
2: 再见啦。
0: 就睇下到佢每只心字啊，就嚟讲咧，咁多大多大嘅录咗嚟呢，好一个今年设计嘅生意。那么 A 面话点对嚟接片？
2: 维多，
3: 嗰人对唔对？就是那个，
2: 华咩咧？华咩多？
0: 嗯，钓华咩咧？
2: 钓华咩咧？
3: 哦，对，两家说你佛雕佛雕的
0: 啊。
3: 两家嘅江南佛地雕都像那功夫小啊。
0: 嗰两部乌鱼就系一段鱼哦。
3: 有啊有啊，我就知道就咁啊上班啦啦。
0: 江南乌鱼。
3: 你就加个江德顺下来。
0: 对不？
2: 江南乌鱼。
3: 江南乌鱼呢？现在几万元一尾个咧，一点的人啦。
0: 那都两个就干锅底，这个加。
3: 加德顺。
0: 德顺老师跟郭顺平老师欣赏嘅，都是嗰两只尾不就一流啊。都知名到地嘅话，对不？
3: 我就搞乜想就帮助啦，
0: 对不？
3: 一个阵地嘅，那一个只啲动物仔，睇下好啦，伊动物仔都也都咩啦，讲就个，有冇长到单尾地，讲有冇看到龙尾地咯？叫古伯也个在用，讲就个有冇长松下有古伯也大年纪，先拿落也落，大地落也落一堆用，医院都拿不带的了，讲到单位的过程了，我讲我没看高龙背的这个。
0: 他爹的啊，都念搞那个讲到单位的几代的呢，那个东德的下长啊，并且呢，经典会做大的，那里啊，间断的讲呢，就不也得用。
3: 哎咯，讲这么没带，你搞那么急了，哎呀，这么看高龙背的也不给做大，也不带的这个。
0: 看不得，过都做大些啊。
3: 这个两只天气，这个压力怎么样？刚发条火，刚这个冷阿麦，阿莫冷冷阿麦，这下那天那刚地位就是那样。
0: 看不得好，江南不敌啊。
3: 啊，这个江，那个不到啊。
2: 看不得就这个， 就讲没有花费的工资，一条带你这个礼貌，礼段这个上段都要丢脸，那又跟他。

0: 的调，一直讲音声乱。
1: 应该伫共背，
0: 共背怎么说乱？
1: 江南不敌人东街断断共背。
0: 哦，共背怎么断断的调？你略掉，咱怎么敌干有滴夹路啊？咱莫咧莫往里喊呢？
1: 好，我给 A 边王念队来接片。
0: 喂，多。
2: 哎，郭亮，钓鱼，等我。
1: 哦，钓金龟的，
0: 钓金龟的。
2: 钓了，钓了，钓管不钓管老。
1: 以前的嘞，哎，
2: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 对咯，嗯，
2: 哎，郭亮啊，
1: 嗯，
2: 就我们的百货店，你叫那买的板块二条狗的松树下冬休二嘞。
1: 哎，
2: 哎，那的一条过去，这不下岗吗？国色顺地就改写个了的，
0: 哎，国色有点，
2: 哎，把国色顺地，我们多写些的日本的啦，
1: 嗯，
2: 哎，
1: 他给的这条歌呢，的日本的民歌，
2: 哎，日本的民歌，
1: 嗯，
2: 那么，那个要你自己嘛喊这条歌的，啊，那的这么，我是这么手机么，带到榜那名那个是什么
1: 的啊？什么的啊？好的，
2: 哎，
1: 嗯。一样就
2: 一样，对
1: 不？尿尿，尿尿，尿尿，
2: 尿啊！
1: 嗯，
2: 不带带着绑那名，
1: 跟绑都没了，跑的吧？
0: 这么手机，
2: 就你弄了那里咯？
0: 这么手机卖的，都这么手机 A 方。
2: 没得就我们名就绑脚啊，就绑路 A。
0: 绑路脚，屏幕路脚，屏幕要脚。
2: 哎，就是绑路脚啊！哎，怎么？哦，没点尿啊？
1: 怎么没点？没了跑路的呢？啊？嗯，这样就对了。
2: 那我要会这样呢？
1: 这样哦。
2: 啊？
1: 这样哦。
2: 哦，我记得。
1: 这样要会不错。
2: 我要去找样来噶。
1: 嗯。

0: 贝蕾含
1: 哦，
0: 尿
1: 就
0: 了
1: 含
0: 吗？
1: 什么进去了？
0: 哦，贝蕾就含
2: 贝
0: 尿。
2: 蕾，因为么短路个条呢，就里面叫尿；一滑音个条呢，就里么条就乱。
1: 哎，我就忙都都没喇叭的了，我就不带带都忙那命啊！
2: 啊，
1: 我的，
0: 我都洗的忙都这么喇叭这么放油，然后忙掉不油一滴滴呢嘞。
1: 哎，就的啊，要不对海劲啊。
2: 对
1: 啊。我是冇忙，一冇位置，我啱咪冇聊咯，忙不了真好闹啦。
0: 你太是忙冇位置，不你头个命嘛？
1: 一冇这个力量的，
0: 你冇尿的个？
1: 也尿啊。
0: 嗯，
1: 我个不太忙就了啦。
0: 因为就是在屋的时，这个闲的掉忙的，你冇手机的位置的非常明的嘛。
1: 对啊。哦，我可爱笑的，我时间所以不用用米量，你吃忙我冇，就好的，冇用掉的你冇的事了呢。
2: 嗯
0: 嗯。
2: OK， 也是在是用了几多时间？
0: 哎，这样明了。
1: 因为呢？
2: 这样有啊。
1: 因为我啊，
2: 嗯，
1: 哦，我改电瓶机啦，我改地上上趴落房啦，
0: 趴落房啊 ，home 了嘛？
1: 有冇有贵好不？
2: 就见暖冇，哎，跟我啊，
1: 跟讲我就，
2: 嗯，
1: 哎呀 ，OK， 哎呀，嗨嗨啦，我用南海多地干，
2: 嗯，一个电器带来，对不？
1: 哎哎，
2: 平地啊，科技咧，不就你阿公念，哎，电器。
1: 我这个无端的么？我们手机放的没位置，这对改位置了。

0: 那个木桩
1: 好，爹爹，别你啊，那个竞赛的
0: 爹爹，
1: 运
0: 好
1: 动
0: 的，小勇，
1: 啊，好，太急了啊，大卫。好，那么第间国家非常火，东欧这么断算的，第间别就别搞，那这位开怎么就来完犊子来？大家开的吧，我这位开整的量呢？
2: 喂哥，
3: 喂，哥俩交接如何？
2: 哎，阿伯一，
1: 阿伯一搞了哈。
3: 干啥不广告？干啥广告了？
1: 哎，我改赌三不就网络，对不？
3: 啊？
1: 都不用网络嘞。
3: 啊，带，
2: 你冇广告都还要
1: 带文样文样子，带连冇好子，哈。那么，那阿伯一啊，都这个大就等待，那么都这个断算之后呢，那大家接下阿伯一个认为，无见到阿伯一呢，将大级大级第一段精彩的行迹啊，断算之后，我们都给你记大队来。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在今天中午的一年大队员我们大家来接到队员的那个大妈当中来然后来大家阿伯一个定位来玩路这个单台当中能接到的接下一个喂多阿伯一
6: 哎可怜叫一路好
5: 阿伯一个有点那个来生意的了
6: 哎我生一段时间
5: 哦生意生见到生意一段时
7: 间你很记得
6: 生意的武汉南的会生命的
7: 哦武汉武汉犯案啊，武汉案，嗯嗯，我哋会跌啦，
6: 嗯。

来，几姑娘我牛个白白干，一点拿上多点娘，背背脚等下爹红妆，下妹干不好安，见着别了乱家，乱风话没诺家人，路点话点这个到了喊，烟西路不带电，已经将爱受干。将家将先给大王当，还是稳落我来福养。牙滚滚，我这一话，启动我来文章。因何地理我肩膀，肩膀来又怎么我安？都不一样的电话浪，没给兄弟也给高阳。难道的一五年江东山。

国挪呀啊，见我路不嘎坐东家，江县地县莫老啊啊啦啊啊，都会在我爹边王啊啊，虽然王连。我好干呢。

0: 聊啦，
1: 想聊了哈。
2: 不分安能懂给上软对啊？那阿伯一哦，古这软的嘞？
0: 这软还是带了二三块那的，要么男家上嘞，么男家上哦呀，话就男女带要怎么家上？
2: 哦，
1: 男女懂要就该家上，
2: 该多厉害要的，要的男有男有女的，对不？
0: 哎，是带的么男女，么家上哦呀，是带了三块那的，哦呀，就是。我家男家没家，不要的
2: 喜。过年都刚刚我准备的东，不滴两的炖啊，那么两么准备炖哎，对不？对恶鬼都不用，我还对都带恶的地咯，带恶鬼丢比较容易个咯啊，不用恶米咯，恶也不得的。
0: 我可能恶的话，我恶的好，我不能喂。
1: 不能打。
0: 刚就收到，不是乌毛囊，到多少公没买的公的，要么嘞就何止的？啊，刚激动收哪里？要么点给生生烧哦，能利用生那点条人，我不饿，我不饿嘞。
2: 那你我们别提这个念路，就念这个就得专上路上个为了记啊，感觉溜不溜啊？怎么带好带？怎么感觉溜不溜了啊？有啊？
0: 溜不溜不落掉掉啊？你
2: 一屋里倒掉啊？
1: 啊，我也得去那不都不得啊？用那个智能手机了嘛？开始用那么手机录音落来，然后要去对比一下嘛。
2: 都上个掉都不会录了。
0: 然后我们点去那里录个哪点咪咪咪的，我估录起的一轮个，上起的一轮就个个了吧？
1: 我开始就用这手机的对面个啊，手机录嘛。
0: 这话那就是，有时你可能两不掉路，你家的有个发生了。
2: 你要不提讲路都假，你别讲得道嘅话，那么伊这段伊当中伊嘅我只古的话路啊，伊啊对得道，那么的啊能偏向嘅条件掠落来嘅啦，对不？不要你对那啲阴遁咪对，阴遁呢，不用兜掉，多就得多累就得累，对不对？累啊，又不得的啦，对不？
0: 上
2: 掉。
0: 对
2: 的啦，那都有进步嘞，完比现在都有进步，那要对练，叠练，叠定了，你就有进步。
0: 撸凹倒掉吗？你快带倒掉。
2: 伊不滴撸凹伊滴赖咪，烂骨又倒掉啊。
0: 啊，烂骨的。
2: 你都是怎么下子？买手机上出来个录落来，就只能呢，或者雷板，对不？雷板我下子都咧。
0: 上我在里掉诶，意思滴个。可能话生个冇人管乱啲，可能乱，可能边只头料就假料。

0: 小花，
1: 这德语文，这德语洋多啊，这德语洋不明言，不有咪到了啊，有的地不搞不搞，我教那的基本就完的好记，那不懂那特地练俺不俺
0: 不
1: 溜。
0: 我那个在鸟家，我在哪个呢？三个导游
1: 啊，你们在呀？不地鸟个没对，不地家多鸟个没对，啊，那个多么种会，有条会啦，而且都这个就的一毛用会一毛怪怪都用嘞。啊，有条咱不搞，哎，对不？好，对练的加多卫生不？好，
0: 拜拜，
1: 好，再见。那么再来呢，丢搞呢那个付费呢，我来给点的，用电脑呢就搞了弄几多无害生果嘅问题，用就以电脑呢不能行呢有啲有啲干上不多不多的啦，都是就会些大呢落个阶段，咱树顶欣赏嘅姑娘。当今人嘅大位都是人跟点期待嘅都有嘅协助工作啊，一般都给你个一万啊，这条歌呢也挖掘过两只米，跟个约个米，那么都跟我当忙通过咪会来一个就是无协助甚至就黄色嘅无忙，都再来我咪转接啲人就协助发电话进来，我咪带接下协助嘅电话，那么协助完嚟嘅故乡呢就都咧个就是接其他电话是凹啊，我们也无妨干咧就无忙。那些讲两部个国家啊，那些都会对凹个不松啊。
2: 嗯，还
1: 是讲能够理解。
2: 嗯，原来这个大桥咧，也有这个彭州个电话来带来接其他个彭州个电话。维多。
3: 嗯 ，no， 我总是那懂哦。
2: 高的
1: 哎呀，过两年那调工地过稳，这么久的过稳。哎呀，没得发奖就断了了的。
3: 嗯，老母还是家伙
1: 哦。啊，好。
3: 嗯，先农啊呢，嘛，当我白条母
1: 啊，
3: 就要打不用盾的呢。
1: 嗯，大路就特特的吧。
3: 路给来摆，那买奖的就买木工车，怕这点路路。
1: 啊，
3: 木地堆路么硬的哟。
1: 对啊，你们上几单买不要堆。
3: 要的路在你阿给木硬啦。
1: 嗯，
3: 一个木拉土带呢，就是卖奖的点，面奖脸蹲
1: 啊。
3: 你卖奖的点，卖奖我有没弄这的，弄这啦？这这的钱的呀，等于我回过两个脚肉，那不乱花，给拿脚肉肉的，我有没质量呢？会贵贵咯，
1: 大
3: 肉啊，都会米了不会弄，都会倒出假贵了。
2: 嗯，非常感谢咱国人的
3: 哈。足球上两等啊，
1: 嗯，
3: 好样个，一般家走路走路啊，一万个点球都冇，都冇得贡献会个，嗯
2: 嗯。我那点个道理，别家里丢过来生果掉，那个生果摸着这么厉害得的样呢？
3: 生果的生的啥家鱼呢？
2: 哦，鱼草。
3: 那啥果的啥鱼？嗯，
1: 好啊，非常温暖。
3: 对了，
1: 嗯，果的蜜，鱼的蜜嘞，
3: 嗯，果的麦谷子笋的，
2: 麦谷子笋，
1: 哎呀，电脑过来，我们发奖给他了，
3: 嗯，你的奖能不低的哈，
1: 哦，
3: 嗯
1: ，OK， 温暖，嗯，会的，
3: 星星。

木兰花在上山上，北国的春天，哦，北国的春天里，你来临。

0: 你我在从来到过，从来看你眼中，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归你怀中？咱乱够了了，咱看你了。
1: 好 ，OK，A V 搞生意。
0: 热美来熬掉嘛。

0: 你可以买干粮小只那老婆妹，养那白老啊，给土路西南啊，咱爱给养路西南啊，么老婆妹。谁母子穷改也地改，哎呦，父母相想，谁有难那中断？娘娘母爱，又莫想来下落的玫瑰，娘娘爱下山。我羡慕老鬼尿糊涂，
1: 嗯，
2: 懂了，自然尿哈的。
1: 很记比较我讲，会好松练，那么练习不咪搞啊，奥的松练搞
2: 东海就嘞，
1: 啊，因为一条北国石笋，刚刚呢，别的呢也是这个很陡啊，那么接着呢，那个稳定的那个延长，
0: 娘啊，
1: 嗯。
0: 把那名水路三十也掉咯，
1: 明白
0: 莫
1: 多啊！你过你过呢？那个古典的古典的时代，上古上以呢都非常好听的，都给都啊记录这个这个热闹当中啊。
0: 不去，都是到我们财产的家家，我怎么做啊？热闹多呢，这还王家为国家。
1: 嗯，来吧。
0: 嗯。

我的钟情水难流水，不断的向你倾诉。椰子树的桑叶，引不住我的声音，明媚的夜。

0: 山青，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了
1: 好，
0: 了。
1: 爹爹，咱个点点个欣赏啊，姑娘也伫为度念单，对前也伫有这个斗料啊，你咱个点点呢历史个传言，也将姑娘非常威风度，什么有什么的个我个点海来面对咱那个对话，对不啊？
0: 六，你在哪给哪牛呢？
1: 好，再见啊，
0: 拜
1: 再见啦。
0: 拜。
1: 好，待机啊，那么我有这个电话去做接听，多
2: 喂，朵。
3: 喂，导游，郭亮，
2: 哦，
3: 同
2: 王阿
3: 好
2: 姨
3: 啊，
2: 了，王阿姨多啊，
3: 王阿姨，
2: 来
3: 阿
2: 过话了。
3: 给家乡朋友啦，给同好啊，哇，今晚也不小雨，也不小歌，我闻着乱水行，
2: 哎呀，那王阿姨不闻水行，说在东北待哈。
3: 话不经我等忙小文水钱嘅话，师傅嘅那啲话不带这么，也是这么点来帮到多少部队下啲多啵？
2: 你唔识啲
1: 嘅
2: 呢个？
1: 诶，是啫，啊。
3: 话问那段，话问那段咧，那段啲红河谷、红河谷，跟送别
1: 啊。
3: 嗰两特地就啲段论咧。
1: 特地。
3: 好的，
1: OK，那会的。
3: 哇哇，注意 M 都写到了咯。
2: 再细一点。

0: 晓得多吧？过年啊？
1: 听到，对，刚刚这么有贵，非常不错的哈。
0: 话在时段的上问当地，
1: 当别，
2: 没得用嘛？你料的讲，因为刚刚过量的米呢，水多了，这么这米给这个音量，那养活鸡，对不对？能够。

0: 哎，搁两岸下道吧。
1: 啊，非常不错，嗯。
0: 嗯哎，我
1: 当然，我这个水箱我久了嘞。
0: 俺高中的钓到鸟架。
2: 我家己几得意了。
0: 是大学个哪哪地哦，久啊，无爱去水，或者我水性大得难移啊，就是俺高中啊，后
1: 去搭建。啊，我这么你高中的哦。
0: 搭建人生系卖嘅。
1: 啊。
2: 搭建人生。啊，
0: 我高中的。
1: 一家人那边起买我对字啦，我识字啦。
0: 我不识字啦，只哪能说得对？但不得水水一啲啲将军或者乜啲难军，
1: 我都未难军嘅。
0: 难军嘅伊水么料就，但不得么啲将军伊水么得到就比强啲嘅咧。
1: 哦，
2: 但啲人一个非常有意义嘅就跟不少嘛，就跟入去，喺各种部落部落嗰只拿掉。
1: 对啊，你做嚟讲有非常有价值啊。
0: 对啊对啊，俺贵得意，么水钱话花咧，那啲公公公爱就你说是水嘅，
1: 那么多现代对一个。本意就欢迎佮一啲非常嘅作动嘅，对啊，义援。
0: 那种义援，义援那个当过。
1: 因为嗰两路即个属动嘅钓呢，也系水性嚟问，那啲恶不假，对面咧不乌即个内钓啊，不乌即方面嘅。
0: 话人啊，好沟通，好对人咯。
1: 那个即智慧互联。
0: 啊，好啲样咯，因为冇水性嘅。
1: 一般嘅对啊。
0: 嗯，我哋恶不嘅人，那是难以买咯，一直讲难买公路。多的水是好嘞，的小类咯，就买买人就哦哦，就反着用。如果假如你的钓的钓高，如果上钓的钓高，如果应付，如果钓好就是好就水准啊。
1: 一水兄弟，这个多的米发烧，又有这个多米烧，这对的水个嘛水烧咯，对不？那么来发，来发啦。
0: 几类的类咯，几类的。多啲文书咯，嚟啲积累咯，
2: 哦，有积累嚟嘅。
0: 嗯，系是送气跟吸气啊。
1: 嗯，
0: 一直咁样得多水啊。
1: 我讲一高音，就你一个一个像多嚟，就你比较怪怪音，你睇咗。
0: 怪音话冇多音啊，冇动音啊，冇怪音啊，一水弦就话冇怪音啊，冇。哇，冇多音调嘅，冇多音调
1: 啦，因是大家脑门，脑门喉，咁话俾你呢，不门喉，不门断落。
0: 但那个，咱当来学水人啊，会门水型，咁后边地啊，南边地啊，学水人啊，会门啊。
1: 你不是对对人会入去嘅，为呢人就好似，
2: 都结婚结婚，
1: 都嚟个比赛对不？
0: 我讲讲水，我无写哩，我无写无精，无对话水，好无。
1: 对几段呢？玩的比较干净啊，就对几对几条玩的比较干净。
0: 我的意思，这一段有点紧张，我喜欢还真蹲过。
1: 啊，因对一段呢，伊有改变改大，因为做工。

0: 就听着就不误解，那都要水出来了，啊，
1: 哎，
0: 不够
1: 用
0: 干
1: 大
0: 净，
1: 地怎么断轮嘞？那提供水不倒断，哇！这一段啊么啊么说还真断脚了，是不带么？哇！不跟水管不带供，么下一道不下一道嘞？哇！就往我好了，都就会我的内都因为我的内了就。是倒掉，
0: 我的
1: 稳
0: 倒
1: 就
0: 料就
1: 倒
0: 给
1: 了，
0: 熟了啊，多一了这个
1: 就倒
0: 用
1: 了，
0: 户了啊。好，点点多啊，不讲讲下，我就点单的不啊，那该
1: 对
0: 王阿
1: 对对，
0: 姨，好，再见，
2: 再见啦。
0: 好，那么定落啦，我将不搞的干，那 A B 来演讲，那扶贫点点，就得我等过来欣赏个国家姑娘 A B 这档演讲。

啊，那副跟的也上个这条咱锁定给国家几多姑娘啊，上的非常很强，还得的。

0: 我说那么如二个天气能冬个梅将路定一或者定二日那台微震微风就咧等说啊这对天气感觉下开场没有待机
1: 待机
2: 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1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欢迎您和我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同样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欢迎大家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中心，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8月1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华强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1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298宗，当天处理率为 69.57%，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59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310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1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76宗。以上是8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华倩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4: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5: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4: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4: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5: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4: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5: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4: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5: 做出省会贡献。
6: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4: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
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7: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继续关注海口三部门联合整治，严禁以流动摊贩形式违规销售校服的相关情况。近日呢，海口市教育局接到群众的举报，称部分中小学校的周边有流动摊贩售卖校服。8月12号上午呢，市教育部门联合市场监管、市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对校园周边违规销售校服的行为开展了集中整治。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些情况给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当天上午的9:45左右，执法人员来到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校区的外围，看到了一辆黑色的私家车敞开后备箱中放满了夏制校服。经过核查，这辆车是属于校服的生产企业，负责人陈小明也是这个按家长的订货来去进行送货。经过现场的一个核实，他的这个企业的证照还有产品的检测报告都是齐全的。执法人员也现场提醒企业不能够占道经营，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销售校服。根据了解，连日来我市已经对市第一中学、海口港湾学校等校园的周边开展了联合的执法检查，走访了龙华区、秀英区多家校服销售门店，查看新款校服的存量、价格、质量等情况，也对于销售的布点和售后的渠道安排提出了建议。记者走访也了解到，目前全市部分的商家已经启动校服线上线下销售。当天上午的10:30，记者在秀英区美华路一家校服销售门店看到，工作人员也在陆续的上架新款校服，也是以夏装居多。那么门店的负责人陈文达也告诉记者，他们店内是专门供应校服，现存量有10,000套，可以供零售和批发。那么在美团外卖、淘宝、拼多多等一些线上的一个平台，也是有这个商家在售卖校服。相关执法部门也提醒，持有销售权限的生产企业可以。

0: 比自行销售，那没有权限的需要通过线上线下合作渠道去进行供货，严禁以流动摊贩形式去违规销售。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下一步教育、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三部门会持续的开展联合执法，对于各区校园周边违规销售校服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同时，教育部门也会将汇总各校服的生产、销售企业，自愿登记校服销售点，并向社会公布，引导家长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进行购买，确保新款校服的质量合格、价格实惠。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海口三部门就一式一款校服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答疑解惑。近日呢，海口市教育局通过网络和热线电话收到关于我市一式一款校服改革当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反馈，焦点呢是集中在价格是否合理、采购是否便捷、质量是否安全、校园周边违规销售三无校服如何整治等方面。8月13号，海口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召开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新闻通气会，会上呢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有朋友了解到，问新款校服有哪些选购的渠道，乡镇学校购买方便吗？那么家长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那现场解答，我市呢将对企业自愿提供的销售渠道呢进行汇总，并于8月15号起分批对外公布，公布的校服销售渠道均应具有线下门店，包含企业的直营门店、校服经销商门店、社区代销点等，且门店有新款校服上架，方便孩子线下试穿比对以及获取售后服务。其中部分校服企业呢同步开通了淘宝、京东、微信小程序等线上销售渠道，家长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购买。新款校服附带的产品标识标签与质量二维码，那么家长呢可以扫码检验企业的信息和成衣的批次质检报告。同时部分的校服企业呢已经在我市的各个乡镇设立了代销点，方便乡镇地区的家长在乡镇代销点购买或通过线上下单配送。据了解呢，我市一式一款的校服改革是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家长自愿购买的原则。近期我市多部门联合对校服生产企业走访，了解到全市的现有货源储备可充分保障秋季学期开学采购的需求。还有朋友想了解到说，校园的周边啊经常出现的流动摊贩如何管控和处置，整治是短期专项行动还是长期的常态化管理呢？解答，那么在近期呢，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教育和公安等部门都会开展呢校服市场的专项整治，全面排查中小学校的周边沿街商铺、校门。

0: 门口的流动摊贩占道售卖问题，并且呢，建立常态化的长效监管机制，防止问题的反复反弹。重点查处两类违法行为，一是流动摊贩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区域售卖校服，二呢，是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校服经营的行为，包括商户、摊贩销售无厂名、无厂址、无质检合格证的三无校服。那么针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海口市城市容貌管理若干规定》来进行处置。首次违规以劝导教育、责令立即清理撤离为主，对拒不整改、多次占道摆摊的，依法扣押经营工具和涉案校服；对妨碍执法、寻衅滋事的，则是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针对无证无照销售三无校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本次专项整治呢，是坚持集中攻坚与常态治理相结合，不设终点，不走过场。集中整治结束之后呢，将转入常态化的联合监管，建立跨部门联合巡检制度，在开学季、寒暑假等校服采购关键期加大专项抽查力度。还有的家长想了解到呢，目前新款校服的销售价格区间是多少？那么解答是，我市的一式一款校服的价格呢，是执行市场的调节价的，政府呢是不设统一的指导价，企业呢结合原辅材料、加工工艺、人员等综合成本是自主定价。那么根据对企业自愿报价的现有价目进行初步统计，夏装的价格区间每套为70到85元，秋装的每套为80到95元，冬装冲锋衣为100到120元，正装每套为80到90元，全套的校服总价大约是400元。那么对比往年的全市主流校服售价，新款的校服价格是基本持平，同时在面料和工艺、舒适度方面是具有一定的提升。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家长是可以自由选购单品，按需添置，不存在呢全套配齐的规定。部分企业呢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提供呢不同价位、不同面料和工艺的新款校服，家长呢也是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和自主选择。与此同时呢，我市也是倡导校服企业呢对孤儿、烈士子女、残疾学生等特殊群体给予新款校服的折扣优惠或者是捐赠。那同样还有家长关注到新款校服在质量安全上执行哪些国家标准，如何从源头上杜绝甲醛染料超标等安全隐患，家长如果买到疑似质量不合格的校服，有哪些维权渠道呢？那么校服质量安全啊，是严格执行中小学生校服 GBT31888-2015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31701-2015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18401-2010 等这些标准，并且啊落实已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19号。那么根据这些有关规定呢，上市销售的校服应当随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那么我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教育部门对线上线下销售的校服开展了常态化的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实行全项目检验，对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将依法依规予以查处，抽检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对存在缺陷的将会依法实施召回。消费者如果发现购买的校服存在质量问题，可以呢向销售门店协商退换货，也可以呢通过12345热线或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

0: 的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为了切实保障辖区老年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养老服务领域的安全生产防线，近日呢，琼山区红旗镇政府、民政办联合镇执法中队、镇消防中队及土桥社区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红旗镇敬老院和红旗镇土桥社区养老服务站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在红旗镇敬老院检查组一行呢，重点对院内的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还有这个疏散通道以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是否存在老化、撕拉乱接，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正常，值班值守和日常巡查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排查。那消防中队的工作人员呢，现场对灭火器、消防栓等设施进行了检查，并且呢，就初期火灾处置、老人疏散转移等注意事项呢，进行了现场指导。在红旗镇土桥社区养老服务站，检查组围绕食品安全和用气用电安全开展了检查，重点查看厨房的卫生环境、食品留样、餐具消毒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要求相关负责人例行例改，限期落实到位，确保不留安全隐患。在检查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还向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养老服务站从业人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宣传安全生产还有消防安全知识，提醒大家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的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那么这一次的多部门联合检查，进一步的压实了养老服务场所安全管理责任，及时的消除了一批潜在安全隐患。那么下一步呢，红旗镇将会持续的加强对敬老院、养老服务站等重点场所的安全监管，常态化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努力的为辖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安心的养老环境。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的，马上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发现生活当中的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呢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同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要注意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呢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4: 直播。

0: 事管家，管家告诉你。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琼山区。8月13号，琼山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智联联合爱心企业农夫山泉走进美团和信站、日月广场站、大源站等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公益送水活动，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与关怀。上午10点多，在和信站的站点门口，一个爱心摊位呢是格外的醒目。只见摊位里面啊是整齐码放着1.5升装的矿泉水，红色的横幅上写着“每一滴汗水都值得被看见”，致敬高温下的奔跑者，标语温暖而有力。而志愿者们正将一箱箱的矿泉水搬进站点，送给趁着接单间隙到站点中休息乘凉的骑手。站点的负责人也招呼着骑手们，众人陆续的围拢过来，接过矿泉水，脸上是露出了笑意。美团骑手陈师傅是拧开瓶盖啊，仰头喝了一大口，擦了擦嘴角说，我们跑单的时候啊，这汗就没停过，一天下来呢要喝好几瓶水，以前跑单渴了要么自己买要么忍一忍，现在配送站点的门口就有免费的水，随时能喝上，连心里的感觉都一下子凉快了。在日月广场站和大源站是同样的暖心场景同步上演，一箱箱的矿泉水被送到骑手的手中，志愿者呢细心的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据了解呢，这次的活动共捐赠 1.5 升装的矿泉水超过1500瓶，覆盖了琼山区3个主要外卖的配送站点，汇集数百名一线的骑手。琼山区委社会工作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外卖骑手呢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高温天气下他们依然奔波在大街小巷，是非常的辛苦。那么此次活动是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具体举措之一，旨在让高温下的奔跑者们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温暖。下一步呢，琼山区还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伞，让城市更有温度。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琼山区。在琼山区三门坡镇清泉村，闲置20多年的校舍呢将迎来新的变化。那近日呢，清泉村委会与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启动了对原清泉小学的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以及操场的改造工作。计划呢，打造成集育秧、种植、烘干、分拣、仓储、智慧农机于一体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清泉村呢现有基本农田5000余亩，主要会种植像金桔、荔枝、橡胶和冬季瓜菜等农作物。

0: 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蒙旭渊呢，告诉记者说，过去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渠道是不太多，体量也偏小。那么，为了盘活村内的闲置资产，拓宽村集体经济的增收渠道，清泉村两委是将改造闲置小学作为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经过多轮的这个对接和洽谈，最终呢是和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敲定了合作方案，让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变成了乡村发展的致富沃土。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晶介绍说呢，项目是计划投资3500万元，建设一个稻谷烘干厂，还有2万立方米的冷库，配套建设像砂浆分拣、切片、烘干的设备，同时呢会打造智能育秧中心和农机数字化服务中心，形成全产业链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海南新域农业科技三门坡农业循环这个示范基地的项目呢，据他们介绍，预计会在11月初来进行投产使用。那么每逢雨季的时候，稻谷晾晒的难题会困扰着当地的种植户。根据了解，这个基地的建设的这个稻谷烘干机呢，每天可以烘干处理200吨的稻谷，可以解决农户雨季粮食晾晒的问题。同时呢，配套建设成的这个冷库也可以有效的解决冬季瓜菜保鲜储藏的一个问题，保障农产品的稳产保收。此外呢，针对农户的技术薄弱和机械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国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也是达成了合作，会引进像拖拉机、插秧机、还有植保设备、收割机等各类的农机70台，向农户还有村集体的合作社来进行耕种管收全链条的一个托管服务，进一步的推动清泉村农业生产机械化、标准化发展。当前呢，项目改造施工正在稳步推进。根据蒙旭渊的介绍，等到基地建成投用之后，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未来清泉村还会继续的去深挖各类的闲置资源，以产业提质为乡村振兴来进行赋能，让更多的沉睡资产进一步的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有关三门坡镇的改造的详细情况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了解一下海口三港即将停运的相关信息。8月13号，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呢，2026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于8月16日的12时结束，预计在8月16日夜间至8月17日凌晨，将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的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到较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日的17点至8月17日的5点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勿前往港口聚集。目前海口的三港运力充足，请有过海需求和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提前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自己的过海行程。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2026海口休英区荣山寮开渔季的主题活动。近日的记者从海口市休英区旅文局了解到，鳌鱼开旗海，潮庆开渔，2026秀英荣山寮开渔季的主题系列活动即将于8月16日呢火热的启幕。届时呢，开渔季巨型鳌鱼震撼巡游，开渔狂欢也是玩出了新高度。据了解呢，今年的荣山寮开渔季呢是创意炸场，八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届时呢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民俗视觉大秀。传统的狮舞是气势开场，不能错过。15米长的巨型飞移鳌鱼装置将亮相，它承载着独占鳌头、鱼跃沧海的千年祈愿，也将成为沙滩上最不可错过的打卡 C 位。渔村呢届时将把编织包、贝壳饰物呢搬上 T 台，没有超模，只有最飒的渔村青年、渔萌娃身着呢海岛风的原创服饰和手作好物，以海风作为背景，沙滩作为秀场，演绎质朴又时髦的渔村新风尚。那么在沙滩上吃海鲜大餐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滨海百人海鲜开渔宴则是限时开席，让市民游客呢有机会品尝到海味、非遗小吃等等，具体时间以渔船的到港时间为准。同时呢，莅临现场还可以呢领取专属的渔趣打卡地图，穿梭在村里的特色商户之间，边逛边集章，解锁鱼踏、百鱼科普、对对碰等亲子友好的渔趣互动游戏，大小朋友呢都能够玩得尽兴。集满印章之后呢，即可以到服务台来兑换呢精美的文创好礼。那么除了主会场的活动之外，本次活动还准备了系列的深度体验与特别企划活动，精彩活动呢为大家提前揭晓。8月14号到15号呢是落日蓝拳沙滩拳击争霸赛，登陆荣山寮的沙滩，落日之下海风相伴，上演呢热血沙滩体育对决。8月15号免费体验传统的手作技艺，同时呢闹海他海渔火初上多点联动开展，集合呢艺术策展、美食品鉴、音乐派对等内容，带你感受百年渔村的夏日活力。8月16号呢众多的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南海离峰驻地艺术展是亮相长屋，近距离触摸可试穿的离锦时尚风物，中蓝计划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落地呆呆海景民宿庭院倡导呢海洋环保理念，落日江板音乐会在希望酒店沙滩开演，邂逅浪漫与音乐交织的浪漫。

0: 8月18日呢，欢乐自贸港春彩共飞扬，2026春风春雨文化惠民活动，以文艺演出、公益科普等形式，把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众的身边。那么记者了解到呢，百人开鱼宴呢是可以预约报名，活动的时间为8月16日的19点至22点，仅限100席，满额即止。惠民价的价位每位仅68元，其他活动呢均是免费入场，不必远行，周末出行。8月14号到18号呢，龙山寮也是诚邀市民游客呢把生活调到海滨频道，来龙山寮赴一场鱼味十足的相约，遇见最鲜活的渔村烟火，感受慢下来的海边时光。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将新增一条高速公路。8月12号，记者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呢，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招标计划公告已经正式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这条贯穿海口澄迈两地的全新高速大动脉即将迈入市场化的落地，实质性开工的关键阶段，为海南北部区域的互联互通是再添核心支撑。作为海南省“155”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重点项目，这条高速呢起点设于海口港的马村港区，路线整体自西向东布线，沿途串联澄迈县、海口市核心产业片区与主城区，最终的终点与海文高速顺畅相接，主线全长约70公里。项目呢拟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的建设标准，建成之后将提高海南北部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在海南构建的四环五廊多联全岛重要公路网布局当中，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正是五廊核心组成部分，是海南省对外综合大通道当中至关重要的通道之一。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的强化海南与北部湾城市群、西部西南陆海通道及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效陆路连接，打通琼州海峡两岸高速路网的关键衔接点，大幅度的提升琼粤两地的互联互通效率，助力海南深度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项目将实现海口港马村港区与干线高速的无缝衔接，构建起港口加高速加区域路网的多式联运综合交通体系，大幅提升马村港区港口货物的集疏运效率，降低临港产业的物流运输成本，为海南临港工业、现代物流、滨海文旅等核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为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能级的持续提升筑牢硬核的交通底座。
1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

0: 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摄像办

0: 政府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3: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4: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一二三四五。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3，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依然是在通过海口之声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共同关注视频号上的直播内容，并且呢在我们的弹幕当中及时进行留言。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们直播12345节目呢是邀请到了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来做客直播间，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副总经理韩波，欢迎您，韩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欢迎韩总啊！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来自于我们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邱志新，欢迎您，邱经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是的，今天的话，二位会和我一起啊，来解答大家对于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关于用电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建议，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直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来进行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实时直播内容。同时呢，也再一次提醒，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然是要进入到今天的12345在线播报，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看一看在过去一天我们的12345热线所受理的相关问题都有哪些。你好张班长。
3: 你好主持人。
0: 请来为我们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2026年8月13日，123所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9978件，满意率96.2%，其中咨询类4363件，投诉类3848件，求助挪车类1346件，建议类56件，其他类365件。接待一次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626件，主要涉及到我们退休人员的养老认证流程，跟咨询我们海南省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是否要调整。接下来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344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统筹分流学校跟海口市中小学学位申请的审核时间，跟我们适龄儿童的租房居住如何办理入学等相关的咨询。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73件，主要涉及到我们本市的身份证到期跨区换证是否能够办理，跟我们居住证办理的相关所需的材料跟信息。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跟信息变更等问题，126件，主要涉及到股东变更的流程跟我们外省企业迁入海口所需的相关材料。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00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租赁证的办理材料跟地点，跟我们一类人才购买我们商品房是否有相关的优惠政策。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330件，物业管理问题，288件，违章停放问题，195件，退费纠纷问题，185件，噪声污染问题，172件。今天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做客直播间13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市政电路停电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5热线办件的相关受理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二位来好好的聊一聊了。那说到了用电的话，其实大家在海口这个炎热的夏天最关心的就是关于用电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电压稳不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量充不充足，或者大家在用电过程当中是不是会遇到一些其他的突发的问题。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就我们的1235热线上面大数据所反馈给我们的一些相关问题，来跟大家去进行详细的解答。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的话，我们也想请韩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上半年有关于供电方面的一些工作的内容都有什么。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上半年的话呢，我们海口供电局啊，是主要围绕供好电服好物，全力打造以海南自贸港相适应的供电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目标然后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的话呢，是依托155期间呢，因为今年的话是155的开局之年，然后我们海南电网呢将投资460亿元电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来打造我们坚强的海口电网，服务海南自贸港核心区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460工程项目的一个建设。然后今年上半年的话呢，我们全市电网建设呢累计已经完成投资是18.09亿元，不断的优化了我们海口电网的网架，然后呢也持续提高了海口电网的供电可靠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呢，是我们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全力支撑海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积极打造一网通办、全程覆盖、闭环管理的服务体系，为企业办电呢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便利，然后全面落实3零3省4办，并且呢为包装200千瓦及以下的民营经济组织实现这个零投资，然后上半年的话呢，我们已经累计为客户节约成本是8373万元，进一步的提升了客户用电的一个获得感和体验感。第三的话呢，是在省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通过政企联动我们也是全面的推进这个非电网直供小区电力抄表到户这一项工作，因为这一项是一项惠及百姓的一个民生工程，因为历史的原因呢，我们还有很多小区还没有在电网直接管辖，是没有电网的直接抄表到户还在物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0: 所以呢，我们从今年开始啊，将力争啊用两年的时间啊来实现全市的小区电力抄表到户啊服务到户啊。今后的话呢，我们小区的用电方面如果存在什么问题的话呢，由我们电网啊我们供电局这边来抢修和处理。然后截止七月底的话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抄表到户的小区是382个啊，汇集的群众呢是5.83万户啊。
1: 是的，
0: 简单是这几项主要工作。
1: 对，这是我们上半年的啊，可以说从这个供电供得更足啊，包括这个电力供应更稳，还有抄表到户汇集更多群众啊，这几方面来着手。包括像我们的营商环境的建设和变化，我们的电网系统应该说也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要着急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会就这个抄表到户的问题来跟大家展开一些详细的介绍。因为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看到了有网友镜子啊给我们留言，他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商业用户能否实现抄表到户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一会儿会统一的来跟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关注到在咱们的12345热线上，在夏天啊，尤其是这个用电高峰时期，都会有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诉求。那么日常来说啊，我们的12345热线的诉求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针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闭环的机制的？
0: 好的，我们供电局的话呢，也是12345热线成员的单位之一，然后呢，我们也是高度的重视12345诉求的一个处置的一个工作，然后根据近期啊，对12345热线工单的，我们也进行了梳理，然后诉求比较集中的问题啊，主要是这么两个方面。一个的话呢是故障停电啊，这一块，还有一块的话呢是电量电费方面的问题。然后日常呢，我们针对12345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问题啊，我们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闭环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机制啊。比如说第一的话呢，我们接到市民的诉求之后啊，我们会严格按照30分钟联系客户啊，及时响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比如针对近期的停电的那个热点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抢修复电，然后针对电量电费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也会安排工作人员的话呢，主动联系我们的市民核对，快速的一个处理，第二的话呢，就是在工单派发之后，因为我们工单也会在内部进行派发，我们会安排专职人员全程的跟踪和督办直至这张工单的一个闭环处置所以市民问题的处理之后呢我们还会安排工作人员呢主动进行电话回访确认呢市民的问题是否解决服务是否满意第三的话呢，就是对市民诉求的，因为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去分析的诉求的一些热点和焦点的问题我们也会逐项的进行这个分析和梳理然后呢发现我们的问题的短板然后呢建立问题的台账然后逐项呢提出改进提升的措施，实行这个消耗式的管理，避免呢同类的那个诉求重复的发生，也及时的化解我们市民的这些热点和焦点的问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用电问题，说实话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和一条线路有关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和这个某一个变电箱的问题出现而有关，但一旦说出现了问题，可能它影响到的并不只是一户，所以说可能在某一个突发的时间节点上面会有很多的市民同时在反映一个问题，那在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的话呢，我们是也算是集中的来受理和去解决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但同时呢，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咱们的12345热线上，咱们现在有关于供水、供电和燃气这类的问题呢，都是属于30分钟的快速处置、快速响应的一类问题，这是民生类的问题，我们呢是以最快的速度去进行查看和维修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遇到这类的问题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的供电部门、供水部门，甚至是我们的燃气保障部门一些时间，因为他们是需要排查需要确认安全的。那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反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顺应着市民朋友的热点，为大家一起

0: 进行解答，说一说关于这个抄表到户啊。像我们刚才这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有朋友问了关于抄表到户的这个问题了，我们也来以案说法一下。先来关注一则办件啊，这个就是和我们的抄表到户有关的。这个办件呢是说到了市民朋友反映，在8月1号左右，美兰区的板桥路蓝水湾17是已经完成了抄表到户的改造，但是截至到8月10号。这个账户竟然还没有建立，没有办法去申报安装充电桩，因此呢，市民朋友想要咨询一下，从完成抄表到户改造到建立电表缴费账户，到底需要多长时间？那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请邱经理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好吗？
1: 好嘞，主持人。是这样的，那个接到咱们市民的那个办件后啊，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那个咱们的小区进行了那个核查。咱们的蓝水湾小区呢是这样子，我们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小区是内部开展了那个表决工作，已经表决通过了。我们是工地局是在7月26号啊进场进行那个施工，然后在8月1号呢，我们是完成了居民部分的那个电表的一个更换工作。然后这个小区改造，因为它涉及到那个咱们的配电房的一些改造，同时跟户表的改造，所以说在配电房的改造工作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我们预计这个改造周期应该是在8月底左右，我们是可以完成。
0: 就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周期，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这个话，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尽量的把我们的那个周期啊压缩在一个月内。然后在一个月内完成这个改造工作以后，我们会在那个次月就是集中的发行我们的那个电费。所以说在就是市民朋友，就是我们也跟那个诉求的一些市民也反馈了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度。然后也是说在抄表户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受理咱们市民的报装的充电桩的需求。因为咱们是海南省是提到了2030年是全域的禁售燃油车，近年来呢，我们整个海口市的那个新能源汽车啊的那个增长量啊，就是增长非常迅速。
0: 确实，
1: 对这里面的话，就是导致我们的一个充电桩的需求啊，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特别是小区在抄表户之后，那充电桩的需求如何保障？这方面的话，实际上我们电网也同步进行了一个考虑。在我们的那个改造过程中呢，我们针对那个小区容量不足的一些那个小区的配电设备，实际上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增容。也可以满足后期就是咱们业主朋友包括咱们的那个小区居民的一些新增的充电桩需求啊。这方面的话就是也行，就是广大市民就是在等到我们的抄表户改造完，我们工电局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安排就是受理相关的诉求。然后同时呢第一时间也是安排到小区进行勘查，然后在我们的那个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安装。
0: 是，就是为什么市民朋友会有此询问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原因，就是急啊，想要快速的去用上这个抄表到户啊，方便于这个日常的生活。那其实说到了这儿的话，我们也很想请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像咱们很多市民朋友咨询的这个小区抄表到户哈，我们一般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流程？就从这个开始发起，大家的一个投票，到最后真的能落地，每一家都能分户开始用上自己的电表，这个周期大概是一个多长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好的，主持人，这样子，那个就是说到这里，我们就得介绍一下那个整个海南省，就是抄表户的一个改造政策。我们海南省呢是这样子，我们总共应该是从2019年，开始全面的推那个抄表户工作。这一部分的话，按照现行的一个政策来说，我们主要分四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2000年前的这部分叫老旧小区。这部分的话是由政府来出资进行改造。然后我们小区的业主表决完之后，那就是由政府进行那个立项。然后政府的那个所招的一些单位改造完以后呢，我们供电局就参与了这个整个的一些验收过程。然后在验收之后呢，就整个小区实现抄表户。
0: 这相当于是随着老旧小区的一个改造进程，然后直接就进行了抄表到户，是这样的吗？
1: 对，就是整个过程的话是由这个主要是由政府来作为主导，然后我们电网重点参与。然后在我们的验收合格之后，那就实现了老旧小区的抄表户工作。然后这部分的话目前来说也是海口改造的一个重点。然后其次第二个阶段就是2000年到2015年，这部分的话是从去年年底，省市政府明确了我们的改造政策是由那个省市财政跟供电局按照那个3:3:4的一个比例共同出资改造，由电网来承接。这部分的话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是推进了，就是整体的进行表决。那这部分表决完

0: 以后，那所有的表决资料就由那个政府单位提交到我们供电局。啊，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供电局按照我们内部的一个立项，
1: 嗯，
0: 然后改造，
1: 嗯，
0: 实施，然后进行整体联合政府，
1: 嗯，
0: 社区物业进行验收，验收后呢再进行那个整体的那个超标户工作，
1: 嗯，
0: 这个目前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
1: 这应该是我们当下就是大部分的一个小区的，嗯，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
0: 对，现在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们其实最进行最大的工作就是在推动00到15、
1: 嗯，
0: 这一部分是主要是全面推广。
1: 嗯，就刚才韩总介绍的，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的一部分的这个几百个小区的一个工作啊，这个是我们上半年所完成的。那像这个工作应该后续还会进行，是不是？因为毕竟现在的小区很多，大部分的一些小区它在这个超标到户的一个进程上面，在曾经来说还是比较缓慢的，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比如说到了多长时间我们会达到一个多少的户数啊，能够让咱们的这个小区都基本上完成超标到户这样的工作？
0: 是这样子，那个按照那个咱们省市的一个政策要求，
1: 嗯，
0: 原定是在3年攻坚，
1: 3年啊，
0: 对，也就是2026到2028年，3年攻坚实现那个全域全覆盖。
1: 嗯，
0: 然后目前来说就是也是在进一步的压紧攻坚这个时限，
1: 嗯，
0: 可能在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的压缩到2年，
1: 嗯，
0: 那今年的话目前来说整个海口在预到年底我们应该是预计是会完成不低于780个小区的新增的超标户工作，
1: 嗯，
0: 这部分的惠及居民就达到20万户。
1: 总的来说的话，其实咱们这个工作还是很满的啊，进程还是很紧凑的。所以说，在这个前期，是不是也代表咱们的市民朋友，如果说接到了有关于小区超标到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通知的话，我们要及时行动起来，及时投票，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更顺利一些。
0: 是的，是的。所以这里也就是希望，就是广大的那个市民朋友在参与那个表决过程中，也是多多支持。
1: 嗯，是的。哎，说到了这个表决的话，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有一个相关的比例哈。那在这儿的话，就是韩总，咱们这个比例，您能不能也再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它要就是要达到2个3/3。
1: 两个三分之二，是哪两个？
2: 就是说这个建筑的面积要达到3/3，然后呢，那个参与的人员要达到3/2，然后呢，1/2参与人员的1/2就要通过率，同意啊。
1: 总的来说，多多益善，对吧？啊，咱们小区的居民朋友们看到了，尽快同意，这个是最快的一个速度。那么，为什么大家特别希望超标到户呢？一是因为电费更透明了啊，我们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我们小区或者我这一户每天我用了多少的电，然后呢，我交费也变得更快捷了，不再受制于说节假日的一些限制啊，或者是说在这个买电的过程当中一些其他的一些限制。那大家对于这个超标到户之后啊，电费是怎么计算的这一块，其实也算是有很多的啊这种说法。可能有人说，哎，是不是我超标到户之后我这个电费会更便宜一些啦，和我物业所说的不一样。有些人呢会说，哎，那是不是我这个缴费还需要再多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流程啊。那像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超标到户之后这个电费的一些收取应该也是有一个标准的，是吗？
0: 是的。是这样子，那个我们超标之后呢，我们就实现了一户一表，这里面的话也就实现了超标到户啊，然后缴费到户，然后包括我们服务也是到户，这里面是就是目前来说我们超标到户里面的三到户，然后核心呢就是我们电费是按照那个省发改委的一个电价的一个相关的要求啊进行收取，这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居民电价其实非常非常清晰，居民电价我们执行的是目录电价。那工商业的话，我们也是还按电网的话，我们也实行了那个代理购电价，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就是电价的政策执行肯定就是非常透明，这里面也是能够让我们的那个居民能够通过就是我们的一户一表的一些个人通过一些南网在线的一些小程序，包括 APP， 包括我们线上微信跟支付宝的一些渠道，可以搜索到个人自己户表的一个那个每个月的用电量，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 APP 里面还支持一个叫做用电日历，也就是说每天的那个家庭的用电量都可以在我们的 APP 里面查询到，所以说在这种渠道下的话，就是缴费会渠道会更加多样，然后同时呢，用电的多样性就是包括 日常的一些关注，
1: 嗯，
0: 咱们市民朋友都可以通过线上的一些渠道随时了解到。
1: 是的啊，就是自家用电和公摊用电，它就不是一笔糊涂的账了。

0: 这样的话大家看的就会更清楚一些啊。
1: 是，
0: 那这儿的话其实也是相当于是回答了刚才这位叫做镜子的网友的一个提问，就是关于商业用户能否实行抄表到户这个问题。其实按照正常来说它应该是可以的，是吗？
2: 是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商业用户在那个作为我们的直供区域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抄表户的。也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如果是一个咱们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个人，他在某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用电地址，包装了一个那个用电户，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按照我们供电的相关要求，就近给我们这个用户增设一个用电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假设咱们的那个市民朋友他是一栋商业大厦，他属于内部的某一个层楼或者是某一间房，那他本身他这个商业大厦他可能属于一个专变用户，那他属于电网的一个非直供区域，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实际上是通过这个专变进行那个购电，那这种的话是属于非直供区域，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根据咱们市民朋友的诉求，第一时间安排我们的专属的客户经理上门进行核查，然后在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规定范围之内，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进行那个响应庇护，如果是不行，那我们同时也会根据相关的规定跟咱们的市民朋友解释清楚，需要啊。
0: 是的啊，我们这位朋友其实最好还是能够留一下您的这个商业经营地址在哪儿啊，这样才好方便于我们去辨认一下，说这您到底适不适合是用于抄表到户的，对吧？啊，这样的话呢，也更方便于咱们的这个日常的一些使用啊。镜子回答嘞，他说是这个商业街是专便用电。
2: 那专便用电的话，这种的话就是属于我们刚才所介绍的第二种情况，它是属于一个特殊区域，因为本身它这个专便它就是一个专便供了整个区域，单独它属于一个非直供的区域，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可能就需要咱们的那个市民朋友要跟那个咱们的那个专便所属的管理处进行那个协商，
0: 这个要协商，但是协商成功它是可以抄表到户的。
2: 这个需要，对，具体的情况可能需要我们具体的那个协商，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安排我们属地的那个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对这个情况进行核查。
0: 明白啊，就是镜子这位朋友，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也方便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下您的一个详细的联系地址啊，包括您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也方便于我们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上门来帮您去看看是否适用于抄表到户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解决您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也要跟大家继续介绍到的，就是关于咱们市民朋友所比较关心的这个收费的一个问题了啊。市民朋友之前也有说过，说怎么感觉好像这抄表到户之后好像又贵了一丢丢啊，就是可能是几分钱或者几毛钱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收费标准的一个执行的呢？
2: 这样子，那个我这边也就是把咱们的那个具体情况介绍一下。是这样子，那个咱们的抄表改造呢是有一个过程。抄表改造的过程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会持续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举个例子，小区改造完以后，比如说在今年的六月份改造完，那在六月底前，我们就是小区已经送电了，但是从那个系统的一些电费发行，可能要跨到第二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咱们的小区居民已经在实际已经开始使用电了，就从电表开始做安装的时间点已经开始使用用电了。那这里面的话，就是在电费发行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发行了这个月，比如说12号，那接这个月还有总共有18天，到下个月。那这个合了两个周期，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接近1到2个月左右的一个那个发行周期。那根据不同的发行周期叠加近期我们高温啊，就是很多家庭的那个用电量，包括用电设备空调啊，这些的话上来以后，可能咱们市民朋友感受到就是咱们的那个电费涨了。但是这个涨呢，我们也经过一些分析，就是包括一些市民朋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诉求，我们也进行了那个实地的走访，包括解释，包括对比了咱们市民朋友之前未抄表到户之前的一些那个电量电费，实际上咱们这个周期基本符合咱们用电的一个基本规律，包括咱们的最近暑假，很多市民朋友的那个家里可能在用电量上都有所上涨，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我们这个。

0: 电其实也是分为阶梯用电的电价啊，来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收取的啊。
1: 所以这个我补充一下，
0: 对，
1: 是这样子，那个就是咱们的那个差不了入户之后啊，我们的电价实际上分两部分，
0: 嗯，
1: 第一个的话，按照那个原先差不了入，就是海南省差不了入过渡期间的一个电价的一个要求，
0: 嗯，
1: 在改造过程中之后，市民可以选择使用合表电价或者阶梯电价，
0: 嗯，
1: 也就是说，只要是小区改造的，
0: 嗯，
1: 那他在改造后，市民朋友可以在第一次做选择
0: 哦，
1: 合表电价或者咱们的阶梯电价，
0: 嗯嗯嗯，
1: 如果合表电价的话，在如果是在后期做办理，那就按照合表电价的相关要求来进行办理，
0: 嗯，
1: 合表电价目前说一家六口人以上的那个家庭，实际上使用合表电价的那个价格会更加优惠，
0: 嗯，就看大家的选择了，啊，
1: 对，
0: 是就是怎么样可能更实惠一些会好一些哈，
1: 是的，
0: 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韩总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就是有些市民呢，也是会，就是说我们电网啊，就是，是不是该说了，差表到户之后啊，电费啊、电量啊有所增多，
0: 嗯，
2: 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我们电网这一块、供电局这一块会不会多收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2: 这个市民也比较关心，
0: 对，
2: 啊，所以我这里也跟市民明确一下，因为我们供电企业啊，我们作为央企，我们的企业的那个收支啊，都是严格接受这个审计的这个监督。啊，我们的话呢是不会存在这个多收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嗯
2: 啊，如果呢就是有相关的凭证啊，认为我们有多收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将依法依规，如数的啊，100%的啊，进行那个返还。
0: 嗯
2: 啊，所以这里面的话呢，也请我们广大市民啊可以放心。
0: 是啊，就我们是公开透明的啊，不然为什么大家这么期待我们的抄表到户，就是希望咱们的这个电价是合理的，能够看得见的。那包括其实大家对于用电这块真的有非常多的疑问，就在咱们刚才在互动聊天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叫做技术流的朋友问，他说没有抄表到户的话怎么申请这件事儿，啊，哈，这个的话就要看看您是在小区，还是说像自行经营刚才我们的这位镜子朋友一样是在商业街经营的，也希望您可以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可以再给我们补充一下，也可以通过后台发给我们，后续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回复。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位叫做 Peter 胖的朋友问到了，他说想了解一下小微企业的低压爆装的160千瓦的充电桩电表执行的是哪一档的电价，啊，这个有点详细了，咱们现在能解答吗？
1: 这个的话详细的电价，我们充电桩的话是执行的是那个分时电价，然后具体的那个分时电价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在过后就是发给咱们的那个相关的那个人员，同时呢咱们市民朋友也可以在南网在线 APP 上查询到我们相关的那个电价，这方面是有做公布的。
0: 明白啊，就是毕竟小微企业的经营也涉及到了咱们自贸港的营商环境的建设啊，所以说肯定是会直接公布给我们的一些业主朋友们的啊。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用的过程当中会电价的更透明一些。还有这个家有二宝的朋友问到说，这个白沙门度假村的业主强烈要求电改啊，这是我们身旁的一个很迫切的心声，希望能够移交到南方电网这一块。这应该是我们在后续会有计划啊，进行这个逐步抄表到户的一些小区，可能还暂时没有到咱们的这个地方，可能希望咱们市民再稍微等待一下。另外的话，我们可能也在这个线下的时候去核实一下，像这个小区是不是在今年或者在明年它有这个相关的计划，再给您一个很准确的答复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市民朋友的这些留言，但同时也是看出来大家对于抄表到户，包括阶梯用电，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电费的一些很迫切的一个关注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简单的去做一些相关的解答。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有关注到了市民朋友们所问到的一些问题。这位市民朋友呢，他是美兰区椰林路红利大厦的业主，小区的6月份啊，电改之后用电量是没有改电之前的2倍，市民朋友认为不合理，是不是想了解一下出现了这种用电异常的情况。那这个的话是不是也和刚才邱经理所提的一样，就是第一个月可能暂时使用了，但是电表还没有计数，但是后续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差价给逐步的给补回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主持人是这样的，那个这个小区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也把那个小区的一些情况进行了那个核实。咱们的那个椰林路红利大厦，这个是属于咱们2000年前那个老旧小区这个的话是在那个今年的6月份实现了那个抄表到户。
0: 嗯，
1: 然后这个小区呢，就是抄表到户以后，它首期的那个抄表周期啊，

0: 就是从五月底啊，五月三十一号到我们的7月31号，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月的那个电费，所以说他首期发行的电费呢，实际上就是跨了一个周期
1: 哦，相当于是他交了两个月左右的一个电费，
0: 对对，
1: 所以说他才会有一个这种比较明显的对比。
0: 对对，这里面就是叠加了高温的一些影响，包括那个刚才说的，就是跨越的一个周期的问题。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咱们的市民朋友可能就感受到了电费的上涨。然后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到现场检查了，就是我们也到那个这个小区的情况进行检查，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线路电表，我们都进行了那个校验，这方面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后续啊，咱们的市民朋友有这一方面的觉得异常的，这方面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我们的那个技术人员上门进行检测，然后同时呢对我们的线路进行再次的排查，包括一些用电的一些习惯，包括用电周期的分析，我们都会详细的做一些解答。
1: 是现在的话，我们超表到户应该用的都是智能电表，对不对？
0: 对
1: 啊，像这一类的电表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智能电表，目前来说它是属于第一个，它是符合国标的一个电表，我们正常的电表按照那国家的一个计量整定的规程的要求，是正常的话是服役是15年，也就是在良好的环境内它是服役15年。在那个我们海南是有一个叫三高的一些气候影响，所以说这种户外的情况下，实际上这个我们所说的理想周期肯定是会更加少，那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老的小区可能原先在那个电表很多服役的周期可能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限，那我们首先更换之后的话，第一个它的那个计量相对来说会更加精准啊，符合我们的相关的国标，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超保后的之后智能电表，实际上它实现了就是我们把小区里面的一些公用的损耗就是分开计量啊，原先的话一个小区里面可能是一个大的电表，那这里面所有的那个到我们的中低压的一些损耗实际上都已经含到了咱们居民的公摊范围之内，那超表之后的话我们分开计量以后，居民自己就这部分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然后公摊部分呢的损耗基本上是中间的一些损耗是由电网承担了，然后公共部分的话就是由那个小区的原先公用部分再进行分摊，那理论上来看我们整体的小区里面的用电肯定是分摊更加少，所以分开计量的话就实现了我们所刚才提到的，也就是解决了小区原先专变分摊不清晰的一个问题，这里面会更加那个透明。
1: 是，那关于这块的话，也请韩总也给我们做一些相关的补充好吗？咱们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像这个更换了智能电表之后啊，大家的一些相关的疑问啊，或者我们的好处也可以来再强调一下。
2: 对，就是关于近期啊市民普遍反映的这样的那个电量电费的增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面的话呢刚才邱经理也解释了，我这里面呢也再说明一下。一个的话呢主要是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今年呢我们的高温天气来得比较早大家
1: 确实很热，
2: 在五月份的时候特别是五月份那一波持续的高温，所以呢高温的天气的话呢也导致了我们广大市民的家庭这个空调等这些设备的使用的频次也增加，所以呢用电量呢也随着增加所以呢这里面的话也是一个电量电费增加的一个原因第二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好大面积的推进小区超表到户然后呢我们特别是八月份的话呢我们就集中的去发行了很多小区的这样的一个电费那这里发行的话呢我们的正常月份的话一般都是30天然后呢刚才也说了因为我们小区改造了之后呢可能有一些时间差，可能有一些是6月15号啊或者6月12号啊就已经换表了那你把这个表换了之后呢就已经开始那个运转了所以呢我们的电费可能比如说8月份发行的7月份的电费可能是从6月12号或者是6月15号到7月31号这样的一块大概有40天或者50天的这样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大家也会感觉到这个月电费怎么会这么高所以呢这里面都是有原因的不过没有关系如果大家呢对我们的电量电费有疑义的话可以跟我们拨打我们这个客服经理的这样的电话或者是12345热线也好或者9598的热线也好我们会派工作人员上门去

0: 进行核查，然后处理啊。同时的话呢，刚才邱经理也说了啊，我们也可以进行那个对我们的电表啊进行这个校验，都没有问题。
1: 对，这也是我们相当于处置了12345热线的一个很闭环的机制了，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人上门啊，或者一定会有这个电话给到您去解答我们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好，那二位，我们接下来也稍稍休息一下哈，就是进入到一段小小的宣传当中，因为在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给大家解答一些相关的问题的啊。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锁定我们本期的节目，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牡蛎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张凳，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5: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6: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7: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4: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依然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民生在线节目呢，依然是邀请到了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来做客节目，为大家来解答有关于日常用电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副总经理韩波，以及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市场营销部的副经理邱志新。再次欢迎 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

0: 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共同的来聊到了有关于抄表到户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视频号上啊，网友的提问其实也是非常的火热，也足见大家对于抄表到户这件事情的一个关心。那也请大家不要着急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是有一个攻坚阶段的，那就是这差不多2到3年左右的时间啊。对于一些符合抄表到户的小区，我们一定是应抄尽抄了啊，用这句话来说就是应抄尽抄啊。是。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咨询了有关于在用电方面的一些优惠。这位叫做随缘的朋友说，想要在线提问一下韩总啊，请韩总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他说想要了解一下，作为农民，如果说持有残疾证的话，是否可以减免10度用电啊？像这样有没有相关的优惠政策？
1: 这一块的话呢，是我们国家有专门免费优惠用电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专门对这些包括刚才说的我们的残疾人员呢，包括我们的低保户、无保户，这些的话呢，我们优惠的电费的话呢是每个月优惠10度电，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供电局这一块呢，每月都会跟当地的政府民政部门，就是民政部门每个月他也会下发这些补贴啊或者补助，我们会拿他们的名单过来，然后呢，我们就也结合这些这个名单进行10度电的一个返还
0: 啊。是我们不是说这个直接就减免，而是有这个返还的一个过程，是吗？
1: 对，一个优惠10度电。
0: 是这样。
1: 然后呢，就是如果呢我们在执行这项这个国家免费电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有遗漏的比如刚才那个市民说的如果有遗漏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客户经理或者说1345也好，或者1998的热线给我们联系我们会把你们添加上
0: 是这样，
1: 这个可以放心，
0: 这个，是需要自行来进行申请
1: 对
0: 那像这个在减免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1: 就是你具备有这样的一个无保户、低保户政府部门下发的这样的一个证件证明你是这类的人员，
0: 明白
1: 就可以。
0: 那像这个残疾证，它也是包含在这个相应的一个证件里的吗？
1: 对，是的。
0: 明白了。好，那这位网友随缘这位网友，如果说您的这个相关情形是符合刚才韩总所提出的一些这个范围内的话，也是可以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申请的是。好，也非常感谢韩总的这个回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咱们夏季用电的这件事儿了因为夏季其实是一个用电的高峰期，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今年海口的天呀，热得特别的早。从五月开始，大家就感受到了火炉一样的热情的温度。所以说呢，这个在用电的高峰期，如果说某个小区或者是老旧小区，它的电压不是很稳或者是在这个供电过程当中某条线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停电导致市民生活不便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类似的一些问题。像咱们这个夏季的一个用电我们也通过大数据监测到1235热线上面有很多的市民反映了一些片区这种频繁停电，包括电压不稳的问题。那在了解了市民的这些反馈之后，我们有没有去排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突发呢？
2: 好，主持人，这样子，那个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来解答一下。
0: 来，有请。
2: 是这样子，那个咱们夏季呢，是目前说确实今年是那个温度来的也比较早温度也确实是比往年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在今年的那夏季的高峰，有一些片区就是出现了一些那个电压不稳，或者包括一些电压停电的一些情况。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供电局也是开展了一些就是我们数据的一些梳理，然后把一些那个我们频繁跳闸的一些线路，包括我们停电的一些原因进行了一些归类目前来说主要就是有三类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用户的一些设备故障导致出门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那个雷击因为今年的话夏季就是在那个下午很多时候是下午下雨
0: 经常会有一些雷电的黄色预警
2: 对，
0: 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用电。
2: 对，安海口的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是集中在郊区，像比如说我们的云龙林山区域这一块可能就是比较多一点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设备老化，因为海南的一些三高的一些气候导致我们实际上我们正常情况下设备

0: 化的程度会更高，而且老化的速度会更大。所以说针对这几方面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是做了按照一线一分析啊，一个区域进行系统的一些整治，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首先是针对我们的用户设备故障这方面的话，我们供电局也是进一步加强了一个用电检查，我们组织我们专业的团队对用户的设备进行一些检测，这里面就包括了用电设备的一些隐患的一些诊断，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局放包括红外测温的一些方式啊，我们也是把相应的一些隐患及时的告知了给我们的用户，然后通知，特别是针对一些重要客户、重点客户的一些区域啊，实际上我们也是协助用户在对他的设备进行了一些检查，包括无人机巡这种方式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们也是积极的联动我们属地的政府，推动这一部分用户进行那个快速的一些整改，保障我们整体电网的一个稳定。然后在今年五月份以来啊，我们也是积极的引导咱们的一些客户啊，就是使用一些就是带保护的一些断路器啊，这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咱们的一些专变客户能够就是尽量在咱们的一些那个分界点装好一些带保护的一些断路器啊，就是这里面也是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同时也是保护大电网的一个整体的安全啊。然后第二的话，针对那个设备跟雷击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系统性的开展整治。今年以来的话，我们是通过无人机啊自动巡检的一些方式，我们也是巡检了超过1000公里，然后包括一些精细化巡视啊，包括树葬的一些清理啊，我们累计到现在已经清理树葬是4万棵，然后雷击的话，我们在频繁跳闸的一些线路安装了近200套的一些防雷装置，也是有效的降低了那个设备的一些就是故障，然后这方面的话，从去年比较，今年的下降比例达到了接近40%。
1: 哦，是这样啊。
0: 对，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咱们海口的天气啊真的是很好，但同样对于咱们的一些电路的保护设施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啊，因为有的时候过热或者是温度过湿，这个湿度过湿过得高的话，它都会对我们的一些电路造成一定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就代表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例行巡查的这个工作啊要做得非常仔细，甚至是要非常的频繁，我们才能够去保证相关的一些电路它是不受到相关的一些影响的啊。那在这儿的话能不能也请韩总给我们做一些补充哈，像现在来说的话，因为今年您也频繁提到了我们的用电的负荷还是比较高的，包括今年热的时间也很长，那现在来说咱们海口的整个电网的负荷情况如何，是否能够支撑住我们市民朋友日常的一些用电需求呢？
2: 好的，就是截止昨天呢，就是8月13号的话呢，我们海口电网的负荷呢就是已经4次创历史的新高，也就是说我们的负荷呢不断的攀升，已经达到了256.93万千瓦这样的一个新高，比历史的最高的负荷呢也增长了12.4%，所以呢当前的话呢是正值这个迎风度夏、防风防汛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呢我们也正在全面的紧张有序的做好各类这个应急和这个突发事件的一个处置啊，同时呢也加强关键设备啊、关键场所啊、包括关键时段的这样的线路的特巡特围啊，来确保我们的电网呢稳定啊有序啊。那为了保障这个高温期间这个可靠用电的话呢，我们刚才邱经理也介绍了，我们正在大力的推行这种不停电的作业啊，比如刚才说的带电作业啊，刚才说的这个不停电的清障啊等等这些。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的带电作业呢已经开展了3600次啊，这里面的话呢已经同比减少了用户啊平均停电的时间是2.79个小时。
1: 是，
2: 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还会加大使用这些前沿的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无人机的自动巡检到不停电的包括刚才的激光清障也到不停电的去树葬的一个清理，来加大这个线路设备的一个运维来确保我们迎风度夏，我们的供电线路平稳有序。
1: 是的啊，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该省电的时候还是要省一下电哈。对于大家家中所使用的一些空调，有些人可能他喜欢调非常低的温度，但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用电上面来讲啊，一是不太节约，二是可能温度过低对我们的身体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和我们共同践行26度啊、27度这样的一个空调的使用，这样是既环保又省电，同时呢还能够保证我们是可以舒适度夏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

0: 抓紧时间哈、啊，看一看最后的顺鹏的一些反馈哈、啊。这位顺鹏呢，他是美兰区临桂大道180号的店铺的业主，他的电费是直接缴纳到咱们海口市供电局的。但是因为呢这条线路的电压不稳，所以呢只能使用电灯泡，而且天气炎热无法入睡，所以他希望咱们的相关部门可以介入去排查一下故障原因，恢复用电。那目前来说，我们是否已经去了解过这个详细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诉求，实际上我们当天已经就是了解到了，同时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到达了现场，然后经过那个检查呢，实际上是发现了就是这个是属于我们03镇的一个变压器，它的一个高压开关故障了。那这方面的话，我们当天就是已经开展了就是抢修，所以说在那个当天的话是现场更换了我们的那个熔断器，就已经把这个变压器已经送回去了。当时这个可能就是影响到咱们一个区域，因为一个变压器正常它辐射周边应该是500米范围之内，所以说就影响了咱们的一个仁定村跟临桂大道这个区域。因为下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也是把近期因为高温嘛，然后咱们的那个设备的负荷，特别是我们这里面提到的一个叫三相不平衡，因为我们电实际上是有 ABC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三相电，那这里面的话是每一项的那个设备，实际上接在我们的那个一个供电，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一个区域内，它实际上每一项接的用户它可能都不一样。那如果是单一项，如果一时它的负荷突然之间，比如说一个晚上这一条线路突然的那个空调啊，全部都集中开了，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个充电车，都集中在上面接了，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一时的那个三项导致不平衡，导致某一项就故障。所以说当时这个情况的话，是目前来说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做了进一步的排查，通过那个系统的整治，然后把负荷进行调节。已经把这个问题消除掉了。
0: 明白了啊，相当于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个片区的居民朋友的一个用电的一些小问题哈。是，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依然是收到了市民朋友的一些反馈哈。这位叫做 Miki 的朋友问说，电表不准走得快怎么办？咱们可以打一下客服热线哈，就是请咱们供电部门去现场查看一下，看是不是电表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再去跟您做这个解释。也麻烦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可以给我们留一下言啊，您的这个家的具体地址，包括联系的一些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可以去联系您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但是总的来说，不管是抄表到户也好，还是夏季用电也好，我们更希望市民朋友们可以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节约用电啊，包括像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爱护我们的用电设备这样的一个意识，那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的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反馈。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用电也好，对于我们的电力系统的一些设备维护也好哈，它都是一个非常前置的事情，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或者是去解决问题。那也当然非常感谢市民朋友们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不断的去进行留言，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收到了，如果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一些详细的信息，后续以便于我们的联系。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哈，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也有请韩总来给我们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吧，咱们接下来的一些工作，包括未来的一些计划。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在省市政府和海南电网公司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海口供电局啊，将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各项工作部署和要求，抓实、抓细、抓好。刚才我所说的460工程项目的一个建设，还有用电营商环境的优化。还有小区电力抄表到户等等这些重点任务，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海口打造6个支撑，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始终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宗旨，坚持呢以问题为导向。我们会紧盯12345热线，包括我们9598的供电服务热线，等渠道呢群众反映的这样的问题和意见，做到及时的响应群众的一个关切，并认真剖析问题的根源，持续改进提升我们的服务工作，来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供电服务需要。在这里的话呢，也欢迎广大群众对我们供电服务进行监督，并提出您宝贵的意见。谢谢。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韩总，感谢我们的邱经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一些解答啊。确实用电问题涉及到了千家万户，所以大家也会非常关注。我们也期待着二位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节目当中，可以给我们的更多市民朋友去做一些相关的分享和解答。谢谢各位。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锁定我们的直播一二

0: 我奉献，我参与。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将海口故事听版新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4摄氏度，相对温度25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5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摄氏度。8月16号星期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生。

北京时间的16:10，欢迎各位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走入到今天的同声同行栏目。在这边呢，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到我们的调频，来和我们共同关注到同声同行。那在周六的时候呢，会和大家共同来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专家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共同讲解关于孩子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育儿对对碰的一个板块时间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和大家共同来请到了来自于海南妇产科医学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和我们来共同的说到的是关于一些高龄妈妈方面的相关问题。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到节目。

0: 内容的，是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给啊就好了。那么在这边呢，也期待着您的互动交流和参与。那稍后的时间来走入到今天的育儿对对碰。
1: 育儿问题无小事，
2: 育儿路上求健康，
1: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2: 你的问题我解答，
1: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再一次的请到了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科普更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内容。那今天下午呢，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是周瑾医生。那他呢，是咱们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的就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还有生殖内分泌工作，擅长的像是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这种医治和治疗，包括不孕不育辅助治疗和实施各类的一些辅助生殖技术。那如果呢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高龄的这样的一些妈妈们产妇们，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先来请进周医生。周医生你好。好的，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关于这个高龄产妇这一块的一个内容。那其实说到这个高龄产妇，我不知道您会怎么来给我们定义哈。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大家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往往都会界定大概啊，我们会说这个30多岁左右就可以把自己称为这个高龄孕妇或者高龄产妇了。具体是在这个医学方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别准确的定义吗？
1: 是有的。对，我们在医学上对于这个高龄的一个定义呢，一般是把35岁，大于等于35岁呢，我们就界定为高龄孕产妇。因为一旦挂，为什么以35岁作为界限呢？因为一旦跨过这个年龄节点，女性的这个卵巢储备、卵子的质量它都会发生改变。在35岁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卵巢功能它出现了一个下降，是一个很平缓的往下降。但是到了38岁以后，我们的卵巢功能呢就折棍式的往下降，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我们现在的女性啊，因为教育啊、工作啊等等的因素，生育年龄推迟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所以目前这个在我们临床上，这个高龄备孕就大于等于35岁还没有生孩子、准备来生孩子的这部分女性的占比呢，也是越来越大。倒不是说35岁以后就不能怀孕，只是说35岁以后我们的生育的难度和风险确实是会随之升高的。
0: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因为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女性，大家在自己还是这个20多岁的时候，比如说忙于学业啊、忙于工作啊，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就会把自己这样的一个这个生育的年龄推迟，在推迟之后呢，就有可能会达到这个35岁往后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到了这个年龄段，很多的一些女性再来提到这个怀孕生孩子这样的一件事儿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有一定的这种意识，我要去做一些准备了，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我打算，我算是一个高龄产妇，那这个时候我打算要去怀孕，我应该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呢？
1: 首先呢，对于我们高龄的女性来说，第一个我们的孕前检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定要把孕前检查做完。但是呢，现在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孕前检查呢，其实大家会忽略这个对于口腔的检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把口腔的检查已经常规纳入我们的孕前检查的项目。因为我们的口腔呢，如果是说你的这口牙没有弄好的话，比如说智齿发炎呀，或者是龋齿啊这些等等，你等到在怀孕的时候呢，我们的牙科医生，如果你这些情况出现了，我们的牙科医生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因为很多药它的怀孕是不能用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孕前检查一定要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备孕前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关注自己的作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熬夜，主持人对吧？
0: 是的，
1: 对，十一点以后睡觉，其实大家不觉得11点以后才是夜生活的开始啊？
0: 是。
1: 然后呢，基本上都是熬夜，有的时候熬到2、3点。所以我们备孕的这部分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

0: 概11点之前睡觉，
1: 嗯，
0: 然后锻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正常的一个规律的一个性生活，因为像我们的高龄女性来说，其实她对于她的一个备孕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比如说35岁以下的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如果是说她一年没有怀孕，就是怎么睡觉？什么叫一年没有怀孕？就是规律的性生活，就是每周大于等于2次，然后没有采取任何的避孕措施，一年没有怀孕，我们叫做不孕症，那就要到医院去找相关的原因了。但是呢，这部分这个是针对于小于35岁以下卵巢功能正常的女性，那对于大于等于35岁的高龄女性来说，由于卵巢和卵巢功能的减退，然后如果是说备孕半年没有怀孕，我们就要到医院了。在38岁以上，备孕超过3个月。没有怀就到医院了，等到大于等于40岁一开始备孕，我们就应该要到医院去积极的去就诊了。他不是一直盲目的去无限期的去试孕，以致错过这个生育的末班车。
1: 其实你在说的时候，我关注了几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小于35岁，还有呢就是大于35岁，还有就是在这个大于35岁、小于38岁和38岁，小于38岁到这个40岁之间，它是有不同的年龄段的，不同的年龄段它就会有不同的一个限定为这个什么是不孕的一个时间，这样的一个时间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在缩短的。这也就是说，通过这组数据啊，咱们就可以能够了解到，就是关于这个年龄大的高龄女性，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就是自己想要去怀孕有这个念想了，咱们来做足了准备之后，就要去观察一个时间，而且随着我们的年龄越大，咱们观察的时间就要越短，为的就是能够更好的去抓住一个可以去怀孕的一个黄金的时间，不要一味的拖延。
0: 是的。
1: 那您说到这边呢，其实咱们也是和大家来这个具体的说一说，比如说这个小于35岁及大于35岁的女性，那为什么这个试孕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除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给自己留足够的时间，让自己有机会去这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去怀孕，去备孕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在医学上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
0: 是的，其实我们在35岁和这个节点。35岁以下和大于等于35岁的女性呢，她因为为什么对她的试孕时间是有要求的，主要就是因为她的卵子的这个卵巢功能、卵细胞数量导致的。因为当我们的女性宝宝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生的卵细胞数就已经决定了，就上天已经决定她这一生能够用多少的卵细胞数，但是到卵巢开始衰退的这个时间也是定了的，就比如说它绝经的时间也是确定了的。因为我们女性在出生的时候呢，大约有100万个原始的卵泡，到青春期有性体征，比如说乳房发育了这些，那就已经下降到了40万个。但随着月经周期的排卵，20岁的左右的时候呢，每个月约有1000个卵细胞在同时的生长，在30岁的时候呢，就下降到了500个卵细胞同时生长，到35岁呢，就又下降，只有100个卵细胞在同时生长，但最终呢，只有一个最优秀的卵子排出。但是我们从38岁开始，每个月开始生长的这些卵细胞呢，就急剧下降到了10几个。所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每个月它同时生长的这个卵细胞数，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是急剧的减少，而且不仅它的数量在急剧的减少，它的质量也是在下降。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说每个女性朋友呢，她一出生的时候，她就带了一个宝囊，这个宝囊里面装的呢就是我们的卵泡卵子医学上呢我们称之为卵泡池。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女性的卵泡池里面储备的卵泡越来越少，依据卵泡池里的这个卵泡的数量，我们可以做个比喻，比如说30岁的女性，她的里面的卵泡池里面的卵泡数量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称她为富婆。到了40岁呢，刚好可以吃饱饭，刚好到温饱的水平，然后到45岁就是贫穷的这个等级了。所以卵子的数量的减少，它伴着这个卵子质量的下降，所以为什么就导致了高龄女性的生育，我们可能不会像年轻的那部分一样去等待，我们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激情备孕的一个状态的原因了。
1: 没错哈，就是您的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形象，我们书包里的这个卵泡随着年龄的生长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刚才咱们也是说了，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卵子排出，
0: 对，
1: 那这个优秀的程度会不会随着也是我们的年龄不断的增加而越来越差呢？
0: 是的，
1: 就是原来是100分的，
0: 对。

0: 后来就80分了。
1: 对，所以就像为什么我们在高龄这部分的女性，她的这个胚胎绒毛染色体异常的概率增高，就像为什么比如说21-3体啊、老瘫啊这方面的发生率升高，也是和这个卵子质量下降，这些卵巢功能下降有关系。
0: 这其实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我们国家会有一个就是关于女性是在什么年龄段来生育孩子，是一个最佳的年龄，它是有一个指导的年龄的，这个其实也是根据了一个女性她的一个生理特征来确定
1: 的。
0: 这样一来呢，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好处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尤其是高龄产妇朋友，大家还担心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你现在说了我的这个卵泡池里面的卵泡也越来越少了，质量也越来越不好了。那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素质也会随着这个年龄的下降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衰退，这对于女性高龄女性去产孩生产也是有一定的
1: 影
0: 响
1: 的。
0: 对的，
1: 是的。
0: 那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是这个周瑾医生啊和我们来讲的关于这样的一个高龄女性的孕产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搜索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就可以了。那再来和大家关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到就是关于高龄备孕的女性，尤其是在35周岁以后了啊，大家呢知道我们的身体素质也不好了，我们的这个质量也不是很好了，那我怎么来判断啊，这个确实我的卵巢功能是不好的，有没有在生活上有一些这个表征能够让我们去发现呢？
1: 其实很多35岁大于等于35岁的女性过来，我们给她做了卵巢功能的评估以后呢，她的卵巢功能是很差的，但是我们把这个数据告诉患者的时候呢，很多女性她其实是接受不了的。她说我现在身体也很好，我的月经也很正常也很规律，月经量也很好，为什么我的卵巢功能就出现了下降了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月经的正常呢并不代表卵巢功能它一定是没问题的，它只是这是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要客观的去评估这个卵巢功能呢，不能只是看你自己的感觉，比如说你的这个主观的一些感觉，它主要是要依据一些客观的一些医学上面的一些指标。它是以检查我们卵巢功能一共有3项指标。首先呢是我们的抗苗热激素，这抗苗热激素呢，它其实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卵巢功能，就是储备的那些卵泡，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银行里面的定期存款。那我们的抗苗热激素呢，就是这些定期存款去分泌出来的，所以我们定期存款越多，我们的抗苗热激素越高。反之如果是说那些潜在的卵子定期存款越少，那我们的抗苗热激素越低，
0: 这个激素相当于是利息。
1: 哎，对。然后我们这个抗苗热激素呢，它其实是随时可以查的啊，它不受月经周期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性激素，但这个性激素呢是要在月经期来查，就来月经的2到5天，见血的2到5天去抽血。我们主要是看一些一些激素的一些指标。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月经期做 B 超，看一下我们的双侧卵巢的这个卵泡的数量。这三个指标呢我们是同时去综合去判断你的卵巢功能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在临床上呢，其实我们有遇到过有一些小伙伴就是卵巢功能很差的小伙伴，他会过来问说，哎，医生我有排卵，那你怎么能说我的卵巢功能不好呢？但其实在很多的高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这个排卵和这个卵巢储备它是同一码事，其实不是同一码事。我们这个排卵就像刚才说的，每个月只有一个卵泡长大排出，那剩下同期发育出来的卵泡呢其实就闭锁了。那我们说的卵巢功能就说明这些闭锁的这些卵巢的卵泡的数量，那我们的这个排卵呢只是说你这个生长出来的优势卵泡能不能正常的排掉。这个生长出来的这个优势卵泡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活期，活期存款啊。但是我们的卵巢储备呢是那种定期的存款，所以它不是，就是你排卵正常并不能代表你的卵巢功能就是正常的，它是两回事儿。
0: 那刚才咱们问了哈，就是您说了我们要来判断自己的卵巢功能是有3项检查要做，那对于一些高龄的打算备孕的女性，那咱们去到这个医院当中先来检查自己的，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我孕前要做一些检查，会不会要检查刚才说到的这3项内容？
1: 对，是的，这个是必须要检查的。
0: 那只有这3项指标算是基本合格。
1: 这个只能是说它的一个卵巢的功能，因为高龄的人我们都会检查它的卵巢功能，它还有其他的孕前检查，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呀，优生呀。

0: 这些很多检查，
1: 哦，
0: 这个只是一个
1: 其中的一个门槛，
0: 其中的一项。
1: 哦，是的，是的。好了，那再来和您问一个问题哈，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种高龄备孕哈，它会给我们的生育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因为刚才您也是说了嘛，那年龄大了，这个时候真的是想要去追一下二胎，或者想要去追三胎，我们都知道是有一定的挑战的。首先是身体上面的，对吧？那么，但是具体涉及到哪方面，其实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是不知道的，就是会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可是并不清晰。
0: 是的，其实说到高龄备孕，很多人就只知道说，哎，年纪大了不好怀孕，但是其实不知道到底是这些挑战在哪里。这些挑战主要涉及到第一个，我们高龄导致我们的这个生育力的下降，然后胚胎染色体异常概率的增加，然后怀上了以后呢，我们的妊娠并发症，然后这个子代的健康风险等等的这个多个方面的一个挑战。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还这些风险呢还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首先对于我们的生育力来说呢，我们的女性的年龄其实它是影响生育力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35岁以后呢，这个自然受孕的能力是下降的，并不是说她不能怀孕，只是说能力受孕能力是下降。到了40岁以后呢，它下降的更为迅速了。而且这个40岁以后，他这个生育呢，虽然受孕的能力呢，只是35岁的一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流产和胎儿染色体异常，这个风险增加。因为高龄呢，它是流产和导致这个染色体胚胎染色体异常的一个危险的因素。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呢，我们这些胚胎染色体它异常概率是随之增加的。比如说我们的35到45岁。左右这部分人，他的这个自然流产率呢，他可以达到40%以上，然后到45岁以上呢，他可以达到60%到65%。所以我们的这个高龄女性，她的这个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是显著的增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妊娠期的并发症，高龄呢，他会和妊娠期的高血压疾病呀、子痫前期呀、糖尿病呀、胎盘，这个前置胎盘啊等等这些风险增加是相关的。而且他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他的这些发生率呢是成倍的增加。特别是像我们的妊娠期糖尿病，他在45岁左右的这些孕妇患妊娠期糖尿病，比年轻的这些孕妇朋友患糖尿病的概率增加了近10倍左右。
1: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打算要去生育的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觉得大家还是早做准备哈。就听完了以后，觉得这三个算是挑战吧，其实每一个挑战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一旦出现了一点点小意外的话，还是感觉挺揪心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会就这方面的内容继续的和大家来讲。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要马上进入到是半点的宣传了。在我们的宣传过后呢，依然会和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关于高龄孕产妇方面的相关内容。同时呢，邀请您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这样就可以了。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2: 同声同行，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6: Voice Radio。

0: 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1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好了，16: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的周景医生，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关于高龄孕产妇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和内容哈。如果呢，各位朋友大家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样的一些相关，大家感兴趣的话，是可以通过海口之声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文字语音都可以。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继续的和大家来共同的说一说，我们上面还没有聊完的话题，就是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听完了以后，心里面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高龄备孕，如果卵巢功能下降了，自然备孕它就很难成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提高这个怀孕的成功率嘛？就是在这个医学手段上哈，我们的医生可以帮助我们。

0: 们做到什么呢？我们的周医生解答一下。
1: 因为我们首先呢，就是对于我们的高龄来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儿育女应该是适时而为的，就像我们俗话说的，就该播种的时候我们就要播种，适龄做适合的事情，如果误了这个龙时呢，可能颗粒无收。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些现实问题，学业呀、工作呀、健康啊等等的原因，我们女性朋友的生育年龄的不断的是往后推的，所以高龄女性备孕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现象。但对于我们的高龄女性来说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调整好心态。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高龄它导致的这个生育力低下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也不能说就此就深陷其中痛苦焦虑不安，这个第一个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把它调整好。第二个呢，我们的高龄女性呢，她建议在就是我们被刚才说的孕前检查，一定要去做孕前检查，里面一定要有这个生育力的评估，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生育力的评估，就卵巢功能的评估，我们才能了解你现在目前的这些卵巢功能是处于何种的状态，你是可以去让你去再继续试孕呢，还是说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助孕要积极的这种迫在眉睫了。因为我们如果把这个生育比作一趟列车的时候呢，如果是说生育力评估它可以帮我们了解这趟生育的列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是已经快到终点了呢，还是还挺远的，离终点还挺远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结果去制定一个最佳的一个助孕的策略。第二个呢，在饮食方面，其实我们现在的包括我其实现在都是很多都在吃外卖，很多人都在吃外卖。
0: 是的，
1: 对，所以对于备孕的人群来说呢，其实不是备孕的，其实大家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戒外卖。对，在饮食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讲究一下，因为有很多人他备孕了，他就会第一反应就说我要吃各种名贵的补品呀，但其实呢，高龄备孕的饮食呢，讲究的是均衡，而不是大补特补。首先呢，我们要保证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鱼呀、虾呀、瘦肉啊、鸡蛋、牛奶啊等等，我们的日常呢要足量的去摄入，帮助身体呢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我们要重视微量元素，这种叶酸一定要提前的补充，建议备孕的时候呢就开始吃，因为我们这个叶酸呢，它可以帮助降低胎儿神经管畸形的一些风险，还可以适量吃一些含铁呀、锌的食物，比如说红肉啊、动物的肝脏呀、坚果呀，这些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呢，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不能少的，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的摄入，它这个呢可以改善我们在备孕期间或者是在怀孕期间出现的这种便秘的问题。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不建议盲目的大量的去吃一些燕窝呀、海参呀这些，还有去找一些各种偏方啊、秘方啊等等这些保健品，而且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呢不是越贵越好，过度的去进补呢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不适应，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少糖，那个少油，少喝这种含糖饮料，而且要把我们的体重给控制好，因为不管我们的体重过胖还是过瘦，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卵子。总的来说呢，我们就要三餐的规律，饮食材要多样化，少迷信这些滋补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是最好的营养。
0: 哎，没错哈，这就是在对于我们这些高龄的女性，大家在心态方面，在饮食方面的一些建议，就是咱们打算，既然是打算想要生小孩，咱们前期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功课，在心理上要有充分的一些准备。另外呢，在作息上面一定要规律开来。另外呢，在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这种营养的膳食平衡等等等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卵巢功能咱们测了一下，好像呢现在高龄女性还是或多或少的会出现了一些下降，那自然备孕如果不能够成功了，咱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在这个医学上面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提高这种怀孕的成功率吗？
1: 是的，如果是我们通过检查了解真实的一个卵巢功能，有的呢它的这个卵巢功能比较好的呢，我们可以继续尝试自然备孕，或者如果是说两个人他没有办法去准确的预估自己的排卵期呢，那也可以来指导同房，我们可以精准的去把控这个排卵的时间，安排同房的时间。但是也有一些不少的这种高龄女性呢，她卵巢功能已经出现了下降，即便调整了饮食呀，做了一系列的调整以后，我们尝试备孕以后依然是难以受孕的，那这部分的小伙伴呢就需要我们的辅助生殖的一个帮助。

0: 我们帮助这些高龄女性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人工受精，比如说这个试管婴儿，还是要根据她的卵巢功能来去判断的。
1: 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后台上啊，一位听众朋友提到了就是关于试管婴儿这一块的，他说想问一问哈，就是三代比二代好，二代比一代好，这个说法对吗？这个是应该指的是这个技术吧？在这个我们的医学的技术方面，一代、二代、三代是吗？
0: 是的，其实我们的老百姓叫的这个试管婴儿都是一代试管婴儿、二代试管婴儿和三代试管婴儿，然后大家呢都会有个误区，就比如说我们买车，一代更比一代好，
1: 是的。
0: 三代就比二代好，二代就比一代好，一代就是最差的。
1: 哦，是的。
0: 哎，对，但其实呢，我们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婴儿呢，它不是一个升级换代的这么一个关系，它也没有说谁更好，它只是分别解决不同问题的一个生育的难题。我们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叫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IVF。这个技术呢，它主要是把女方的卵子和男方的精子取出来以后，放到培养皿里面去，让精子和卵子自由的去结合受精。这部分呢，它主要是因为女方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输卵管堵塞了、排卵障碍了这些问题。那这个呢，我们也经常会说，这个一代试管婴儿就像我们的男女双方去自由恋爱一样，自己相互自由的去结合。那我们的第二代试管婴儿呢，在医学上呢叫做卵胞浆类单精子注射术，也叫我们经常说的 ICSI。它主要是因为男方的因素不孕，比如说男方的精子活力很差，这个数量很少，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找到卵子结合，或者呢是出现精子和卵子它碰面了，但是它存在这个一个不搭理一个，出现一个受精障碍的这么一个情况，它不结合。那这部分呢，我们就会做二代，就把精子拿起来，注射到卵子内部去帮助它完成受精。
1: 这是相当于对于这个精子和卵子来进行了一个这个算是红娘，
0: 哎，
1: 对吧？红娘的一个技术。
0: 对，第二代试管婴儿呢，我们其实戏称它为媒婆之言，父母之命，包办的。
1: 包办婚姻了。
0: 所以，我们一代试管婴儿和二代试管婴儿，就是它结合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自由主动的去竞争的性的结合，另外一个呢是包办的，去帮助他把精子打到卵子里面去帮助他结合的。它这两个呢是解决不同的这个
1: 问题。
0: 不孕原因去采取不同的这个试管婴儿，但是它只是结合的方式不一样，它后面胚胎发育的过程还是一样的。那我们第三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叫做植入前胚胎遗传学的检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PGT，它主要就是在二代试管婴儿的基础上呢形成胚胎了以后，我们把胚胎取细胞去送检移植，这个把染色体异常的这种胚胎筛选掉，移植染色体正常的这些胚胎。这部分技术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因为胚胎原因反复胚胎停育，还有一些遗传性的单基因病，或者是说可能会生出重度低频的孩子的这部分人群，才就会采取三代试管婴儿。在这里提醒大家呢，就是不是代数越高越好，因为做哪一代试管婴儿还是要结合这个夫妻双方的情况去综合的去评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解决掉了，不是像在买车，而是在像在选路，我走哪条路才能够抱到自己的孩子，是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那再来和大家这个分享接下来的一个内容哈，就是高龄女性和年轻的女性在这个试管婴儿治疗上面会有一些不同吗？
0: 是的，我们这个高龄女性和我们的年轻的女性，因为卵巢功能的区别呢，她们在试管婴儿上治疗是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的高龄的女性呢，第一个我们要进行试管前的一些预处理，比如说我们肥胖的，我们要尽量建议她去调整饮食减肥，然后呢，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呢，我们要尽快去治疗，然后做试管前的预处理。第二个呢，我们在对于这个促排卵方案呢，我们会比较个体化，就是我们会结合这个，不用这个患者他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三个测量卵巢功能的那三个指标啊，然后呢就给他量身定制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主要是以求质量为主，我们不去一味的去追求取很多卵，我们是去追求它的卵的质量。而且对于一些卵巢功能特别特别差的一些女性朋友呢，我们还会这个采取一些特殊的一些 去

0: 卵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因为我们叫我们卵泡熟了的那天，我们打针，我们的这个医学上叫做打液针，就打了液针以后我们要取卵嘛。但是对于这种卵巢功能不好的呢，我们可能打液针的这个药物这个时间取卵的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我就举个例子吧，其实，在我们海南省妇儿生殖中心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高龄女性的这些来助孕的，也有很多很多成功的案例。其实我记忆最深最深的有一个她的有一个高龄的女性，她卵巢功能特别的差，她差到呢就是这个。卵巢上就只有一到两个卵泡，特别差。我们在促排卵过程中呢，因为它出现了这个，因为我们在促排卵过程中，我们要监测它的卵泡大小，还有测量它的激素，然后我们就发现它的这个激素水平波动特别的大，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卵泡的非预期的会提前排出。如果是说它这个卵泡提前排出了，但是我们没有抓到这个卵的话，那它可能就会丧失这一个。可能是一个优质的卵子，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当天看到他的抽血结果了以后，就发现他这个提前排卵的风险很大。但对于像我们一些卵巢功能很差很差的一些患者来说，可能这个卵有可能就是他这一辈子的希望。所以呢，如果这个周期没有拿到这个卵，那有可能他有也有可能比较严重一点，他可能后面就不会再有卵了。因为卵巢功能特别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在我们首席专家卢主任、卢伟英主任的这个深思熟虑下，把他的这个，卵泡的大小啊，这个激素水平啊，然后再，深刻的这个考虑下呢，决定就给他顺势扳机。以前我们是打了液针以后多少个小时，多少个小时我们才取卵，但是呢，我们这个呢就临时决定去取卵了，所以我们，下午看的结果，他晚上9点钟呢就。紧急去取卵了，就进行紧急的做了这个手术。因为其实我们生殖中心门诊，我们5点半以后就是正常下班了。但是因为这个我们高龄的女性呢，因为她的卵巢功能这么差，这个卵子这么弥足珍贵，所以我们其实很心甘情愿的去加这个班的。所以我们的临床医生啊、护理团队，还有我们实验室的、手术室的，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在那里等着，等到9点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非常规的这种取卵是迫在眉睫的，如果这个患者错过了。这个卵可能就错过了这一辈子的幸福，所以我们就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取卵，很幸运的说我们这个卵子拿到了，而且还配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胚胎，所以这个患者的这个助孕经历特别的鼓舞人心，就告诉我们其实高龄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高龄，但是你却不自知，然后一再错过这个受孕的机会，所以我们的高龄女性呢，选对适合自己的一个助孕策略，这个抱娃是指日可待的。
1: 其实您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哈，我会觉得特别棒。第一呢，就是首先是咱们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这些专家呀，我们的医生、护理团队、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大家也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高龄的产妇去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之后呢，大家也主动的放弃了这个下班的时间来进行加班，为的就是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患者能够及时的拥有一颗这个优质的卵子，咱们把它抓取下来，并且呢，成功的帮她培育一个优质的胚胎哈。那第二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就是这个孕妈妈，这个孕妈妈她真的很厉害，就是她能够非常知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体状况，我没有讳疾忌医，我觉得我可以，而是她去采取了一种非常明智的，找到了专业的人士来帮助自己，运用这种科学的医术技术来帮助自己，来这个成功的抱上了娃。这个事儿其实是双方面的，就是说两方面，我有技术，他有一种认知，才会使这件事情能够更好的促成。那您在说这方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想，像是这个高龄的孕妇，因为咱们也是通过了，比如说很多的技术手段呐，可以说是非常费劲的，咱们终于把这样的一个这个优质的胚胎放到这个肚子里面，接下来就是整个孕育的过程。那这个怀孕孕育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有特别多的一些小心翼翼要注意的问题、注意的细节。所以说，您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那高龄的孕妇，咱们怀孕了之后，哎，我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呀？
0: 是的，其实我们在产科就怀孕了以后呢，在我们生殖中心呢，我们一定要保到12周，我们才会交付到产科，产科才会接下这个接力棒。因为我们在12周之前呢，这种流产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在这个产科呢，就是到了这个高龄的女性呢，我们在可以。因为她的高龄，所以她会出现一个胎儿染色体异常，

0: 的这些疾病的增加，所以我们要需要借助产前诊断科，比如说无创产前筛查呀、羊水穿刺啊等等等等，去了解胎儿的染色体有没有异常。而同时呢，我们的这些高龄 女性呢，她的妊娠期的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的这些发病风险是进一步升高的。所以呢，我们在高龄的女性呢，她一定要遵产科医生的医嘱，按时的产检。但是如果有这个异常的情况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就诊。而且呢，我们要同时要合理的饮食，因为我发现很多怀孕的这些妈妈，就是怀上孕了以后就不爱动了，
1: 是，而且是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对，就真的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随心所欲。然后呢，那个体重也是，我有一个这个怀孕的，她不到十周，她已经长了10斤了。
1: 嗯嗯嗯
0: 嗯，其实，在我们在整个孕期，我们的体重最好控制到25斤以内。
1: 对，
0: 哎，对，你像说我们的胎儿、我们的羊水、我们身体里面的体液增加，其实十多斤、15斤左右就去掉了，你最多就长10斤。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体重还是要把它控制好。
1: 对对对，就是除了控制体重，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要做一些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0: 嗯，
1: 那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有益于就是普通的年轻的女性怀孕要注意的细节吗？
0: 嗯，年轻的女性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因为年轻的女性如果她以前没有过这种不良孕史，就是胚胎停育的这种不良孕史呢，其实对于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按时产检。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合理的作息啊，锻炼啊，然后每天要去走走步，然后吃东西呢也不能暴饮暴食。我们最好就是把自己的体重还是要控制好，因为如果体重增长得太快了，到后期这种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增高，只不过是年纪大的它的增高的概率会更大，风险会更大。
1: 嗯，没错没错。其实您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像是这个孕检这一块真的是不能够落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会在这个孕检的时候也许会说，哎，一次两次孕检查不出什么，但是呢往往哈，就是真的出现了一些风险的时候，就恰恰是在这个孕检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它，并且及时的把它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让这个宝宝顺利的生产出来。所以说在这边呢，咱们也是提醒更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吧，就是无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朋友还是我们高龄的女性朋友，就是在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包括怀孕的前期，咱们最好呢要做的肯定就是这个孕前的检查。那孕前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备孕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再接下来就是怀孕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咱们一定要往健康里走，而不是随心所欲，是吧？
0: 对。
1: 好了，那今天呢进行到这边啊，也是非常高兴和我们的这个周医生讲了很多。如果能更多的一些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困扰，或者是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大家呢觉得我一定要问一问周医生，结合我自己的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一个非常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备孕怀孕的方案，其实咱们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周医生的哈。去到我们这个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这边，是在
0: 长北路，
1: 哎，长北路这边哈，大家呢都可以来找到周医生，和我周医生来面对面的来咨询一下。我想这个像是高龄的孕产妇，他们在这个怀孕之前会结合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咱们这边会有专门的一个这个方案吧。
0: 哎，是的，但是这个方案其实是个体化的。
1: 嗯，
0: 根据不同的人，他的方案还是会有调整，细微的一些细节上的调整。
1: 对对对，所以说也就是说今天咱们是和大家说了一个大概，但是呢想要这种属于自己的独一份的这种呢，还是需要这个和医生来进行一个面诊的。那今天呢就是在这边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周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这些。当然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还有什么没说完，或者是还有什么想和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的，和我们来聊一聊。
0: 嗯，那好的。嗯，在最后这几分钟，
1: 三五分钟吧。
0: 对对，然后呢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备孕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然后在这个绚烂多彩万物这个秋天里面，就是收获果实的这个秋天呢，我们这个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中心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满怀喜悦与期待，将最深切的祝福融入这个秋天之中，愿每一位渴望新生命降临的家庭都能在这秋光里面收获满满的好运与祝福。
1: 嗯，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您，最后说的有点激动了是吧？有点紧张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收听。

0: 收听和关注啊。另外再一次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育儿对对碰呢，是在每周的周五16点到17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请到的都是咱们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这样的一些专家呀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来，专门就某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来和大家进行探讨的。所以呢，如果在这方面大家是有问题的，可以来关注到每周五我们的同声同行栏目。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同时呢也感谢周医生啊，周医生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

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

0: 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3: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3: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2: 听见，
1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公平。
1: 哎，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我们查体的时候，我们科里面也是很多年轻的大夫，然后都纷纷得到这种噩耗。哎呦，不行，现在看来得控制脂肪肝了。
0: 说噩耗啊，打引号的，因为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要给您提个醒了。说到脂肪肝了，到底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是这个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多了吗？
1: 脂肪肝啊，其实还真不是，肝脏里头脂肪长得太多引起的。它呢是确切的说，这是一种病理现象，也就是说肝脏细胞受到损伤了，然后它会有几个改变，就跟咱们小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就只有哭来表现任何的这种受伤害，或者他有要求，他都会哭。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只有这一种表现形式。肝脏也是这样，他受到很多的损伤，他都会表现出来，就是这种脂肪的变性。这种变性呢，是一个不是特别严重损伤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可逆的，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损伤继续，不能得到修复，那它的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会表现出来更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是肝的纤维化，这样的情况呢，常常就是逆转起来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其实脂肪肝的朋友，我应该提醒大家一句，这个时候应该引起重视。
0: 对，我们要控制这个病理性的过程。
1: 对，让它不继续发展，然后保护这种肝脏的功能，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生命。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哈。其实吴昊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像小孩哭一样，就是说这个肝脏有任何问题，它都表现成这种脂肪的堆积。
1: 对，它是表现肝脏受损的一个共同表现，但是这不是唯一的表现。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这种脂肪变性，叫肝脏的脂肪变性。它就是由脂肪，因为肝脏它是合成脂肪，然后也就是运输啊，这些在肝脏集中进行，那肝脏的功能受损，然后肝细胞受损，它这种功能呢就不能继续进行，它在某个环节停留住，脂肪就会在肝细胞内堆积，那这样就形成可见的这种脂滴，然后病理学你就看到它脂肪变性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情况比较好，就是大家的经济情况好了以后，就是在外面吃得多，饮食比较油腻啊，或者营养过剩，然后导致的这种脂肪肝比较常见。但是你还能听说到说，哎，说某某某人他长期吃素，哎，可是他一检查还是脂肪肝。
0: 对呀，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他觉得特别不公平。他觉得大鱼大肉、天天喝酒的人得脂肪肝，或者说体态臃肿啊、肥胖的人得脂肪肝，那是正常的。像我常年吃素，鱼我都不怎么吃，我怎么和脂肪还扯上关系，和脂肪肝还扯上关系了呢？
1: 它这种脂肪肝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就是营养不良，这时候肝脏的细胞呢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因此呢它的这种所有的功能都是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脂肪变性，所以这就是说白了就是营养不良是饿出来的脂肪肝。
0: 就是说这个平衡一旦打破，无论是过剩还是不足，它都脂肪变异，
1: 对，
0: 都是脂肪肝。
1: 哎，对，所以一般在咱们国家里头，几种脂肪肝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咱们国家是一个肝炎的大国，所以呢，乙肝患者特别多，甲肝也不少见，丙肝也有。那这些肝炎患者，就是肝脏的受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它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个脂肪变性，所以肝炎患者有一大部分这个脂肪肝，就是这是一个原发病的这种因素在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说咱们国家的酒。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聊聊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脂肪肝哈，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刚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体检，然后他说噩耗传来，你看我如此苗条，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是脂肪肝呢？他觉得特别不

0: 文化，可能你在这个商业应酬啊这些方面没有办法控制，长期的喝酒对这个整个的肝脏是损伤很大的，那它也可能会产生脂肪肝。这个脂肪肝也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病变的前期。你现在可以逆转，但如果你不逆转，它还将继续走下去。下面的肝硬化，然后还有更可怕的一些结局就在后面。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咱们就是，日常饮食，搭配不合理，或者是这个咱们节食过度，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或者是过食，就是营养过剩，然后糖原啊这种转化为脂肪过于有过度的情况，所以导致的脂肪肝。那这种脂肪肝呢，其实日常就和我们生活水平改善，然后摄入的这个热量和油脂过高有密切的关系。咱们主要呢是在谈这个，这个营养过剩型的脂肪肝。
1: 刚才吴昊老师也说了哈，这个脂肪肝是可逆的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时候给您敲响个警钟，我要注意一些问题了，比如说饮食上的哈，如果您体检已经是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脂肪肝了，那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在饮食上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呢是我觉得您需要注意的是调整您的饮食结构，您饮食结构肯定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包括一些也就是生活行为，就是可能怎么吃，吃多少，包括饮酒不饮酒，这些都和脂肪肝密切相关。那我们当然是建议就是按照中国膳食指南，咱们推荐的这样的吃法还是比较健康一些。另外呢，就是相对来讲，吃的比较油的朋友，得脂肪肝在现代是比较常见。那对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是推荐几种相对来讲比较刮油的这样的食物。
1: 都有什么呢？
0: 一个呢是就是燕麦，燕麦是比较好的东西，它呢，不但有丰富的营养，包括钙磷啊、无机盐。同时，它还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体当中的胆固醇，这个其实和咱们脂肪肝的形成还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它既是这个良好的减肥食物，也还可以消除脂肪肝。
1: 但现在市面上卖的燕麦也是五花八门哈。您去超市，您发现那燕麦有是生的啊，有熟的，还有就是用开水即冲型的。那要选择哪一种更好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呢，我还有一个病人问到我，因为老爷子是刚刚做完胃癌切除的手术的，那儿子孝顺就从市场上给买了这种即冲的大礼包那种类型的那样的，
1: 看着挺好，卖相不错。
0: 对，而且价钱也好，也挺贵的，里面好像奶呀什么都给你配好了，然后一冲，老爷子吃了身体不舒服，就是胃里头不舒服。其实呢，我们是最不推荐大家买这种
1: 这种不是挺方便的吗？
0: 商业包装的。它只要你要记住，只要是加工越多，其实它是营养损失越大。那这个整个即溶，它一个要调你的口味，另外一个它需要做到比较好，容易冲开。里面其实麦片的成分不多，多的倒是糖精啊，
1: 奶
0: 这，
1: 精啊，
0: 哎对，
1: 糊
0: 奶
1: 精
0: 精，
1: 啊。
0: 哎对，然后包括一些添加剂呀，醋溶成分呐，这些它都有很多。那这样的东西虽然贵，买着很漂亮，但是真正吃的人受益不大。
1: 华而不实。
0: 同时这些添加剂往往还会给肝脏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对于脂肪肝的这样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推荐您买这样的。
1: 对，为什么我们老是呼吁大家哈，说买天然的食品，少买加工食品。那加工食品经过人为的加工之后，它的许多营养成分，它天然的那些成分都被打掉了，多的只能是调味剂呀、食品添加剂。您吃了之后。

0: 更多的是一种口感上的享受。
1: 嗯，
0: 那我们说到燕麦即冲型的是不推荐的哈，
1: 嗯，
0: 那是不是那种原生态的，那种没煮熟的更好？
1: 对，原生的压的那种，压好了以后的那种麦片，然后它煮比较快就能熟，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加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燕麦虽然是富含这个无机盐成分，也是很好的这种杂粮，但毕竟它也有不足的地方，包括蛋白质不足，所以你可以用牛奶蒸麦片，就是这样的牛奶不会扑。如果你煮，煮的时候不到，可能燕麦不太熟，煮的时候长点，牛奶特别容易
0: 扑了，
1: 扑。
0: 这倒是个小窍门，蒸哈，
1: 对，
0: 我放在电蒸锅里。
1: 甚至还可以放红枣，放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呢，一个呢能来调节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营养价值也是明显提高的。
0: 因为蒸是一种尽量还原食物的、不破坏食物营养成分的一种烹饪方式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吃燕麦的小窍门儿。大家可以去蒸燕麦，用牛奶蒸，放点红枣，这个营养成分就更全面了。
1: 对对对，我们确实有研究是认为呢，是说成年人每天食用50克燕麦。我们说的燕麦当然不是那种就是速溶的成袋的这种燕麦，每天食用50克就可以使100毫升血中的胆固醇下降39毫克，所以它的这个降胆固醇的作用还是非常确切的。从这个角度讲呢，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病的这样的朋友。然后有脂肪肝的朋友，都是燕麦都是一个很理想的这种食品，而且燕麦对降血糖也有好处，这个是燕麦的一个作用。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您聊到的话题是脂肪肝与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节目中说到了燕麦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对患脂肪肝的朋友是很好的。那除了这个燕麦，还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
1: 另外呢，还有杂粮，包括荞麦。荞麦也是富含维生素 E、芦丁啊，还有烟酸。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也就是说白了，它也是比较刮肠子的，所以它也能降低人体的血脂，然后软化血管，还保护视力，预防这个脑出血。荞麦还有一个就是它还能有一个抗菌消炎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它还有这种消炎粮食的美称。这些成分呢，还有降低血糖的功效，因此呢，对。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这种朋友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推荐的食物。
0: 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种哈，适合得脂肪肝的朋友吃的食物，一个
1: 你这
0: 是
1: 个
0: 燕麦，
1: 对主食，
0: 还有一个是荞麦。
1: 还有呢，就是既有就是药物功效，同时有食物作用，就是咱们离不开的山楂，
0: 山里红
1: 对，
0: 哈，
1: 山里红。山里红本身也是有明显的消肉食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它就是特定用来消肉食食积的。所以啊，你吃这个大油大腻，它就是专门解腻的。
0: 咱们炖肉的时候不也爱放点
1: 对
0: 山
1: 对
0: 楂
1: 对
0: 吗？
1: 对对，同时呢，山里红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活血，促进血液的循环，然后也促进这个一些废物的这种代谢。所以呢，这个山里红还是有很明显的这种降脂的作用。
0: 和其他两种食物相比，哈，那两种主食相比，可能山里红的吃法和口感要更好一些。
1: 可能更受小朋友们喜欢，
0: 对呀，
1: 尤
0: 无
1: 其，
0: 论您炒红果啊，什么冰糖葫芦啊，
1: 对，
0: 它都更好吃。
1: 糖雪球，
0: 对。
1: 但是也提醒大家，其实山楂吃的时候，虽然像这个山楂酪或者说炒红果，味道很好，同时呢，它也有很好的降脂降糖这样的作用，但是还是不能一次食用过量，因为这个山楂比较酸，相对来讲，尤其是不能空腹食用，容易造成这个胃食过量服用， 空腹服用，
0: 嗯，
1: 那样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当零食少吃一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可见啊，像金糕条啊，非常深入人心。我们时常有这种机会去吃到这样的食物，而且每次可以不吃特别多，但是常常的吃一点，这个真的对健康是非常有好处。
0: 嗯，那种颜色，那种味道哈，好像和许多东西联系在一起。和吴晃老师一直以来做节目哈，我觉得中医是讲究平衡的，是吧？
1: 嗯、
0: 体质是平和的。
1: 嗯。
0: 我们说脂肪肝也是，为什么它有很多种啊？过量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在这儿我尤其想和那些就是不足的人、营养不良的人说一说，因为我的身边真的有吃素的朋友，而且好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投身到这个洪流中来，觉得吃素太健康了。但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适度，讲究一个平衡，如果不平衡了，它一定会出现问题。
1: 对，
0: 那今天呢，吴晃老师也是给大家，尤其是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朋友，推荐了几种食物啊，燕麦、荞麦还有山楂，多吃这些食物呢，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调节作用的。脂肪肝啊是可逆的，大家不要害怕，在饮食上多多调节。除了饮食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改变这个东西？
1: 当然了，脂肪肝其实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咱们这个饮食过量或者营养过剩的脂肪肝，就是一个运动，你要把多余的这种能量要消耗出去。这个呢是等于是吃呢是管住入口，这个运动呢是你要让它有出路，这个两边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的。
0: 嗯，
1: 但是运动这方面呢，嗯，可能咱们平时做的更加的不够一些。我觉得要非常的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对，就是我看一个数字哈，说城市人口哈，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从来不运动的。
1: 很可怕。
0: 啊，其实真的挺可怕的哈。
1: 运动其实是一个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治疗方式、
0: 嗯、
1: 是真的是可以称作治疗方式，它的治疗效果甚至有些是很等同于西药的一些，比如说它对情绪的这种缓解，它是等同于抗抑郁药的，但是抗抑郁药有那么多的副作用，运动没有、
0: 哦、对，
1: 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去使用它，或者说我们的宣教还是不够，
0: 嗯，
1: 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像咱们这个脂肪肝，就需要一个有氧运动，而且是在持续20分钟以上的，因为在20分钟之内你是不会去消耗掉脂肪的，就是它都是在已经有的这种血糖在供氧，在供能量，然后如果运动到20分钟以上，我们才会开始消耗脂肪，脂肪肝的情况才会慢慢的好转。所以提倡大家多做这种有氧运动，而且是需要维持在相当的一个强度范围内的。
0: 嗯，与其做一个办公室里的药丸族哈，买各种保健品，买各种药丸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能量，不如运动运动哈，找一个时间，一方面强健自己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您的心情。还是那六个字哈，管住嘴，迈开腿，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体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看看市面上的饮料柜台，其中有九成的位置呢都是甜饮料。那这样的甜饮料呢，味道甘甜，口感清凉。可是营养师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呢？那针对这个话题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甜饮料哈，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这个甜饮料不是很健康，但是身边仍然有很多人喜欢喝甜饮料。
1: 太多了，好多人觉着吃饭的时候没有饮料就没法吃，
0: 对，
1: 好像无饮料不欢那感觉，什么都不香。
0: 我就认识我同龄的一个女孩子哈，就是她吃饭她要个盒饭她也一定要配
1: 一
0: 瓶可乐
1: 啊。对，她还觉着我们奇怪，如果吃饭的时候不吃点饮料怎么能觉着饭好吃呢？
0: 嗯，
1: 这个问题特别的严重。
0: 嗯，
1: 我去年去巡讲去哈，到过很多地儿，我就会能，只要是飞机，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小的配饮料的箱，小箱子，飞机是不能上的。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香精，它会给必须托运。
0: 嗯，
1: 这个饮料里边有二三十个就是对应的小的调味的料，分分钟时间短极了，可能我说一分钟有点夸张，也不会说两三分钟的时间，特别短就可以配出一杯一瓶吧。如果我让你更逼真一点，会带一个可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配完了以后有条件在冰箱里头冰几分钟拿出来再喝，还没有谁说它的口感比外边的饮料差多少，
0: 化学
1: 完全是
0: 调配出来的，
1: 兑出来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真假假
0: 的
1: 比如说橘子没有一丝的，草莓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有的老师可能动手能力比我更强一点哈，拿那个小箱子居然都能配出来果冻，
0: 哦，
1: 奶茶，
0: 就完全是化学东西配出来的。
1: 我说的，我们现在先不说市面上，
0: 嗯，
1: 就是我说的这个箱子，就一个小的很精巧的，很精致，配出来一点纯天然的东西都没有。从口感上，从你的甜度特别适口，而且我们不用糖。
0: 哦，
1: 因为埃塞蜜像什么阿斯巴甜，它的甜度是蔗糖的好几百、上百倍、二百倍。
0: 啊，
1: 我干嘛去浪费钱买那糖？我就给你用那个
0: 甜味剂
1: 小的东西点一点点放到里边，你就会觉得很甜，颜色还特别正。嗯，为什么说特别正啊？其实我这正是打引号的，真正的水果榨成汁是没有特正的。
0: 嗯，
1: 它不会说像你看见外边橘子那种晶莹啊，特别那种黄啊，就像我们说的，平常我们就说橘黄，
0: 嗯，它很饱和哈，
1: 哎，特别漂亮。问题是它里边还是有些，起码香精得有吧，色素，你要看见那标签，这个亮那个亮蓝的，那个红啊，日落红啊什么的，
0: 日落黄，
1: 日落黄，饮料上会有的。
0: 嗯，
1: 现在好在就是必须标注。
0: 嗯，
1: 那天我是平常真的不怎么喝饮料，我那天是为了上课，我就去买了一瓶饮料，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来念那标签儿。
0: 嗯，
1: 后来念完了以后，他们也是，这批学员是我们的厨师朋友，他平常不是特别喝，我发现厨师朋友还不是特别爱喝。
0: 嗯，
1: 那就他们觉着挺辛苦的，
0: 煎炒烹炸之后
1: 他
0: 要，
1: 他们愿意喝茶。
0: 嗯，
1: 我
0: 喝茶缓一会儿，
1: 可能跟他们经常品尝那种吃的算比我们口可能高一点，
0: 嗯，
1: 跟他吃的好也有点关系吧。反正他对饮料还一般。

0: 后来我说让他们念念那个标签，我们的好多那些
1: 厨
0: 群
1: 师，
0: 员是念不下来的，
1: 因为那些
0: 跟文
1: 名
0: 化
1: 字
0: 没关系，
1: 很晦涩，
0: 很
1: 而且很
0: 绕，
1: 陌生。
0: 就是你念的时候特不上口，
1: 有
0: 就
1: 些字儿你恨
0: 很
1: 不得都不认识。
0: 别扭。对，后来他说我这样吧，说老师，我可能就是前边水，第一没问题，顶多可能有点白糖，然后呢好一点的。不，我们也不排除有的厂家会生产100%的果汁，这单说啊，那个我们不说，我们今天就说饮料，我们不那个。再往后，他就会觉着算了吧，别当着那么多同学再露怯了，真的都是化学的，就前几项可以是熟悉的，后边就一串，甚至我们的标签排到了四排。你想四排你就念一排明白，剩下你都不明白，那它不是化学的东西，
1: 才怪，
0: 又才怪呢。可是呢，又不能一棒子，就是说打死，这就是不能当毒药，也不能当毒水。
1: 对，
0: 它里边所有添加的东西，它底下会有一个标签标注，所有的添加的，就是它可能不会细到每个东西添加多少量，但是它所有添加的东西，一旦抽查的话，都会在国家允许添加剂的范畴之内，这可以保证。要不然它这企业立不住，更不可能说，年产多少，在全国
1: 我
0: 都
1: 这是符合国家相关
0: 符合
1: 规
0: 国家
1: 定，
0: 相关规，偶尔喝一瓶。也不要纠结，问题不大。就是大家聚会啊，用它作为一个调节气氛或怎么着。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基本的点，针对的人就是太爱喝了，常喝麻烦了。
1: 就常年的喝，你看着他，这手里总是提着这一瓶
0: 离不开。
1: 红的、黄的哈，就
0: 我
1: 当
0: 们
1: 水喝。
0: 当水喝。我们今天的第一点是，绝对不赞成喝这个甜饮料，这是100%的。第二就是说，这个习惯在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家里有孩子喝饮料，在改的过程当中，一定家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极难。
1: 极难
0: 我真
1: 哈，
0: 的有这个，就是有这个体会。就家里说一个4、5岁的小女孩，我们再去讲课，特别小的小女孩，她就是吃那酸酸甜甜的，咱不说什么品牌，正经的牛奶、酸奶都不认。后来他爸爸就，开始的时候觉着是好事儿呢，可能也不太接触这些知识，把所有的小瓶罐都留起来了，放在他们家的阳台，其结果就是蛇皮袋好几袋都是这个瓶儿，
1: 就天天喝。
0: 天天喝，就是当水当奶都是他，水也是他，奶也是他。最后他就觉着自己这宝宝洗头的时候有点几岁的小女孩，他觉得有点掉头发那感
1: 脱
0: 觉。
1: 发，
0: 啊，后来他说问就问我们随去的医院的专家，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后来那专家说的2点，我觉着挺靠谱的。第一个就是不能确定这孩子就是单纯一方面的或者营养不良怎么着导致的。第二，这个责任只归咎于家长，不赖孩子也不赖厂家。厂家没有要求你每天去喝3瓶汤，孩子不懂，如果你不给他买的话，几岁的女孩她是不会认这个东西的。所以说那专家说的。解决办法只有从家长这儿动手，然后一定要现在就开始控制。后来他一说那个自己家挤蛇皮袋的那个小瓶，那在场好多听众啊，就觉着特别对这个家长觉得挺可恶的，说你留他干嘛？你是在显示自己给他吃了这么多东西，那么点的小孩的那个小胃口就那么大，每天灌几瓶这个，就即便不是这个问题，他别的营养的东西吃的就特别特别少了，他影响食欲。影响正常的饮食的进食，那他营养不良，他可不头发又稀又少吗？又稀又少，再加掉几根，那不就觉得这女孩形象很不好了？
1: 对
0: 所
1: 呀，
0: 以说，我觉得专家分析的有道理，一定要从家长那儿高度重视。
1: 其实我们不希望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这孩子都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再去改，你掰回来很难，
0: 很
1: 因为
0: 难，
1: 那种东西酸酸甜甜，很好
0: 很
1: 吃，
0: 好吃。
1: 而你一吃一些天然的食品的时候，饮料的时候，肯定可能不如它那么所谓的完美哈，
0: 对，
1: 你要降格以求的时候，很难很难哈。那我们就先说说为什么我们要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它虽然口感上清凉，味道很甘甜哈，但它不健康在哪儿呢？它有什么害处呢？
0: 其实我们先这样说吧。首先，我们先说说，就是说，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影响孩子的食欲，就影响大人的孩子的食欲，这是甜饮料的最大的就是问题所在。再有一个呢，就是对体内各个脏器有最好效果的，就是应该说我们的温开水，是吧？你要是常年喝甜饮料的人，比如说是肾结石，他常喝甜饮料的，就跟这个跟不吃早。

0: 饮料对这个肾结石它有直接的关联的，就
1: 哦，
0: 是常年喝甜饮
1: 就
0: 料，
1: 是
0: 因为
1: 常
0: 它又
1: 年
0: 不固
1: 喝
0: 定，
1: 甜饮料有可能会导致肾结石。
0: 对，导致肾结石。
1: 哦。
0: 有一个例子吧，一个年轻的白领，他就肾结石特别痛苦，做了碎石的手术，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只喝甜饮料不喝水，就
1: 哦。
0: 肾结石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草酸钙，就像我们听着导致结石，
1: 嗯。
0: 但是其实它跟甜饮料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我们要补充水，就要补充特别纯粹的这种是最好的，什么都不加。为什么说早上第一杯就是开水，温开水，连蜂蜜都不要？
1: 嗯，
0: 其实你常年喝甜饮料，对这种肾脏这种脏
1: 负
0: 器
1: 担，
0: 啊，对它是有压力的，不如
1: 哦，
0: 是说纯粹的就是水。当然，纯水里边它可能有一些矿物质，那些问题都不大。啊，不
1: 哦，
0: 要额外给他增加负担。第
1: 嗯，
0: 二，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好多小孩肥胖也是因为喝甜饮料比较多，是
1: 哦。
0: 吧？它的糖分在里边呀，热量也不低。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甜味素哈，它也会造成肥胖吗？我们不是没有摄入糖吗？如果我
0: 它
1: 们，
0: 那个倒不至于造成。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甜味素里边还比较靠谱的吧，但是我觉得问题是他不太爱愿意给你加，它成本不低，就是木糖醇。
1: 木糖醇，
0: 木糖醇的甜度比我们吃的白糖啊、蔗糖稍微低一点，就没有那么甜。它的热量要比我们白糖低一半，就是就仅为它的60左右，所以它热量特别低。在这个甜味剂里边，对糖尿病人或什么来说，木
1: 比
0: 糖
1: 较
0: 醇
1: 好的，
0: 是比较好的。
1: 那这木糖醇是哪儿来的呢？打哪儿提炼出来的呀？
0: 就是。木糖醇我们说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是吧？其实它广泛的存在于这些蔬菜、水果当中，它还是说，和蔗糖相似，和我们吃的这些蔗糖有近似的东西。但是这个在体内它有一点好处，它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不需要胰岛素，它在体内的新陈代谢，如果不用胰岛素的参与的话，对糖尿病的朋友，那不就等于说木糖醇是他们还是比较可以。用一些，为什么说
1: 生
0: 它
1: 产企
0: 相
1: 业
0: 对
1: 不
0: 比较
1: 用呢？
0: 安全？可是呢，又不用呢，它成本高。你要买到超市里面买木糖醇的价格，要比我们普通的蔗糖要高，要贵。
1: 所以说它添加这个成本就高了。
0: 成本高，订一个木糖醇的蛋糕，比我们订普通的，它就搁白糖，还不说什么安赛蜜那种甜味剂，比搁普通白糖的蛋糕都贵。贵的还不少呢，要事先定。再有一个就是这木糖醇，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的话也一定不要超量。就是即便糖尿病的朋友用，一天绝对不能高于50克，不能高于1两，因为它这个木糖醇不容易被胃酶分解，就直接进入肠道。这样进入肠道以后，它对肠道如果量大了一些，对肠道是有刺激的。好多人木糖醇用过多了，它会引起肠鸣啊，或者说胀气呀，这些它有这方面的副作用。你只是把木糖醇当成一个甜味，就是甜味儿增味儿的或者调节口感的，不管是正常人还是这个糖尿病或血糖比较高的朋友，都是用一点就可以了。
1: 要适量哈。
0: 要一定要适量，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今天和您聊聊甜饮料能喝出什么问题哈。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甜饮料，我们要敬而远之哈，因为它能喝出很多病来，严重的可以导致肾结石，还有肥胖哈。那这个甜饮料还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0: 那我们说的最直接的哈，今天也是我们前面忽略了一个，就是小孩吃完了龋齿，这都不用，其实不说家长也知道，他就是用这些糖造成的。你记得有的口香糖说用了什么什么不可以造成龋齿，那他不用我们普通的白糖，用那些甜味剂。甜味剂哪天我们都可以专门为甜味剂做一期节目，你就知道了。不用白糖不会导致龋齿，但甜味剂本身有甜味剂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加糖的还是加甜味剂的，导致这个牙坏，还是几乎所有有孩子的家长都有这种体会。就有的小孩原来就晚上吃完甜饮料不刷牙，完了不漱口，那他慢慢的会对牙一个特别强的腐蚀。还有这种甜的过量的话，会导致我们人的这个骨质疏松 说骨质疏松跟这个甜饮料其实有。

0: 一定的关系的。
1: 哦。
0: 甜饮料也未必就是孩子喝，像我们刚才讲的，三四十岁的拿着一瓶甜饮料的也大有人在。
1: 嗯。
0: 有一个这方面的，其实我们就是甜饮料跟糖尿病啊、痛风啊、肾结石啊或者肥胖，它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它
1: 嗯，
0: 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哦，
0: 嗯。
1: 总之甜饮料哈，就我觉得它是一种口感饮料，就带给你单纯的口感，喝着好喝。
0: 对，又一拿那个，尤其在冷藏或者冷冻啊，冰了以后，我上次遇到一个那个妈妈，她有一个10岁的孩子，就是夏天几乎都在喝饮，但现在不喝了啊。她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
1: 嗯。
0: 她就说以前在小学，她每天会给他冰上，雪碧也好啊，可乐也好啊，她觉得对这孩子进门就最大的关怀了。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你这样可以吗？就是我上小学5、6年级的男孩女孩也好，回来以后给他让他喝点茶什么的。”结果他提到这个问题以
1: 嗯，
0: 后，居然我们底下的人都哄堂大笑，就我觉得特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就说：“那我以后我儿子要是回来以后小学，我就比如谁的让他回来以后说先给我7杯茶，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
1: 大
0: 结果
1: 家觉
0: 底
1: 得
0: 下就
1: 小孩
0: 觉着。
1: 喝茶不可思议
0: 说
1: 哈。
0: 这孩子有喝茶怎么那么可笑啊？其实你要想，一杯菊花茶，或者一杯淡淡的绿茶，在三伏天回来喝一杯多舒服啊，
1: 嗯，
0: 对吧？不喝凉的，我们也甚至你可以给他放一点点冰糖在这个菊花茶里也没有问题，给他稍微让他室温的这个温度，他回来喝多舒服啊！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底下的听这个。餐饮会的这些朋友就觉得很可笑。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孩子认识茶，基本上都是上大学了。
1: 嗯，
0: 你琢磨，我们也是那么过来的吧？
1: 好像家里人喝茶那都是大人的事儿。
0: 都是甚至老人的事儿。
1: 嗯，
0: 那么孩子也导致他上了大学，就我们家小孩也是上大学觉着特别辛苦了，又还自己买点茶叶喝一喝。我说他又觉着。认识太晚了，我觉着我们的孩子认识茶太晚了。
1: 嗯，
0: 有很多专家就是一直想说，茶叶可不可以当成我们的果饮？其实挺好的吧，茶叶当成我们的果饮。结果就这个信息，就我听到到现在就有快10年了，没有任何动静，
1: 就是
0: 没有响应。
1: 没有唤起大家的这个响应和呼应
0: 没
1: 哈，
0: 有没有。其实
1: 嗯，
0: 我们倒是觉着，饮料就是包括很多很多的饮料，实际上我们运动员有运动型的饮料，
1: 嗯，
0: 是吧？如果对于一个人他很虚弱或者低血糖的情况下，给他喝一点甜的饮料，可能还让他马上就缓解。
1: 对，
0: 这些东西都是食品，不是药品，
1: 嗯，
0: 对人的形成也是慢慢的一贯的，
1: 嗯。
0: 是吧？那你要是慢慢的一贯的是一个不好方面的影响，终究有一天你会体现它给你带来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哈，真的到了三四十岁还是爱喝甜饮料，他觉得没味儿的水喝不下去啊，很难下咽。然后我就分析这个原因啊，追根溯源，他说他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小孩嘛都爱吃甜的喝甜的，他想要甜水儿，他是由外婆带大的，那他外婆就给他的这个白水里加一勺白糖，就
0: 对，
1: 一直就这么长起来的。
0: 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我能理解到，就是老人觉得对他好，
1: 嗯，
0: 是吧？
1: 满足
0: 给
1: 了孩子的
0: 满足
1: 要
0: 了孩
1: 求
0: 子
1: 啊，
0: 要求。
1: 孩子很高兴。
0: 我们出生的婴儿哈，小小的婴儿，给他一点点糖水，他那表情特轻松；
1: 嗯，
0: 给他点一点点苦水，哎呀，他就咧嘴。
1: 嗯，
0: 这个喜欢不是后天的，后天是你加重了他外就是不好的方面发展是我们的。其实喜欢甜食是与生俱来的，
1: 对，
0: 没有人喜欢苦的。
1: 嗯。
0: 我们作为家长。不是说不让他吃甜饮料就让他受苦，你可以完全可以在这当中变通一下，比如鲜榨的果汁
1: 嗯，
0: 也很好，榨完了就喝，有什么不可以的呀？那你要是榨一杯西瓜汁儿的话，肯定比外边那个红红的西瓜汁儿要成分要强多了吧？
1: 对，
0: 哎，家长可以让孩子吃一些用一些甜的水果来替代这些饮料。啊，即便榨汁儿也可以，外面100%的纯正果汁，应该说在这些饮料当中，它的干物质啊，占的成分比较高，有一定的。其实要说完全杜绝这种食品添加剂，包括
1: 也
0: 饮
1: 不太
0: 料，
1: 可能
0: 也
1: 哈。
0: 不太现实。这工业化的生产，你想想，我们除非完全都自己做，甚至有的朋友为了能完全回归自然，自己做那个豆腐，
1: 嗯。
0: 那你说现在酱油醋它里边也有防腐剂。

0: 就是说必然的它保持一个上架期，或者
1: 嗯，
0: 为了更多的人能食用到，这些不倒不必纠结，所以害怕的要命。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能不添加的尽量回归于天然吧。
1: 对，刚才徐静老师说到这个甜的问题哈，就是说人们生来是喜欢这个甜味儿的。我之前和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嘉宾聊天，就是《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聊
0: 对，
1: 天，他说人的这个骨子里，我们的基因里就有喜欢甜的这个因子。因为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啊，我们狩猎、我们采食这个野果子，判断这个野果子是不是安全、可以食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它是不是甜的。如果是甜的呢，安全我可以吃；如果是苦的，可能是有毒的，我不能吃。所以，我们骨子里就是喜欢甜的。
0: 对对对，这没得说。实际上，我们好多果实里边，它的种子带点苦味，对它来说也是
1: 自我
0: 它
1: 保
0: 本能的一
1: 护。
0: 种保护，就
1: 啊，
0: 是不
1: 动物
0: 让
1: 不
0: 我们
1: 吃了，
0: 吃。
1: 它就可
0: 啊，
1: 以继
0: 对
1: 续生长，
0: 对，
1: 继续发芽。
0: 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要感恩食物啊？它这些也是为它的子孙后代做一个保护，但是我们也别吃了，就种子给它留下吧，苦的东西就放弃了。实际上这些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反对的是这种人工过多的添加。天然的东西我们问题都不大，但是这种人工的甚至是不太有良心的这种添加，就让我们觉着真的是挺可恶的。确实这种情况也有，不能说绝对没有。
1: 我记得徐静老师说过一句话哈，没有一种食物是十全十美的，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说的甜饮料哈。如果你真的低血糖了，可能一杯甜饮料让你的血糖指数一下就上来了，你就精神
0: 你
1: 了。
0: 说的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一块糖可以救我们糖尿病朋友的一条命，他低血糖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在真正低血糖严重的时候吃一块糖，他就可以有得到缓解。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分析，尤其是像我们的家长啊，对孩子来说要有是非这种观念，然后再判别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做。
1: 对，甜饮料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可以在某些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口感很好，但是你不能沉溺于它。你长期的大量的去享用它的时候，可能有一天你会觉得后悔，会带来让你觉得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0: 对，就像我说那种纯勾兑出来的，还是说少之又少，尽量别喝。
1: 如果你知道它是怎么来
0: 来
1: 的
0: 的，
1: 哈，
0: 你对对对
1: 你就
0: 对，
1: 不用会去喝
0: 不
1: 它
0: 用
1: 了。
0: 我们说
1: 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对食物的认识会影响你对它的感觉。当你知道它完全是用化学的东西调配出来的时
0: 抵
1: 候，
0: 触了。
1: 你喝的时候想必也没有那么美味。
0: 没错没错。
1: 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0: 锁定调频 FM101.8

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下大影响到大家的出行进程，
1: 没错。
0: 另外的话，大家也在近期啊，一定要记得出门的时候，像防晒呀、防雨的工具，一定都要提前备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1: 没错。
0: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继续的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龙华辖区的新鲜资讯啊。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龙华辖区是如何激活外籍人才的服务新动能啊。比如说，来自斯洛伐克的 J 啊。起初呢，他只打算在海南待一年，结果你想怎么着，被这里的气候和人的热情给留住了，这一待呀就是七年。
1: 没错，最初初来乍到的时候，他和很多的一些外籍人士是一样的，面对陌生的创业政策，感觉到手足无措，不知道从何下手。后来呢，他就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外籍朋友，再来呢，他还接触到了创业孵化的相关课程，后来呢，就逐渐萌生了在海南创业的想法。他将斯洛伐克的特色产品全部都融入到了中国的市场当中。如今呢，他创办的企业现在已经走入到正轨了，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新海南人，特别厉害。
0: 是的啊，你看从旅居者到创业者，这的经历啊，正是海口市龙华区外籍人才服务体制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那近年来呢，龙华区也是紧紧围绕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建设大局，聚焦外籍人才的来穷、政策不熟、资源对接难、文化融入慢这样的一些现实的堵点，在政策落地、包括创业孵化、文化融入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推动外籍人才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全链条赋能升级，确保外籍人才在龙华留得住、创得成、融得进。
1: 没错，那龙华区呢，探索构建的是市级指导、在家区级落实、在家平台承载的联动服务模式，主动融入到了市级工作格局，来推动涉外的外籍人才来华工作许可预审服务点，有效地提升了服务效能。那另外呢，还搭建了国际化人才服务平台，聚焦了外籍人才在园区创业过程当中的政策咨询、工商注册、还有工作许可证办理等等相关的环节，多头跑，流程又很繁琐，周期要较长，这样的一系列的痛点和难点问题。那么在咱们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成立国际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并且呢设立了人才服务联络点，那实行的是每周驻点的服务机制，安排相关的人员来服务到这个联络人、联络员，来配合这个园区服务外籍人才。另外呢，还打通了外籍人才从政策咨询到工商注册再到工作许可办理的落地通道，同时呢累计对接服务了8家外籍人才企业落地到园区，推动了龙华动漫产业园持续打造国际数字游民社区，协助园区重点企业做好外籍人才的相关的，比如说来华办理许可啊，还有呢就是推动咱们外籍人才创办企业，激发国际化人才活力。
0: 是的啊，就是大家就是相当于是找到了娘家人的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可以帮助我们的外籍人才更好的适应海南的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聚焦了外籍人才在创业就业过程当中所普遍反映的政策流程不熟悉的问题，海口龙华人才之家开展政策宣讲和实务辅导，围绕医保、参保、工作许可申请、还有工作签证办理、职业资格认证、企业注册等高频落地事项，提供了一揽子的解读和指引。那截止到目前呢，已经累计服务外籍人才超过500人次，组织70余名外籍人才参加了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资格认可，有效破解了外籍人才从政策盲区到落地顺畅的一个衔接的程度难题啊。那么要想外籍人才能够在海南留得住、留得下这个创业过程当中，那就一定要扫清各种各样的一些障碍了。那么龙华区呢，就是以培训、赋能和精准对接为抓手，对外籍人才创新创业清扫了障碍。
1: 没错，那么打造的是外籍人才的创业孵化品牌，来聚焦外籍人才在咱们自贸港的创业当中的一些政策认知不足，还有跨境实操经验缺乏等等难题。通过海口龙华人才之家这样的平台，连续5年举办了外籍人才的创业孵化班，那么聚焦到像是跨境直播、还有跨境电商、自由贸易港的贸易创业等等相关的实操内容，开展了50余次的理论课。

0: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6点半，我们的节目来直播，精彩的内容和您共同来相约陪伴。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是星期五了哈，这个天气复杂多变，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如果大家有出门打算的话，还是要早做准备了，因为目前看下来好像刚才天上掉了几滴雨，就怕这个雨一

0: 程和20多次的户外实践课程，另外呢还创新的融入到了 AI 辅助教学，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提升教学的实效，累计吸引200多名外籍人员参与到其中，成为了具有辨识度的外籍人才创业培训品牌。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通道畅通了人才创新创业的对接渠道，聚焦了外籍人才创业项目和投资对接的渠道，比较有限这样的一个实际问题。咱们龙华区是通过了国际人才创业项目路演，还有国际人才座谈交流会等等形式，拓宽了资源的对接。那么其中呢，像是国际人才创业路演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展示了10个外籍人才的创业项目，吸引了外籍人才创业者还有投资的专家是达到了40余人。另外还有一个是国际人才交流座谈会，当中呢是邀请了20名外籍人才来到我们的现场当中，主要围绕着创业扶持还有政策落地等等议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现场呢也回应了很多的诉求，持续优化外籍人才创新创业环境。
1: 是的，那大家有了创业的环境之后啊，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待着不熟悉啊，感觉哎呀好像融不进来这种感觉，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去入手，比如说像支付的这个问题啊，怎么做呢？我们在支付的便利方面哈，咱们就是有这种外卡支付啊，像骑楼老街这样的一些地方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那么外籍人才在消费支付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了。还有就是关于文化的融入，咱们有什么呀？有春节啊，有端午节，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传统节日，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起来组织外籍人才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些节日，是吧？在春节的时候包饺子，包粽子，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一起包粽子，还有熏艾草，还可以去参加琼剧的欣赏、书法的体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民俗活动。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了，哎，我所在的海南啊，它的这种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另外在这个职业发展的方面啊，还有一些外籍留学生的毕业规划沙龙，邀请专家为这些留学生提供职业规划指导，帮助留学生去了解自贸港的就业创业的政策和发展的机遇，引导优秀外籍人才留下来继续发展。
0: 没错，那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这些外籍人才他们也是更好的为了能够融入到咱们的海口，也做了很多的一些事儿哈。他们加入到了志愿服务团队当中，聚焦外籍人才资源下沉不足、参与渠道不畅这样的问题呢，现在咱们龙华区也是组织了外籍人才的志愿服务队伍，就下沉到了我们的社区当中，和社区的朋友们互动起来了。比如说通过外籍人才参与骑楼老街的双语讲解，还有社区的英语培训等等10余次的志愿服务，使得外籍人才在整个服务社会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专长专业全部都发扬出来了，同时呢也了解了我们的辖区，了解了我们的龙华区，对他有了了解和认同，这样的归属感就明显的提升了。
1: 没错，就是下回就可以说 VR 发木里了对吧。那下一步的话呢，咱们海口龙华区呢也将会持续的来优化外籍人才的服务体系，延伸人才服务触角，丰富文化交流形式，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国际化人才竞争贡献龙华力量。
2: 廉洁是心海的灯塔，廉洁是职场的清风，让我们坚守廉洁底线，共筑风清气正的美好家园。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3: 我家在龙华。
1: 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要跟大家来一起关注海口的烟火气了哈。在海口的话呢，有一种旅行的方式，它是把喝茶和看城给融合在一块儿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坝茶海口坝市。这条车线呢是穿梭于海口的街巷和海岸线之间的，它是一个主题巴士。那运营到现在已经2年的时间，发班已经超过了1800趟，

0: 已经接待了来自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超过30,000人次，成为了海口文旅融合发展当中一张特别具有辨识度的城市名片。
1: 没错，那说到这个老巴查海口巴士在推出以来呢，就凭借着美食再加风景再加文化体验这样的创新模式，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大家来体验和乘坐一下。无论是本地的居民寻找休闲的新去处，还是说像是一些外地的游客朋友，都希望通过这种更加放松的方式来了解海口。这样的一趟主题巴士提供了舒适便捷又有烟火气儿的选择。来说说这个老巴查海口巴士是啊，它每天呢是发车，一共有3个班次，分别为早上的10点钟，还有下午的15点钟和晚上的18点30分。每趟的行程大概算下来是有90分钟的时间。那么巴士的线路呢，是把咱们海口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网红打卡点全部都串联起来了，比如说这个骑楼、钟楼、世纪大桥、万绿园，还有帆船基地等等。那么同时呢，还兼具到了城市当中的人文景观和滨海自然风光，咱们的游客朋友坐在车上就能够感受到骑楼老街的南洋风情，也能够欣赏到世纪大桥的开阔视野，同时呢也能够看到万绿园呐、帆船帆板基地一些这个景观，来感受咱们海口的滨海城市独有的气质和魅力。
0: 是的，那在咱们海口的话呢，看晚霞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出行的方式了。
1: 对，这种体验
0: 是的。那这个巴士呢，它就会在傍晚的时候停在最适合看晚霞的地方对，就是在这个海边上啊，就看着这个晚霞逐渐的出现。那对于喜欢拍照打卡的游客来说啊，这一趟行程不光是城市的风光，更是一场移动式的海口风光的体验。那么游客在这个途中呢，还可以品尝老巴茶，可以吃美食，还可以观看精彩的节目演出，还可以在参与游戏之后啊，获得海口的周边文创产品，像景点的知识问答呀，学说海南话呀，学唱儋州调声啊，这样的一些互动，让观光的行程就变得更加的生动了，也让游客在这个氛围当中可以更轻松的去了解海南，了解海口。
1: 没错，那么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碰到了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游客哈，他们是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到海口旅游的，说体验了老巴查海口巴士，认为呢这个创意真的是老龄了哈，一听就是上海的朋友他说呢，对于不熟悉的海口景点线路的一些外地游客，最舒服的这种方式就是坐上主题巴士，一路把海口的网红景点串起来了，
0: 老师又不累，
1: 对，
0: 又不热，
1: 还不晒，
0: 还能吃
1: 是的，因为在车上呢是有非常地道的老巴茶，同时又能够打卡城市当中的各大景点，非常的省心，体验感觉了。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哈，就是随着咱们的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游客朋友不再满足于只是下车拍照，对吧，
0: 上车睡觉
1: 不是这样的，而是希望呢能够获得更加具有这种地感的、参与感的、文化味的旅游体验。所以说咱们老巴查海口巴士是把海口的美食还有城市的景点、滨海风光、互动体验融到这个巴士里面，让游客朋友能够在一趟90分钟的行程当中看见咱们海口的历史街巷，感受到海口的滨海浪漫。
0: 是，那再加上它是凭借着美食旅游和交旅融合的方面的一个创新实践，老巴查海口巴士乃至先后获得了2024美食旅游融合发展案例十佳奖项，以及2025年度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一辆巴士，一杯老巴查，一条串联城市风景的线路，那它呢也是把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滨海风情和文旅活力带给了更多的游客，让海口啊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目的地，而是成为了一个可以慢慢品的这种生活的现场。那我们也很呼吁大家啊，就是对于计划来海口旅游的家庭旅客、亲子游客，或者是孩子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坐在这儿也不累啊，孩子们呢也能够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外面的风景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有一点哈，就是当我路过这个老巴查巴士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双层的巴士，
0: 它很粉，
1: 对，它的首先它的涂装很漂亮，对吧，那之后呢就是双层巴士，要知道这个坐的高咱就可以看得远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体验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感受一下，有空的话咱们安排这样的一趟行程，坐在这个高高的双层大巴上啊，就这样咱们逛着海口吃着海口，多美。
0: 是的。

0: 但是在节目当中再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这个防晒和防雨的工作咱一定要做好。对，因为今天确实这个天气变化目前来说还不是特别的明朗，根据我的了解好像周边的视线它的这个雨已经下了很久了啊，目前是慢慢在向海口靠近，所以今天晚上的这个天气啊还是不太确定的，所以大家呢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啦。
1: 2026天气在的来临，气会复大多一遍，大爱王岩结论两话只为广播恩典回色，导致大气国破地要有大破诺色恩雅以及好利，不要有国破气九方屋二方好利，当自告不发好利该高速国破地应马上帮助点比该修目令古俩不起我马路结得该将爱不得都以保护我好物国破行之后，不要马上律师国破可能会连大挖地冒险，律师可能会导致只是国破的伤害。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上网需谨慎，中奖莫当真，网络欺诈花样百出，不贪便宜让违法之徒无机可乘，让我们一起增强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全民网络安全知识水平。
0: 时间来到了18:24，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依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当前呢我们是正处于暑假期间，孩子们的在家时间居家时间一定会比上学期间要长，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呢，在出行过程当中，在外出游玩过程当中，包括在上网浏览过程当中，请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做好孩子的一个正向的引导啊，不要出现一些这种不安全或者是不合法的这种事情出现。那么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关于游泳期间的这个防溺水工作，家长一定要上心啊，在游泳期间呢一定要跟着孩子，千万不要因为是在泳池当中或者是因为是在这个自己熟悉的一些领域啊，就放松了警惕而导致悲剧的产生。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定期的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暑期的护苗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8:2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3: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

0: 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

0: 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服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 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市表示，
5: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8: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7: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8: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2: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3: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4: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3: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5: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6: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5: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7: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8: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0: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9: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负 5.22%， 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0.19、0.19 元。本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8: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5: 穿上这身衣服，
16: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7: 进发了啦！
18: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9: 很快就回来了，
20: 人家好好吃饭啊。
21: 嗯，你也是。
14: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4: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3: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0: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 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汇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里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0: 我们开始抛田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

0: 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世航智能董事长陈晓国；市政府专题会议召开，调度部署成立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海口系列活动筹备工作；张勇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以高质量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海南省华侨博物馆建设情况专题调研，蔡琼雅参加。上半年琼州海峡过海旅客超1180万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13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世航智能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晓国一行，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新机遇、深化海洋机器人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海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探讨。范少军对陈晓国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口经济社会发展。

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业务布局。他说，海口作为省会城市和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区位优势突出，政策红利显著，市场空间广阔，企业对与海口合作充满信心。接下来将紧抓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加快推动海洋机器人全产业链项目落地，为海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政协主席梁谋、世航智能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曹颖、副总裁王俊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8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对进一步做好城地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海口系列活动筹备工作进行调度部署。会议听取各项活动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进一步明确目标，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推进各项任务闭环落实。会议指出，城地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海口系列活动是展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链接全球优质资源的重要平台，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筹备，自觉站在服务对外开放大局、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高度，统筹做好组织宣传、场馆运维、涉外接待、招商引资、市容环境提升等工作，精心打磨流程细节，补齐软硬件短板，确保两大重点活动高标准筹备、高质量举办。要细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务实可行、安全有序办会理念，加快完善全流程活动方案，精准谋划开展企业洽谈、招商对接专场活动，放大活动溢出效应，全方位做好风险研判，逐一明确责任单位、应对措施和处置流程，以万全之策确保安全保障工作高效有序、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广，抓好成果利用，深化部门协同、平台联动，统筹调配宣传力量与媒介资源，强化议题设置，构建会前造势预热、会中实时报道、会后深度推介的全方位宣传格局，充分展现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成果。海口台消息，8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城市更新工作进行调研，琼山区府城街道北关社区结合群众需求，打造省内首个养老加托育一体化社区服务综合体。当天上午，一场社区老年精准健康管理公益科普活动在此举行，吸引附近居民前来参与。一旁的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内，志愿者正带领小朋友们进行游戏互动。张勇走进北关社区养老托育服务中心，与大家深入交流，查看养老托育服务设施运营情况，并听取市、区两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统筹推动便民生活圈建设与城市更新工作深度融合，按照因城施策、一圈一策等原则，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多元业态，创新服务模式，加快建设布局合理、业态完备、全龄友好的完整社区。张勇还来到高铁城西站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海宇西板厂城市更新项目，了解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对老旧厂区盘活利用案例给予肯定，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调研中，张勇指出，要加强规划引领，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协调、集约高效理念，加快整合土地要素资源，适度超前完善城市更新规划，科学导入生活、生产、生态资源，优化交通、商业布局，以高质量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坚持建管并重，大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统筹抓好公共服务配套、生态系统修复、历史文脉传承等工作，做到更新一处、提升一片、造福一方。要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多元投融资方式，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更新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更新工作新格局。海口台消息，
8月13日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海南省华侨博物馆建设情况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海南省华侨博物馆坐落于海口骑楼老街琼海关旧址，该项目建成后将有力促进周边业态整合与升级，为建设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注入新动能。调研组实地查看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展陈布局等工作情况。调研组指出，建设海南省华侨博物馆是凝聚侨心侨力、服务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紧盯时间节点，细化施工方案，努力推动项目快建设、早竣工。要抓实抓细文物征集与保护工作，拓宽文物征集渠道，优化征集筛选标准，重点征集具有时代价值、地域特色、历史意义的文物史料，持续丰富馆藏体系，完善藏品结构。要运用数字化、艺术化方式赋能产品打造，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本土与现代相得益彰的建筑空间中说好侨故事，写好自贸港侨文章，充分彰显穷极侨胞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赓续华侨爱国爱乡优良传统，团结凝聚全球穷极侨心侨力，画好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大同心圆，奋力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海口台消息，8月13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在海口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十五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规划核心内容、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为不折不扣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充分释放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我省编制了规划。规划立足封关运作新起点，创新提出13526总体发展框架，即锚定一个世界级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总目标，打造三张特色消费名片，构建五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强化海口、三亚两大城市双核驱动，统筹布局六大特色产业功能片区。规划牢牢抓住国际旅游消费这一海南最具辨识度、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最顺畅的核心赛道，既是海南服务旅游强国战略的系统海南方案，更是自贸港塑造对外开放核心竞争力、培育长期发展新优势的总施工图。规划明确了“十五五”建设任务，设置系列量化发展指标，持续壮大入境旅游规模，提质升级离岛免税、康养旅游、文旅新业态，推动海南海岛旅游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海口台消息，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琼州海峡旅客吞吐量达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滚装运输汽车完成342.2万辆，同比增长 9.8%。面对持续攀升的过海需求，海峡两岸正以港区改造、运力扩容和智能调度为抓手，全面推进跨海运输系统升级。目前，琼州海峡已实现两岸航运资源统一调度，全面推行客滚班轮化运营和预约过海模式。新海滚装码头客运综合枢纽站建成投用，四艘新能源车专用平板船投入运营，海峡运能和运力实现双提升。同时，司机之家、鲜活农产品绿通优先通行等便民措施落地，过海通行秩序、候船环境和班次稳定性持续改善。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经理韩瑜，
1: 加快推进秀英港十一号泊位的全面改造升级，推动北岸海岸新港八号、九号泊位升级改造，迭代升级运力，拓宽琼州海峡通道，加快建造新型客滚船，增加优质运力储备，加密广西防城港、北海航线，通过外围分流实现对主通道的减压。高峰时段还可以从去年并购的中原海运客运调用船舶支援保障。
0: 针对新能源汽车过海需求快速增长情况，秀英港区将优化带渡车厂布局，拓宽新能源车辆带渡区，实施分类分区等候、分流管控，班期调度采用基础定额加弹性浮动动态模式，并完善登船安全评估分。

0: 级装载及应急保障标准。韩宇表示，
1: 琼州海峡还将聚焦数字赋能，建设智能化售票平台，优化春运节假日票务投放，分时段预约及退改签、候补购票规则，引导旅客错峰出行。通过智能化票务调控手段精准分流，保障高峰期通行秩序平稳可控。
0: 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市秀英区深耕数字经济发展赛道，依托招商局大厦载体优势，搭建一站式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培育 AI 数字文创产业，打造专业数字人才实训体系。通过政企联动、楼宇赋能、精准服务的模式，破解企业出海、创新发展、人才培育等痛点难题，推动数字产业急剧发展，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秀英区滨海大道招商局大厦一楼自贸港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平台秀英区运营中心内，招商服务人员正在为相关人员介绍项目申报、资源对接等业务内容。海南省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朱明：
2: 来看看咱们的基地到底怎么做的，切身的系统化的感受了跨境电商平台建设的成效，政府代办也好，前店后厂的供货商和各地的物流仓，还有带货的这些大的粉丝网红，这些都能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套的体系。
0: 该运营中心由秀英区政府给予指导，由海口市跨境电商协会与招商局大厦联合运营，提供政策咨询解读、物流仓储对接、合规运营辅导等全流程一站式服务。这一服务模式有助于降低企业跨境运营成本，提高贸易流转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出海难、流程繁、成本高的问题。自去年12月设立以来，该运营中心累计服务企业已超过4000家，并吸引了50家相关企业加入海口市跨境电商协会。海口市跨境电商协会会长阮宁：
3: 中心是海口市首个全链条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的是线上小程序加线下2600平的一个空间载体的模式，提供政策讲解、备案辅导、物流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在逐步构建政企协同抱团发展的跨境生态，助力招商局大厦从传统的写字楼升级为跨境电商产业 IP， 企业能够逐步出户，即对接全球资源。
0: 在大厦六楼的海南原木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内，技术人员正专心地开展 AI 短剧创作工作。该企业已与抖音、红果短剧等国内头部平台达成深度合作，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与 TikTok、YouTube 等国际主流传播平台接轨，实现了优质内容在海内外的双向输出。海南原木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子言：
4: 我们的社区已经跑通了完整的 AI 影视产业链，从剧本到全片全部 AI 化，我们用 AI 处理海量的素材，进入海外协同特别有利。内容上面呢，海南本身就是个天然的片场，骑楼啊、历史人文文化啊，都不用刻意造景， AI 一键就可以把它变成赛博的一个片场，目前稳定承接商业订单。
0: 该企业的会议室内，一场 AIGC 创作培训课正在热烈进行，讲师讲解着视频生成的实操技巧，学员们跟着进行同步操作。这个 AI 人才实训基地由 AIGC 超级影视 OPC 艺人公司社区打造，该社区主要依托政府加楼宇加企业三方共建模式建立，推行订单兜底交付模式。目前已聚集了60余名 OPC 经营主体，通过 AI 人才实训基地常态化开展 AI 影视技能培训与实操就业服务。学员林林：
5: 本人也是影视工作者，现在 AI 时代，我就缺 AI 这一课，然后我就把它补上。我学到第8天，我都可以出成片了，然后还是商业级别的。我之前学习都是去广州啊、上海啊，这次在海南就很方便嘛。
0: 从跨境电商企业的急剧发展，到 AI 数字文创企业的创新突破，再到数字人才培育体系的建立，招商局大厦内已经聚集了跨境贸易、数字文创等领域的数字产业企业16家。为了推动全周期招商服务精准落地，秀英区在大厦内配套推行楼小二政务服务机制，实现企业注册、税务办理等400余项政务事项在楼内办理，为搭建高效率、强服务的产业集聚平台提供助力。秀英区招商引资服务中心科员王建宇：
4: 今年以来，秀英

0: 需聚焦重点赛道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补链、强链、沿链持续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强化要素保障，坐实项目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 AI 科创、数字电商等赛道提质增效，扩量升级。
1: 下一步，秀英区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挥政策与服务优势，巩固和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培育和壮大跨境电商、短距出海等特色业态，持续完善楼宇配套服务，以全方位精细化的招商服务吸引企业、留住企业、培育企业，不断壮大辖区内的数字产业集群。海口台消息，记者从龙华区了解到，8月10日，茶博士与宁德时代旗下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携手打造的宁家服务海口直营体验中心暨茶博士循环车海口示范基地展业，将聚焦技术迭代、服务升级、产业生态构建，打造面向全球的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枢纽。据了解，宁家服务海口直营体验中心项目配置国内首条 R4 整车级深度再制造的电池产线，并布局循环车工厂业务，为境内外新能源汽车提供电池回收、维保、整车翻新、二手车出口等梯次利用的一次化全链条的后市场服务。循环车业务是宁家服务与茶博士联合推出的创新模式，旨在破解新能源二手车不敢买、售后难的痛点，助力新能源二手车高质量流通。当天，龙华区人民政府与北京茶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项目建设、产业生态培育、区域品牌塑造开展深度合作。龙华区将全力支持企业落地建设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及新能源汽车整备翻新工厂，协助对接科研产业资源，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企业将布局新能源汽车售后、电池检测评估、车辆整备翻新、充换电站等业务，积极导入上下游配套企业，培育绿色低碳产业集群。龙华区科工信局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落地过程中，龙华区各职能部门开通审批绿色通道，主动协调化解建设堵点，用时40天便推动项目实现展业。海口台消息，记者从8月13日召开的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全市新款校服总存量约31万件，首批上架新款校服的线下销售渠道将于8月15日正式对外发布，后续新增渠道将分批持续公布。连日来，我市教育、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新款校服售前整治，从质量抽检、市场秩序、维权渠道等方面全面护航。质量监管方面，我市已制定新款校服质量抽检与联合执法方案，市教育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对线上线下销售的校服开展常态化质量专项监督抽查，实行全项目检验。每件校服设置质量二维码，扫码可查询生产企业信息和检测报告。11月底前将分批次完成抽样检验，不合格产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存在缺陷的依法实施召回。12315热线同步畅通，快速处置群众投诉。市场整治方面，自8月中旬起，多部门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校园周边校服市场联合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沿街商铺和校门口流动摊贩占道售卖问题，同时建立跨部门常态化巡查机制，在开学季、寒暑假等关键期加大专项抽查力度，防止违规售卖反弹。前期工作中，我市已完成151所公办中小学统一校徽商标注册，样衣展览期间接待112家省内外企业观摩，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指导国标生产，展厅面向市民开放，随后召开学校、家长、政企三场专题会议，就采购、价格、质量、售后等热点进行答疑。目前，部分校服企业在各乡镇设代销点，支持线上下单。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学期开学后，该局将通过媒体、学校、家校群持续开展科普宣传，向家长普及渠道识别、质量二维码查验、劣质校服健康危害等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三无校服，共同维护校服市场秩序。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7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万

0: 5588份，签证总货值75.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14%、47.89%。从签证类型看，中国东盟自贸协定证书在优惠类原产地证书中仍占据主体地位，是海南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抓手。原产地证书是国际贸易中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让的法定凭证，对外贸企业而言，这不仅是一份出口凭证，更是一张实实在在的纸黄金。它一头连着自贸协定政策红利，一头连着企业拓市场、降成本、增订单的现实需求。海口台消息，近日记者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G75 兰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招标计划公告已正式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这条贯穿海口、澄迈两地的全新高速大动脉即将迈入市场化落地、实质性开工的关键阶段，为海南北部区域的互联互通再添核心支撑。作为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重点项目，这条高速起点设于海口港马村港区，路线整体自西向东布线，沿途串联澄迈县、海口市核心产业片区与主城区，终点与海文高速顺畅相接，主线全长约70公里。项目拟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建设标准。海口台消息，据新海航海南航空消息，海口至槟城直飞航线将于10月11日起正式开通，这是继海口往返吉隆坡、琼海往返吉隆坡及重庆往返吉隆坡之后，海南航空在马来西亚开通的第四条直飞航线。海南航空海口往返槟城直飞国际航线计划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班期为每周三、周日。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促进中马两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两地旅游、商务及投资往来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了解到，2026年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申请截止时间已确定延长，原定于8月10日24时关闭的申请通道现延长开放至8月20日24时。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近期收到部分市县团委及学生家长反映，我省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工作持续至8月15日，若按原定申请时限，部分学生将因无法提供录取证明材料而失去助学金申请资格。为确保所有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海南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均能公平享有助学金申请权益，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经研究决定作出上述调整。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于8月20日24时前通过海易办或海南政务服务网搜索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申办，线上提交相关材料进行申请，无需提交纸质申请材料。接下来请听简讯。海南电网公司与海南省气象局8月12日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海南电力气象中心揭牌。该中心立足我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与热带岛屿气候特征，推动电力加气象深度融合，提升电网安全运行韧性，服务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近日，海南省民政厅印发《海南省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公办养老服务设施运营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盘活公办资源，提升服务质效。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再带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坦然有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

0: 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生活中呢，我们说一个人特健康的时候，说他吃得饱，睡得香。真的，这个吃和睡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再一次和大家说说这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哈，节奏也快。能睡一个好觉啊，没有梦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梦的觉，真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睡眠质量似乎不高。有什么方法，有什么食物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加的顺畅哈，能够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呢？今天我们就列举其中的几种哈，他们真的是可以放到我们的食物中来吃的。
1: 确实是，中医里面呢，治疗睡眠有不同的方向。曾经说到过的，说胃不和则卧不安。相对来讲，你把整个消化系统弄得比较舒畅，然后这样呢，它对睡眠就没有什么影响，就能保证睡眠的一个质量。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中医认为它是，睡眠是一个由阳入阴的过程，就是精神人开始睁着眼的时候，他是阳气在外面，他能够关注各种东西。然后如果要是睡眠的状态呢

0: 呢，它就需要把这个阳气收敛到体内来。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呢，就是阳由阳入阴的过程。如果阴分不太充足，阳就进不来，它就容易造成失眠。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一些补阴效果比较好的食物。
1: 嗯，
0: 那这样它们就有一定的这种安神的作用。
1: 哦，那这种补阴的效果，这样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0: 我们知道平时补阴效果比较好的，比如说百合。
1: 哦，
0: 百合本身是有安神的作用。
1: 嗯，
0: 它就能够让人的这个就是整个神志比较镇静，比较安定。
1: 嗯，
0: 而且它呢本身的作用就是滋阴的。
1: 嗯，
0: 所以百合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安神的食品。
1: 嗯，
0: 咱们日常的生活中，鲜百合可以在超市买到。
1: 嗯，
0: 干百合可能一般的熬粥的时候都能用，也超市也能有。
1: 嗯，
0: 有的时候您也可以去药店买一买。
1: 嗯，
0: 然后这个两个甭管是鲜的和这个干的，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也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喜欢的食材。
1: 嗯，这个鲜百合其实无论是西芹百合您炒着吃啊，还是做一个这个银耳羹放一点啊，它口感都挺好的。
0: 对，确实是，它是一种清甜的这种口感。
1: 嗯，
0: 然后我们还经常家里还经常做这种百合汤。
1: 嗯，
0: 就拿鲜百合配一些新鲜的这种食材，包括这个可以和栗子，
1: 嗯，
0: 也可以和莲子，
1: 嗯，
0: 也可以和芡实，加一两片薄荷，
1: 哦，
0: 味道是非常的好。
1: 嗯，听起来就很清甜，
0: 嗯，
1: 很清爽的这么一道汤品哈。
0: 对，
1: 嗯，您刚才说的芡实就是鸡头米，也是一种米哈。
0: 对对对对，
1: 嗯，大家记住了吗？百合可以和芡实，也就是鸡头米，
0: 嗯，
1: 还有薄荷，还有莲子，
0: 对，
1: 嗯，搭着吃，
0: 尤其是鲜莲子，效果真是绝佳。
1: 可能和百合也是一种绝配哈。
0: 啊，
1: 看他们的这个卖相都差不多，都是一个色系的。嗯，是说到了哈，如果是阴虚导致的这种失眠，可以用滋阴的百合来进行调节。
0: 嗯，
1: 其实说到可以调节睡眠的食物呢，还有一种就是龙眼肉。
0: 其实这个呢就是涉及到另外中医认为容易引起失眠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血虚。因为阳入于阴以后，其实它要藏在肝里，肝是藏血的，血足的话这个神志才能比较安定。
1: 嗯，
0: 所以血虚就使得这个精神还是有浮越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失眠。
1: 嗯，
0: 那补血呢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包括我们之后还要再讲酸枣仁，也包括龙眼肉。龙眼肉的补血效果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因为它不但补血，它本身有补血作用，然后同时呢它也有补脾的作用。
1: 嗯，
0: 就是说它是本身是甜的，而且那个味道很甘美。这样呢它对于整个消化不好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它是能够健脾养血的这样的食物。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补益，使得气血生化比较旺盛。
1: 嗯，
0: 那就能够把精神连住，就能治疗失眠。中医里是就是讲的是这样的道理。然后那就说到另外一个食材，就是我们在治疗失眠里面最常用的一个酸枣仁儿。
1: 嗯，
0: 可能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一两句。那这个东西呢本身是咱们吃的那个小的酸枣。
1: 嗯，
0: 那样、
1: 那个、
0: 就哎对，
1: 嗯，
0: 那酸枣不太有肉，但它核挺大的。
1: 嗯，
0: 这个核呢砸开了以后的那个仁儿就是枣仁儿。
1: 嗯，
0: 枣仁儿在中药里面治疗失眠是比较专长。
1: 嗯，
0: 常常用炒过的。
1: 哦，
0: 而真正的炒过的枣仁儿，你真的拿就是你可以，当然可以到药店去买，也可以说您自己做一些，因为酸枣外面的肉确实是没有多少。
1: 嗯，
0: 然后这样过完了之后，炒过的枣仁是挺香的。
1: 哦，
0: 中药里头大多数用的枣仁都是炒过的，所以你就是，
1: 哦，
0: 中药店买一点炒枣仁儿就可以。
1: 嗯，
0: 它有那种炒的那种。

0: 焦香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入口以后也很好适应，就空口吃，煮不煮啊什么的，这样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拿它来做粥或者做汤，做一些这个，调一些味道，它本身也没有特别重的那种味道，
1: 嗯，
0: 你就可以拿它进食材，然后就可以做菜、做汤品。然后同时呢，一般我们炒枣仁做的用到这个30克左右的话，对失眠的效果就有挺强，就比较肯定，相
1: 啊，就
0: 对。
1: 是说一天能吃到30克的，
0: 哎，
1: 嗯，就是不到一两，半两多一点哈，
0: 对，
1: 嗯，
0: 就好多人都会有感觉，哎，觉得睡觉要比原来安稳得多，
1: 啊，
0: 嗯。
1: 我今天下班就去药店买 炒枣仁儿，啊，但是吴昊老师也经常说啊，中医是慢郎中哈，他这个药效可能没有西医来的那么快，比如说很多朋友我就睡不好，那我就。去西医那儿开点治疗失眠的药嘛，啊，他可能吃上一片儿，10多分钟、20多分钟，他马上就睡着了。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肯定西医的地方。
1: 嗯，嗯，
0: 西医的药效呢，来的比较确定，然后它的起效时间也相对，至少说是比较固定，就是相对也比较短吧。但是呢，西医也有西医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强制的这样睡过去之后，常常睡眠质量并不是很高，就
1: 哦，
0: 是睡完了之后呢，这种，疲乏的感觉还有。
1: 就是早上起来还是觉
0: 晕
1: 得很
0: 沉沉
1: 倦
0: 的，
1: 怠
0: 哎，
1: 啊，晕，嗯，
0: 对，然后同时呢，这种药吃上以后，咱们这样的强力的这种安眠药，睡觉应该是说能睡了，
1: 嗯，
0: 但是你只要一停，它依然睡不着。
1: 哦。
0: 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还是相对来讲没有治到病根儿，就是你可能真的血虚或者阴虚，
1: 嗯
0: 可能或者是肝火旺，那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对整个的机体进行调节，而是只是就是说把一时的这种症状，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调理。
1: 嗯嗯嗯，您刚才也说到了龙眼肉，说到了酸枣仁儿，它们有调节睡眠的这个功效。比如说像龙眼肉，那我们是不是得吃到一定量，它才能达到这个功效呢？
0: 确实是，
1: 嗯。
0: 因为这些的，我说的这些食材基本上都是食药同源的，
1: 嗯，
0: 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说，有非常非常吃几克，然后马上就会变得，
1: 就
0: 怎么
1: 是
0: 样
1: 晕过去了。
0: 啊？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还是比较小。
1: 嗯，
0: 酸枣仁儿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补血作用，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治本的这种机制在里面。其实我们中药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这种，治疗失眠的药物，
1: 也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可
0: 有
1: 以
0: 一些是可
1: 当
0: 以
1: 做
0: 的
1: 食物来吃的，啊，比如说还有什么？
0: 比如说，我们还有白子仁儿，
1: 嗯，
0: 就跟松子仁儿一样，
1: 啊，
0: 白子仁儿粒儿很小，
1: 嗯，
0: 带有柏树的清香气味儿。
1: 嗯，
0: 但是嚼起来就跟松子儿一样，有那种蛋白质的香味儿，
1: 啊，
0: 还挺上瘾的吃的，所
1: 哈哈哈哈，
0: 以完全可以用作煮粥，
1: 啊。
0: 或者加在菜肴里面用，
1: 嗯
0: 没有问题。它有很好的这种食疗的这种效果。
1: 嗯
0: 同时呢，柏树我们认为它是，相对来讲是能够抑制肝火的，有清肝的作用，有理气的这种作用，然后，我们用它作为这个，治疗失眠的食物也是，药物也是比较常用。
1: 啊。
0: 所以，如果要是肝火特别旺，尤其是您老做噩梦，这种情况呢，用点白子仁儿，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1: 啊，
0: 更对症。
1: 收音机前经常做噩梦的朋友，可以尝试哈，就吃一点这个白子仁儿，柏是松柏的柏，这个我估计也是在中药店可以买到。
0: 对，可以买到，
1: 嗯，
0: 而且您要买啊，就建议您买那种最好还是小包装的，最好还是就是去了壳的，因为白子仁和松子儿是样子是差不多的，它外面都有一个比较，
1: 坚硬的皮儿，
0: 对，有
1: 嗯。
0: 个皮儿，白子仁因为特别小，所以这个皮儿不是特别坚硬，
1: 嗯，
0: 但是它
1: 不
0: 因
1: 好
0: 为
1: 包。
0: 小，对，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刻。

0: 那可要命了，就，所以，但是呢，它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把皮儿打掉，对于存放来说，它里面有大量的油脂，
1: 容易哈喽了，
0: 哎，对，它就容易氧化，容易变味儿。如果要是不打皮儿，那它这皮儿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这种保护，它就不太容易氧化。但是不打皮儿的话，相对容易不容易吃，就是没法进食材去，你不能一个一个剥。
1: 对，
0: 我就发现，现在的小包装药物，哎，质量非常干净，同时呢，它是把皮儿打掉的，然后直接放粥里就能用，对，这个还是比较好的选
1: 这个
0: 择。
1: 既便于保存哈，
0: 哎，
1: 又吃着比较方便，
0: 对，
1: 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啊，吴浩老师建议大家买小包装的，
0: 对。
1: 这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推荐哈。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的节目中呢，吴浩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几种有助于睡眠的食物。除了刚才说到的龙眼肉啊、白籽仁啊，还有酸枣仁儿，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经常吃的粥里面哈，那就是牡蛎的壳儿。
0: 对，其实牡蛎壳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蛤蜊呀，或者这种水生物的这种外壳，它相对来讲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吃它，就是能吃到嘴里去，而是说你用它煎的汤没有任何味道。
1: 不影响我们的这口感。
0: 对，并不影响我们的口感。我们可以先拿它煎了汤，然后再拿这个汤去做米粥。然后这样呢，就是既有这个它的疗效，同时又没有中药的味道，
1: 没觉得自己是在吃药呢。
0: 哎，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
1: 那这牡蛎壳也是治疗这个睡眠障碍啊，这治疗失眠的。
0: 对，我们中医认为，牡蛎是软坚散结，还有就是固涩的，就是它有收敛的作用。而我们认为这个失眠呢，它就是神往外去，没有收敛到它应该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牡蛎壳进行一下收敛，有重镇的作用，它也是能够使这个我们说肝火旺的时候，肝阳是上亢的，让这个上亢的肝阳然后下潜，但是回到它应该在的那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呢，就睡眠就比较容易获得比较高质量的睡眠。
1: 其实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哈，我们睡不好觉、入睡困难、有睡眠障碍，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哈。说到了血虚、阴虚，有些听众朋友就要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睡眠障碍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我是不是要到医生那儿去看一看？
0: 最好去医生那边看一看。因为每个人的睡眠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是早醒的，有的是多梦的，有的是睡不着的，反正各种情况都有的，甚至也有一些，比如说咱们
1: 睡不醒
0: 以前，对，哎，你还别说，就
1: 的。
0: 是像用龙骨和牡蛎这样的治疗之后，我们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就从睡不着变成睡不醒
1: 哈哈哈哈，
0: 了。
1: 是大发劲儿了。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一味中药的名字哈，叫龙骨。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吴浩老师给大家说说。
0: 龙骨也是一个重镇安神的非常常用的药品，但是我们现在我趋向于尽量稍稍少用一些，因为中药的龙骨其实是化石，就是专门采自的化石，不一定是恐龙的骨头哈，就是各种化石可能都
1: 各
0: 叫。
1: 种动物的骨头变成了化石。
0: 对，都叫龙骨，都归在龙骨里面。然后龙骨的主要的成分呢，跟牡蛎相对比较相似，它都是碳酸钙的制剂。所以我们平时可能听到过说龙骨壮骨冲剂，
1: 对，这个药大家挺熟哈，补钙
0: 好
1: 的
0: 像做的广告比较多，就是那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钙，就是碳酸
1: 这个
0: 钙。
1: 龙就是指龙骨，母
0: 哎，
1: 呢就
0: 对，
1: 是指
0: 牡
1: 牡
0: 蛎，
1: 蛎。
0: 对，这两个药常常是相虚为用的，就是常常在一块儿是一个对儿药，就有你有我，然后同时呢功效加强，这样的情况。然后龙骨呢，说来咱们甲骨文的发现也和这个龙骨是息息相关，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样的古国。

0: 国，所以这种化石呢并不少见，确实是比较多。对化石的研究呢，相对来讲不是说特别够，因为太常见了，可能不是太引起重视。那我们这个甲骨文的发现，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一个对这个古文字比较专长的这样一位老先生，他在去药店买这个龙骨的时候，发现这个龙骨上面居然好像刻有文字。然后就这样呢，他当时就跟这个店里药店里这个伙计说就不要卖这个龙骨，我都要了，然后我拿回家去研究。那这样他就从药店里抢救出了咱们的一批文物，而上面呢通过不断的去研究，就发现上面的文字是甲骨文。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你看人家到中药铺开个药，还发现了甲骨文哈。
0: 那这样我们也就说，其实龙骨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应该说我们平时用量呢，从我作为中医角度，相对尽量少用。能够有替代品的，我们用一些替代品。实在是没有什么替代品的，那我们可以用量不用太大。就尽量保护这些有限的资源吧。
1: 其实这是一个更环保的理念和做法哈。
0: 哎，对。
1: 说到这个睡眠啊，很多朋友知道这句话，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属于一直都是那个迷迷糊糊的状态，没有多少精神。这时候呢，他们也会对这种状态进行一些饮食调节，比如说我喝点咖啡，我喝点浓茶，好像也有效果。
0: 其实使用的都是一些兴奋，有兴奋功能的这种食物，所以他们确实是会有效，会提高这个大脑的兴奋度，甚至提高这个学习工作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1: 那究竟在中药的领域里，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巧克力和咖啡的这种食物哈，我们吃起来能让自己兴奋呢？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开辟出时间，让吴昊老师给大家讲讲吃什么能让自己更精神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接近尾声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各就位，预备。
1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1: 海辽阔

0: 我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孤独之旅》，1985年发行了专辑《但愿长醉》，入围金嗓奖最佳男歌手奖。1989年发行了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其中的主打歌《再回首》走红，并且因为在1990年的央视春晚当中演唱，而在内地让人熟知。1992年的11月，以一个人的专辑获得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姜育恒的歌。第一首，我们来听《异动的心》，这是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异动的心》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的第一张作品，便是在这样极端慎重的心情下完成，试图延续着姜育恒已受肯定的个人风格，也要敏锐地把握时下的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情爱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是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有了异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有了天天天天里的反抗和挣扎，也有等爱的人的最后一线的温柔和希望。

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这首歌因为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所演唱之后，在内地让大家所熟知。那这首歌呢，还被李宗盛、李翊君、黑鸭子组合等等的歌手都有翻唱过。在

爱我你怕了吗？这是姜育恒、乱弹、李子恒、李思伟他们这四位联手制作的一张大碟里面的作品。那这张唱片呢，发行于2000年。2000年是姜育恒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在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之后，以《女人的选择》这张专辑重新的返回歌坛，让他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并且创下了8万张的销售佳绩。正式加盟到了这家唱片公司，那在这家唱片公司呢，就发行了他的全新国语专辑《爱我你怕了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梅花三弄》啊，这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由姜育恒来演唱，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和编曲。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关于姜育恒的歌，我们来听《跟往事干杯》。这首歌讲述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起走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和我们曾经一起同患难的那位朋友和知己互相加油，走过接下来的余生。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有的歌唱成都的慢生活，有的歌唱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的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了。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带城市名字的老歌，听听看哪一首是你的故事。第一首歌，赵雷《成都》，2014年赵雷创作的歌曲，词曲呢都是自己包办，当年火遍了全网的民谣。赵雷呢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看过这座城市的黄昏和晚风，把暗恋离别全部都写进了这首歌里。歌曲火了之后，玉林路小酒馆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打卡地，直到现在依旧被常常单曲循环。

歌名里藏着一座城，北京北京。2007年汪峰创作的这首歌曲被选为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是一代人的北漂心声之歌。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每次听到这里都感到一阵阵心酸。

广州爱情故事从词曲创作制作到和声都是由袁惟仁一手包办。00年代怀旧情怀的一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单曲。广州的爱情像一场雨，来得匆忙，散得安静，歌词写得很现实。歌曲的 MV 拍摄地点呢，就是广州沙面的一所旧民宅。如果你不记得这首歌的 MV 的话，可以翻过头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俞灏明。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歌名里藏着的一座城，哪一首是你的青春。这首歌郑钧回到拉萨，1994年郑钧作词作曲并演唱，是一首经典的摇滚老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句关于无忧无虑日子的建议。郑钧在写歌之前从没有去过拉萨，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雪山啊，蓝天白云啊，这首歌不只是对一座高原之城的向往，也是对脱离世俗纷扰的一种渴望。

最后一首《康定情歌》，这是一首流传在四川康定的民歌，影响可不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首民歌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有好几个版本，有人说是唱一位绝色美人啊，有人说是传颂一对功课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还有人说是康定农牧民创作的一首民歌，属于溜溜调，所以也有人会把这首歌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下期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

0: 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

0: 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世航智能董事长陈小国；市政府专题会议召开，调度部署成立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海口系列活动筹备工作；张勇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以高质量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海南省华侨博物馆建设情况专题调研，蔡琼雅参加。上半年琼州海峡过海旅客超1180万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13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世航智能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国一行。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新机遇，深化海洋机器人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海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探讨。范少军对陈小国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他表示，海洋经济是海口重点发展方向之一。世航智能作为一家聚焦海洋通用巨身智能机器人研发与制造的国家级创新型战略科技企业，在全海深作业能力、核心部件自研及多场景应用方面优势突出，与海口发展定位高度契合。海口愿与世航智能一道锚定深海产业集群发展目标，在海洋机器人研发应用及相关产业生态建设等领域打造更多示范引领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更好实现互利共赢。陈小博感谢海口对世航智能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业务布局。他说，海口作为省会城市和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区位优势突出，政策红利显著，市场空间广阔，企业对与海口合作充满信心。接下来将紧抓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加快推动海洋机器人全产业链项目落地，为海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政协主席梁谋、世航智能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曹颖、副总裁王俊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8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对进一步做好成立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海口系列活动筹备工作进行调度部署。会议听取各项活动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进一步明确目标，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推进各项任务闭环落实。会议指出，成立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海口系列活动，是展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链接全球优质资源的重要平台，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筹备，自觉站在服务对外开放大局、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高度，统筹做好组织宣传、场馆运维、涉外接待、招商引资、市容环境提升等工作，精心打磨流程细节，补齐软硬件短板，确保两大重点活动高标准筹备、高质量举办。要细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务实可行、安全有序办会理念，加快完善全流程活动方案，精准谋划开展企业洽谈、招商对接专场活动，放大活动溢出效应，全方位做好风险研判，逐一明确责任单位、应对措施和处置流程，以万全之策确保安全保障工作高效有序、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广，抓好成果利用，深化部门协同、平台联动，统筹调配宣传力量与媒介资源，强化议题设置，构建会前造势预热、 会中实时报道，会后深度推介的

全方位宣传格局，充分展现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成果。海口台消息，8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城市更新工作进行调研，琼山区府城街道北关社区结合群众需求，打造省内首个养老加托育一体化社区服务综合体。当天上午，一场社区老年精准健康管理公益科普活动再次举行，吸引附近居民前来参与。一旁的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内，志愿者正带领小朋友们进行游戏互动。张勇走进北关社区养老托育服务中心，与大家深入交流，查看养老托育服务设施运营情况，并听取市、区两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统筹推动便民生活圈建设与城市更新工作深度融合，按照因城施策、一圈一策等原则，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精准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多元业态，创新服务模式，加快建设布局合理、业态完备、全龄友好的完整社区。张勇还来到高铁城西站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海宇西板厂城市更新项目，了解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对老旧厂区盘活利用案例给予肯定，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调研中，张勇指出，要加强规划引领，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协调、集约高效理念，加快整合土地要素资源，适度超前完善城市更新规划，科学导入生活、生产、生态资源，优化交通、商业布局，以高质量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坚持建管并重，大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统筹抓好公共服务配套、生态系统修复、历史文脉传承等工作，做到更新一处，提升一片，造福一方。要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多元投融资方式，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更新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更新工作新格局。海口台消息，8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海南省华侨博物馆建设情况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海南省华侨博物馆坐落于海口骑楼老街琼海关旧址，该项目建成后，将有力促进周边业态整合与升级，为建设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注入新动能。调研组实地查看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展陈布局等工作情况。调研组指出，建设海南省华侨博物馆是凝聚侨心侨力、服务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紧盯时间节点，细化施工方案，努力推动项目快建设、早竣工。要抓实抓细文物征集与保护工作，拓宽文物征集渠道，优化征集筛选标准，重点征集具有时代价值、地域特色、历史意义的文物史料，持续丰富馆藏体系，完善藏品结构。要运用数字化、艺术化方式赋能产品打造，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本土与现代相得益彰的建筑空间中，说好侨故事，写好自贸港侨文章，充分彰显穷极侨胞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更续华侨爱国爱乡优良传统，团结凝聚全球穷极侨心侨力，画好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大同心圆，奋力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海口台消息，8月13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在海口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十五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规划核心内容、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为不折不扣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充分释放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我省编制了规划。规划立足封关运作新起点，创新提出13526总体发展框架，即锚定一个世界级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总目标，打造三张特色消费名片，构建五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强化海口、三亚两大城市双核驱动，统筹布局六大特色产业功能片区，规划牢牢抓住国际旅游

0: 消费这一海南最具辨识度、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最顺畅的核心赛道，既是海南服务旅游强国战略的系统海南方案，更是自贸港塑造对外开放核心竞争力、培育长期发展新优势的总施工图。规划明确了"十五五"建设任务，设置系列量化发展指标，持续壮大入境旅游规模，提质升级离岛免税、康养旅游、文旅新业态，推动海南海岛旅游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海口台消息，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琼州海峡旅客吞吐量达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滚装运输汽车完成342.2万辆，同比增长 9.8%。 面对持续攀升的过海需求，海峡两岸正以港区改造、运力扩容和智能调度为抓手，全面推进跨海运输系统升级。目前，琼州海峡已实现两岸航运资源统一调度，全面推行客滚班轮化运营和预约过海模式。新海滚装码头客运综合枢纽站建成投用，四艘新能源车专用平板船投入运营，海峡运能和运力实现双提升。同时，司机之家、鲜活农产品绿通优先通行等便民措施落地，过海通行秩序、候船环境和班次稳定性持续改善。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经理韩瑜。
1: 加快推进秀英港11号泊位的全面改造升级，推动北岸海岸新港8号、9号泊位升级改造，迭代升级运力，拓宽琼州海峡通道，加快建造新型客滚船，增加优质运力储备，加密广西防城港、北海航线，通过外围分流实现对主通道的减压。高峰时段还可以从去年并购的中原海运客运调用船舶支援保障。
0: 针对新能源汽车过海需求快速增长情况，秀英港区将优化带渡车场布局，拓宽新能源车辆带渡区，实施分类分区等候、分流管控，班期调度采用基础定额加弹性浮动动态模式，并完善登船安全评估、分级装载及应急保障标准。韩宇表示，
1: 琼州海峡还将聚焦数字赋能，建设智能化售票平台，优化春运节假日票务投放、分时段预约及退改签、候补购票规则，引导旅客错峰出行，通过智能化票务调控手段精准分流，保障高峰期通行秩序平稳可控。
0: 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市秀英区深耕数字经济发展赛道，依托招商局大厦载体优势，搭建一站式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培育 AI 数字文创产业，打造专业数字人才实训体系。通过政企联动、楼宇赋能、精准服务的模式，破解企业出海、创新发展、人才培育等痛点难题，推动数字产业急剧发展，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秀英区滨海大道招商局大厦一楼自贸港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平台秀英区运营中心内，招商服务人员正在为相关人员介绍项目申报、资源对接等业务内容。海南省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朱明，
2: 来看看咱们的基地到底怎么做的，切身的系统化的感受了跨境电商平台建设的成效，政府代办也好，前店后厂的供货商和各地的物流仓，还有带货的这些大的粉丝网红，这些都能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套的体系。
0: 该运营中心由秀英区政府给予指导，由海口市跨境电商协会与招商局大厦联合运营，提供政策咨询解读、物流仓储对接、合规运营辅导等全流程一站式服务。这一服务模式有助于降低企业跨境运营成本，提高贸易流转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出海难、流程繁、成本高的问题。自去年12月设立以来，该运营中心累计服务企业已超过4000家，并吸引了50家相关企业加入海口市跨境电商协会。海口市跨境电商协会会长阮宁。
1: 中兴是海口市首个全链条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的是线上小程序加线下2600平的一个空间载体的模式，提供政策讲解、备案辅导、物流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在逐步构建政企协同抱团发展的跨境生态，助力招商局大厦。

0: 从传统的写字楼升级为跨境电商产业 IP， 企业能够逐步出户，即对接全球资源。
1: 在大厦六楼的海南原木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内，技术人员正专心地开展 AI 短剧创作工作。该企业已与抖音、红果短剧等国内头部平台达成深度合作，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与 TikTok、YouTube 等国际主流传播平台接轨，实现了优质内容在海内外的双向输出。海南原木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子言：
2: 我们的社区已经跑通了完整的 AI 影视产业链，从剧本到全片全部 AI 化，我们用 AI 处理海量的素材，进入海外协同特别有利。内容上面呢，海南本身就是个天然的片场，骑楼啊、历史人文文化啊，都不用刻意造景， AI 一键就可以把它变成赛博的一个片场，目前稳定承接商业订单。
1: 该企业的会议室内，一场 AIGC 创作培训课正在热烈进行，讲师讲解着视频生成的实操技巧，学员们跟着进行同步操作。这个 AI 人才实训基地由 AIGC 超级影视 OPC 艺人公司社区打造，该社区主要依托政府加楼宇加企业三方共建模式建立，推行订单兜底交付模式。目前已聚集了60余名 OPC 经营主体，通过 AI 人才实训基地常态化开展 AI 影视技能培训与实操就业服务。学员林林：
3: 本人也是影视工作者，现在 AI 时代，我就缺 AI 这一课，然后我就把它补上。我学到第8天，我都可以出成片了，然后还是商业级别的。我之前学习都是去广州啊、上海啊，这次在海南就很方便嘛。
1: 从跨境电商企业的急剧发展，到 AI 数字文创企业的创新突破，再到数字人才培育体系的建立，招商局大厦内已经聚集了跨境贸易、数字文创等领域的数字产业企业16家。为了推动全周期招商服务精准落地，秀英区在大厦内配套推行楼小二政务服务机制，实现企业注册、税务办理等400余项政务事项在楼内办理，为搭建高效率、强服务的产业集聚平台提供助力。秀英区招商引资服务中心科员王建宇：
4: 今年以来，秀英区聚焦重点赛道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补链、强链、沿链，持续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强化要素保障，做实项目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 AI 科创、数字电商等赛道提质增效，扩量升级。
1: 下一步，秀英区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挥政策与服务优势，巩固和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培育和壮大跨境电商、短剧出海等特色业态，持续完善楼宇配套服务，以全方位精细化的招商服务吸引企业、留住企业、培育企业，不断壮大辖区内的数字产业集群。海口台消息，记者从龙华区了解到，8月10日，茶博士与宁德时代旗下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携手打造的宁家服务海口直营体验中心暨茶博士循环车海口示范基地展业，将聚焦技术迭代、服务升级、产业生态构建，打造面向全球的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枢纽。据了解，宁家服务海口直营体验中心项目配置国内首条 R4 整车级深度再制造的电池产线，并布局循环车工厂业务，为境内外新能源汽车提供电池回收、维保、整车翻新、二手车出口等梯次利用的一次化全链条的后市场服务。循环车业务是宁家服务与茶博士联合推出的创新模式，旨在破解新能源二手车不敢买售后难的痛点，助力新能源二手车高质量流通。当天，龙华区人民政府与北京茶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项目建设、产业生态培育、区域品牌塑造开展深度合作。龙华区将全力支持企业落地建设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及新能源汽车整备翻新工厂，协助对接科研产业资源，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企业将布局新能源汽车售后、电池检测评估、车辆整备翻新、充换电站等业务，积极导入上下游配套企业，培育绿色低碳产业集群。龙华区科工信局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落地过程中，龙华区各职能部门开通审批绿色通道，主动协调化解建设堵点，用时40天便推动项目实现展业。海口台消息， 记者从8月13日召开的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全市新款校服总存量约31万件，首批上架新款校服的线下销售渠道将于8月15日正式对外发布，后续新增渠道将分批持续公布。连日来，我市教育、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新款校服售前整治，从质量抽检、市场秩序、维权渠道等方面全面护航。质量监管方面，我市已制定新款校服质量抽检与联合执法方案，市教育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对线上线下销售的校服开展常态化质量专项监督抽查，实行全项目检验。每件校服设置质量二维码，扫码可查询生产企业信息和检测报告。11月底前将分批次完成抽样检验，不合格产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存在缺陷的依法实施召回。12315热线同步畅通，快速处置群众投诉。市场整治方面，自8月中旬起，多部门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校园周边校服市场联合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沿街商铺和校门口流动摊贩占道售卖问题，同时建立跨部门常态化巡查机制，在开学季、寒暑假等关键期加大专项抽查力度，防止违规售卖反弹。前期工作中，我市已完成151所公办中小学统一校徽商标注册，样衣展览期间接待112家省内外企业观摩，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指导国标生产，展厅面向市民开放，随后召开学校、家长、政企三场专题会议，就采购、价格、质量、售后等热点进行答疑。目前，部分校服企业在各乡镇设代销点，支持线上下单。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学期开学后，该局将通过媒体、学校、家校群持续开展科普宣传，向家长普及渠道识别、质量二维码查验、劣质校服健康危害等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三无校服，共同维护校服市场秩序。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7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签证总货值 75.9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6.14%、47.89%。从签证类型看，中国东盟自贸协定证书在优惠类原产地证书中仍占据主体地位，是海南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抓手。原产地证书是国际贸易中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让的法定凭证，对外贸企业而言，这不仅是一份出口凭证，更是一张实实在在的纸黄金。它一头连着自贸协定政策红利，一头连着企业拓市场、降成本、增订单的现实需求。海口台消息，近日，记者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招标计划公告已正式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这条贯穿海口、澄迈两地的全新高速大动脉即将迈入市场化落地、实质性开工的关键阶段，为海南北部区域的互联互通再添核心支撑。作为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重点项目，这条高速起点设于海口港马村港区，路线整体自西向东布线，沿途串联澄迈县、海口市核心产业片区与主城区，终点与海文高速顺畅相接，主线全长约70公里。项目拟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建设标准。海口台消息，据新海航、海南航空消息，海口至槟城直飞航线将于10月11日起正式开通，这是继海口往返吉隆坡、琼海往返吉隆坡及重庆往返吉隆坡之后，海南航空在马来西亚开通的第四条直飞航线。海南航空海口往返槟城直飞国际航线计划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班期为每周三、周日。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促进中马两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两地旅游、商务及投资往来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了解到，2026年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申请截止时间已确定延长，原定于8月10日24时关闭的申请通道现延长开放至8月20日24时。 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近期收到部分市县团委及学生家长反映，我省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工作持续至8月。

0: 月十五日。若按原定申请时限，部分学生将因无法提供录取证明材料而失去助学金申请资格。为确保所有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海南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均能公平享有助学金申请权益，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经研究决定作出上述调整。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于8月20日24时前通过海易办或海南政务服务网搜索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申办，线上提交相关材料进行申请，无需提交纸质申请材料。接下来请听简讯。海南电网公司与海南省气象局8月12日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海南电力气象中心揭牌。该中心立足我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与热带岛屿气候特征，推动电力加气象深度融合，提升电网安全运行韧性，服务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近日，海南省民政厅印发《海南省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公办养老服务设施运营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盘活公办资源，提升服务质效。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

0: 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6: 发新生。

0: 历史，
1: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瞬间，爬到山顶，驶入荒漠，或是突遇洪水滔滔，手机屏幕左上角却赫然亮起无信号，那一刻孤立无援，你应该怎么办？其实苍穹之上，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无声铺展，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身处险境的普通人。这就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独门绝技，北斗卫星短信，也叫做北斗短报文。最近我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他告诉我们，这项曾专属于专业救援力量的技术，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人可及的应急通信保障。石老师您好，首先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北斗卫星短信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短信微信有什么区别呢？
4: 北斗短报文呢，是我们大国重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特色功能，是一种卫星通信的方式。也就是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可以给我们提供定位服务之外，还具备卫星通信能力。例如在海上、沙漠、偏远山区等地面基站无法覆盖区域，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的目的。那这里面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北斗，它指的就是我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那第二个关键词是短报文，它是指的是短信通信的这种模式，它的优点是简洁、准确和高效。那对于它和我们平时用的手机短信和微信的这个区别呢，就是第一，它和手机短信是非常类似的，在用手机发送北斗短报文，我们也叫这个北斗短信哈，在发送这个北斗短信时，用到的是和普通短信一样的入口，不需要像微信一样去下载安装 APP。 和普通短信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普通短信是通过运营商布设的地面基站实现通信，而北斗短信是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区别。
5: 那很多人以为这是很专业的，离普通人很远，这是一种误会吗？
4: 其实在几年前，确实只有专业人士可以使用这种非常专业的终端设备才能够去使用北斗短报文。但是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非常快，同时我们公司中国时空信息集团，也就是北斗短报文运营服务的国家队成立之后，联合了终端芯片、地面运营商等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开展了大量的技术攻关、降成本等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只要购买一部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这个手机型号呢也是覆盖了从这个经济机型到一些高端的机型。
5: 您刚才提到说它跟手机短信的区别，就是短信依靠的是地面基站，而这个北斗短信依靠的是天上的卫星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手机显示地面基站没有信号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北斗短报文把信息发出去啊。这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呢？
4: 是的，就是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这个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没有 4G 5G 信号了，也就是通信的路断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短报文呢，是手机发送的北斗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这样子的话呢，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所以说这个北斗卫星它是在地球同步轨道运行，我们是看不见它的，但它其实却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
5: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普通人如果想用上这个功能需要准备什么设备，然后具体发送的操作步骤又是怎样的呢？
4: 目前仅需要一部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将来比如说在类似汽车上也会去支持北斗短报文的功能，这样当车辆行驶到无信号的地区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

0: 够保底的通信求救方式。总的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北斗短报文成为普通人，咱们老百姓触手可得的这种通信方式，所以它不要求我们去购买这种专业或者是特殊的设备。
1: 如果我现在手头已经有一部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了，那我要发送的话，具体操作步骤是怎样的呢？
0: 基本上我总结了一下，大体上分成四个步骤吧。第一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设置的操作。我们手机都有那个设置的界面，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后，去点击卫星网络，并且选择北斗卫星短信，启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这个是呢，就是一个第一个设置的步骤。第二呢，是要按照运营商的这个短信的提示，去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三步呢，就是打开我们常用的这个短信界面。就是在刚刚我们讲到和微信的区别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北斗短信它和我们的普通短信用到的是同样的一个界面的入口，所以从我们就是最常用的那个界面短信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分类，点击新建短信就可以编辑内容了，填写好这个待接收的联系人就可以发送信息了。第四步，这一步目标是手机对准北斗卫星，这样发送成功率高。我们调准卫星，按寻星界面的提示，将手机朝南对准北斗卫星，使卫星的这个小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区域，保持不动。系统会自动连接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这个是大体的这一个步骤。
1: 听您说这个步骤的时候，哈，因为我确实没有用过，它需要填一个对方的这个号码吗？
0: 嗯，它需要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跟咱们发那个普通的短信是比较像的。发普通短信也第一个先需要，比如在我们的那个通信联系人里面去选择你要发给谁，你可以手动的输入那个号码，也可以在那个通信录里面去添加。然后呢，我们会输入这个要编辑的这个文字信息，然后去发送就可以了。实际上是和普通短信比较类似的。
1: 就是，其实也是发给对方平时用的那个手机号就行。
0: 没错。
2: 它需要双方的手机都能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吗？
0: 我们的这个使用场景，它是在就是这个发送的这一方，在遇到无网络并且有需要求救的场景下，它去发送。通常来讲，那个接收者都是处于在有网络条件下的，比如说他的家人。这样子的话，就对于接收方的这个手机终端是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的。就是对方收到的就已经是转换成了一条普通的短信消息去接收，
1: 原
0: 但是
1: 来，
0: 要求就是对方必须得是一个在有网络的条件下去接收，这样子的话就也降低了这个就是使用的一个门槛儿。
1: 确实是。那么，目前有哪些型号的手机已经支持咱们这个功能了呢？
0: 现在已经比较多了，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有型号可以支持这个北斗短报文。如果用户已经购买了手机，可以通过这个设置的界面去查看，比如是否支持这个卫星网络和有没有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那如果还没有购买，在这个购买手机前可以做一些这种咨询的工作。现在可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
1: 我刚才有注意到您说，目前有很多国产手机已经支持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像一些国外的品牌，比如说苹果或者三星，它都是不支持的呢？
0: 是的，现在国外的手机品牌暂时还没有去支持这个功能。
1: 那这项功能它最适合用在哪些场景下呢？遇到相关的场景，应该怎么去用好它呢？
0: 最适合的就是紧急情况下，又没有地面信号时，去发送求救啊、报平安等这样的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汛期的这种暴雨造成了地面网络的中断，或者比如对于登山啊、户外探险的这种爱好者，或者是游轮出海，在遇到没有信号的时候，又有需要紧急的去求救，这个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关于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使用，个人有两方面的这个建议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这种卫星通信功能。首先呢，我们国家地面的这个 4G、5G 的基站覆盖面是非常广的。我们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是非常好的。那卫星通信呢，主要就是在这种地广人稀、没有基站覆盖的地区，或者是突发灾害等地面网络中断的区域，作为一种补充性质的，或者是一种保底的通信手段。 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通信功能时，可以按照常用的习惯。

0: 还是有 4G、5G 信号覆盖就优先使用地面移动通信，在没有信号覆盖时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为了紧急情况下，我们能更从容的去使用这个北斗短信的功能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可以提前开通，并提前去试一试和练一练。好，第二个建议呢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使用北斗短信时呢，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不能在室内，要找到朝南方向不受遮挡的地方，按照这个提示去发送信息。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的北斗短信可以支持发送20个汉字，这样子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可以优先去表达在应急情况下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些内容。
1: 您刚才提到哈，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功能。那据您所知，在实际的像应急抢险救援或者户外迷失的这种现实情况中，北斗短报文是否参与过一些比较大的救援行动呢？
0: 我们都知道那个2008年的汶川地震，其实，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灾区地面通信网络是都中断的。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候，从灾区传出来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通过北斗卫星，也就是北斗短报文发送的。那个时候是让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了救援队伍的位置与行进轨迹。2008年还是我们用的是北斗1号的卫星。当时是给救援队伍配发使用的是专业的，北斗短报文的这种设备。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演进发展到了北斗3号卫星，并且就是从这个专业终端设备也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攻关，已经可以在普通的手机这样的终端上可以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了，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普通用户去进行使用了。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近年来，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也在发挥作用，像是去年西藏的这个日喀则的地震，以及北京的暴雨等通信断联情况下，都有普通群众用北斗短信成功求救的案例。
1: 希望把这个功能真的赶紧的让更多的人知道啊，普及出去。好，前面您介绍说这个北斗短报文目前为止它是能够最多支持每次发送20个汉字。那现在除了发送文字消息，它能不能同时像发送照片、语音或者是位置坐标这样的信息呢？
0: 首先，我先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位置坐标，或者我们说叫位置报告，它是短报文的一个基本功能。就精确的定位呢，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基于通导融合的位置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在紧急情况下，通常求救者都会希望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传递给家人或者是求救人员。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勾选位置的那个选项即可，是非常方便去实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位置信息的发送也是要占用这个卫星资源的，因此如果我们选择勾选了位置信息，那这条短信它的文字字数的上限就从20个汉字减少为到18个汉字。接收方呢，这个时候会收到一个地图的链接。打开这个链接，可以准确的在地图上看到求救者的这个位置。关于语音和图片呢，北斗短报文从能力上是可以支持这些信息的传输的，但是对卫星资源的消耗比较大。目前也有部分的手机和穿戴式的设备支持，但还是作为一个创新的模式，处于一个实验的阶段，主要针对个别不能输入文字的这个场景，所以建议在紧急情况下，还是优先选择发送文字，这样更加可靠。我们也相信未来使用的模式也一定会越来越丰富的。
1: 勾选之后能自带一个位置坐标，那这个精度有多少呢？
0: 这个精度通常都是在几十米的这个量级，就足够让救援者能够比较精准的去找到这个求救者。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北斗卫星短信通常是在遇到紧急情况，包括有些像地震啊这种时候去使用。那么可能同一片区域会有很多人同时在发布这个短信，那会不会出现一个信道挤占，从而导致发不出去的情况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在用户去发送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后，为了让这个用户可以安心，我们也会从卫星端向终端去推送一个回执的消息，它表示的是卫星已经接收到了这条消息。但在某些地区，比如发生了这种突发性的断网，用户呢会

0: 这种高并发的去使用北斗短信业务。这个时候，卫星端推送的这个回执会有一个先后发送的顺序。这个时候，如果用户没有收到这个回执的提醒，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此时如果用户判断自己的环境是没有遮挡，并且操作均是按照提示进行的，有非常大的概率是已经发送成功，并已经被卫星成功接收的。只是从卫星就是给终端去推送回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延迟。那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理解这个情况：当多个用户同时向卫星去发送消息时，这个每个消息都跑在一个并行的车道上，因此呢，这个卫星是可以允许高并发用户终端发送消息的。也就是说，当产生了一个高并发的一个使用场景时，用户发送的消息，即使是在并发的场景下，同时被卫星成功接收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它能适应这种并发性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卫星向终端推送接收成功回执时，多条消息都跑在一条串行的车道上，当用户高并发时，回执就会存在积压而不能及时发送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因此，这个时候仅仅是对于用户的这个提示，可能是会有这个滞后的偏差，但实际上卫星已经成功的收到了这个求救者发送的这个求救信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卫星提示的这个图标，对星的时候会有那个绿色的那个框，正好会落在它标注的那个绿色的扇形区域，基本上发送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原来如此，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一下，就是它在使用中对于环境、天气、位置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在室内茂密的树林里，或者遇到阴雨天，天气很不好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信号的收发呢？
0: 第一呢，就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要建议按照手机的提示朝南方向对准卫星，尽量选择天空无遮挡的区域。那么茂密的树林或者是楼宇的遮挡会降低北斗短报文发送的成功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甚至也可能会导致发送失败。因为卫星通信呢，它是通过这个空间传输的方式去通信的，雨雪等天气，在一定程度呢，会影响这个通信成功率。但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是，北斗短报文它所使用的频率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就这个频率，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对于就是经过雨雪天气，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所以一般影响不大。在这个使用的位置方面呢，目前我们在整个国内的这个范围内都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1: 您刚才强调说不要在室内，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它是就会发送不成功吗？
0: 对，手机它发送的信号需要被36000公里，就是非常远的地方的这个卫星所接收到的。如果我们在室内，就可以理解成是类似于遮挡的环境，因为从室内就是你发送的信息还要穿过这个建筑的水泥啊，就等等，这样子的话衰减信号衰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种卫星通信的方式，只能在室外，就是能对准卫星的这个地方去使用。因为我
1: 好。
0: 们可以自己就是通过目视的方式，也可以判断一下。比如说，它提示我们就是拿着手机可能要转一转，转到那个朝南的方向去发送的时候，如果这个环境比如说没有什么高楼的遮挡，或者是没有这种茂密丛林的遮挡，通常来讲，这个发送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1: 那接下来就是说关于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这种卫星通信服务，目前我们知道它也是看你属于哪个运营商，由运营商来收这个资费啊。就是目前三大运营商的资费标准大概是什么水平？
0: 现在的三大运营商，他们的资费应该是大体相当的，整体的消费呢，也都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水平。此外呢，就是针对于汛期的这种特殊的场景，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建议用户在开通前呢，提前的去咨询所属的运营商就可以了。目前支持不同运营商用户的这个手机型号呢，有所区别，建议用户在购买手机和订购套餐时要提前咨询。主要是因为北斗短信业务还在一个迭代发展的阶段，运营商对各种业务新能力的支持的时间节奏是略有不同的。未来随着支持北斗短报文的终端会越来越丰富，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北斗短信服务能力也基本会拉起的。
1: 刚才您前面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6: 发现发明，
1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8: 昨天国家
17: 不断扩大，
18: 发布是
16: 发新生，
17: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这个夏天，肯定有很多人接触过这样的搭配，葡萄汁、气泡水和冰杯搭配在一起，一杯葡萄冷萃就做好了。炎炎夏日，装满食用冰块的透明塑料冰杯，因为和茶饮、果汁、咖啡等适配，可以快速自制成为各种风味的冰饮，成为解暑的新宠。而且相比去年一杯好几块的价格，今年冰杯的价格有所下降，不少超市上线的冰杯甚至一度引发抢购。不过呢，每到夏天也有不少人喝完冰水啊，容易出现拉肚子，甚至还有上吐下泻的问题。那么冰水消暑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高温天应该如何安全地喝冰水或者吃冰的食物？家庭自制冰饮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记者对话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范志宏。
20: 范老师您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我们说这个夏天大家都想喝口冷饮，但是呢，如果吃太多冷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请教一下范老师，吃了冷饮导致拉肚子甚至上吐下泻的这样一种情况，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1: 这里边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冷本身，就是凉的，特别的凉，那么对

肠胃可能有一些刺激，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冰饮的食物啊，卫生没有达标，里边有很多的致病微生物，或者是细菌毒素，或者是病毒，胃肠道的病毒污染。那这些问题它才会引起特别严重的情况，上吐下泻呀，甚至

0: 我看很多网友也提到了，冰饮的微生物的污染控制不是那么方便哈，就不太好控制。那如果是热饮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呢？比如说喝热咖啡里加这个冰块，那是不是比纯的这个冰咖啡要相对来说能避免被感染？
1: 这里边还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冷热的问题，一个是冰块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冷冻这件事情，它可以让微生物不再繁殖，但是你在冷藏室冰一下，或者是放到冷冻室冻一下，不一定能把细菌给冻死。那冷藏室是100%的，是冻不死的。冷冻室绝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也是不会冻死的，否则我们拿冰箱来保存菌种是怎么保存的，对吧？它能保存菌种，就说明那个菌还是可以在很低的温度下活着的。所以说，如果做冰块的那个水就是不干净的，里边已经污染了一些致病菌，那么你把这个冰块放到热的咖啡里，它也同样有可能造成一些麻烦，因为热咖啡本身，你就这么热着喝是可以的，因为热咖啡它那个温度，微生物还真的是活不下去。热咖啡一般咱们都是拿80度以上的那个水去冲的那个咖啡，但是呢，你冰块放进去，是不是它的温度就会下降？那么降到50-6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杀菌了。那么细菌呢，在这种温暖的情况下，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如果你的冰块真的是特别脏的话，这个脏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微生物污染的话，同样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这个冰块它的总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如果你那个热咖啡的温度特别高，可能这个菌它来不及增殖，而且它的数量可能会被那个热咖啡稀释，所以这样呢，可能引起麻烦的危险会小一点。另外呢，就是从身体的反应来讲，当我们人吃了一个冷东西的时候，本身这个冷刺激就有可能带来胃肠的痉挛呢，胃肠的血液供应减少啊，肠道过度运动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纯冷刺激带来的。如果说你身体非常强壮，胃肠很健康，可能对这个应对能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他的胃肠就比较虚弱，他原来可能就有一些便秘不成形啊，有一些慢性腹泻呀，这样的问题，还有像肠易激患者呀，一些体弱怕冷的老年人啊，然后他的肠道的分泌型的SIGA，那这个抗体它也是不太够的，活性不太够，那么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这样呢，一方面有冷的刺激，一方面再加上还有致病微生物，这双重的攻击就使他们是更容易受害的。再加上呢，咖啡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促进排便的嘛，它本身就是促进肠道运动的，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可能就会雪上加霜。
0: 范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哈，我觉得有两个点，夏天能不能喝冰饮，它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因为冰冻对我们个人身体会有刺激；第二个，它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微生物或者细菌。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冷饮，它绝对是安全的，不会因为细菌或者是污染。正常的这种冷饮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很多家长会限制小朋友吃冰饮嘛，包括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解读，提到当时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因为剧烈运动，大口的喝冰水，导致心梗，然后猝死。到了夏天，冷刺激不仅是我们的冷饮，包括吃冰激凌或者吃一些凉菜，它对我们的人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就是哪些人他可能对冰饮的这种冷刺激是比较敏感的？
1: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冰饮吞到胃里边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温度是4度以下，甚至可能有一些冷冻的食物啊，它会在0度以下。
0: 如果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那种冰棍啊、冰淇淋呢，这个肯定是0度以下，对吧？马上吃的
1: 对
0: 话。
1: 对，我们把这么大量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以后，那它的温度是不是就会在人体的体温的作用下逐渐逐渐上升？因为我们人呢也是物体，物体它就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物理学它有传热方面的基础的知识，大家上了中学就应该会掌握。那我们把这么多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边以后，它的温度呢要提升到体温的37度，是需要一段时间逐渐逐渐温度上升的。在温度还没有升上来之前呢，那么

0: 那么这个低温带来的寒冷就会使消化道的血管短暂的收缩，血液供应会减少。热胀冷缩这个说法并不是仅限于我们体外的，在我们的体内也是一样的。
1: 其实我们个人也会有一点感受，对吧？有的时候你吃太热的或者太凉的话，都有相应的，比如冷的话，它就会缩一下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感觉，我感觉好像比我们体外的感受，好像似乎是要更敏感一点。
0: 没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都是靠血液循环维持它的正常工作的。你这突然一冰镇，那么血管马上就收缩了，血液的供应马上就会减少。这样的话，身体各个部位都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胃旁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脏器？心脏啊、肺呀、啊，周围的这些器官，其实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血流供应减少，他们的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会下降。我们平常考虑的是消化液的问题，消化液的分泌可能会减少，消化的速度可能会减慢，酶的活性可能会下降，这样的就影响我们消化吸收。咱们老话呢，一般也是认为吃凉的东西会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脾啊造成一些伤害啊，什么容易脾虚啊，什么等等等等。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只是古人呢，他不会用科学的词汇来表达。
1: 到夏天，如果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冷水，它这个刺激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0: 您说的完全正确，就是吃这个冷饮，关键也看你吃的速度有多快，吃的量有多大。如果你是慢慢吃，比如说你像吃冰激凌这
1: 小
0: 么
1: 口一
0: 划
1: 小
0: 一
1: 口，
0: 小口，哎，然后在嘴里都化了，慢慢流下去，这样不曾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如果说你刚运动完，本身热得要命，然后你抓住那个特别特别冷的那个冷饮，哗哗哗大口就吞进去，这样的话速度太快了，你的胃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冰块了。这样它的低温会传导到旁边，包括心脏的血管、肺的血管，可能都会收缩。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些脏器的血液供应。那么本来你运动之后，你的心脏负担就是很大的，它需要特别多的血液，是吧？你现在一下子就给它冰住了，你这不是人为的去制造这些心肌梗死这种风险吗？那么心血管不堪重负的人啊，包括一些老年人，如果是这么去任性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他的生命系统崩溃。
1: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哈，如果是说运动之后剧烈的大量的喝那种冰水，比运动之后我吃一个冰棍儿，我小口小口的吃，可能要是更危险一些。我小口小口吃一个冰棍儿，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所以吃这些冷的东西，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非得吃不可的话呢，你就吃得慢一些，这样对身体的刺激就会比较小一些。如果说你的身体确确实实是比较弱的那种，比如说你容易拉肚子呀，你的胃不太好，你有这种慢性肠炎呢，有肠易激呀，或者像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的呀，或者是一些女性她正好在月经期啊，那么如果血管收缩呢，可能会加重她经前期的一些不适感，还有一些偏头疼的人，可能她在嘴里边含了很多凉的东西的时候，她整个的头部周围的血管也会收缩，这样有可能会加重他这个头疼的这种发作。
1: 哦，其实并不是能抑制头疼，反而是会加重头疼的。那范老师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身体反应？吃完之后呢，我怎么来判断我们现在能不能使用冰的食品？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我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我们身体的反应来帮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有一句话叫做"热不灼唇，冷不冰齿"。就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牙冰的都很难受，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也不会觉得这胃里，哎呀，咕悠一下就进了很多凉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整个身体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就是你要评估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往你有没有过因为吃凉东西而感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反应？有过，你就要特别注意。如果以前都没有，可能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建议大家在出了好多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那些冰水，即便是热水，都应该是小口的去喝。而且是喝几口停一下，喝几口停一下，而不是说一下子大量的。

0: 喝冰饮。
1: 比如说冷不冷，可能更多，比如说我们牙齿的那个感觉，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喝太热的水的话，我那个嘴可能就烫破了，特别
0: 对
1: 疼，
0: 啊，
1: 那个时候特
0: 对，
1: 别疼。然后有时候吃冰
0: 嗯，
1: 棍儿，你就特别一大的塞一口，那个牙就粘在上面，那个特别难受的感觉。其实这我们身体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0: 对，首先我们的牙齿会觉得冰得很不舒服，当然有一些人牙敏感的，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另外就是我们的胃的感觉，因为你这个凉的东西从食管掉到胃里边去，你的胃有没有觉得凉的不愉快，有点难受的这种感觉？甚至你用手摸一下，都能觉得这个胃好像变凉了，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能够感觉出来的。
1: 有时候是冻得有点抽搐的感觉，是不是牙
0: 对，
1: 齿太多？刚才我们说到
0: 嗯。
1: 了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那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冰饮当中这个微生物或者是细菌会存在一个感染。冰冻情况下，其实这个病毒或者细菌不可能消失的，它只是抑制它的生长，对吧？这个也是我
0: 对，
1: 们冰箱的一个原理哈，就是有没有病毒或者细菌，它是更容易在冷冻或者冰镇的情况下传播呢？还是说它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传播速度？
0: 哦，平常我们可能会听到说有一些细菌呢，它在冰箱里边也会活动，比如说像李斯特菌呐之类的。实际上，在冰箱里能活动的菌为数众多，并不只是这一种，只是这种比较有名而已。而且呢，在冷冻的时候，它们其实并不会死掉。这里说的李斯特菌是说它在冰箱里边待着。在冷藏室里边，它甚至还能够活动，能活
1: 到处
0: 动就是它
1: 窜是
0: 甚至
1: 吗？
0: 还能增殖。
1: 还是会繁殖？李斯特菌
0: 对，
1: 它一般会出现在一些什么食物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李斯特菌只是因为它引起的麻烦、隐蔽和复杂，所以它被提的次数比较多。因为这个菌的特别坏的地方就是它能潜伏。别的菌呢，都是一两天之内呀，你中招了，你就已经知道中招了。这个东西最可怕的就是它有时候能潜伏几十天的时间，你当时没啥反应，过了几十天突然出现了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孕妇流产了等等，但是她不知道原来是因为1个月之前她吃了什么东西。
1: 哦，那这个菌一般它会在哪些食物当中存在会比较多一些？是
0: 它
1: 冷冻
0: 在。
1: 的食品，或者是怎么
0: 很
1: 样的
0: 多
1: 菌？
0: 的食物里边都会有，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鸡肉里边就经常有，就是肉类里边，会有，然后水产品里边啊，其实也有很多耐冷的那个菌，
1: 哎，那其实您说到
0: 嗯。
1: 这儿的时候，忽然想，其实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都是挺满的。有时候大家买了冰棍儿什么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跟冰冻的肉类放在一起。其实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太安全的一种方法？还是要分开来放？
0: 是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重要的事情说3遍都不够，得说30遍，因为很多人家的那个冰箱的冷冻室，那真的是大杂烩，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放，
1: 其实根本没有分类。
0: 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生的和熟的是一定要分开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冷的食物尤其要注意，因为。冷的食物你不会加热了吃，比如说这个鸡肉里边是有李斯特菌，甚至有可能这个鸡肉把它切碎了，放到什么包子、饺子、速冻的什么里边，弄不好都有可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平常没有觉得是个事儿呢？是因为你这个饺子是要煮的，你这个包子是要蒸的，是吧？你这个肉是要炖着吃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担心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一加热就把它杀死了。再厉害的菌，你不怕冷，你还能不怕热吗？是吧？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不加热就吃的东西，比如说像冰棍儿啊、冷饮呐、啊、雪糕啊、凉菜呀、啊，还有就是熟肉啊等等。那李斯特菌这个东西之所以大家特别的在意，就是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广。刚才说了肉类，也说了水产品呀、啊，甚至是一些乳制品呀、啊、蔬菜呀、啊、蛋类，就是没有它没有的地方，它哪儿都能去。然后它在土里边也会有，在一些污水里边也会有，就是你防不胜防。
1: 所以，我们夏天哈，为了避免这个李斯特菌存在交叉感染，我们应该怎么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因为我甚至知道，就是本来我们冰箱底下不都是有那个推拉的那个箱子吗？他放不下呀，他就把那个箱子也给拆了，直接在里面塞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个冰棍儿啊、凉菜呀、肉啊，都塞到里面去。
0: 是这样的，我就是一定建议大家是冰箱啊分类储藏。咱们先说冷藏室，一定是把直接入口的东西放在最上层或者最上面的2层。

0: 然后那些生的东西，可能要加了热再吃的东西，你可以放在下面。这是因为脏东西不可能飞到上头去，但是它可能从上面往下掉。所以说，干净的东西要放在上面。
1: 上面，
0: 然后我们比如说像豆腐啊，需要加热了再吃的啊，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还有生的蔬菜，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然后在冷冻时呢，我们是要分一下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如果有三层的话，那我们建议是这么分的：最上面一层放那些直接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熟食，你要冷冻了的话，熟肉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已经是蒸熟了的什么包子啊、馒头啊，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加热了。你也可以放在这一层。还有就是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打开来马上就吃的，或者你自制的一些冷冻的水果，你也打算是化了冻就直接吃的这种，你就放在第一层抽屉里。第二层你就放需要有一些加热，但是加热时间可能不是很长的这种，比如说速冻饺子呀、什么速冻包子啊这些食品。然后最下一层放生鱼啊、生肉啊、生的海鲜啊等。等这些可以说致病菌污染风险最大、最大、最大的那些。
1: 所以尤其到了夏天，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哈，特别特别不能小朋友吃的这个冰棍儿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哎，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污染的问题。刚才婷姐提到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冰块，它里面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我们是看不见的，一般看起来都是晶莹剔透的，感觉特别的干净吧。去年到今年，冰杯特别特别的火，尤其是今年，很多大的超市都会推出来冰杯，然后你自己拿了冰杯之后，然后往里面自己加一些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自己来调饮。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哈，出现了这种用了冰块之后出现污染，出现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问您，像这个饮料所用的冰块，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途径？因为我关注到，就有一些店铺他们会用这个直滤或者是超滤的这种净水器，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水过滤之后做冰块。这个您觉得它会存在污染的可能吗？
0: 如果超滤做得好的话，应该是没有细菌污染的。要看滤的网的孔径，这个孔径呢，可以是能滤过细菌和病毒的，也有的是把蛋白质都能给滤掉。如果它的孔径足以滤掉细菌和病毒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做出无菌水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它用的不是这样的孔径，那就有可能有细菌病毒进去。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滤出水之后有没有二次的污染，这个事情其实特别特别重要。你这个水是干净的水，但是干净的水不会马上就跑到你的杯里边，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传输、转运的包装的这么一个
1: 是。
0: 过程？这个过程也有可能受到污染，然后包括杯子本身是不是干净也是可能有污染，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冰杯本身它是干净的。但是你往里边放的，你自己加入的那些液体，加入的那些水果块儿啊、水果汁儿啊，有没有污染？因为我们很多人自己在家里操作的时候是极不讲究的。比如说他切水果吧，这个水果首先他肯定会洗的，是吧？问题是你用的是什么刀？你这个刀是不是也切过其他的一些食物，而且没有好好洗？你那个砧板是不是专用的砧板？是不是切其他的生鱼、生肉、生蔬菜你也用了？那么这个污染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每一下切的时候都跟那个刀和砧板接触，如果上面有微生物，那就污染上去了。如果是普通微生物还好，它得繁殖到很大的量，可能才会引起麻烦。但如果你不幸就是碰到了那个
1: 李
0: 特
1: 斯
0: 别
1: 特菌，
0: 厉害的，对，致病微生物，像什么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呐、什么副溶血性弧菌呐、什么弓长弯曲菌呐等等，很多很多的，就是能提上名儿的那些致病菌。那可能你再吃进去就惹麻烦了。然后还有就是切了这些水果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放到冰杯里吃了？如果你马上放到冰杯里，因为冰杯是它是凉的嘛，所以这些菌呢它繁殖不起来。关键是很多人切完以后没有直接放，他又在室温下搁了一阵儿，因为哎这会儿我又有来了个电话呀，我去接个电话呀，我又干别的事儿啊，可能在那一放就放好长时间。那么在室温下放很长时间，这个细菌就会疯狂的繁殖，因为果汁是个非常好的培养基，细菌是非常喜欢这个环境的。然后长了这些细菌之后，它再把它放到冰杯里，那恐怕就会自己给自己惹来很大的。

0: 麻烦。
1: 范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实用的建议，清凉一下，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冷饮虽爽呢，不要贪杯；自制的话呢，也不要偷懒哈，卫生一定要牢记。让我们一起遵循这些原则，健康度夏。好，也非常感谢范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一些建议的分享。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

0: 价值观。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国宴哈，我们经常听说国宴国宴，但是平头老百姓参加过国宴的好像微乎其微。
1: 对，
0: 我们觉得这样的宴会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
1: 对，一直到现在仍然很神秘
0: 啊。那今儿呢，就让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国宴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格的宴会，它都吃什么，什么点儿吃。首先问问肖老师，什么叫国宴呢？
1: 你要是从这字面上来看，国宴那就是应该国家的宴会，如果扩展一点说，我觉得啊，就是以国家或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宴会。
0: 嗯，
1: 那么这个咱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国宴。
0: 哎，国宴
1: 这是应该是一个国家级别最高的宴会。
0: 嗯，
1: 当然不一定是吃的最好、标准最高的宴会，但它应该是从规格级别上以及接待的宾客啊这个规格等级上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宴会。
0: 嗯，
1: 那么咱们就一般通称叫做国宴。
0: 国宴哈，其实按照这个国宴的它的性质啊，它迎接的客人，它的主题，其实国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1: 是，您看，其中一种就是，比如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多少多少周年国庆宴会，
0: 嗯，
1: 是吧？这个呢，就是以内宾为主，在喜庆或者节日或者纪念日举办的这种较为大型的宴会，是吧？这种国宴，你看咱们常见，比如说人民大会堂啊，过去一弄都是几百桌啊，几千人参加那种盛大的那种宴会。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为某个特定的节日啊，或者是纪念日或者活动举办的啊，就专题性的那个，不是国庆，而是某种专，比如说2008年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0: 嗯
1: 啊，召开在这之前举行的那个盛大宴会啊，那个奥林匹克之夜那个。也咱们也称之为国宴，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参加的人比较多啊，规模也都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啊以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你比如说啊这个某个国家领导人到咱们国家来访问啊，无论是以个人的访问还是代表团啊这个正式访问，他们来了，然后咱们国家领导人以国家的名义，有的时候以私人的名义啊，私人名义什么，在家里边叫家宴，实际上也是国宴，因为这个国这个家，实际上他这个家代表的是在。

0: 们这个国，是吧？你比方说比较有名的，像过去说啊，印度的总理啊尼赫鲁来啊，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来，以及后来1971年尼克松啊来。那么无论这个宴会是在哪儿举办的，是在毛主席家里边举办的，还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以及这个国宾馆，总而言之，这些也都纳入到国宴的范畴。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国宴啊，它这涵盖面比较广啊，指向性它却非常精确。
1: 对
0: 啊，你不是以国家名义，或者不是国家领导人，您不能说我自个儿弄宴会也叫国宴，您再豪华档次再高，您那也叫家宴。
1: 家宴哈，说到这个国宴哈，可能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都会想起。那次宴会叫开国第一宴，这就是1949年10月1号举行的这个宴会。这个宴会它的意义与众不同，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哈，这是第一次国宴。那次国宴吃的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吗？
0: 咱们现在回忆起来啊，那次国宴确实是为之后很多次国宴定下一个基本的调子。首先，那次国宴的菜谱基本是淮扬菜。以淮扬菜为主，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菜。第二呢，是吧？几个菜，头菜是什么？二菜是什么？以直到什么热件、行件、小炒，这些大概它都有一个标准。就是参照了过去啊，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档次比较高的商务宴啊，或者是其他的官府宴这么一个标准。另外呢，从用餐标准上，大概也定下了这么一个标准。不会说非常豪华的啊，或者说是非常简陋的。因此那个宴会啊，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宴会。
1: 也给之后的国宴立下一个标杆和尺度。
0: 是你想当时来说吧，因为一开始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那么来自各方的代表主要是政协委员，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没有人大代表。当时主要是什么？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的啊负责人，后来就叫部了什么这些了啊。当时还叫什么委啊什么这些啊，就是所谓的党国家领导人啊，以及这个政协委员们，有这么几百人。当时呢，北京还没有国宾馆，就是那大会堂这种比较大型的能集中的啊那个宴请几百人的这种场所。你要像一些中型的一个餐馆啊，你甭管是像丰泽园呐，什么全聚，那还是属于过去手工操作非常小的这个，你甭说几百人，一百人你都搁不下，没有那么一个大厅，那怎么办呢？哎，幸好当时啊，北京有这北京饭店，这北京饭店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就在现在的王府井南口这儿，可是当时没有靠东边这个高楼，现在叫新楼了，过去那个地儿呢，是最早1910年最早的北京饭店的楼，那么中间有一个楼，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叫新楼，是1955年建的，那就把那原来1910年和1912年这个楼中间前面前厅跟西餐厅接上，跟后餐区接上，这么弄扩展出一块区域，可以容纳这么几百人，举行了这么一个大型的中国第一次啊，新中国第一次一个盛大的一个宴会，据当时啊这个估计。一共有600多人参加，但是呢，后来有些人回忆说，这600多人就60多桌了，并不是完全都摆在那儿，因为实在摆不下了，所以呢，他还有副厅，副厅里边也摆了一些，可是用餐的那些菜标准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些主要的宾客们都在主厅里边，然后有一些啊，从级别或者说是各方面考虑综合考虑的，就放到副厅了，还有，
1: 这是我们说到开国第一宴哈，时间是1949年10月1号的晚上，地点我们也知道了，是在现在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当时参加的人数呢，大概有600多人。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桌子都摆在那个大厅里头，还有副厅哈。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开国第一宴都有哪些菜品呀？都吃了什么呀？
0: 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定一个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什么，以淮扬菜为主。那么咱们首先就说说淮扬菜的特点啊。淮扬菜呢，咱们知道就是以现在咱们说淮就是淮海是吧，实际上呢它就是以淮南啊。

0: 扬州、镇江这一个地方的菜。再扩展一点说，就是还包括苏州、无锡、苏锡菜啊。再扩展一点，包括南京菜。简单的说，就苏南这一旮瘩啊，长江流域这一旮瘩。苏北，你像徐州一带的是吧？徐海菜，按现在意义纳入到苏菜，但是不纳入到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啊，这个首先咱们说啊，它不辣，它不是像川菜那么辣，
1: 没有那么刺激的口感
0: 对，
1: 啊，
0: 它也不像广东菜那么生猛，
1: 对，它比较温柔，比较柔和，是吧？
0: 对，它也不像山东菜那么厚重油腻，
1: 它还比较清淡，
0: 对，所以这几个特点就决定了它能够适合东西南北各方的口味。
1: 对，它虽然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这也是它的特点。
0: 对，那么它的特点在选料味道上不是特别鲜明，在另外一方面非常鲜明，什么呢？就是做工好、
1: 哎，做工精细。
0: 精细、精致、雅致，反正你把所有词儿都用到它这儿来都不过分，是吧？你比如说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你看咱们现在做狮子头，或者实际上就是大丸子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到超市啊或者卖肉的地儿弄点绞馅儿，然后28开或者37开这肥肉，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给它拌，拿手再摔拽给它弄的，哎，弄好了以后，你就让它成型啊。无论是炸也好，是蒸也好，是炖也好，就是这样。是吧？这是咱们通用的，包括现在餐馆也是这样。但是你的淮扬菜，这菜不是这样做。这菜它怎么做呢？它先把这，五花肉37开啊，这个肉，五花呢肥的略多一点，瘦的少一点，它往里再搭点瘦肉，先给它切成薄片儿，薄片儿以后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以后再切成非常微小的丁儿，哎，比小米儿甚至还要小的那种小丁儿，用这个去打馅儿，那么它出来。就和绞馅儿不一样，绞馅儿首先它受压迫那样出来的，它把细胞里边的水分、细胞液都给挤出来了，你吃的难免就发柴。但是如果是切的，是吧？这个呢就口感保留原汁原味的特别好。另外外形出来，为什么叫狮子头？它得炸出来，疙疙瘩瘩的。你太光滑了，这就不叫狮子头，叫乒乓球了，是
1: 哈哈哈，这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哈，
0: 吧？
1: 就说这淮扬菜有多么的精细和精致。
0: 对。
1: 一到狮子头，我们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到底这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啊，吃到的具体菜品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聊聊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开国第一宴的时间、地点、参加的人数，还说到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啊，是以淮扬菜为主的。下面就要请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了，具体的菜谱都有哪些菜品？
0: 咱们说了啊，淮扬菜为主，淮扬菜呢有广义和狭义的。是吧？那么这次呢，说是淮扬菜，实际上也涵盖了一些苏西菜，就苏州无锡菜，还有南京菜。比如说头道菜啊，凉菜叫什么桂花盐水鸭，啊，简称就叫盐水鸭。啊，这个为什么叫桂花呢？实际上跟桂花没有直接的关系，只不过选的是阴历，就是农历八月啊，八月桂花香嘛，这个时候。现在有些呢，附会在做的时候往里还搁点桂花，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是吧？作为一种调味
1: 名
0: 品，
1: 副其实，他觉得哈，
0: 哎，是，一个桂花鸭，还有就是什么呢？炝黄瓜条，
1: 这倒是挺家常的菜哈，
0: 哎，对，这个呢，就是它很清口啊。一般咱们说这个凉菜啊，大部分都是以看为主。你看，将来如果有机会，咱们单讲什么叫看盘儿。啊，你像过去说四次到底，上面那几个四啊，您都是看的，没有咣咣咣给那全吃了，那叫露怯。这个凉菜就是什么呢？你看现在也是，在宴会上它有单，您坐那儿单挑一个大看盘儿，看盘就是食品雕刻、石雕，啊，这些东西就是许看不许吃。您说看这好，您可以把它拿走，这不叫露怯；您把它吃了，这可就叫露怯了。
1: 可以拿走是
0: 对呀，我非常欣赏这仙翁钓鱼啊。啊，或者说是丹凤朝阳啊，我特别欣赏。这一个盘啊，您别看不大，直径2尺啊，也许或者稍小一点，

0: 这一个牌啊得几千块钱，有时候超过、
1: 哦、
0: 甚至超过你宴席的钱。
1: 就是、那个、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得问我这能不能拿，有的是展览品，只能看不能拿，也更不能吃。
1: 哦，
0: 哎，那么早期的特别是宴会的这个凉菜，如果有酒，那么他给你上的有酒菜，但是有些明显看你弄得特别好看的，这基本就是什么作为压桌在那儿摆着的，
1: 哦，
0: 叫摆盘或者叫看盘。
1: 嗯
0: 啊，像刚才咱们说的盐水鸭呀、黄条，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吃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呢，这个兰花干啊，兰花干实际上啊，它是的一种啊，这个豆制品，然后呢，经过加花刀，哎，你看像那个什么、
1: 嗯、
0: 是吧？兰花干实际上还有配鸡的，配鸡脯啊、
1: 嗯，
0: 还有呢，鸡油冬笋啊，这个冬笋大家知道是吧？也都是像这个菜呢，就是什么呢？你无论是少数民族是吧，回民什么也好，你还是这个汉族都能吃，
1: 嗯
0: 啊。再有就是麻辣牛肉，咱们说以淮扬菜为主，但并不等于就完全是不辣的。
1: 对，
0: 你还要考虑到来自不同地区的人，
1: 嗯，
0: 特别里面当时参加的有很多老革命干部，他可能是湖南呐，这个四川呐，这些来自爱吃辣菜的地方，你还要考虑到人家的口味，
1: 得安排那么一两道哈、啊，星星点点的。
0: 哎，对、
1: 嗯。
0: 再有就是四宝薄菜，四宝薄菜是就是拌薄菜，现在仍然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叫姜汁儿拌薄菜，
1: 嗯，
0: 或者叫芝麻菠菜。啊，你甭管它叫什么，就是以菠菜为主体的这个凉拌菜，
1: 嗯，
0: 都很好。能把这菜做好了是个功夫、
1: 哦，
0: 你别看这么简单。
1: 简单的菜往往考量厨师的技艺哈。
0: 是，这是个功夫、
1: 嗯、
0: 啊。还有叫筒子鸡，啊，筒子鸡是那种熏鸡。为什么叫筒子鸡呢？筒子笋鸡呢？笋鸡就是小嫩鸡儿，是吧？熏鸡就是啊，嗯，把鸡啊先酱完了以后，然后呢再用烟熏它一下。根据你选用发烟材料的不同，它单还有不同的名称。
1: 嗯、哦，
0: 一般的呢，比如说，用什么呢？用米，就是大米，
1: 哦、
0: 生大米啊。你当然你不用特别高档那种香米啊，就碎米就行，是吧？然后是吧，把这个火点起来，一般都是用点这个什么炭啊、
1: 嗯，
0: 有的呢加点那个锯末，点起来之后，嘣，把这米蒙上。啊，让这火慢慢阴着把米烤糊了，然后出来的烟，这是米熏、
1: 哦、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木熏，就是松木啊或者樟木的锯末。
1: 嗯，
0: 咱们最典型说这张叉鸭是不是？
1: 嗯、哦、对，
0: 它就是这么熏。还有就是什么熏呢？还有就是采用其他的啊熏制材料，你比如说有用酒的啊，还有用这个糖，
1: 嗯，
0: 就是红糖或者白糖啊，简单的说吧，就是让它能够一受热以后能够发烟儿。发烟儿完了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或者松香味儿，或者米香味儿啊，或者串烟子味儿，
1: 嗯，
0: 这么着熏。
1: 这是筒子笋
0: 鸡
1: 啊。
0: 哎，你看，那咱们几道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
1: 嗯、
0: 哦，这么几道菜，它为什么七道菜？
1: 就是怎么出个单儿啊？
0: 哎，你看，它这里有一诀窍
1: 啊，
0: 它这盘大小不一样。
1: 嗯，
0: 它有大小盘儿。你比如说，咱们先上一中间上一个大盘，一尺二的尺二大盘。您光上一个菜，这有点单。
1: 嗯，
0: 他怎么的？他跟四角跟四个。
1: 哦，一大四小，这不就五就是这个单了吗？
0: 对，
1: 嗯、
0: 如果他跟六个，这就变成七个了。
1: 啊、哦，
0: 如果他跟八个，
1: 就变成九个了。
0: 九个了。
1: 嗯，
0: 对，当然，如果是他不是一大几小，也可以什么的叫双上。
1: 嗯，
0: 一次先上四个，然后唰，这你刚吃差不多了，又给你上四个。
1: 嗯，
0: 就分两次。啊，给你上
1: 哦！这凉菜里它其实也有一个类似于主菜的那么一个菜，
0: 对对，
1: 嗯，
0: 要不然它看着它不打眼，
1: 对，
0: 你非得看，哎呦，这眼前一亮，这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盘子拼盘、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个大件儿啊，你比如说凉肘子都可以
1: 哦，
0: 是吧？你弄一个大盘的肘子，但是你得给摆出花形来啊，你不能把骨头也不剃，那么那不行，剔骨然后摆出花形，边上你可以围很多东西。都可以、
1: 嗯、
0: 素的，你比如我这点来炝黄条啊，那点来一拌菠菜，哎，在一个大盘里也可以实现这个。
1: 嗯，这是说
0: 凉菜
1: 开过第一宴的凉菜哈，
0: 嗯，
1: 有这么七道。
0: 对、
1: 嗯，
0: 光有凉菜不行，然后看着很漂亮是吧？毕竟那个已经十月了，你吃这个凉菜吃多了，这老同志可能肚子也不行。
1: 对、啊，
0: 再说宴会全吃一肚子凉的也不像话。
1: 是你来点横菜，我们得来点热菜吧？
0: 哎，来点热菜，你看咱们热菜啊。头一道菜叫什么？叫豆苗。

0: 燕菜。
1: 嗯，
0: 燕菜就是燕窝。那豆苗燕菜是怎么回事呢？通用的燕窝，燕窝这个菜叫清汤燕菜，
1: 嗯，
0: 也叫清汤燕窝。清汤燕窝什么意思？非常好的汤啊，非常透明，类似咱们以前说过开水白菜啊，
1: 哎。
0: 那个开水。但是如果说非常透明的汤，清汤，你再配上这个挺半透明的这个燕窝，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显不出档次，因为上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厨师很聪明，他是给搁几个飘码，
1: 哎，
0: 哎，搁点什么当飘码呢？豆苗，搁豆苗叫豆苗燕菜。如果上面搁点蛋花，叫什么燕菜？芙蓉燕菜。
1: 对，
0: 哎，简单，它叫
1: 咱们
0: 装
1: 又
0: 饰
1: 学
0: 燕
1: 到了一个专业术语，叫飘码哈、啊。
0: 菜。
1: 咱
0: 哎。
1: 们家做那甩果汤，
0: 对，
1: 那飘起来的也可以叫飘码。
0: 可以。您切两片黄瓜，薄薄的切两片黄瓜，啪，背上一撒，
1: 哦，
0: 哎，它飘着。
1: 这我们这也有飘码的菜是
0: 哎，
1: 吧？这是第一个热菜，叫豆苗燕菜哈、
0: 好，
1: 啊。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爬鱼翅，
1: 哦，
0: 啊，这个爬鱼翅啊，咱们知道，这鱼翅跟燕窝是一样，都是动物胶原蛋白，本身没什么味儿，所以也是靠着好汤。但是这个呢，不是像燕窝一样是清汤，这一般都是浑汤。啊，你甭管说是爬黄鱼翅也好，还是爬那个三丝鱼翅，这都是，或者说是这个像现在谭家菜啊，这的爬鱼翅都是浓汤啊，那浓汤鱼
1: 很
0: 翅。
1: 稠。
0: 好，那咱们知道第一个菜是燕窝，第二个菜是鱼翅，那么这个席咱们应该定为什么席了呢？你说，
1: 燕翅席，
0: 对，
1: 这是名副
0: 标
1: 其实的燕
0: 标，
1: 翅席。
0: 对。
1: 嗯，
0: 非常名副其实标准的燕翅席啊！咱们说过什么什么席，就是它最好的菜是什么啊？可以是燕翅席、燕菜席啊，这个鱼翅席、鸭翅席啊、鲍翅席都可以。那么这个菜头两个菜就定性了，它叫燕翅席，为以后啊很多次的宴会打下一个基础。
1: 嗯，嗯。
0: 下边就是什么呢？你从程序来讲啊，这个浓汁的这鱼翅吃完了以后挺糊嘴的，需要配一个清淡的菜。清口菜，因此呢是什么？冬笋太古菜。太古菜听着名啊，现在生啊，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生菜，啊，西餐常用，这个现在粤菜馆也常用，超市也卖，是吧？这个呢，太古菜就是铺着垫底的，啊，这个绿色嫩绿色是吧？这个叶儿铺的底，上边有一些啊白的块状的这个冬笋。啊，你看着颜色呢很清淡啊，同时呢吃的呢也很清口。再下边一个菜就叫罗汉斋，
1: 嗯，
0: 这你肯定知道，这什么意思？
1: 罗汉斋就类似于素什锦。
0: 哎，非常类似于素什锦，
1: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不叫素什锦？就从行内来讲，斋和素是两个概念，素是指的我不用大油，不用动物的这个
1: 动物性
0: 肉，
1: 食品，
0: 哎，
1: 嗯。
0: 简单的说不是荤的，啊，我是素的。啊，这个你包括鸡蛋我都可以用，都可以叫素菜，是吧？但是如果您叫斋，是庙里那食物，咱们称为斋。因此，如果真正的斋饭，它不仅忌这大五荤，它还忌这小五荤。小五荤是什么呢？包括葱、蒜、什么香菜、什么洋葱。简单的说吧，您吃完了以后嘴里有异味的
1: 嗯，
0: 这些调料也好，主料、辅料、菜，甭管是什么啊，这个葱烧海参，对不起。这不合格是吧？那葱就不合格，甭说海参。那么这个咱们称为叫斋
1: 嗯，嗯。
0: 啊。所以过去啊，在餐馆里边，斋和素这两个是有区分的。这个是给谁预备的呢？因为开国大典啊，难免有各界人士，说不定就有佛教界人士来，是吧？人家居士也好，是这个和尚住持也好，人家在庙里人是吃斋的，到这儿来你非得让人燕窝鱼翅，你这不是难为人家吗？是吧？所以呢，咱们有一道罗汉斋，这体现了这个宴会的丰富，同时也是体现一种对于不同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一种尊重。
1: 对，
0: 哎，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65年前的开国第一宴，
0: 对，
1: 嗯，其实从1949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国宴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

0: 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今夜私语时。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8: 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哈，就是心理年龄可能不等于你的生理年龄。当我们年龄开始增长的时候，究竟它只是一个数字，还是说你的心理上啊、已经更严重的老去了哈？有没有提前衰老？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啊。张萌你好。
9: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8: 银龄安康可以从新开始，你是否发现有的人60岁就暮气沉沉，而有些人80岁依然目光炯炯？研究发现，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要多活7.5年，而且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如何保持心理的年轻健康状态？怀旧、封闭、固执，心理老化的信号你觉察了吗？哪些心理问题会让父母加速衰老？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能帮我们保持活力？今夜私语时邀请老年科张萌医生跟您讲讲银龄安康，快乐变老。您很年轻哈，还是30出头的年纪，但是你管的病房，患者，大多数是什么样的年龄范围呢？
9: 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昨天还是正好，我昨天是值夜班，我还真是统计了一下我目前手里管的病人的年龄段，其实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上。我目前手里最年轻的一个病人是55岁的
8: 啊、
9: 而且是最近新收的。其他的剩下的都是60岁以上的人群。
8: 我们其他人可能或者一般。

0: 般人都会觉得说，我隔代去交流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问题啊。有时候你说出去的那个话，你以为你是无心的，你的长辈、你的妈妈可能已经马上就要发怒或者伤心了。
1: 是啊，您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
0: 嗯，
1: 在我门诊也经常听到，就是患者的家属，包括那些老年人群的家属。

0: 听起来可能就非常刺耳。
1: 这个时候呀，我通常也会跟我们那个家属说，其实这个其实跟老人的这种情绪状态，包括老人他在面对自己这种正常衰老的状态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心理的变化过程的。他跟咱们青年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的看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就是当你觉得自己特别的青春、阳光、积极，感觉生命、生活状态都是理所应当的时候，你的那个理性、你分析问题的角度，可能跟一个正在老去哈、正在经历各种丧失，正在不得不接受很多生命中病痛的人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是今年生了二孩儿啊，他是一位40岁的母亲，刚生了二孩儿。那么，他的父母一直跟着他住，也都是70多岁的年纪了。他在生活上很依赖自己的父母，帮他带孩子啊，除了保姆之外，家里也要有老人带。但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这个孩子的姥姥啊，做过几次大手术啊，先是子宫切除了，然后发现乳腺癌，又有这个肺结这个肺癌早期，做了手术。那他的父亲呢，因为胆囊炎做过急性的手术啊，人也明显看着在老去，所以他母亲在这个复杂的这个家庭关系里嘛，总是会跟他抱怨说，女婿啊，对他有什么样的不好啊，态度好像特别的苛刻啊，那阿姨啊带孩子，但是呢对他不礼貌啊，或者是他妈妈，就是这孩子姥姥要负责给家里人做晚饭，要考虑这个每个人的喜好偏好，吃做什么啊，可能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子，但是这个每个家庭成员嘛，或多或少啊，吃的可能也挑三拣四的啊，所以这个姥姥在这个家里呢，总有一肚子怨气，总是觉得自己很辛苦，然后又没有被尊重或者看见。
1: 确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呀，我在门诊也经常遇到，就是患者本人经常跟我抱怨，感觉自己在这个家其实付出特别特别多，但是好像没有得到他自己应有的回报。所以如果说一旦家里您发现啊，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发现家里有老人家出现了就是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时候高度警惕老人家这个情绪状态
0: 啊。
1: 其实他现在当下的这个情绪状态，第一个有可能是他在处于自己退休以后，自己这种角色的这种扮演上，他其实是有一个慢慢的没办法适应的过程。还有一个，他有可能确实有一些情绪的表现了。这种情绪的表现呢，当然有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非药物，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化疗来处理。当然也有可能一些需要经过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心理测评呀，还有我们精神心理科的一些常规的这种客观的手段来进行进一步的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治疗。不过归根到底，首先咱们得重视老人家这个情绪的问题
0: 啊，
1: 要及时给予一些，就是比如说对应的支持呀，包括我们常说的，我们精神科经常讲究两个支持，一个是家庭支持，第二个是社会支持。对于我们作为家属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提供家庭支持。
0: 提供家庭支持，那是什么样的支持方法？而不是，你看这位听友是说，他总是去劝他妈，说你别那么想，你不用那么说，对吧？结果他妈好像觉得受到了更多的指责和否定。
1: 是的，您说的这个情况在门诊也是
0: 非常常见，是
1: 吧？对，非常非常常见，在门诊家属经常说，我都劝他了，他还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吧，就会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特别沉默，特别委屈，有时候甚至有可能眼含很多泪
0: 泪水。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经常会做一种处理，就是把他们分别。跟他们分别交谈就是你分别交谈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 错误，每个人就当时处理那个事情的时候的情绪状态都是对的。
0: 嗯。

0: 都是
1: 但是每个人对每个人
0: 都有他自己的理那个理由哈。
1: 对，每个人当时处于那种环境那种角色下，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情绪反应。
0: 嗯，
1: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理解老人来说，其实老人可能更多的是，
0: 嗯，
1: 他有他自己既往的这种社
0: 会
1: 还有交往经
0: 历经
1: 历
0: 认知，
1: 他可能需要的更多的不是需要你的劝说。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劝说对他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否
0: 定，
1: 是一种有声的否定，
0: 哦，
1: 他可能也不会表达出来，但是他心里就说：“你看，你又说我了，
0: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
0: 嗯，
1: 本身咱们就是中国的传统老人，
0: 嗯，
1: 这种老人家的心态就是从他们工作以后兢兢业业为这个家庭
0: 付出很
1: 付出很
0: 多，
1: 多，
0: 对，
1: 所以到老了，他觉得我还在为你付出，
0: 嗯，
1: 但是你还在抱怨我付出的不够好，不够完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做的就是倾听，可能适当的就是这种眼神的这种对视，眼神这种点头式，其实更多的可能比劝说更有效。
0: 所以当你面对老人的情绪的时候，家里能给的一个恰当的支持是你听，
1: 对，倾听，
0: 嗯，
1: 倾听可能是一种有声的、无声的肯定，
0: 倾听是给了一种无声的肯定，而你的劝说却是一种有声的否定。
1: 对，
0: 所以我们能给予的一个已经兢兢业业为我们付出了一生，而我们现在还在让他承担这个家庭责任的老人哈，我们能给的恰当的支持是无声的倾听，对吧？
1: 对，是的，你主任您总结的特别的对。
0: 嗯，
1: 经常就是包括我们有些就是家属后来反馈回来就会说，张大夫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就是我跟您交流完以后回去，就是我妈做一很多事儿。
0: 嗯，
1: 第一，我更多的是鼓励式。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更多的是去听他说他的感受，表达我对他感受的理解。所以我们的家庭关系就会缓和很多。
0: 所以你不需要去劝说，而你的劝说往往让他理解成了否定和指责，然后也不需要急躁地说，你到底让我解决什么问题？你就事论事不行吗？
1: 是的，主任，您说的特别对，这一点。
0: 因为我都经历过，因为我是犯错的那个孩子。
1: 其实我经常也会跟，就是包括我们年轻的人，包括像我们的上一辈说，我说，这也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韩剧的人啊，我觉得韩剧里面其实经常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内容。
0: 韩剧里面的那些家庭剧，对吧？复杂的家庭关系，
1: 对，如果大家看过《1988》，大家肯定会对这一部剧特别有印象。就是我觉得里面有一句类似的话，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第一次当孩子，每一个父母他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我们都是在这个角色里面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成为更好的我们。这个我们可能既包括了孩子，也包括父母这个角色。
0: 然后也包括我们的关系。我们既是各自独立的个体，然后也因为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然后我们在处理关系时候有更多的智慧，对他人有更多的接纳、倾听。这样可能也反过来让家庭关系会是一个更融洽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这需要我们去有更多的智慧哈，但是年轻人哈，中年人会有一个，很急躁的心理状态，就是，当然他不管是工作啊，还是抚养孩子，还是照顾老人啊，可能同时要多线程的处理很多事项啊，所以他总想用一种比较效率的去处理问题的方式来看待其他人的情绪。但是我们肯定也都希望，长辈、老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啊。所以，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个比较尽早的预判，或者是问题的及时的处理？就是我们能发现，像刚才的这位听友哈，他母亲已经出现的这个，经常会有一些情绪化呀，会觉得说，我都

0: 是个癌症病人了啊，你们这个还对我这样的不尊重或者是这个不理解啊，我已经为你们牺牲这么，你们可能还对我这么苛刻。当他出现了这些的时候啊，出现这些情绪的时候，孩子无声的倾听啊，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啊。再一个就是，是不是也需要恰当的去理解长辈他出现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信号？需要得到更多的专业的支持和干预吗？
1: 是，主任，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目前，因为咱们中国也在面临一个特别就是年龄段的变化，中国的老龄化其实是在一步一步的加重。其实以前可能有一句老话叫水往下流，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关注到了下一辈
0: 孩子，
1: 对孩子那一辈，但是对上一辈他们的一些状况，我们其实需求呀，更多的我们可能就没有去关注到。
0: 而且长辈老年人会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不麻烦子女啊，我就是给你们减负了，所以他有很多病痛或者状态他是不说的。
1: 是是，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我们中国老人他就是跟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有很大关系，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就应该为子女奉献。等到子女反过来我们该反哺的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及时发现他们的一些情绪信号，我们会遗憾。我门诊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像这样的家属问我，就是说，他说张大夫，就是我跟您聊了这么久，我知道了我该怎么去做，但是我就在想，如果以后啊，我们家不止一个老人，我们家有很多老人，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0: 对，就是独生子女在中流砥柱的这个阶段，就是我就是独生子女嘛，我现在也46，快50了，所以我至少要面对3到4个老人，
1: 对，他们就说。在面对其他老人的时候，我其实更多的希望我能更早的去发现他们的一些信号，他们出现情绪问题的一些信号。所以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吧，要从下面几点，第一点就是，如果老人出现了那种特别的，老是说以前的一些事儿，特别怀旧，就总是跟你说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说家里人。就是好像不关心他，然后说自己就每天就自己一个人待着
0: 啊，
1: 我也拒绝去做一些其他的社交，然后我也拒绝，比如说他明明就是一个就是有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的患者、慢病的患者，但是他依然坚持要以前的那种高糖啊、高脂的
0: 饮食生活习惯
1: 都不改变，然后
0: 表现出一个比较极端的固执，
1: 对，比较固执的这种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每天都在家里，每天都绕着家里的那一堆事儿，就是可能没有几件事其实真正需要他去特别操心的，但是他还是依然揪着那几件小事儿不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很多事儿吧，其实有解决办法，有可能只要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处理，其实很小的处理，也不用特别费心的处理，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个事儿没办法解决，就是想得很极端，这是我们精神心理科经常说的这种负性的认知思维，就一旦一件事出现了，他觉得这个事儿解决起来又麻烦，他就会把这个事儿往最坏处想，
0: 最坏处，
1: 有可能甚至有一些
0: 灾难化的
1: 想
0: 象就是有一个向下的螺旋，对吧？然后从一个小事儿，然后它不断的放大这个恶果啊，
1: 对，就像我们说的蝴蝶效应一样，就不断的放大这个事儿，
0: 那如果老人开始有这样的表达的话，刚才您说的哈，持续的怀旧啊，认知上的极端的固化，灾难化的思维，这是三大主要的元素吗？
1: 是的，
0: 凡事往坏处想哈，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些情况，子女能做什么呢？做什么是比较恰当的呢？像刚才这位听友啊，他说我能带着我妈去看病吗？我能说。我带你去看精神科医生吗？他会更生气吧？
1: 对，您说的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我们一般都会第一个就是啊， 现在
0: 嗯，
1: 普遍大家其实对于我们精神心理科的这种病耻感已经在慢慢

0: 慢
1: 减
0: 少。
1: 对，
0: 我们经常调侃一句话，谁还没有一点情绪呢？
1: 对，
0: 我们把它当慢病处理就好。其实就是你慢慢的给老人家输入这一种对于精神心理的问题，包括你的有一些抑郁焦虑情绪，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遍的慢性的问题。我们慢慢的去解决，让自己情绪状态更好，也能够更好的照顾家庭，能够让自己更好的面对未来的生活。其实更多的老人其实还是能接受的。您这样的解释。
1: 他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更专业的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
0: 是的。
1: 有一些他可能在家里默默垂泪又无法说出口的话，在诊室里他有可能表达出来吗？
0: 对，您说的特别这一点，就是在我们老年心理科的这个门诊啊，就是特别常见，就是你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老人第一次来的时候都很排斥
1: 啊，
0: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就是我经常用，我说我的老顾客们都来了，这个像这种就是这种词语，可能就是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当然从大夫的角度，这说明
1: 他建立
0: 他
1: 对你有信任，
0: 他对我们有信任感。第二个，从他个人的角度，他更重视自己的内心感受了，他也更重视自己的心理体会了。其实我们更希望，也更就是从内心，就是更期望看到的，就是患者的这种改变。
1: 对，如果说你通过治疗，可能他刚开始来就诊的时候，他并不觉得自己心理上有什么问题，他都甚至是已经有了躯体化的反应。但是，通过不断的你们的诊疗和引导，他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内心，甚至能够比较准确的表达出来，是吗？
0: 是的，就是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嘛，简单来说就是叫认知重构的过程。我们精神科经常说
1: 认知重构的过程，
0: 认知重构就是包括他对自己自身角色，自己的情绪状态，自己当下的，对于家里人，对于社会生活事件的看法的一个改变。
1: 这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吗？
0: 是的。
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老人的那个认知，那个固定思维非常的明显啊。我们，咱们会看到一句话，就是20岁以前我接触到的事物啊，都是这个世界美好；然后我40岁接触到的，可能都是这个世界的进步；我60岁以后接受的，都是妖魔鬼怪，怎么还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啊？
0: 您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在门诊也很常见，这就是叫一种我们说的老年人对自己的这种社会角色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缺失。他们一旦进入了这种
1: 我离开了社会，
0: 对，我离开了社会，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居家老人，也没有多少的这种
1: 社会参与感，
0: 也身份落差特别大。
1: 然
0: 后呢，又觉得自己没有自我价值的感觉。所以感觉自己好像慢慢发展就要丧失了劳动能力，就会特别恐慌，进而也会特别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其实，整体来说吧，他们之所以会出现情绪问题，更多的刚开始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社会角色这种价值感的缺失，慢慢循序渐进发展成来。
1: 就是随着逐渐的脱离社会，自己的这个价值感越来越低如果没有其他的方面让他自己可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哪怕是养花养草哪怕是下棋或者是这个广场舞，他都会对他的这个社交生活有一点促进作用
0: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可能往往就是一个小事儿，让老人重拾了这个他的这个社会角色，还有他的这个自我的价值感。就是我给您举一个，就是我在门诊不比较深刻的例子。我在门诊之前接触了一个退休的老教师。这个退休老教师呢，他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老年郁的病人，他一旦你看过一次以后，你就会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这种以前，比如说他在单位，比如说任职的这种，
1: 有一定的领导职。

0: 对
1: 对，然后有一定的权利，可能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呢，在门诊来的时候、嗯、那一天就是愁眉不展，你就能发现，
1: 嗯，
0: 然后就会拿着他的报告单，
1: 嗯，
0: 还有他的检查的结果就拍在我的桌子上，就问我，
1: 嗯，
0: 你看我这些检查结果都没有啥。孩子偏偏要带我来这儿、
1: 嗯、
0: 说我有问题有毛病，我没有精神病，
1: 嗯，
0: 然后
1: 很愤怒，
0: 很愤怒，
1: 嗯，
0: 就是首先就是像刚才我们聊的那样，他可能就会对来精神科他其实是排斥的、
1: 嗯、
0: 从内心、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就是医生，我们都会提一根弦，
1: 嗯，
0: 我们会安抚患者，
1: 嗯，
0: 就说其实就是来带您检查检查身体，
1: 嗯。嗯，
0: 我经常跟患者调侃说一句话，我说谁还没有点情绪问题呢、
1: 嗯、
0: 我说我们都会有，就是看这个情绪问题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1: 嗯、
0: 咱们出现了及时解决就行，
1: 嗯，
0: 然后老爷子听完了以后他就是特别安定的跟我聊了聊他以前的一些事儿
1: 啊、
0: 嗯、然后包括他现在在家做的一些事儿、
1: 嗯、
0: 他说他现在在家就感觉无所事事，每天
1: 嗯
0: 感觉没有什么事儿，家人也不需要他了，
1: 嗯，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些家人他就会说啊，老人嫌弃，
1: 嗯，
0: 就是感觉有满满的自己被嫌弃的这种感觉、
1: 哦、
0: 然后说被儿女也嫌弃，以前他们都很需要我、
1: 嗯、
0: 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了，
1: 嗯，
0: 后来我单独的跟孩子们说了一说，
1: 嗯，
0: 老爷子的情况，
1: 嗯，
0: 然后确实老爷子在家没有什么事儿可做
1: 啊、哦，因为他很难从社会角色顺利的转换为家庭角色，
0: 对对对，
1: 他是不习惯于在家去提供服务的。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以前其实
1: 管理型的
0: ，
1: 嗯，
0: 他可能就是对于就是这种角色的这种转换、
1: 嗯、
0: 他很难适应，
1: 嗯，
0: 后来我就给老爷子和孩子们都各自布置了一个小任务、
1: 嗯、啊，什么样的小任务？张猛医生给这位患者和家属各自布置了什么样的任务？他们的家庭又就此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老年心理科张猛医生来跟大家继续聊这个话题。
2: 分享探索交流，用声音爱你，君夜思雨时。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那我们如何面对心理上的老去哈、如何用更有智慧的成熟的状态来处理跟老人的关系啊、那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老年心理科张猛医生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银龄安康可以从新开始。你是否发现有的人六十岁就暮气沉沉，而有些人八十岁依然目光炯炯？研究发现，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要多活 7.5 年，而且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如何保持心理的年轻健康状态？怀旧、封闭、固执，心理老化的信号你觉察了吗？哪些心理问题会让父母加速衰老？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能帮我们保持活力？今夜思语时，邀请老年科张萌医生跟您讲讲银龄安康，快乐变老。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老人在退休之后哈，因为心理落差，因为感到不被需要啊，带来了心理上产生了失落感。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帮他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感呢？
1: 我跟孩子说，我说现在家里你们最不想做的事是什么？他说就是安排家里的从早到晚的就是一些家庭的事务、
0: 哦、
1: 他说这个对我来说，我们
0: 从吃什么买什么，
1: 对、
0: 哦、
1: 从这些事来说，就是我们平时都是，他说工作状态顾不上、
0: 嗯、
1: 我说这个很好，
0: 嗯，
1: 我说这个需要有条不紊，
0: 嗯，
1: 需要有一些逻辑性的整理、
0: 嗯、
1: 我说我后来我就跟老爷子说，你看家里现在这个事儿没人能处理，就您能处理、
0: 嗯、
1: 就能必须您出马来解决这个事儿。
0: 嗯，
1: 后来老爷子特别是将信将疑的跟我说，那我试试吧。
0: 啊、
1: 哦、老爷子在半个月以后，
0: 嗯，
1: 非常就是满带笑容的来门诊找了我。他说、
0: 嗯、
1: 张大夫，他说我回去以后按照您跟我说的，
0: 嗯，
1: 然后孩子们确实比之前对我的态度有改观、哦、说他们都听我的、
0: 嗯、
1: 让我每天处理了家里的那些家庭的这些事务的整理、
0: 嗯、
1: 列清单、
0: 嗯、
1: 他说我
0: 从大的采买啊、
1: 嗯、
0: 到小的这个一餐一饭的这个安排，
1: 是
0: 吧？
1: 是
0: 啊、嗯、发号施令和管理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1: 对
0: 啊、
1: 嗯、所以其实说
0: 找回了自己的价值感。
1: 对、
0: 嗯、
1: 说这个例子其实也主要就是为了跟大家说、
0: 嗯，
1: 我们就是在家里处理跟老人家的这种关系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注意，
0: 嗯，
1: 他这个角色的这个慢慢适应的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
0: 嗯嗯、然后、嗯、您其实刚才说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很多人都适用的，就是你要把他对于自己生活和家庭的这个失控的感觉，
1: 对，
0: 给他。让他重新找回到一定的控制感、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想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就是我在生活中需要有更多的掌控感，即便是在我逐渐老去的过程中，或者是说我能掌控什么啊？哪怕它是很小的，它也能给我心里带来一定的支撑和积极的影响。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您说的啊很小的方案啊，哪怕是给家庭的这个日常生活啊做一个系统管理啊，或者是养一盆花啊，养个宠物，它也是能让自己找到一定的价值感和控制感的。
1: 嗯，是，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归根到底的问题。
0: 嗯，
1: 作为老年人，他自己这个本身这个群体，
0: 嗯，
1: 就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0: 嗯、
1: 特别是面对我们逐渐这个衰
0: 老
1: 的这个心态的变化、
0: 嗯、
1: 有一句话我经常跟我门诊的患者说、
0: 嗯、
1: 我说咱们这个年龄段了、
0: 嗯、
1: 就一定要扶老、
0: 嗯
1: 嗯、我们不善能的、
0: 嗯
1: 嗯、我们需要接受自己的有一些无能的表现、
0: 嗯、
1: 这个无能其实是一个褒义词、
0: 嗯、
1: 我有时候我们无能一些、
0: 嗯、
1: 其实对你关注的上一代的负担会更小一些、
0: 嗯、哦、嗯、我承认我的无能，接纳我自己的无能和接纳我的衰老，我的病痛，所以我内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挫败感。
1: 是，主任您说的特别对，因为 第一个啊，接纳、
0: 嗯、
1: 咱们首先说接纳自己的这个衰老。
0: 嗯，
1: 我不是说像年轻人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叫躺平。
0: 嗯，
1: 这也不是叫躺平心态、
0: 嗯，
1: 也不是说我破罐子破摔我就什么都不干了、
0: 嗯、
1: 我什么都不

0: 不能干，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对这个家里也没有价值，而是我们是承认我们这个人类自然衰老、自然衰退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不和自己较劲儿。我就是老了呀，我很多事就是做不了呀。就比如说我年轻人，我就是能熬夜，不是，我接受我现在30岁的状态，我就是不如20岁了，这是很正常的，是吧？我干嘛要跟自己较劲呢？我也不用硬撑。
1: 当我们的身体状态发生各种滑坡的时候，我接受它，然后而不是去刻意的逞强，或者是说因为我表现出的这个衰老，或者是我以前能做的事情我现在做不了了，对自己有很大的这个不接纳。
0: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词儿"接纳"，我觉得这特别重要。接纳也是我们接受自己这个晚年的这种衰老过程的第一道坎儿
1: 啊。
0: 我们要接纳衰老，接纳我们可能由衰老带来的一些器官的一些衰退，还有可能带来的一些情绪啊，包括身上头疼啊、胸闷啊，这些各种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1: 你的内心的平和，对吧？然后不跟自己的这个衰老去较劲，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去放松的时间。所以我们的老去可以是优雅的老去，也可以是一种松弛的老去。
0: 就是像现在经常说的要松弛感，
1: 松弛一点，
0: 对，松弛感，松弛一点，松弛一点也是接纳的另一种表现。
1: 我们说这个很多老年人是习惯了要让自己有价值的啊，特别是母亲的这个角色哈，当了姥姥当了奶奶之后会很积极的去，我要带孩子呀，我要做饭呀，我要操持家里啊，需要得到更多的认可嘛。你看我们节目上面呢说到这个听友，我想有更多的人跟他有共鸣哈。另一位听友发来的信息是说，我妈虽然没怎么生病，但是在这儿帮我带着孩子吧，每天我回家下班虽然已经很累了，还要不停的听他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哎，你看我做的饭多好啊，你看你家孩子，你那个外孙吃着我做的这个饼啊、主食啊，这个就吃不够啊，怎么样？虽然他有时候想跟他妈妈说，这个孩子还是需要很多蔬菜和蛋白质的哈，但是你好像比较难去改变他。
0: 这个就涉及到您说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外界事物，包括这个世界，虽然是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年迈的这个年龄段，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好奇、
1: 好
0: 新鲜
1: 奇、更
0: 感，
1: 开放。
0: 对，更开放的态度。就是还有一个老年人经常会出现情绪问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过多的不能接受外界的这些事物的变化，他们会更多的自我心理封闭。我认为，我以前认为是什么样，现在依然认为是这样，而且不会因为这个客观的这种规律变化，我去做一些改变。很多老人也觉得吧，我这一把年纪，我也没必要去学习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其实跟身体状态是一样的，经常大家都说一句话叫"用进废退"，所以就是保持这种对外界事物的新鲜感，这种开放的态度吧。咱们不是说要赶年轻人的潮流，我要去追星啊，我要去怎么样？我们更多的就是要保持对于这种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好奇心，让我们能够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化。
1: 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父母跟孩子共同生活哈，哎，能够不断的继续嵌入在这个家庭里啊，参与到孙辈儿的这个养育啊，能够继续跟进这个时代啊，有的时候他是不得不学习的，
0: 是，就是因为咱们的上一辈，我整体觉得我经常跟我父母说，我说，因为中国的这种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我们的父母这一辈，他们就会传承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思想，我要无私奉献，我要为子女做出改变。我说，其实 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改变，
1: 嗯，
0: 它就是一种开放好奇的心态，嗯，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的，
1: 嗯
0: 嗯，这个也能让他们积极的应对这个外界环境的
1: 变化，
0: 嗯，
1: 但是也不用强求哈，
0: 对，
1: 不用苛责自己，
0: 对
1: 啊。嗯。

0: 不要苛责自己，能关注到自己的需求，关注到自己的情绪。
1: 也不用为了，就比如说，如果这个技能我确实学不会，
0: 嗯，
1: 我就懊恼怎么样？
0: 哦，
1: 嗯，这个我觉得不需要。
0: 嗯，就加戏了，
1: 对，
0: 加了很多情绪。
1: 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引起了自己的这个心理负担，压力更大。
0: 就觉得，哎呀，这个我怎么存钱也存不明白哈。新的手机也用不好，或者是需要孩子提供个帮助的时候啊，自己有比较大的心理负担，就不好意思张口。
1: 这就又回到了像咱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词，接纳。
0: 接
1: 我就
0: 纳。
1: 是不会啊，你就要给我弄。我经常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不要觉得给我添麻烦，我说你说的这个添麻烦，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我愿意去做这个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作为子女就应该做这些。我说你们把我辛苦养大，虽然说养儿防老，好像显得父母就是养育子女是为了一定什么。我说。您把我们养这么大，肯定我们是需要去反哺的，这是必须的。
0: 你要给我这个机会，
1: 对，
0: 给我这个条件，
1: 对，
0: 告诉我
1: 而且
0: 你
1: 我
0: 的
1: 现在
0: 需
1: 有
0: 求
1: 这个能
0: 能
1: 力
0: 力，
1: 了，
0: 对。
1: 你必须要让我有所表现。
0: 我想你这么跟父母说话，他们是更容易接受的。
1: 是。
0: 这是不是也是你在门诊上跟更多患者、老人交流之后获得的智慧？
1: 有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叫经验源于生活。人家经常说教学相长，我说我经常跟包括病房里的学生，包括我门诊的家属和患者说，我说你们是来我这儿看病的，但实际上你们更多的是承担我的老师的角色。我
0: 患
1: 已
0: 者
1: 经，
0: 也教会了
1: 对，
0: 你，
1: 教会了我很多事儿，很多处理事情的方
0: 方
1: 法。
0: 法，
1: 对。
0: 对，每个人都是一本宝贵的书哈。然后每个家庭，他那个复杂的关系的处理，是给我想，特别是给医生这个角色啊，给你这个角色会有很多的启发的啊。你既有一定的嵌入，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倾听、理解，帮助他们去化解一些困难和问题啊。然后也会通过他们的反馈，来看到这个方法的效果。
1: 这就是实践和我们理论的结
0: 联
1: 合。
0: 合，所以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有很多的成就感哈。
1: 是的。
0: 引领安康可以从新开始，你是否发现有的人60岁就暮气沉沉，而有些人80岁依然目光炯炯？研究发现，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要多活7.5年，而且。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如何保持心理的年轻健康状态？怀旧、封闭、固执，心理老化的信号，你觉察了吗？哪些心理问题会让父母加速衰老？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能帮我们保持活力？今夜思语时，邀请老年科张萌医生跟您讲讲银龄安康，快乐变老。你看，你说到你这儿来看病的，可能55岁哈，就已经开始出现自己因为衰老带来的各种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回避自己这个年龄的增长哈，
1: 就像我说的，我30岁肯定没有20岁的状态，我承认，我接纳，我不要让自己难受，我只要在不损害大众的利益前提下，我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不让这个家庭的这个利益受到损害的前提下，我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心情更愉悦一些，其实对这个家庭是有益的。
0: 对，所以放松一点哈，不用，您还一直在这个严肃、活泼、紧张中，
1: 对。
0: 这个想帮忙的时候帮帮忙啊，想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出去玩。你刚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跟老人的交流，就是我是非常愿意为你们提供服务的，对吧？老年人也完全可以很积极主动的去要求孩子提供服务，是吧？
1: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啊，我经常跟患者说一句话，包括门诊的这个家属，我说，你就给自己定一个小任务，我这一个月我给孩子提个什么需求，我跟妈妈，我跟我们的母亲说，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必须。

0: 标这个月你必须要给我下个指标，就跟
1: 哦，
0: KPI 一样。
1: 嗯，
0: 咱们形成这种良性循环，
1: 嗯，
0: 我觉得这就特别好，是不
1: 哦，
0: 是？
1: 我可以向我妈妈说，你每个月都要给我提一个要求，让我为你做一件服务，
0: 这样我也感受到了我的
1: 我的
0: 社会
1: 价
0: 价值
1: 值
0: 感，我从这个
1: 啊，
0: 家庭的角色
1: 是
0: 里面
1: 是。
0: 的价值感。
1: 啊，给长辈的那个 KPI 是你要向孩子提一个要求，不管你是想吃个好的，
0: 对。
1: 还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因为我们经常会老年人生日哈，你想去表达个孝心吧，他总是说不要啊，你买了什么，他可能还会说，哎，太贵了，你买这个乱花这个钱。
0: 主持人，您说这个我就很有画面感。因为就是很多家属也会这样说，但是实际上，就是通过就是一些老年人自身的反馈，虽然他们我嘴上说不要，但是其实心里非常
1: 还
0: 乐
1: 是
0: 开老
1: 会
0: 花，
1: 开心的
0: 非常开心。
1: 哈，哦，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多关注一下他日常的，比如说兴趣爱好，再选择一些他自己觉得实用的东西，实用的礼物。
1: 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哈。还是要有多一分的理解和观察哈，
0: 有时候很细微的观察，其实就会让他们很
1: 知
0: 开
1: 道你
0: 心。
1: 把它放在心里了，
0: 他们这一辈的人可能就是用一个双引词，就是双引号，就是叫好面子。但是
1: 好
0: 这个
1: 面
0: 好
1: 子，
0: 面子，实际上就是他们可能就像您说的，不想麻烦孩子，我不想向你表达我的需求，我想自己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我需要的需求。
1: 自尊心都是非常强的。
0: 对，因为他们可都是经历了这个就是社会考验的这一类，慢慢自己一步一步成长的人。
1: 对，也经历过物质上比较匮乏的时期哈，经历过很多艰辛啊，所以我想我们作为晚辈，总是想让父母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啊、安逸呀啊，但是在这个沟通、互相的接纳和支持上，也是需要有更多的智慧的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希望。这个向上的螺旋，你看，你其实今天我们说，就是有很多消极的认知，可能是源于那个向下螺旋的这个蝴蝶效应哈。那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很多方法，其实都是从一些小事，一个非常小的细微的举动或者需求，它可能能开启一个向上的正向的螺旋。
0: 您说的对，就是。在这里呢，其实我也很想分享，就是我经常在门诊跟我的患者说的，就是给自己定三个小目标，
1: 给自己定三个小目标，
0: 每天睡前说一遍，做一遍，问问自己，我今天发生了哪三件我觉得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1: 开
0: 的
1: 心的
0: 事，
1: 事
0: 就是叫生活的小确幸，我
1: 啊，
0: 经常喜欢用这个词。让自己发现自己每天经历的生活中的美好。
1: 每天临睡前要想一想，我今天经历了哪三件小确幸。可能是非常小的，是
0: 对，
1: 吗？
0: 微小的时间。
1: 可以是非常小的，但是可能在你安排这个任务之前会被忽视掉。
0: 有可能我们都没有在意，就。
1: 哪怕是路边的花，或者是天边的云。
0: 就比如说，我今天走在路上来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让我觉得温馨的画面。我发现一个奶奶，她被她的应该是孙辈的人搀扶着走。
1: 奶奶和孙辈儿正聊得很开心哈，
0: 我觉得这个画面让我觉得特别温馨，就是也会让我想到我以前跟我姥姥，我小时候她照顾我，长大以后我曾经有幸。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也照顾他过他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到了这段经历，我就觉得特别的温馨。我觉得这也算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小确幸。就举一个例子，
1: 就是哪怕你是一个第三者的观察的角度，但是你看到了孙辈和奶奶这样快乐的，他们肯定也是彼此会有很多幸福的感受的。然后你又想起来了自己跟长辈的共同生活的这个经历哈，这样生活中的很多的温暖哈，可以让我们保持着一个积极的向上螺旋的心态，去感受更多这个生活中的美好。

0: 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停止就是去做比较。
1: 啊，停止做比较。
0: 对，不要跟同龄人去，就是同龄的人去比较一些。
1: 不要横向的比，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攀比。
0: 对，不要比身体，不要比子女，
1: 嗯、
0: 也不要比一些什么退休金啊这些、
1: 嗯。
0: 这些往往可能就会造成了一些自己这个
1: 心理上的
0: 不
1: 平
0: 衡。
1: 不
0: 平
1: 衡。嗯、哦。
0: 我们需要做的，
1: 嗯，
0: 更多的是跟自己比。
1: 嗯、
0: 我今天比昨天。哪些方面更好了？
1: 嗯，
0: 我上午比下午哪些方面更好了，更
1: 嗯，
0: 积极了？
1: 因为跟自己比，这个才是可控的。
0: 对，
1: 越跟别人比，那越是一个失控的，你无能为力的状态。
0: 是的，
1: 啊、嗯，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跟更不好的情况比。嗯，阿 Q 精神，然后呢，我可以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
0: 对对对，
1: 也是一种恰当的自我安慰哈啊、
0: 嗯，
1: 也是可以用的啊。嗯嗯，但是确实是，与其把很多的精力花在对外在的抱怨，或者是跟他人的攀比上，从关注自身，关注积极的变化，关注自己能做的那些微小的事，可能能带来给自己带来更多正向的情绪哈。
0: 嗯
1: 嗯，这是第二点，还有吗？
0: 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允许自己无能。
1: 嗯，
0: 我们要允许自己很对很多事儿。确实没有这种掌控的能力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年龄大的人群的一个晚年的智慧。我们要接受自己不能时时刻刻的被人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接受自己需要别人，特别是需要子女的这个状态
1: 啊。这是非常智慧的总结，就是我要接受自己不是时时刻刻被别人需要。然后同时我也接受我需要去需要别人，
0: 对，这好像说起来有点
1: 绕口，对，
0: 但是确实是我们晚年最需要的智慧。
1: 你不需要强装坚强，或者是用孤独的坚韧来刻意的去证明自己的独立哈。你需要他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需要子女在身边，这也很正常。我想一代一代人哈，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然后即便是衰老了，我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固然很幸福。互相嵌入、牵绊以及互相支撑的这样的关系，才是我们家庭关系里非常美好和可以互相滋养的部分。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蒙医生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1: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0: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1: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看到的是听友叫做丑八怪啊，他说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歌是宝莲灯的主题曲，一首呢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还有呢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以为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是洒脱，后来才懂得这是克制。张信哲用这首歌把爱的无奈与坚守唱进我们心里，让那些难言说的爱意都在旋律里找到了归宿。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它的题目就给大家给出了爱情的选择题，让大家在边听音乐作品的同时，让你做一做你自己对爱情的一番选择。想问各位，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的爱选对了吗？这首歌就是尤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尤鸿明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两难，爱我的人满心热诚，我爱的人却遥不可及，是在被爱里安稳度过，还是在求爱当中遍体鳞伤呢？听这首歌，找寻属于你的爱情答案吧。

还记得那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吗？它是岁月里的温柔回响，用悠扬的旋律编织出青春美梦。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那些被遗忘的美好瞬间就涌上心头，让人沉醉在旧时光的浪漫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往昔的懵懂褪去，满满的都是生活的阅历。曾经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却在歌词里看见了自己，那是独自扛起生活琐碎的坚守，是爱而不得的释怀，更是千帆过境之后的淡然。原来人生这场戏，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酸。

今天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罗文的这一首《几许风雨》。1986年，他把挣扎与不屈写进了这首歌里，每句歌词都是困境当中奋起的誓言，每次哼唱都是对命运的宣战，激励着无数的人勇往直前。下期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有时候我站在十字路口，看绿灯一亮的时候，那一股向前涌动的人潮，总会有一种很奇妙的错觉，就是除了骑电动车的，包括甚至有些骑电动车的，手里或者是前支架上，都有一块发光的长方形玻璃。就你知道那个感觉特别的赛博朋克，你知道吗？你就有很恍惚的感觉，究竟我

走在这个路上的这个脚踏实地的触感是真实的，还是说那个发光屏幕里边的各个平行宇宙反而是更加真实的？啊，因为那个里边有的人的宇宙在下雨，有的宇宙在下雪，有的宇宙里发生着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风暴，然后某一个时候我们发现那是精心排演过的。我再说的准确一点哈，我们可能在公交上，在出租车后座，在等外卖送过来的那个十来分钟，在等电梯到达的那个几十秒，手指都会习惯性的在屏幕上往上滑，然后可能一不小心就滑到一个哭泣的女人，一个暴怒的男人，碎了一地的碗，掉了一地的水果。很多时候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情节，都会让我们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掉半拍，被吸进去。那一刻我们的感受是透过一扇小小的窗户看到了一个世界上最真实的痛感，在远方的某个角落，有人正在承受着极大的重力。我们成为了趴在互联网这扇窗户上的窥探者，极度渴望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生活的解药，或者至少找到一点原来还有人过得比我还不好这样的一种隐秘的安慰。但我们当下其实无从判断窗户里的风景，有时候只是有人用橡皮泥捏出来的一个幻象，它捏得很逼真，甚至我们可以闻到泥土的腥味，眼泪的咸度。于是我们在窗户的这一边交付了自己最珍贵的同理心，却不晓得原来其实窗户里的人呢，正在计算着我们在那个窗户上停留的秒数怎么折算成明天他们银行账户里的流水。所有一切就是一场似乎没有排练多样，处处是剧本的荒诞剧。我们每个人都在里边不小心的客串了一个角色，用自己非常真挚的愤怒填补别人设计好的财务报表。

我们来聊一下今年四月份那个让很多人为之失眠的热搜，一个怀孕三个月的妻子因为孕吐反应严重，说是花200块钱买了一点水果，然后在视频的镜头里呢，或者是在充满绝望的文字描述当中呢，丈夫啊是因为房贷车贷的重重压力爆发了歇斯底里的辱骂，他甚至按着计算器说你照这么吃的话，一个月光水果就得花6000块钱。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对比啊，200块是一个孕妇对食物最卑微的渴望，而6000块又是压在那座男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在这个故事里边，逻辑被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重组了。200块钱的水果，哎，它一瞬间就变成了每个月6000块钱的奢侈账单了。于是有人开始心里边就同理心各种泛滥啊，你一个大男人，你肯定数学没学好，就算你数学学明白了，你也是一个冷血的计算机器，你怎么可以用数学逻辑去计算本来应该充满温情的情感呢？那评论区里边铺天盖地是对这个男人的声讨。我相信他们里边的很多人也是因为在下班的时候看着自己账单上的数字，想着自己每个月发工资要先被扣掉的一笔笔房贷，想到自己被压着不敢辞职不敢生病的各种隐痛，被这200块钱的水果6000块钱的账单给点着了。而且视频里边那个妻子说她要引产，她要及时止损，哇，一个非常理性的词汇描述非常决绝的一种情绪，这下又刺中了很多在亲密关系里感到疲惫的人，他们赞美这个女人的果断，为她的遭遇同情流泪。结果呢，平台的核查团队介入了，发布者是摆拍的，他们承认了内容完全是剧情演绎的，可在发布

的时候没有一个明显的虚构的提示。这个曾经引发全网声讨的账号被永久封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这个因为这条视频引发的真实的夫妻争吵，那些在现实世界当中远比他们可能遭遇的更加痛苦，然后没有办法，人家也没有想法去把它公之于众的那些深夜里的叹息，谁能够封禁得了呢？

也不知道究竟是这些，哎呀，煽动情绪的人手段太高明，还是说我们确确实实有太多太多网络素养还不行的普罗大众。就是每一次这样的视频出现，你看到网上总是会在几分钟之内自动搭建起一座座宏伟的审判席。就是几行煽情的字幕，一段看起来没经过剪辑、充满烟火气的混乱画面。滑视频的人可能正坐在马桶上，可能在公交车里，可能躺在刚刚关了灯的床上，拿大拇指敲击键盘投下自己审判的那一票。男人们在里边看到了养家的不易，看到了那个即便是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满足妻子物欲的自己，所以心中升起的是不被理解的孤愤感。女人们呢，看到了生育的代价，看到自己在这个家庭里边毫无尊严的付出，买个200块钱的水果嘛，还要看人眼色，心里都是遇人不熟的悲凉。看客们都以为自己是在为人间正义发言，以为自己在试图拯救一个陷入水深火热中的灵魂，可实际上是在用别人设计的荒诞剧本来浇着自己心里的层层块垒。大伙只关心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精准地砸中我自己心里积压已久的怨气，可能这个是原因。它无关乎骗子的手段高不高明，无关乎网络素养够不够提升，然后网络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情绪垃圾场，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委屈、自己的创伤，在这个虚拟法庭上横冲直撞，把对生活的所有不满都打包投射到了那个被设定好的有罪的人、那个作恶的人的身上。审判的成本是很低的，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潮水退去、真相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发现自己压根就没有所谓的什么惩恶扬善，而只不过是一场流量合谋里的免费劳动力呢？是一根韭菜呢？

这样的剧本就像是长期生长在互联网阴暗角落里的青苔一般，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是一茬。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广东的一个女人也在视频里边哭诉啊，说自己是一个全职妈妈，每天有洗不完的油腻的碗筷，做不完的家务，所以她下决心呢，花了1519块钱买了一台洗碗机，结果换来丈夫暴怒的把家给砸了。啊，视频里边有瓷器碎裂的清脆的声响，有小孩子的哭闹声，有那个男人很粗重的喘息声，画面非常有现代感，那种窒息的感觉哈，好像隔着屏幕都能把人给活活闷死似的。在这个视频里边，洗碗机不是一个家电，是那个全职妈妈的尊严的一座墓碑。所以这种感觉也让这个视频快速冲上了热搜，那个全职妈妈的账号短时间里边就涨粉几千，大伙都觉得这个女人可太可怜了，她需要帮助啊，她得重新站起来，要女性力量觉醒啊。她怎么觉醒的呢？她开通了直播权限，衔接的天衣无缝，下一步很快应该就是家人们把保护价打在评论区，123上链接，是吧？不过还好，公安机关跟平台走在了带货的前面，查出来了他们也是白拍的。那个被砸碎的家，那些委屈的眼泪都是提前设计好的。而那些真情实感在安慰他的网友们，那些教他怎么维权、怎么存私房钱的善良的人，他们付出的真心是被放到了哪个垃圾桶回收站里了呢？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再往前，去年五月份，云南的吴某某也演过一出类似的戏。这回的主角呢是榴莲，他说啊，自己就是因为嘴馋花钱买了个榴莲，结果被丈夫拳打脚踢，而且好多回。哎呀，视频里边躺在医院病床上啊，脸色苍白，眼神空洞，标签上打得很明确的长期家暴啊，把一个婚姻里饱受摧残的受害者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家暴嘛，这样的话题，对吧？当然是沉重的，引人关注的呀。我们都想找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受害者，因为羞耻，因为恐惧不敢发声的真正饱受家暴的摧残的人呢。所以他成功了，他博取了海量的同情，流量哗哗的淌过来了。直到公安机关对他做出行政处罚，大伙才知道原来躺在病床上那块虚弱那不过是表演结束之后的卸妆罢了。像这种对现实苦难的虚假消费已经到了让人齿冷的地步了。可能确实有一些真实情境的存在，可他们却通过虚假演绎的方式把那些疼痛的伤疤给撕开，给撒盐，然后套上滤镜往下一拍，目的是想卖个好价钱。这种被预设的伤痕击碎了整个社会原本就摇摇欲坠的信任基石。真的，这种事儿如果说不完全杜绝的话，你下一次再在短视频里边看到一个满身是伤的女人坐在镜头前面哭诉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边习惯性的问一句，这是不是又是哪个团队写的剧本啊？这不跟那个服不服是很相似的场景吗？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些短视频呢，这些博流量的虚假摆拍的短视频呢，乍一看好像各家情况不尽相同，但你分析分析还是能找到惊人的相似度的。就是一套苦难流水席。第一步是妻子消费。这个消费的数额一定是很微妙的，是设计好的，不能太大。不能买个爱马仕包，或者是花钱砸钱买个几十万的跑车，因为那个太脱离大众的生活体验了。它必须得是200块钱的水果，1500的洗碗机，或者一个100-200块钱的榴莲。这些东西都是普通人稍微使使劲能买得起，然后不见得属于必需品的范畴的。第二步呢，就是丈夫的暴怒。这个暴怒的理由永远是要引发社会共鸣的啊，房贷车贷经济压力大，然后女人乱花钱不会过日子，而这个男人的形象必须得是面目可憎的不可理喻的，最好带着一种大男子主义的粗暴。第三个脚本镜头啊，就是家庭冲突升级，什么摔东西啊，砸家呀，要离婚呐，甚至打到住院呐，要充满现场感，镜头得晃，灯光要暗，最好得有小孩在哭，才能最大程度的唤醒观众的保护欲。第四个分镜头脚本呢，就是网民开始站队了，有人在评论区刻意引导对立跟冲突。一边是这种男人你不跟他离留着过年吗？另一边是压力这么大了你还作，当个男人真难。只要两边一吵起来， 流量就能够几何倍数增长。至于第四步，那就是带货变现了。虚构现实引发共鸣，激发对立引爆流量，开通权限准备带货，哎，完美变现实现闭环了。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商业闭环，不需要真正的生活，只需要把生活中的别人的苦难切成片穿成串，放在火上一烤，然后卖给这些情感饥饿的现代人。这不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金融投机吗？

那在场荒诞剧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推手，就是算法。算法不讲感情，它本身也不分对错，不辨虚伪，它只认识冰冷的数据，点击率啦，完播率啦，评论数啊，转发量啊，它观察大家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就把那些新鲜的、刺激的、带有极大诱惑性的情绪毒药喂到了受众的嘴边。啊，算法知道你30岁了吧，还没买房吧，整天为前途焦虑吧，哎，他就多给你推荐一些什么同龄人已经年薪百万啦，或者是因为买不起房被丈母娘羞辱啦这样的视频。啊，算法知道你结婚了，正在为琐碎家务跟伴侣冷战呢，那他就精准的把这种洗碗机被砸的视频推到你的面前来。算法最厉害的地方，就不是说他猜中了你想看什么，而是他通过不断的喂养，去不断放大你心中原本有的细小的恐惧和怨恨。它会让你以为你所看到的那个充满戾气的那一方世界就是整个世界的全部真相。而这些割韭菜的人呢，他们摸透了算法的脾气，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摆拍。他们知道什么词是流量密码，什么全职带娃啦，房贷车贷啦，女性付出啊，男性养家呀，把一些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真实困境然后当成是包装谎言的彩色糖衣，受众一吃呢，要么觉得甜，要么觉得苦，但它是毒。这种毒倒不见得会让人马上生病，可是它会一点一点腐蚀我们对周围人的信任，甚至让我们在看到自己的伴侣的时候，总觉得他的身上带有视频里边那个作的女人或者那个恶毒的男人的影子。

们想想他们摆拍这样的这个东西哈，我们通过屏幕只能看到他们给我们精心剪辑出来的那个画面。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他是一个团队的话，真实的场景，我们站在第三方视角看着他们在演在拍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个在视频里边哭得梨花带雨说要及时止损去做引产的妻子，那个镜头外边让我们想象的满脸横肉又摔碗又砸筷子的丈夫，导演喊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那个在地上刚刚还在痛苦打滚的那个女人会不会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走到监视器后面说，哎呀，刚才我那段哭的可能眼泪掉的不够快，要不再保一条吧，对吧？那个还在愤怒咆哮着的男人可能会过来说，哎，今儿这个视频肯定能爆，然后那个文案好好写一下，今晚上直播。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两口子。在镜头前面他们是拿婚姻当赌注的生死仇敌，镜头后面他们就是商业合伙人吗？看着粉丝数一千一千往上涨，心里边想的不是怎么经营好自己的日子，是我下一条得怎么编我才能再割一波韭菜再收一波流量。人性在这个场域里边已经退化成了一个个可以量化的指标了，但是你想他们没有内心冲突吗？看着那些成千上万条的很真挚的安慰的那些评论留言的时候，他们良心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疼吧。但是再看后台不断增加的收益余额，那一丝丝微弱的疼痛想必会被巨大的虚荣跟贪婪给彻底淹没掉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哎，我常常觉得在这个时代啊，一个人的同理心跟善良其实是已经非常稀缺的资源了，就像高山清泉一样，用一点少一点。这些搞摆拍的视频有点像粗放式贪婪的粗暴的开矿的那些矿主，用最粗暴的方式合泽而渔的开采我们整个社会的善意。你想不管是谁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视频，总会觉得揪心吧，甚至想在评论区里边给他留一封长长的留言，然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开导他一下，跟他说生活会好的。可是当看到通报发现一切都是假的的时候，又该做如何反应呢？愤怒，肯定愤怒。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呢，后面会不会哪怕面对真实的反映现实的视频，我们也会冷漠跟麻木呢？对吧，当善良一次次的当成廉价的筹码给人扔到赌桌上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结冰吗？我们不会变得不再相信眼泪，不再相信呼救，甚至看到真正的苦难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把头转过去吗？这个就是这些造假者犯的最大的恶，他们不光是骗了钱，他们污染了这个社会的道德水源，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失去被看见的机会。如果人的同理心都被收割干净了，成了一片干涸的荒漠了，那这个世界该怎么样的冰冷，充满了各种猜忌啊？究竟为什么这些漏洞百出、演技拙劣的摆拍视频能够在短时间骗那么多人呢？没长脑子吗？为什么脑袋在面对这些信息的时候就轻易放弃理智了，选择无条件相信了呢？我刚才其实也说来着，是因为自己心里边确实有点东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不幸的围城，对吧？每天看朋友圈里别人的精致生活，自己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好宣之于口的焦虑跟挫败感。所以我们得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么下作，我们就是想看到别人过得不幸福，然后好让自己显得没那么糟糕到垫底儿，不是吗？这不就是一种心理学上讲的心理代偿吗？当那些写着充满家庭矛盾、经济危机的视频出现的时候，其实是迎合了一些人内心的某种预期，说你看吧，结了婚了也就是这个样，买个水果都吵架啊！你不能当全职妈妈，过得多惨啊，幸好我没重蹈覆辙。就把这些故事当成逃避自身生活困境的防空洞，通过对视频里的人物或是同情或是唾弃，完成跟自己的现实生活现状的一种和解。实际上那些人心里边确实是在渴望不幸，因为不幸比幸福更容易让他们找到共鸣，不幸也很容易让他自己在面对失败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创作者可能未必在人性上有很深入的思索，但是他们知道这种人性的幽暗，所以把苦难当成商品，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货架之上。真实的生活有那么极端吗？他会在吵架的时候把手机往三脚架上架好，把光线跟角度调好吗？会那么暴躁的去摔锅砸碗、声嘶力竭吗？我反正看着不少 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两口子闹意见吵架吵得也很激烈的时候，声音其实都是闷的，甚至是沙哑的。他们可能之前因为几块钱彼此在那算计的斤斤计较，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翻身看见丈夫或者妻子没盖好被子，还是会把被子掀起来给他盖好，默默的掖掖被角，不是吗？生活有一千种坏下去的可能，但也会有两千种缝缝补补凑合着过下去的理由。真实的生活一定有挣扎，有不堪啊，有每个月为了车贷房贷抓耳挠腮的焦虑，但是有太多太多

多细碎的温情，没有人会刻意拿镜头去记录下来。那些摆拍的视频抹去了生活里所有的灰色地带，只留下了最极端的黑和白。为了戏剧效果，抽离了人性中所有的善良跟包容，然后把最自私最暴力的一面放大到极致。那不是生活，那不是生活记录，那是对生活的亵渎。

夜阑珊，还在认真的消遣。前方有路，还是不能相伴。承诺太短，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我们同时也生活在一个信任极其匮乏的时候。你现在打开手机，看着每一条消息，每一个故事，你是不是都得先在脑子里打个问号，是真的吗？这是我们被训练出来的一种，我们讲互联网素养，对吧？一种生存技能，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悲哀，因为信任成了昂贵的奢侈品。我们跟人交往的成本已经变得无限高了。你说以前小时候邻里之间是借个酱油啊，帮忙带个孩子呀，那再自然不过了。我们相信别人说的话，相信他的眼泪到我们家来哭诉，是想要来倾诉，或者让我去他们家去调解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总归是好人多的。可如果这些摆拍的视频让他们泛滥下去的话，就会变成一场场慢性病毒，去吞噬掉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纤维。他们不就在这么干吗？之前包括持续到现在，反复的去挑动男女对立，男人看女人都觉得他是拜金，是作，不讲理，看不起男人，女人看男人都觉得对方家暴，自私，靠不住，普通解自信。我们都在为那些刻意制造的极端案例里边去寻找能攻击对方的武器。结果就是大伙都在防御，都在攻击。那是谁的盾能防住所有的矛？谁的矛能戳穿所有的盾呢？到最后一个赢家都没有。在那些摆拍视频的评论区里边，我们常能看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而且正在病毒一样蔓延的观点，就是男的在这里边都说，哎，看吧，看男人每天在外边累死累活的啊，为了车贷房贷头发都白了，回家还得喂2-3块钱的水果，骂成狗，这婚谁爱结谁结，反正我不结，结了婚不就是给女人打工吗？啊，女的一边也是针锋相对，哟啊，生个孩子跟过鬼门关一样，我还得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全职带娃，哟，这不就买台洗碗机吗？你还家砸了，哦，买个榴莲还要被打，结婚生孩子，女人不是吃的最大亏的那个吗？完蛋了，结婚生孩子，男人女人都吃亏了，对吧？男人的视角，养家不易，饱受误解，吃亏啊。女人的视角，生育在付出，尊严尽失，吃亏。然后评论区里边达成一个共识，结婚生育，男人女人都吃亏。哇，搞什么啊？按他们这种摆拍视频的这个做法，按他们这种收割流量的打法，是会形成这样的现象的，让一段关系当中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有毒啊。哎，他们就是要放这个毒啊。可是结婚生孩子不是说上商场买衣服，谁把钱花多了花高了买贵了就是亏了啊，他少花点买的便宜就是赚了。谁都有付出，有妥协，没错啊，都有失去一部分自由，付出代价。但是你咋不提共同孕育生命的奇迹呢？你看到孩子那个小脚丫被你攥在掌心的时候，那种心都融化的温情呢？而你身边的这个人在漫长岁月里边和你共白头共携手的深沉的幸福呢？只说不幸不提幸福，那可不大伙都觉得吃亏了吗？只把短期的表面冲突给无限放大，那不是大伙都觉得吃亏了吗？然后好了，如果这个共识真的时间长了以后再行

里边定型去扎根的话，谁都不敢交付真心，不敢承担责任，还在抱怨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冷漠了，那这个世界就真的会越来越冷漠了。

我琢磨着呀，我们真的得持续深入的开展互联网生态整治，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做一下数字排毒了。就是有关部门在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自己作为用户也要自己排排毒了，少看点什么各种平台，多看点书，多走进现实生活，去看看人家推三轮车卖水果的大爷，看看他手上的老茧，啊，看他怎么称重，对吧？听听生活里边烟火气的真实的对话，那里边可能我们听不着什么金句，也看不到什么歇斯底里的表演，但是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最真实的、最朴实的“谢谢你”和“请慢走”。现实世界是有温度、有重量的，对吧？你去买一个烤地瓜，那个烫手的热度，它是有温度的。

0: 旁边有路过一个人提醒你一句，你那个包拉链没拉好，这个善意是有温度的。我们邻居在群里边发了一句，这个小区里边有一只小小的一只小猫，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流浪猫他们新生的小小崽儿，有没有人愿意养的呀？这种关心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这些玩意儿算法他咋不给你推一推呢？因为他太安静了，他折腾不出动静来，他不能变现，成不了流量。但我们真实的生活不正是这些安静的东西是地基吗？真的经历那些风风雨雨的时候，看到这些不是会让心里边热乎乎的吗？人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安的地方，有的人以为这个地方在名和利里，有的人以为在别人的赞美与崇拜里，然后还有很多人在互联网的喧嚣当中迷失了方向，以为在屏幕那端的虚幻的共鸣里。但是真实的人生并不是剧本，我们没有办法去给自己设计分镜头，去调整光线和角度。那些被排练出来的、表演出来的，即便拿到再多流量，它终究是假的。当被揭穿的时候，就一文不值，而且会消解我们普遍的善意。我们都是这个世间的旅行者，走在半是泥泞、半是花香的路上。别老是想着去围观别人的荒诞，让自己心中的不平得到安慰，也不必去羡慕别人在朋友圈里面的精致与风景，把自己的日子真诚干净的过一过，就是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修行。当人不再被那些爆款视频牵着鼻子走，能对屏幕里的疯狂复制一笑，愿意花时间听听身边那个真实的与你相伴的人他的叹息跟心跳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能够走出这个由算法跟谎言编织的迷宫了。世界很大，大到可以容纳下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美好，世界也很小，小到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多去看看真实的风景，多去爱一个真实的人，去活出一个清澈的、坦荡的自己，走完这一趟没有彩排的人生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在歌词里看见了自己，那是独自扛起生活琐碎的坚守，是爱而不得的释怀，更是千帆过境之后的淡然。原来人生这场戏，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往昔的懵懂褪去，满满的都是生活的阅历。曾经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却

今天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罗文的这一首《几许风雨》。1986年，他把挣扎与不屈写进了这首歌里，每句歌词都是困境当中奋起的誓言，每次哼唱都是对命运的宣战，激励着无数的人勇往直前。下期见。

0: 团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

0: 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护送渠道。我们跟上

0: 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

0: 2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5: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颖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颖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7: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颖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

0: 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 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

0: 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这就位，预备。
1: 停！
6: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出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

0: 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0: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2: 怎么了？
4: 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